0: 像保守派，保守党会让你付出更多代价，而且他们向来都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到头来他们不值得你承担这样的风险。尹大卫将为您家庭的保障而奋斗。 Authorized by BC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1: 961气象站。
2: 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11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2度，以及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12度。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9度，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72%。
3: 这是我们的社区，我们在这里工作、健身，甚至是我们放松身心的地方。我们为社区投入，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需要帮助的时刻，支持我们共同生活的社区。 Fortis BC 为更好的 BC 提供能源。
4: Rock 和时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每周7天都能享用美食。周一至周四下午4点至晚上9点的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需24.99元，价格实惠，有多款主厨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和甜点区。周五至周日的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生鱼片、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需85元。快约上亲朋好友来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欣赏美景，边享用丰盛大餐吧。
5: 有件重要的事儿，我一直都还没认真了解过。
6: 什么事儿呢？
5: 提前规划呀，早点了解，可以按照自己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6: 今年重阳节，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怡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抚慰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柯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28 Avenue， 宝怡北温1505 Lillooet Road。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7: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欢迎进入感官游牧。
1: Hello， 大家好，感谢您持续锁定我们的频道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感官游牧，我是 Vera。
2: 大家好，我是 Michael。
1: 上个星期呢，我们跟随着 Michael 去了
2: 东北，
1: 东北，对，哈尔滨。
2: 我家在东北。
1: 对，这次就是很深入的去体验了一把。那这次呢，我们往西边走走。很多人说就是这两个地方的人的这个性格是有相似的，可能都是
2: 怎么讲，
1: 我有认识一些新疆的朋友啊，然后我觉得他们的性格就是跟东北的朋友的性格还是蛮像，就很热情，很豪放，对对对，豪迈有这些相同点吧。
2: 对，因为可能都是北方嘛，是吧？
1: 对，然后他们也长得好漂亮。
2: 是的是的
1: 是的那我知道麦老师有去过新疆。
2: 对，就我觉得就是玩了这么多地方，我觉得如果你只能在国内找一个地方玩的话，那我首推新疆。
1: 真的。
2: 就是第一是因为它这个幅员太辽阔，
1: 太大了。
2: 不应该叫幅员，那这个占地面积太辽阔了。就是你能够去的地方本身选择就很多，再有的话呢，这个地方真的是融合了历史文化、美食、美景，大山大河，要啥有啥，沙漠也有，
1: 是，
2: 就是你能想。

0: 到的各种自然的形态都有，湖也有，对吧？然后它的建筑，啊，也有当地特色，文化、服饰、吃的都很有特色。你想起来，它是一个非常包罗万象、综合性的。
1: 是，
0: 那不是说就是千篇一律的，像咱们现在就是说大家有一点同质化的一些个古代街区、仿古街市，哎，他那边不是，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世界的感觉了。
1: 真的，其实我在找资料的时候就想说，有没有什么适合秋天旅行的这样的地方？这个地方首先就跳出来了，
0: 是的，是的，
1: 说被很多人或者是被国甚至国家地理都评为。就一定要在秋天要去一次的地方，
0: 是的，
1: 哦，它就是喀纳斯。
0: 喀纳斯就是我之前去过的啊，
1: 去过，
0: 对，而我恰好也就是秋天去的，我是在八月底到九月初吧，应该是这一段时间。
1: 那个时候会不会下中午还是热的，就是早晚可能温差，因为在温差，
0: 早晚冷，中午热，然后我们去到就是越深入喀纳斯腹地，或者说越到那种山林之间，你就会发现温度越低了，我们就改穿那个羽绒服了，已经
1: 要到羽绒服
0: 了。对，
1: 那你那个季节会不会有点早呀？能看到金黄的叶子吗？
0: 能
1: 啊，已经开始变颜色
0: 了，已经看到
1: 了。
0: 我有一点忘记我具体的时间了，就是九到十月份，或者八到应该不是八月，就肯定是九到十
1: 月
0: 了。
1: 对，
0: 我记得应该是避开了国庆节，肯定是避开国庆节的，大概率应该是在国庆节前。
1: 应该是这个时候，因为我看到这篇文章，它其实推荐的时间就是在九月中旬左右开始，然后这个几场秋风几场秋雨，慢慢的就会让那些山林的颜色就一下就进入到了秋天的颜色。
0: 对，当时呢我是在网上，当年我们还没有这些什么小红书呀什么之类的，
1: 看不到那么多攻略。
0: 我在哪儿呀？是在我当年
1: 论坛，
0: 对，某个论坛或者是那种就是旅行的网站
1: 啊
0: 就是看到了好像有招募这种新疆徒步团的我就报了一个那个新疆徒步团，它是一个10天的一个小的徒步。所以呢我们从这个乌鲁木齐出发，然后一直沿途，就是当然是一不是说你一直都在走啊，走的最长的一天应该走了12个小时。
1: 哦，那很长。
0: 对，但其实就是12个小时之后就住到那个当地的村落了嘛，然后你就睡一晚，然后接着再走，走那么3-4个小时，再住一个地方。然后的话呢，最前最后是有小巴车的，就不是说全部都在走，中间呢还可以选择骑马。本人因为特别懒，选择了一趟骑马，就是大家走12小时的那天，我选择了骑马，就是最后骑了一段，就比他们快了很多。
1: 那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
0: 对，
1: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就是还是可以走很多路的，现在我真的走不了。
0: 对，现在走的腰疼。是的。
1: 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在新疆阿尔泰山脉深处的喀纳斯吧。
0: 是的。
1: 它的海拔有1300多米，又被西伯利亚的冷空气最先眷顾，所以它到每年9月中旬左右，就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它的那个山林的颜色一下就会变成金黄色。
0: 对。
1: 然后有人说，就是你一定要在秋天去一次。
0: 对。
1: 对，
0: 我觉得就是每一个季节它都有自己的特色在。
1: 是，这个金黄色的山林加上后面的雪山啊，好看的呀。
0: 是的，
1: 太出片了。
0: 我觉得其实我们这边也能看到类似的景观吧，
1: 就是其实这个景观确实是跟我们加拿大是像的。
0: 对，
1: 但咱们这树黄吗？
0: 有一些黄啊，
1: 山上的树黄的吗？
0: 有，就班夫那边会有一些黄色的树，因为前段时间我的朋友就9月多的时候去班夫了，他给我拍了一些照片，就是有金色的。
1: 因为我们这边看到的，我总觉得那片是松林嘛，可能就是还是
0: 绿的
1: 多，对，就是
0: 咱们这边常绿树木比较多一点，
1: 对，
0: 但到了东部可能就是颜色更丰富一点了。
1: 是。
0: 好，那么喀纳斯景区其实有3个弯啊，就是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沿着喀纳斯河依次排开，而这3个弯里最值得你就是爬起来一大早就去看的就是神仙湾。好像我看的也是这个湾，我实在是有点想不起来了。
1: 大概多久以前去的？
0: 15年至少。
1: 哇
0: 就是当年它是一个旅行目的地，但是没有火爆到那样，因为我们去就是也是爬。
1: 它为啥叫神仙湾？ 你知道吗？
0: 不知道哎。
1: 因为它是景区地势最低、水汽最重的地方，
0: 哦，
1: 所以每天清晨啊，这个河谷里的这个雾一层一层的就涌上来了，它就把两。

0: 暗金黄的这个树林呐、栈道啊，还有远处的雪山，就泡在这个乳白色的这个雾里面。所以太阳一出来，光在从这个树冠缝里面透出来，整个这个雾就混着光，就像就仙境一般了。
1: 对，
0: 所以就为啥当地人管它叫神仙湾了。
1: 你这还真的提醒了我了，
0: 想起来了，
1: 我想起来这个过程了。因为我们当时去的时候也是大雾
0: 啊，
1: 我们早晨就是凌晨像四五点爬的，爬上去的时候还是黑漆漆的，爬到顶上之后是看不到湖的，
0: 因为它就是雾气太大，
1: 雾气太重、然后结果在下山的时候，然后这个湖水就慢慢展露了身姿，
0: 雾慢慢散一点，
1: 它的那个颜色有一点像梦莲湖，
0: 好漂亮啊，
1: 是那种 Tiffany 蓝色的，
0: 对，那个颜色，
1: 就第一次看到，作为15年前第一次看到这种颜色的湖的我还是很震撼的，觉得
0: 所以其实这个早上看确实是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景象，你能感受在雾里，然后慢慢的雾散开，
1: 对，
0: 然后这个湖渐渐的呈现出来，
1: 是的，
0: 对，和你在中午去看一个湖可能
1: 那么直白不太一样，
0: 对，感受是不同的，
1: 但其实看到薄雾也很平常了，在这个季节这个时间
0: 是，只是它那个雾就特多嘛，因为它就老有这个雾，
1: 是的。
0: 哎，除了这个神仙湾啊、还有两个湾也是很有名的，就是月亮湾和卧龙湾，你去了没？
1: 应该这个是没有，我这个没有印象，有一点。
0: 那我给你提醒一下，就是说是看完这个晨雾，再顺着这个栈道往下走的时候，就能看到月亮湾跟卧龙湾了。
1: 啊，那如果是顺着就能看到，那我就看到了。
0: 那你看到，
1: 我以为是单独的，就是在需要走很久。那如果是一趟线的话，我应该都看到了。但是我就印象特别深，就你刚才提到了雾气，我这个印象很深。
0: 有人说就是上帝在这儿打翻了调色盘。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因为颜色非常的丰富，
0: 非常的丰富
1: 啊，
0: 真的很好，
1: 就是有金黄、墨绿、雪白、翡翠四种颜色挤在一个画面里边。
0: 是，然后月亮湾它就根据它的名字嘛，就是它的那个这个喀纳斯河在峡谷里面拐出来的一道，就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月牙形。然后最妙的就是核心的那两个小岛，传说那是成吉思汗西征时踩下的两个脚印儿，反正就是那么大的脚。
1: 对，
0: 然后不就是传说嘛？然后秋天水位退下去之后，这个小岛就露出来了。然后两岸的金黄色呀，还有你刚刚说的那些什么翡翠色的河水啊，就好像把这个颜色弄得非常的饱和度很高。
1: 是的，
0: 像这个照片像调过色一样，但是很多时候就可能直出的。
1: 对。所以呢，就是很多人一在这里边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就一走就是，因为你一步一景，就是看到的景色会根据你走的路线的不同，拐着弯的不同，然后的话呢，都会变得非常的丰富多彩。

0: 那月亮湾是因为它这个月牙形，那卧龙湾呢？它是不是长得像卧龙呢？因为它是一块被那个河湾环抱的这种比较开阔的水面。
1: 对，
0: 那水中央呢，就像是就是趴着一条狭长的这个沙洲。
1: 嗯，
0: 就远看或者是俯瞰，就看像一条横卧的龙一样的。
1: 对，
0: 也是根据它的形状了啦。
1: 是的。
0: 对，然后秋天一到呢，沙洲上的这个白桦也黄了，四周的云山还有深绿色，然后山又有雪山那个白色，再配上这个水的颜色，
1: 嗯，
0: 就像你刚刚说的，好几个颜色混在一个画面里。
1: 对的。对的、
0: 哦，你有对这个场景有一些印象吗？有点忘了。
1: 你每次想拷打我，我就忽然觉得老师在问我问题，然后我心里想说，这是在哪一页的答案？
0: 应该一眼。
1: 就是我就是只记得那个雾气了，颜色我有点印象，但是具体看了哪几个湖，我真的是没有，有就是这块有点模糊了。
0: 哎，那你刚刚提到了你是住在当地的那种村落里？
1: 是的，因为我们是要去很多不同的地方嘛，因为我们还住过那叫什么蒙古包，就是帐篷，我们也住过了。因为我们会路过就是他牧民的草场，然后我们就会，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安排的，反正人家就请我们去做客，然后就会当地人给我们吃他们现烤的羊肉。
0: Wow.
1: 然后的话呢还有羊奶、
0: oh.
1: 他们叫奶子、
0: oh.
1: 羊奶子马奶子，我还喝了骆驼奶。
0: 你 OK 吗？
1: 我 OK， 当时我就是想尝试一下、
0: oh.
1: 然后呢我就捏着鼻子喝的，我一口闷了。哦，我觉得挺新鲜的。
0: 接受
1: 他们说你真厉害，就是那个骚味会很重。
0: 哎，
1: 我现在想不起来，我觉得
0: 羊奶也接受不了，
1: 是吧、
0: 嗯、
1: 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怪味儿，就觉得
0: 羊奶马奶都，
1: 对，
0: 骆驼奶我觉得我的，
1: 反正就是喝的是很有意思、嗯，印象里边。然后呢，还就是跟着当地的这个牧民，然后骑马，啊，然后的话呢，还看着远处的牛羊。我现在能想起来这些个画面。
0: 嗯、
1: 然后的话呢，就是住在和睦，还有就是当地的这个有一些木屋有，
0: 哎呦，住到木屋、
1: 嗯，和睦不是木屋吧？有一点忘掉了，然后有一些是木屋，哎，和睦也是木屋，
0: 嗯，
1: 是尖顶木屋，就是草顶的那种木屋，
0: 好漂亮、哦。
1: 对，然后早晨一起来，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雾气，在这个时间太多了，早晨起来白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见。然后呢，你要从和睦就去喀纳斯去爬那个山，然后再去看。
0: 嗯，因为就是有人推荐说要住在这个图瓦人的木屋，
1: 嗯，
0: 哦。它是一个很特别的族群，
1: 对
0: 它据说在中国现存的这个图瓦人的主要聚集地之一就是在那个喀纳斯那边，
1: 对
0: 他们是世世代代在这片山林里面放牧啊狩猎呀，然后就居住在这样的木屋里面，
1: 是的，
0: 嗯，这个如果去体验一下应该是蛮有意思的。
1: 对，而这些个就是拥有这些个房间啊，就是木屋的地方呢、
0: 嗯、
1: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和睦村，
0: 嗯，
1: 还有白哈巴村，这两个村我都住过、
0: 嗯、啊，
1: 对，然后的话呢就是喀纳斯老村也有，那我印象比较深的我刚才讲了和睦村和白哈巴村，
0: 对
1: 白哈巴村我有一点

0: 想不起来了，但和睦村给我印象太深了，因为我就是那天走了12个小时，就是走的是它。然后的话呢，一进去这个村落，先会看到一座小桥，就是过了这个桥你才能进这个村。然后你就觉得，哎，因为它这个桥之前都是那种密林，是金黄色的密林，然后过了桥之后就是袅袅炊烟和层层叠叠的村落。一定一定要在早晨起来，就是日出之前，去到村子的外边一点的高山上，也不算太高的一个山吧，就是小土坡吧。很多这个摄影爱好者就会在那边等日出
1: 啊，
0: 日头一起来，金黄色洒在木屋上边，然后大家开始做饭了。
1: 对，那个
0: 每一个烟囱就开始升起袅袅炊烟，你随手一拍就是一幅风景，绝美的风景画。然后就是金色的这个整个金色的颜色就充满了你的这个相片。
1: 怪不得很多人拍就说是那个清晨，要么就是清晨，要么就傍晚。
0: 对，
1: 就你拍到那个炊烟一起的，
0: 是的，
1: 就那个景象那个画面真的是太美了。
0: 对，傍晚我是没有拍了，但是我自己干了，对，但是我自己干了一件，也是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可能这辈子也不会再干的一件事了，就是因为我是骑马去的，所以我别人早到了大概2-3个小时
1: 啊。
0: 哎，我就做了一件事儿，我就坐在这个村口，就那个桥的下面旁边吧，河边，我坐了一个下午，就一直坐到他们回来，我啥也没干，
1: 这就很美好了。
0: 就是看着这个河水流动，听着这个水流的声音，鸟叫，真的，
1: 我
0: 啥也不干，
1: 想体验这样的生活，
0: 是吧？
1: 对，我觉得作为一个 I 人，就是这种一个人独处，然后感受大自然带给你的这种能量，这就是自愈的一个过程。哎，
0: 对，
1: 对，
0: 所以我就现在我觉得可能我没有办法沉下心来，
1: 现在
0: 在那边坐着了，但当时我觉得就是这就是我唯一想做的事情，
1: 真的好羡慕。在那么年纪轻轻的年纪
0: 就过了老年的生活
1: 就能沉淀下来，就很难啊。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很多就很
0: 浮躁，
1: 对啊，就是环境没办法嘛，
0: 对，
1: 就很难可以这样静下心来去。
0: 而且当时确实就是各种 social media 也没有这么发达，
1: 你不会拿手机，
0: 我不会拿手机玩，我大概就是拿手机拍拍照片，
1: 对，
0: 也不会就是说一直不停的刷了，
1: 那时候也没那么多功能。
0: 现在如果让我在那儿坐3个小时，我大概率会看3个剧会吧，反正我会，我可能
1: 确实那9月份的这个喀纳斯呢，有没有什么小建议给大家？因为你也是秋天去的，因为就是这个温度的问题，
0: 对，就是一定要这个穿好几层，
1: 是，
0: 因为你要走路的话，你出汗会比较多，所以里面要有一件薄的，而且到中午的时候，这个温度还是蛮高的，因为它这个紫外线阳光还蛮强，所以你要就是做好这个准备。但是早晚确实很冷，就是带好羽绒服。带好羽绒服。
1: 是，还有呢，其实9月份的这个喀纳斯呢，也是一个比较，就我们刚刚说嘛，最漂亮的季节。
0: 对，
1: 就是很多人会赶在这个时候去旅行，它不算是一个错峰的一个时间，
0: 对，
1: 它算高峰期。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要计划在9月、10月去感受这个美丽的秋天的话呢，也一定要提前去做一些规划呀，预定住的地方呀，就是也做好这个走路时间的这个准备。像刚刚麦老师说他那个你的徒步团哈，
0: 对
1: 走了那么多了。
0: 对，
1: 那就算不徒步，有的时候是不是你因为地方太大了，
0: 对，
1: 你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开车。
0: 对，现在应该是路比较好了，就自驾。
1: 租车。
0: 对，租车。当时我们走的都是草原啊，你知道。我们就真的徒步到那些就是草坡上边，就非常壮观啊，周围都是牛羊，然后你在牛羊群之间，然后我们一行人8个人，然后背着包，然后陆陆续续走，排成一排，就西游记似的。
1: 哎，这样我的画面有了。然后我们还是金黄色的。
0: 对，有的时候会停下来，
1: 在那个阳光下，你们这剪影是
0: 吧？对对对，真的是。然后有的时候大家会停下来，然后就是我们的导游会带着那个就是酒精炉，然后帮大家煮点面
1: 呀，
0: 让大家一起来
1: 煮个茶呀，
0: 对，聊聊天，吃吃喝喝，玩玩，然后一边走一边聊，哎，就很开心。我们那个路线我大概想了想，好像是从布尔津，布是布匹的布，尔是哈尔滨的尔，津是天津的津，布尔津，然后应该到白哈巴，然后再到和木， 然后再到喀纳斯。

0: 应该这样的一个钱，然后再回来。
1: 就有人说，就是你去一个地方，你可能会觉得，嗯，这个地方它平常的状态下就已经很美了。但是你想说有多震撼，倒也不一定。能谈得上真正震撼的美的地方，其实也并不多。
0: 对，
1: 这个地方你会觉得它会给你一种震撼的美。
0: 是、嗯，而且因为就是说，它是我在国内，就是当年在国内旅行为数不多的景点。
1: 而且
0: 因为我后来就是我大部分去都是国外了、我觉得国内就
1: 你去过的，
0: 对，重复性太高，所以就不太常去、但是那一年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特别想去新疆，所以我就选了新疆，然后再加上它是我的徒步，
1: 是
0: 啊，我这辈子也不会再徒步了
1: 就是在那个年龄去做的一件事情，
0: 对，
1: 我觉得
0: 这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大概、然后再加上就是当地又有很多好吃的，然后去了人也都很好，碰到的人，我当年还住青旅、在青旅里面遇到了很多就是很有趣的这个朋友，然后还也是去夜市，
1: 哇、
0: 我当年还有很多奇人异事，当时他们给我推荐了一家就是馕坑烤肉、
1: 馕，
0: 哎，就是坑，哎，就是什么，就类似于坑烤肉吧，
1: 就是烤本原本是烤馕的坑，然后因为它烤肉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啊、馕坑肉吧，我还记得。然后你知道啊，我坐公交车坐了一个小时，我去找那家店，
1: 哇，
0: 我找到那家店的时候，我都已经饱了，我都不饿了已经，然后特别热，就是下了公交之后，我又走了20分钟。我才找到那家店。
1: 年轻的时候就对美食还是
0: 对，然后去了人家说中午下班了，休息了。当时人就快疯了，你知道吗？
1: 当然。
0: 然后他说没事，我就给你单独烤两串。
1: 你看，
0: 我就也是会遇到这种好心人，然后单独烤了两串，整个让我觉得还是印象深刻。
1: 嗯，不过我觉得就是像你的这些人生体验，还真的是非常丰富的。
0: 就很奇怪，我觉得。就当年真的自己也是胆儿大心肥的，
1: 去过这么多地方，不同的体验。
0: 就是现在放我不敢晚上这么晚
1: 出去。我觉得就是很好啊，就是你就是应该要在20几岁的那个年龄去体验这些东西。就是真的像我们现在人到中年，你再放我去，我也有很多放不开的地方。就是做不到的东西了，就是对吧，你身体体力各方面我可能也不太行了。
0: 对，
1: 我觉得很羡慕你可以。好，那我们先听一首歌吧，歌曲过后呢继续还和大家聊一聊这个新疆的喀纳

0: 高桂林恒基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蜜汁叉烧8.99一磅，生党龙趸鱼排8.99一磅，圆块西排骨4.59一磅，牛油果4-5个装2.99一袋，毛瓜1.49一磅，快点来选购啦！
1: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现在到11号盛大展开，
2: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和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的大荧幕与舞台。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2: 包括由尔冬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王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李林、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 FM961 与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1: 另外有徐藻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扎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 FM961 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2: 电影节期间留意影音风暴和奇想天开节目内的好戏联场环节，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1: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2: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
1: 为方便嘉西地区电视观众第一时间获得娱乐资讯，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将在多个不同地点免费派发。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欧某某、新知媒饼店及其他指定商户，请上网 plem.com 查询更多派发地点。娱乐生活杂志每月月底出版，数量有限，派完即止。读者也可以到 plem.com 阅读最新一期杂志网上版。

0: 卑诗省将于10月24号举行省选，投票方式有很多种，您的选择将影响卑诗省的未来。
1: 我通常会提前投票，比较简单。
2: 我更喜欢邮寄投票，超方便。
3: 我会去我们区的选举办事处投票。
2: 而我呢，最喜欢在最后投票日亲自去投。
0: 投票方式选择多，快到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卑诗省选举的详细资讯。
2: 欢迎进入感官游牧。

0: 欢迎回来今天的感官游牧，我是 Vera。
1: 我是 Michael。
0: 那刚才呢我们就和大家简单介绍了堪纳斯的一些景点啊。那如果你已经到达景区的话呢，那其实它是有一个检票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些区间车，就是前往这个

0: 个景区去游览。那当然如果你想要自驾的话呢，也是比较建议大家开这种四驱的越野车的。
1: 嗯
0: 嗯，然后在这边你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这个湖水呀，据说这个湖水也会随着季节和天气的变化来变换颜色。
1: 是
0: 啊，哎，那我觉得它变换颜色会不会也是根据就是周围的环境嘛，它的颜色也会变，
1: 天空啊，还有这个水里边的一些矿物质啊，反射阳光啊，
0: 反射的这个周，比如说湖周边，我们刚刚有说过有像云山、冷山啊，这个西伯利亚落叶松这种原始森林，那像秋天它已经变黄了嘛，会不会它把这个湖水的颜色也就是映照的有一点点，
1: 那就
0: 黄绿，
1: 对，那就不是湖水的颜色了，其实它倒映了这个岸上的树木的颜色，对吧？
0: 对，也有吧。
1: 嗯，
0: 我想它。他的这个意思，
1: 对，
0: 所以他每到秋天呢，就是你会看到像金黄啊、殷红啊、墨绿啊，就是各个颜色。
1: 是的，
0: 嗯，那据说在景区游玩的时候呢，也是可以登上相对高度就是不太高的600米的这样的一个观鱼台，啊，在这里就可以俯瞰湖水，还可以看到远处的这个烟雾缭绕、层层的青山，啊，当然还有这个银光素裹的这个雪山岭。
1: 嗯，
0: 哎，你上次因为是徒步，你可能没有，你有乘船吧？
1: 没有，没有。
0: 哦，这边其实它还有这个乘船的这个项目，啊，那游船的话，全程是大概2个小时左右。
1: 嗯，
0: 哎，你去玩的时候有听说过这个湖怪的事儿吗？
1: 好像有说过。
0: 啊，这样啊？
1: 对对对，喀纳斯水怪
0: 啊。
1: 有，这是一个传说来的。
0: 传说，
1: 嗯，
0: 哦，
1: 但是我没见过啊，不能骗人。
0: 是传说嘛，
1: 嗯，
0: 啊，我觉得带着一点传说的，你会觉得这个地方更有故事性。
1: 对，
0: 啊，提升了一点兴趣。
1: 对，
0: 更多的兴趣。
1: 啊，现在呢，大家也很习惯，就是说，哦，我们要说是讲故事讲得很好，
0: 啊，
1: 所以就是一个地方、一个景点，如果能把故事讲好了，也会吸引很多人过去的。
0: 是。嗯，是。那当然就刚刚说了这个湖区的周围的原始森林，它的山峰，就是属于会给你带来比较震撼的美的那种，
1: 对的，
0: 那种魅力，所以真的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
1: 是的。
0: 嗯，玩的项目因为它就是大山大水嘛，
1: 嗯，
0: 那咱也没有说太多商业化的项目，
1: 嗯，
0: 就只能说徒步啦，泛舟啊，对，就已经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那种宁静和壮美了。
1: 对
0: 对，就像咱麦老师就在那儿居然能静下心待上个2个小时对吧，就让你感觉到就是远离尘嚣，可以放松身心。嗯，
1: 看来我当时工作压力很大。
0: 年轻嘛。对，那就是如果让我们具体来说，我真的是有点词穷了，我只能说就是美的。对，有各种颜色的美，那秋天也是一个适合去那边旅行的地方。
1: 对
0: 对，
1: 我觉得就是用自己的双眼去看吧。
0: 对，没法说了。
1: 对，有的时候真的是语言是好的，词汇也可能是丰富的，
0: 还是有点匮乏。
1: 有时候有诗歌，对吧？就是当然那是一种诗词或者语言的美，但是我觉得对于这种自然的美来说的话，它最直接、最震撼的就是你站在它的面前，去看它，去感受它。
0: 没错没错。那就不多说了，再次和大家说说值得去看看的这些地方，比如说像神仙湾啦，月亮湾啦，卧龙湾观景台呀，这些地方啊，还有就是带着你对水怪的这一丝丝的神秘感啊，去看看这个湖。那当然说到新疆，免不了就是一定要提到它的美食了。
1: 哎，
0: 你像上期咱说哈尔滨这美食说了一大部分。
1: 对
0: 对，那今天我们也留更多的时间来说说新疆的美食吧。
1: 是的。那我们说这个新疆呢，算是我去国内的这个旅游城市里边第一波让我觉得它吃很吸引我的一个地方。
0: 当然
1: 啊，就有很多城市呢，就是它好看好玩，比如说我就是对像我们山西，就是大家很多人都会讲说山西是美食荒漠，就是说古建筑确实很吸引人，
0: 是，
1: 但是很多人吃不惯山西的面食，又会觉得就是说哦，没有什么很多的蔬菜啊，肉类啊，就做的好像不那么 fancy。
0: 是，像我就因为我东北人嘛，我们是吃东北大米长大的，对，我其实对面食就
1: 一般般
0: 、我可能就会在想说我不太知道，哎，我对馕饼可能感兴趣一些。面食来说啊，
1: 新疆的话呢，它也是有米有面都有的，
0: 对，
1: 所以我记得我当时去新疆的时候，就是对它的美食，被它的美食也是震撼了。首先最震撼我的其实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手抓饭。 那是我第一次吃到这么正宗，这么好吃，这么油而不腻，肥而不柴。

0: 对
1: 的手抓饭，
0: 手抓饭好吃。
1: 当时我吃的也是有点晚，我印象特别深刻。他们拿一个特别大的锅，就是你的臂展展开那么大的锅。
0: 那也太大了吧？
1: 对，就应该有那臂展展开都有一米多了吧？那个大锅的直径一米多。
0: 我觉得还包括把你的身体也包含在内的话，有两米吧？
1: 那没有，
0: 没有啊，
1: 就臂展啊，因哎一个人的臂展就是身高嘛，
0: 身高啊，那得一米八了。
1: 对对，那没有，谢谢你。事实上没有，谢谢 Vera 啊。反正就是很大的一个锅了啊，有一个炒锅，它是那种不是平底的，是那种叫什么圆底的那种，能想象出来吗？啊。然后他那勺子也特大特长，勺把特长。我当时吃的时候有点晚，是因为我记得我好像是起晚了还是怎么着，我应该十点多才去吃的，还是十一点？
0: 上午呀？
1: 对，
0: 那也不晚呢。
1: 但是他好像是卖早晨的，就是早晨五六点就开始卖了，
0: 当早饭吃。
1: 我就是随便找了一家，就是在我住的那个青旅的旁边，然后去的时候就快卖完了，就剩个底儿了，你知道吗？
0: 那我们拿一锅都快卖完了。
1: 对，然后他就说那就都给你吧，我印象特别深，就把那一锅的底全给了我了。然后里边就各种什么葡萄干肉，然后油油的饭，因为越到底下油越多嘛，
0: 对，
1: 好香啊。就我在此之后就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手抓饭了。
0: 在深深的印在了你的。
1: 对，这是第一个，就是给我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第二个就是他的小烧烤，哎，他不能叫小烧烤，
0: 它是大烧烤。
1: 大烧烤，
0: 对，
1: 也是我第一次吃那么长的肉串，应该它是红柳吧，红柳枝啊那样的，用木头树枝穿起来的肉串，我是在夜市吃的，也是随便找了一家。那么就是，拿着一根，我觉得至少有这个快没有半米，肯定是有的。那么长的一根木枝，上面穿着这个特别大块的肉串，然后你再点一个格瓦斯，哎，就这边也是有格瓦斯的，
0: 是，
1: 他们有格瓦斯和哈尔滨又蛮像了，那它的味道是原味的，我记得我喝的原味的，就很解渴，然后又很解腻。然后吃那个肉串，吃一串就饱了。
0: 那肉块，一串我感觉都吃不完呢。
1: 对，就很大。
0: 肉块的那个大小是不是也是比较大？
1: 对，是的。我是在夜市吃的，我还现在都记得那个夜市的名字叫星光夜市，在乌鲁木齐。夜市就在我住的不远的地方。
0: 哎，我看到一网友推荐说，要想吃新疆的烤肉，一定要到山西巷子附近。
1: 有感觉回我家，我都不记得我也没有去过山西巷了，有点忘了。
0: 说那儿也很正宗。
1: 然后第三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酸奶
0: 啊，
1: 因为我很喜欢喝奶制品，吃奶制品。然后的话呢，酸奶真的是好喝。它对浓郁非常浓郁，然后它加糖，哎，好像是我自己加的糖，它给你一个糖罐，然后我就不停地往里加糖，就是会很鲜亮那种感觉，好像里面还是有水果可以选的吧，忘掉了。我是在一个餐厅里边吃的，那个餐厅是喊表演呢。
0: 哎呀，
1: 对，就是还有人走钢丝，
0: 一边看表演一边喝酸奶。
1: 对，那它是好多好多菜嘛，就我点的酸奶是最后一个甜品。我之前还吃了，就是抓饭我也吃了，羊肉我也吃了吧，然后吃了皮辣红，我这个印象挺深。
0: 你那个时候应该是很幸运的，就是能吃到那个就是好吃的正宗的那种酸奶。据说现在市场是有点乱的，就是品牌太多
1: 混杂了。
0: 对对，就
1: 我吃的是那个店，就是餐厅自己做的自制的酸奶，应该不是在外边买的那种，所以它会上来一个容器，直接在容器里边放着的。
0: 可以，
1: 我记得是一个金光闪烁雕梁画栋的一个小碗，好像
0: 就是要那种的，
1: 是吧？
0: 对，就是你也知道现在品牌就真的很多。我试过好多品牌的，就是所谓的什么这个奶皮子酸奶啊，这的都不对，
1: 对，
0: 都不好吃。
1: 对，
0: 哎呀，那说到新疆，我首先会想到的就是我刚刚说到了面食里头，我是很喜欢吃馕的。哎，烤的那个香香的。
1: 对
0: 对，
1: 那你喜欢吃烤包子吗？
0: 我其实对带馅儿的就一般，因为我对肉其实就还好。
1: 所以就是你把里边这种馅儿吃了吧，皮儿给。
0: 我反而更想吃馕，对。烤包子我可以吃皮吗？对，还应该也是我喜欢烤包子也吃过。还有就我可能更感兴趣的是，就是水果。因为我是一个就水果大王。
1: 对，
0: 我是水果大怪。
1: 那你一定要去了吃葡萄。
0: 对，葡萄是我的最爱，还有哈密瓜。
1: 西瓜应该也有吧，
0: 西瓜也有。
1: 对，新疆的西瓜好像。

0: 长点儿去，
1: 就是因为只要这种瓜类的嘛，就是日照时间长，
0: 对，
1: 水分少的地方，它都是很甜的。
0: 对，是的。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葡萄，
1: 是
0: 哈密瓜，我忘了我当时为啥没吃了。但葡萄的话呢，它是每一个月都会有不同的葡萄下市。不叫下市，
1: 就是
0: 上市，
1: 上
0: 市也叫下市了，就是上一个月的葡萄它就没了、
1: 哦、
0: 就没了。所以我当时印象里边吃的最最最最甜的就是无核白，
1: 白色的那个，绿色
0: 绿色的、哦、小小的绿色的，真的好甜。
1: 就只有甜吗？它也有自己的风味吧？
0: 有，就是葡萄味嘛，
1: 就
0: 话没说一样。
1: 就是每个葡萄你也知道，它带的那个果香是不一样的。
0: 对，它确实没有特别浓郁的香味，
1: 就这甜度太高了。
0: 对，它不是那种香型的葡萄，它是一个很瓷实的口感，我记得。然后
1: 这种呢，适合做葡萄干吧？会不会？
0: 对，是的。
1: 对，
0: 就它那边很多都是晒葡萄干的，这种就是其中一个。然后的话，就是很适合当零食吃的那种感觉，因为它小小的，边看电视一口一个就吃完了。
1: 糖啊，
0: 嗯，
1: 哎，其实还有就是说到新疆，我会想到就之前有个女明星推荐的那个酸奶疙瘩嘛，
0: 嗯，
1: 你记得吧？我没吃过，但是据说这个味道就可能很多人不是每个人都能接
0: 受。像奶酪吗？
1: 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个好吃的奶酪，
0: 嗯，
1: 可能
0: 是不好吃的奶酪吗？
1: 就是更酸一些吧，
0: 蓝纹奶酪。
1: 哦，那我不，那太臭。它这可能更酸一些吧，
0: 嗯，
1: 哦，就你得吃习惯，
0: 对
1: 对，就可以了，
0: 嗯，
1: 对，因为毕竟那边你想啊，地方大呀，这奶这牛呀羊啊，这多，还有马呀，是不是？
0: 是的，
1: 嗯，那除了这些还有什么你印象比较深刻的美食吗？大盘鸡肯定是要说的，
0: 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大盘鸡，还有拌面，就面类吧，因为你不喜欢面嘛，
1: 啊、
0: 我就来说吧，
1: 我不是不喜欢面，我只是。反正分吧，我觉得，
0: 嗯，
1: 就，筋道的我也喜欢，
0: 它消耗不了是吧？
1: 但我不能每，就我不是每天能吃面，因为我们可能主食以大米为主的话，我就可能觉得每天吃偶尔吃个面，
0: 嗯，
1: 对，但我不能顿顿吃面的那种。
0: 啊、哦，我们山西人真的是
1: 你们是
0: 顿
1: 顿
0: 吃面
1: 的，顿
0: 顿
1: 吃面的，对、
0: 嗯、
1: 对，
0: 但是其实我小时候是一半一半，嗯，就是一半米一半面的吃，
1: 就因为你们家里也有。其他地方的
0: 没有没有，我们纯山西，
1: 纯山西。
0: 但是就是我小时候就是米和面我都爱吃
1: 啊，你
0: 不会排斥哪个东西、啊，就是让我一周都吃米，一周都吃面，我都是可以接受的。
1: 像我们家可能就特传统呗，就面是真少啊、
0: 嗯、
1: 吃的、
0: 嗯嗯，
1: 就偶尔就过节我们是包饺子嘛、嗯，那所以这个饺子是一直都有的。
0: 对，
1: 除了饺子以外，我都。偶尔我奶奶他们那代会蒸个馒头，
0: 嗯，
1: 但我妈妈他们都不怎么会蒸馒头了、嗯、就可能现在老了会了，年轻的时候都没有，我没有吃过我妈蒸的馒头、
0: 嗯、
1: 对，就没有什么其他面食我可以想到的，
0: 是吧、嗯、
1: 包子可能会当早餐，但是外面买的很少在家里做，
0: 嗯，
1: 对，
0: 就是对于我来说的话呢，就是在外边吃不到山西的面食、
1: 嗯、
0: 最好的替代品就是兰州拉面和新疆面。
1: 兰州拉面我喜欢，
0: 对，就是只有这两个地方的质感，陕西的面 OK 的
1: 啊，
0: 但是陕西面馆也比较少嘛，
1: 我是
0: 就这三个地方的面馆的面是我是可以接受的，
1: 是、
0: 嗯、
1: 面里面我是喜欢那个兰州拉面，
0: 嗯，
1: 是因为我比较喜欢吃清汤一点的面，
0: 哦，
1: 就你可能能领，
0: 你关注汤，我关注面，
1: 对, 对，
0: 是它的弹性和质感。
1: 弹性和质感是一方面、嗯，然后我觉得对它那个汤，我不喜欢太浓汤的。
0: 嗯，
1: 我是有点怪吗？
0: 也不是，就是每个区域不太一样。
1: 我喜欢吃清汤牛肉的那个清汤，那个兰州拉面的那个牛肉汤。
0: 嗯、其实我们之前不有提到过嘛，就是、说我是其实重口的
1: 啊，对，
0: 所以我蛮喜欢吃那种就是很多臊子、
1: 你会喜欢吃浓汤的、
0: 很多酱料的。
1: 对对，
0: 我说实话，我们在山西的中北部，不叫北部也有吧，中部其实很少吃汤面
1: 啊、
0: 我们吃的都是浇面，是干的，
1: 是之前说跟西安对比的时候，
0: 对吧，
1: 对，
0: 我不太吃汤面，所以就说、嗯、兰州拉面 OK， 但是我更喜欢吃它的面和肉，反而我不太喝它的汤，
1: 对，我不喝汤、嗯、但我就喜欢这面在清汤里头、
0: 但是我最喜欢的就是那种炒面拌面类的
1: 啊，
0: 就是浓郁的汤汁
1: 收汁了，
0: 对，或者是像
1: 浇汁了，
0: 对，或者是像咱们的意大利面，咱们为什么要说咱们的意大利面，
1: 咱们的
0: 就是像意大利面一样，它那个料就本身在面上面、嗯、它是干的，就是我个人会更喜欢这种，
1: 然后面是被裹上糖汁的那种感觉，
0: 所以对于新疆的面种来说的话呢，比如说像大盘鸡拌面，
1: 嗯，
0: 过油肉拌面
1: 啊，
0: 丁丁炒面，这就是我非常喜欢的类型了，
1: 是，
0: 就是它不是汤的，但它有这种蔬菜的汁水， 然后又有一些比如说像番茄呀、洋葱啊、肉啊，然后又包裹着它的面。
1: 我觉得新疆的美食确实

0: 啊，还有就是它有一个叫额尔齐斯河的冷水鱼。
1: 哦，这个我还真没吃过。
0: 那这个额尔齐斯河它盛产这个冷水鱼呢，最著名的就是在乔尔泰，它也叫狗鱼。
1: 嗯，
0: 这种鱼它是肉食鱼。
1: 哦，哇，那吃肉的话，它的肉质会更好。
0: 它有尖利的牙齿，它的肉也很厚，所以非常适合烧烤。
1: 嗯，
0: 所以很多人会在那个，就你刚刚提到那地方，布尔津。是不是你提到了布尔津？
1: 对对
0: 对，
1: 就是喀纳斯必经的一站。
0: 对，那在那个夜市上就可以吃这样的一顿烤鱼。也是它的一个特色了。
1: 对，
0: 说完了这个丰富的这个面食以外呢，其实还有一个那个凉皮子，
1: 也算面食了。
0: 对，它这个也跟你们那边的很像，对不对？
1: 应该是，
0: 就很像陕西、山西的那个凉皮，
1: 像陕西，
0: 有点像哈。
1: 嗯。所以呢，就是它是其实有传承陕西甘肃一带凉皮的风格，但其实甘肃凉皮也和别的地方也不一样，
0: 是
1: 他们黄色的那种叫什么？
0: 它这凉皮看着就真的是跟陕西的凉皮长得很像的，而且据说呢，在很多那个维吾尔烤肉摊的那个面前都会卖一个这个凉皮摊子，
1: 对，
0: 就是你这边吃点热的烤肉，还吃点爽口的，
1: 搭配一下，
0: 还搭配一下，我是很喜欢吃像就凉皮这种东西的，凉皮土豆粉米粉其实这种我是喜欢的，就好像跟面条又不太一样。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因为它比较清爽，我觉得符合你一致的口感，对吧？因为很顺溜滑溜，然后的话呢，一下就进去了。
0: 是没错。哎，那刚刚提到了，就是像鸡啊、牛啊、羊啊，在那边多。那另外还有就是马嘛，你有喝过马奶？
1: 有，我刚才不是提过吗？我们在那个牧民家喝的。
0: 对对对，
1: 马奶，
0: 但马肉。
1: 马奶、骆驼奶我都喝了。
0: 那就是马肉在那边也是popular。
1: 我觉得在特定的地区会有吃。
0: 对，
1: 我都忘了当时我吃的是羊肉了还是马肉了。你这样一说，因为我们去人家家做客的时候，人家正在烤肉。我们真的是，他说
0: 也有
1: 上午现宰的，现宰现烤的。
0: 因为就是在中国来说嘛，主要产马的地方就是新疆还有内蒙古嘛，但蒙古是不吃马肉的，所以呢就是马肉店最多的就是新疆了。因为新疆我们也知道它是多民族的一个地区嘛，所以就是也分民族了，有一些民族也是不可以吃马肉的。
1: 是的。然后的话呢，就是回到这个大家都特别熟悉的牛羊肉，它本身也很多，对吧？
0: 对。
1: 那比如说呢，可以吃新疆的这个清炖羊肉，或者是说呢，就是烤全羊也是有的，
0: 是，
1: 但是烤全羊就比较少见了，就你肯定一个人吃不完，所以如果说到了那种店里大家一起分的，好像还可以，
0: 也可以烤部分嘛，烤个羊腿可以吧？
1: 对对，就是选择一部分去吃就好了。
0: 对，三五个人，我觉得吃个烤羊腿还是应该可以的。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了新疆的这个地方，叫做。
1: 喀纳斯。
0: 是的，我们的麦老师呢也在这个地方玩过，虽然很久以前吧，但是也是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说明那边的这个自然景观啊，自然风景，尤其是秋季的美景是非常震撼和印象深刻的。还有呢，也和大家分享了一些新疆的美食，那当然我们都说了，美食也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那不管我们到哪儿去玩呢，在观看风景体验民俗的同时，还可以享受当地的美食。那也希望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期节目呢，又给你在未来旅行的这个规划上提到了那么一点点小帮助。好的，我们下周六的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9/61 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6点整点新闻，我是赵佩妍。卑诗省各地方政府市选在今天举行提前投票，将会在晚上8点结束。列举文的两个提前投票站在 Jacobs 路4151号的 Canby 中学，以及3号路的6911号的列举文市政厅。列举文市府提醒选民，这届市选会首次采用双面选票，选民在提交选票之前需要填写选票的正反两面。温哥华市府指出，邮寄投票申请的数量已经超过18000份，比2022年温哥华选举的总数10523份增加了70%以上。申请邮寄投票包裹的截止日期是在10月5号中午12点，选民可以在网上或者拨打311进行申请。10月5号之后，选民可以去选举办公室领取邮寄投票包裹的方式进行投票，领取的截止日期是在10月13号的中午12点。
2: 只是没同心的人。
1: 国际方面，西班牙民众抗议住房危机的示威蔓延，数以万计的民众在马德里和全国50多个城市的街上要求政府采取行动压低租金升幅，提供可负担的住屋。西班牙政府表示，大约7万名示威者参加在马德里的示威，警方在马德里拘捕了至少3名极右翼组织成员。在东南部城市华伦西亚，示威者和警方发生冲突，警方发射橡胶子弹和催泪弹驱散几名示威者，之后进入地标性建筑物艺术科学城，之后被警方驱散。西班牙有长者之前因为加租而被逼迁，引发多场大规模示威。国会在昨天否决禁止驱逐租客和自动延长租约等等的措施，令示威进一步升温。租户联盟表示会发起罢工。西班牙传媒报道，总理桑切斯指有意提前11月举行大选。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的安全系统团队负责人罗宾逊辞职，并且警告业界针对降低 AI 风险的措施仍然不足。OpenAI 向传媒表示，罗宾逊在上个星期已经离职，原本负责公司政策规划并且参与 AI 安全透明度的工作，包括开发和发布模型系统卡。罗宾逊在《大西洋月刊》发文，批评目前 AI 企业的发展方式不可接受，问题不只在于具体安全法规，也在于企业文化。他表示 OpenAI 长期采用通过发现问题再改进防护措施的迭代部署方式，但是随着 AI 系统的能力不断增强，做法可能导致安全失误的影响越来越大，应该在第一次就做到近乎完美。罗宾逊表示， OpenAI 已经发生过 AI 代理意外运行以及模型绕过互联网访问限制等等的安全事件，认为问题与行业快速开发和频繁试错的工作方式有关，建议应该仿效核电站，通过重复、仔细和耗时的多层规划，确保偶然发生和无法避免的人为失误不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

0: 郭家坤强调，当前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睦。有记者提问说，星巴克将会在中国新疆开设门店。 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中国特赦委指责星巴克的有关决定是道德沦丧，又指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实施种族灭绝，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所谓新疆存在种族灭绝是赤裸裸的谎言，美方有关机构惯于出于政治目的无中生有，攻击抹黑中国毫无信誉可言。 他又说，中国将会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华投资经营提供更多机遇。美国一架载有六人的小型医疗飞机飞行途中失联，美国海岸警卫队正在搜索。美国海岸警卫队表示，涉事的飞机载有四名机组人员和两名乘客，今天清晨从北大西洋的英国海外领地百慕达起飞，但是飞行中途失联。海岸警卫队正在马赛诸塞州以南的空中以及水面进行搜索。感谢您收听这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
1: 请注意，随想号航班现已升级为每周特别班次，更精选的音乐，更新鲜的故事，还有飞行嘉宾随时伴飞。您的目的地随想空间，登机口现已开放。我是机长Bambi，每周六傍晚6点到7点，陪你正式开启周末的第一段旅程。我们准时起飞。
2: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八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八五折，宽敏电视最高现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BC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温地区The Break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家居生活
4: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11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2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12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7度，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73%。
5: 在这里。 你可以无拘无束地遨游夜空，和你最爱的音乐，还有你最喜欢的音乐人相遇。是的，星河夜雨陪你一起遨游夜空。我是王介安。2026年3月开始，每周六晚上10点，我们一起在夜空中飞翔。
6: 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你家有7至16岁喜欢唱歌跳舞的孩子吗？这个圣诞，王祖蓝约你香港北京见，跟随 XS K Academy 从温哥华出发，到香港参与多位艺人齐聚的圣诞演出，再前往北京海雅基地体验专业艺人训练、试镜及 MV 拍摄。12月17日至26日，圣诞赴约星光加冕海雅 Camp。 让孩子发掘更多可能，名额有限，立即联络 XSK Academy 604-518-8061。
7: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8: 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7: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和年度最高荣誉。
8: 除了紧张刺激的赛事，现场还有 DJ 音乐和灯光表演，
7: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 快到 Short Track Vancouver。

0: Bird.com 购票，快来为加拿大、中国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的速度与激情。
1: 美人，美人在哪？小美人找到你了啊！怎么是你？
2: 正所谓春宵一刻值千金，周日晚上1小时4刻钟，客官盛会4000两。
1: 什么？寻开心也要花钱？谁说开心放松要花钱？每周日晚上11点，确本加号，吉祥天开，全新时段，精彩不断。
2: 哈哈哈哈！接着奏乐，接着舞。
3: 好听，好声音，FM 961。

0: 空间。
1: What's up? Happy October! 10月快乐！10月3号的星期六下午，欢迎大家收听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里是随想空间，我是 Bambi。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听一首陈粒的歌曲《虚拟》。这首歌呢，也是来自听众 Winnie 的点播。他说呢，想要把这首歌曲送给自己，也送给所有人。希望每一个人呢，10月份都能够拥有一个顺利的开始。

节目呢，还要跟大家讲一个社交媒体送大礼的活动。现在呢，就可以登录你的 Facebook， 又或者说登录你的 Instagram， 找到我们 FM 961的。找到我们 FM 961的官方主页，然后呢参与留言互动，就有机会赢取来自墨西哥的老牌经典马戏团 Circus Osorio 他们的演出门票，而且呢是家庭套票哦，是有两个大人两个小朋友，所以说呢一家人想要去观看一场精彩的马戏，这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机会了。Circus Osorio 这一支来自墨西哥非常经典的老牌马戏团呢，他们从1927年就已经开始表演了，所以距今的历史呢已经有非常悠久了，他们也是有非常多的经验，非常的擅长高空杂技还有铁笼摩托车这一系列，看上去呢视觉上就让你感到非常惊险非常刺激的演出了。这一次在大温地区巡回演出的城市呢，分别包括在 Delta 的Tuwasin 还有 Abbotsford、 Richmond 还有 Coquitlam。 现在呢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社交媒体送大礼，就我们先拿 Instagram 来举例子好了，搜索 Instagram 上面的账号 FM961-Page， 然后呢就可以搜到我们的主页嘛，你就往下滑找到有一个 Circus Osorio Giveaway， 就是图片里面有这几行字，找到这一篇贴文，然后呢你需要做什么，你需要关注我们这个 FM961-Page， 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然后呢点赞这个帖子，再回答一个问题就可以了。我们的问题就是这一次的 Circus Osorio 马戏团的演出呢将会在大温地区哪一些城市举行，任意答出一个就可以了。记得哦，参与游戏的方式首先要关注我们的账号，其次呢就是要点赞这一篇帖子，再去留言一个正确答案。我们的这个结果呢会在下周一，会在后天的下午6点公布，所以说现在还有一点半的时间啦，想要赢取这个两张家庭套票、两个成人门票、两张儿童套票的话呢，就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一次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的社交媒体送大礼了哟。

今天的节目呢，来跟大家聊聊看追星。你追星吗？又或者说你周围有没有朋友，或者说朋友家的小孩在追星？因为我从小到大，我是有很多偶像的人，我有很多喜欢的男明星。然后前两天呢，跟我朋友干了一件我觉得还蛮疯狂的事情呢，是我从小到大，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体验，就是去蹲酒店。蹲酒店的意思呢，就是你去到这一些艺人呢、他们下榻的酒店的大堂或者说是停车场，然后就在这边呢，你就可以看到他们。但是我必须要说，就有一些艺人他们可能不喜欢这样，而且呢，如果说你 follow 的明星他们是内娱的明星，就是内地的男明星啊，或者说是女明星，很有可能这些行为呢，在他们的粉丝群体当中会判定为私生。私生饭的话，其实就是有一些会做出一些非常过激啊，非常不理智的行为，就比如说最早期的私生饭，他们可能会到这个明星的家里面去藏起来，或者说用一些不好，就不能说确实是不好了，用一些非常规的手段得到他们的私人的社交媒体的账号啊，或者说是手机号，包括他们的家庭住址、酒店入住的房间号，去给他们打电话去骚扰他们。这些行为呢，就是私生行为。那这样的粉丝呢，也被大家叫做私生饭。有一句话叫做“私生不算饭”，就如果说你是一个私生粉丝的话，那么你其实你就不是我的粉丝，就是 which means 我不需要你这样的粉丝，我不接受你这样的粉丝。那如果说你喜欢你 follow 的明星他是内地的男明星女明星的话呢，他们可能就是粉丝群体的要求就会高一点，比如说在机场啊、酒店这些行为呢，在某一些艺人的粉丝他们的眼里，其实这些行为都算是私生的行为。但是这个也分情况啦，比如说像很多的体育明星啊，他们下榻的酒店外面就会有很多的球迷或者说是车迷，他们的支持者会去下榻的酒店去看他们，然后他们也会给这些粉丝签名或者说是合照，提供一些饭撒，提供一些 fan service。当然也有人会说体育明星他们不算明星， but to me 他们都是 celebrities anyways。好啦 ，anyways， 前面铺垫了那么多，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人生第一次蹲酒店的经历好了。这个事件的结果，我其实不知道该说它是好还是不好，因为我确实有看到他们所乘坐的这保姆车有从我面前过去嘛。不过真的就是很快很快一下下，然后那一台车咻的一下就过去了。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今天班米想要跟大家讨论的不是说这个行为算不算私生，或者说有一些人会觉得啊，你又看不到他的人，你只能看到他的车从你面前这样咻的一下过去，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根本就不值得。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很晚了，那个时候大概是凌晨一点左右。然后我在这边还是要呼吁一下大家了，如果说你只有一个人大半夜这样在外面的话，其实是有一点危险的。那如果说是有朋友的话呢，可能是会更好一点。那像 Bambi 我自己的话呢，我是有和三个好朋友我们一起过去的，所以就还好，不会整个等待的过程其实是非常非常漫长的。因为像那个酒店它有很多个入口，还有很多出口，包括像它也有地下停车场嘛，所以

对，我们其实到得很早，然后我们一直在花时间去找，他会去推测啊，去观察地形，看看他会从哪个地方出来，会从哪个地方下车，会从哪个地方进酒店。

0: 让侬自己呼吸期待的慢，让你明白爱像无垠的海。
1: 这个部分就比较有趣，又很紧张，又其实有一点枯燥，就是我的心情还蛮复杂的。是怎么一回事呢？因为首先我们四个人很明显就不像是会去入住酒店的客人，我们没有任何的行李，而且呢一开始也是有在大堂有去那边小小的休息一下，观察一下，然后我们推测了一下，他应该不会从大堂的正门直接进去，所以我们就直接去了酒店的停车场，地下停车场。然后因为它的地下停车场有非常多层，然后其实呢那个酒店哪怕当时已经很晚了，也是会有一些入住的客人他们去趴车。而且像这个艺人他要来之前，其实酒店也是会加强安保的嘛，就是在整个酒店里面，无论说是酒店大堂还是地下停车场，酒店附近还有内部，其实是他们都会加了很多的安保人员，所以安保人员他们一眼就能够看出来我们四个人是粉丝，我们四个是想在干嘛，然后他们可能就会不远，因为我们四个就还算蛮安静的，我们非常的安静，没有讲话，没有大吵大闹，只是说在看上去很像是在他们的地下停车场里面乱晃，所以就会有大概两三个保安啊，他们不紧不慢地跟着我们。其实蹲机场还有蹲酒店这个事情，我感觉它真的很像在赌博，因为最后我们其实也没有办法100%确定它究竟会从哪一个入口进去，然后我们就在某一个入口把车停在它的旁边，然后我们四个就开始在车上等。因为当时整个停车场非常的安静，所以我们就把车子熄了火之后，我们四个人就坐在车上，可是因为空间太小，四个人在车里面，然后我们又在

也不敢大声的讲话，就是要把声音压低讲话。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个车子里面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热。但是我们为了很傻，我们为了不惊动那些 security， 所以我们没有把车子发动起来，就是没有把空调打开，只不过就是把车窗小小的摇下来四条缝，然后我们在车里面扇扇子，小声的压低了声音聊天，然后再等。我当时就感觉还好我是和我的朋友一起来的，因为周围一直有三三两两的 security， 他们可能就是要他们就是看你是一下子就能看出来你是粉丝，因为他们毕竟是专业的嘛。但是其实我们四个也很安静，我们没有在大吵大闹，或者说我们没有做一些非常夸张的行为。他们 technically 是没有办法赶走我们的，再加上我们四个确实蛮乖的嘛，所以他们就会不远不近的在观察我们，我们在互相观察对方。然后我当时心里就想说，我的天哪，还好我是和我的朋友一起去的，如果我是自己一个人的话，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能够被别人这样审视一整晚。然后所以我如果说我自己去的话，我有可能就因为他们一直在盯着我看，我不好意思就

0: 州特价，蜜汁叉烧8.99元一磅，生党龙趸鱼排8.99元一磅，原块西排骨4.59元一磅，牛油果4-5个装2.99元一袋，毛瓜1.49元一磅，快点来选购啦！
1: 卑诗省将于10月24日举行省选，投票方式有很多种，您的选择将影响卑诗省的未来。
2: 我通常会提前投票，比较简单。
3: 我更喜欢邮寄投票，超方便。
4: 我会去我们区的选举办事处投票，
3: 而我呢，最喜欢在最后投票日亲自去投。
1: 投票方式选择多，快到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卑诗省选举的详细资讯。
5: 周日的下午，一份来自上上和 Patty 的声音陪伴，
6: 我们聊一聊生活的褶皱，聊一聊慢慢生长出来的力量。星期天下午3点到4点，有闲有聊，愿我们在声音里互相照亮。

空间。小小的休息之后，这里就是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随想空间，我是 Bambi。 今天的节目上半段呢，我再跟大家分享我人生很神奇的一次尝试，追星方面的尝试，就是去我喜欢的这个歌手他下榻的酒店。然后前面有讲到，我们就大概找了一个在地下停车场，然后大概找了一个位置，然后这个位置是我们推测他等一下他的保姆车会下车，然后他会进到酒店内部这样的一个入口。然后车上也很热，周围也是也没有很频繁啦，就是会有来来回回的 security， 他们就是会路过我们查看一下我们是在干嘛。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四个人其实蛮像做贼的，我们就把车已经熄火了，然后车里面很暗，我就在车里面压低声音讲话。然后我就感觉现在回家之后，我就在想，我就感觉那个画面其实蛮好笑，还蛮有一点点狼狈的。这就让我想到了我之前在网上看到有人说，高自尊还有高敏感的人不适合追星，不适合追线下。线下的话就是你会去参加一些他的演唱会啊、见面会啊，或者说是路演，你去见到这个艺人本身。那线上追星的话就是 follow 他的 social media， 或者说帮他投票啊，帮他怎么样。然后一部分人觉得就是赞同高自尊高敏感的人不适合追星的原因呢，可能就是我当时就立刻想到了，应该就是我今天经历的这些 moment， 可能你就会对，你会被他的团队啊，或者说会被保安啊，用一种有一点点敌对的眼光来审视你，来打量你。又或者说你在追星的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些其他的粉丝，那你们可能会为了去争抢一个更好的位置，视线更好的位置，可能会发生一些冲突，无论说是挤来挤去啊、推搡啊，或者说是吵架，这些其实在看演唱会啊、看演出的过程当中都是会经常发生的一些事情。还有的时候呢，如果说你哪怕你已经见到这个艺人了，你在机场见到他，或者说你在酒店见到他，但是他的经纪人非常非常的凶，他可能会过来推你。又或者说这个艺人一出现的时候，然后保安就会为了控制粉丝嘛，为了维持现场的秩序，可能就会对粉丝有一些不太 gentle 的动作，比如说会去推人。然后呢，很多人认同这个观点，就是说高自尊的人不适合追线下，就是他们没有办法 handle 这样的场景，尤其是很有可能这些安保啊，或者说是经纪人，他们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会当着这些艺人的面，在喜欢的人面前被推倒，在喜欢的人面前被吼，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件让他们觉得很尴尬、很丢人的事情。所以就说呢，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种说法：高敏感的人、高自尊的人不适合去追线下。我其实觉得这段话蛮有道理的，因为我之前有一次在温哥华的机场，就是去看一个明星，然后他是从国内来的，他是一个说唱歌手，他在国内

蛮红的，他的名字我就不讲了。然后当时在机场去送机的女孩加上我也不到十个人，大概就四五个人左右吧。然后呢，那个说唱歌手那个 rapper 他的经纪人非常的不友好，非常的凶。当时呢是有一个女孩，她给那个经纪人带了一个礼物，是一个大牌的唇膏。然后呢那个经纪人他就有点不是很友好，他就直接拿那个票夹把我们其他几个人全部都和那个艺人隔开，然后只有那个送礼物的女孩他就一直跟着那个艺人在前面一起走，两个人像朋友一样聊天，然后进到那个入关的地方。我倒没有因为这个觉得非常的没面子，我只是有点生气蛮不爽的。因为其实可能在我们在温哥华在加拿大的话，其实通常情况下陌生人会非常的注意和你的肢体接触，他们通常不会碰你。但是可能经纪人呢、或者说他们又是从国内来的，他们就觉得啊，那我推你一下，我直接把你的手打掉，他们觉得这个行为是完全 OK 的。但是 anyways 可能就是人和人性格不同，有一些人他如果说经历了这样的一些小风波，他经历了这样的事情之后，他可能以后都不会想要追星，或者说以后就会不太关注这个歌手，渐渐的就慢慢的也就不喜欢他了。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只会很生气这个经纪人。但是因为可能本来因为那个歌手我本来也没有很喜欢他，我是陪我朋友一起去的嘛。但是 anyways 啦，今天呢就是和大家呢分享一下蛮神奇的一个经历的，就是我人生第一次到酒店去蹲一个明星。怎么说呢，我本身就没有抱很大的期望，因为他马上要开演唱会了，我就算今天在酒店蹲不到，我在演唱会上也能够见到他，所以我不会觉得就是他没有把车上拿下来，或者说看到那个车修了一下过去大概只有一两秒，我反倒不会觉得很可惜。因为毕竟除了见面会演唱会这种 official 的见面方式，其他任何一种你想要去接近他靠近他想要去亲眼看看他长什么样子的，你都会有一半的概率你是见不到这个人的。

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如果说你是正常的去看 live house， 去看演唱会，然后你去看音乐节的话，可能确实跟周围的一些观众啊挤来挤去，这个感官体验可能不会那么的好。但是如果你回到家之后呢，我不知道，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会觉得这还是一个蛮不错蛮奇特又或者说蛮美好的经历吧。然后我看到就是关于这个词条，高自尊的人不适合追星，下面有很多人他列举了一些场景，比如说很有可能你会在你的偶像面前摔倒啊，或者说你在偶像面前被他的经纪人凶啊，被他的保安凶。那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呢，我的建议是就不要去机场，不要去酒店这些场合就好了。但是正规的演出还是可以去看一下啦，因为你看到的那个他就是已经 ready 好他营业，或者说他已经把自己调整到一个工作模式，最完美的工作模式了。这样来说的话，这样的线下其实还是非常值得，非常推荐大家去感受一下啦，感受一下这种氛围嘛。

好啦，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要和大家在这边说再见了。进入到了十月份了，天气开始慢慢的变冷了，蛮多朋友都已经不幸的中招了，感冒了。就比如说像 Bambi 一样，感觉我今天坐在这里，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还好，结果刚刚在放歌的时候就一直狂打喷嚏，狂打喷嚏，狂打喷嚏。我现在在听我节目开头的那个节目回放的话，会感觉声音有一点点完全的不一样了。所以就是昼夜温差很大，虽然说白天也没暖和到哪里去啦，还是希望大家呢要注意保暖，注意身体健康，然后也不要一下子盲目的穿很多衣服啦。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大家收听恩语同路人的节目，我是 Grace Hui。 录音室里面呢，我有叶里琼山牧师，我称呼他为 Rebecca。 两年前呢，他的生命呢是几乎归于尘土，但是神呢将他救活。我哋一起嚟听下佢嘅故事，欢迎你 ，Rebecca。
3: 多谢晒，多谢晒。
2: 其实真系好开心，喺录音室里边咧，你可以分享呢个故事。嗱，我知道咧喺2024年底咧，你系差啲冇命。究竟当时发生咗咩事咧？
3: 其实2024年底我应该系冇命噶啦。嗱，其实喺年中嘅时候咧，我开始感受到身体咧有啲出现问题嘅症状。譬如话上楼梯或者行动得太快咧，我觉得唔够气啊！有时讲下道咧，又会觉得有啲索气啊！咁我成日提自己行动慢啲。直到11月有一次嘅旅行，哇！我平生第一次经历心绞痛啊！哇！然后咧跟住落嚟呢个心绞痛嘅情况发生得越嚟越频密，哇！我觉得好唔寻常。咁家庭医生咧就同我安排做咗一连串嘅检查，但竟然全部嘅检查都系正常。咁后屘佢见到我仍然间中出现呢个心绞痛，佢又有啲唔放心，咁就写纸叫我冲急症室啦。咁喺10月25号圣诞节咧，我完成咗主领一个圣诞福音聚会，跟住 Boxing Day 一早，咁我就入咗圣保禄医院嘅急症室，咁啊。安排咗10月27号呢就照 angiogram， 就係心脏嘅冠状动脉血管造影嘅检查。咁完成咗个 angiogram 之后呢，哇，呢个心脏医生呢即刻喺我耳边讲，你随时有严重心脏病发嘅危险，係 major heart attack， 我哋要即时送你去心脏科嘅 ICU 深切治疗部等候做呢个紧急搭桥手术啊！你一定要坐喺床上边，唔准落床，因为你嘅情况系非常之危险。哇！咁我即刻问医生啦，可唔可以做呢个通波仔啊？啊！医生话唔得噶，你血管嗰个阻塞嘅位置系非常之危险噶，系做唔到通波仔噶。后尾咧，这个 angiogram 嘅结果报告出咗嚟，那个严重阻塞嘅位置咧系最近大动脉左边冠状嘅主动脉，系负责提供 50% 血液去个心肌嗰度嘅。话如果呢一个地方有阻塞，系非常之危险。所以呢个阻塞位置咧，其实有个花名嘅，系叫做 Widowmaker。由呢一个阻塞发生嘅心脏病发嘅死亡率咧系 90%， 即系九死一生，所以配偶肯定会守寡。咁咧，我呢个 Widowmaker 嘅位置咧系阻塞咗 90%， 除此之外仲有好多地方系啲血管有阻塞嘅。咁所以我冠心病危险评分咧系12/12，系满分嘅，差不多全部心肌里边嗰啲区域血流都是极之缓慢。哇！我当时听到医生咁样同我讲，我真的好似五雷轰顶啊，好震撼，好惊讶，惊讶到几乎心脏停顿。哇！我点可能咁严重呢？其实我之前都做过几次心电图啊、X 光嘅检查，甚至做埋 CT scan 啊，个结果都系正常嘅，净系验血报告咧讲到某一种嘅酵素好似有啲超标，咁啊医生解释可能因为同我血压高有关啊，而我身体状况一直都好好嘅，好少有伤风感冒。就算侍奉工作好紧凑咧，我都唔会觉得好似冇力咁啊。而气促心绞痛嘅感觉咧，就系喺检查之前几个礼拜先至开。

0: 开始出现得比较频密，啊，我稍作休息咧就舒缓咗，然后咧我好似成个人醒咗，我系惊叹于上帝好奇妙嘅保守，系有一个好激烈嘅感恩之情啊！哇，神迹啊，完全系神迹啊！其实我实际身体嘅状况系命悬一线。而我竟然尚在人间，绝对是神迹。
1: 那你强调了这个神迹是很多次，为什么你会说自己能够活下来是一个神迹，是一个奇迹？
0: 因为呢，在这个检查之前呢，其实我经历过一些很危险的处境。这些这样的处境呢，照我心脏的状况根本就已经心脏病发拜拜咗，佢见咗天父㗎啦。十一月底下放假，同我先生叶牧师呢就去欧洲旅行。咁由温哥华就飞去法兰克福，再飞去瑞士巴蘇呢一个地方去上呢个荷兰。点知呢喺 Frankfurt 中午飞去巴蘇嗰班机啦，因为风大降落唔到。咁个机师咧，竟然决定咧就折返去 Frankfurt。哇，去到 Frankfurt， 我拖住啲行李喺机场，好紧张咁样走嚟走去，去揾机场嘅柜位，原来排晒长龙。咁要等咧，航空公司安排另一班机。咁等嘅时候咧，又遇到四个咧同一条船嘅长者，都喺温哥华飞过去嘅。哇，我即刻咧就做咗临时领队。咁啊，代表我哋六个人不停去联络船公司，就要求咧佢哋等埋我哋先开船。咁啊，辗转咧，终于上到夜晚八点几嗰班机，再飞去巴蘇。点知又系大风，又降落唔到。同一日两次飞去巴蘇都降落唔到。咁今次咧个机师咧就决定飞去瑞士嘅苏黎世。哇！咁我又同船公司交涉一大轮。到半夜一点几，终于上到船公司安排嘅 Uber。哇，呢、这个 Uber 司机系咁飞，系咁飞，飞咗三个几钟啊，险象环生。去到凌晨四点，终于追到只船。我连续三十几个钟冇瞓觉，冇食嘢，非常之紧张去追呢一只游轮。然后呢，我瞓咗两个钟就起身啦。终于我就经历了我人生第一次的心绞痛。其实心绞痛大家知道是心脏病发的征象。其实跟着短短那七日的荷轮，日日我都感受到有心绞痛。譬如吃饱东西啦，行上山啦，落雪啦，行得耐，那个心都会拿着痛。如果不是上帝保住我，我好大可能已经吓死他乡，居然平安翻翻去温哥华。嗱，翻到温哥华咧，我知道情况不妙啦，咁啊即刻去睇医生做检查啦，竟然系查唔出有咩事。咁啊，踏入十二月啦，哇！我侍奉工作比平时加倍繁忙吓，除咗要处理教会恒常啲事务啊，负责唔同嘅侍奉啊、牧养啊、约见啊、开会啊，计划教会新一年嘅事工啊，而迫在眉睫嘅咧，就要预备一个圣诞福音聚会。嗱，呢个聚会系我牧会二十多年嚟咧第一次，成个聚会一脚踢，全部我负责，我负责做主席。带住诗班领唱、讲道，安排成个聚会嘅流程，又要彩排，哇！日日嗰啲工作排到好闷。而就喺圣诞前几日，我同家人食完晚饭翻到教会，个心绞痛又出现。嗱，呢一次嘅情况系最严重，个心揦住好耐咧，都冇舒缓啊！如果要清楚究竟我心真实嘅情况，一定要做 angiogram。就是呢个心脏血管造影检查。但是呢，如果不是紧急情况呢，医院是不会安排的，除非冲急症室啦。但是如果呢个时候我冲急症验出心脏真的有事，咁就即刻要处理啊，咁我未必咁快可以出到医院。哇，当时圣诞的聚会剩返几日， 哇，我林家林王。

0: 点样去找人替我呢？我恳切求神看顾保守我。神俾我感动就是我要完成呢个聚会先至冲急症。其实我都有諗到㗎，如果大大下聚会出事点算呢？啊，教会啱啱买咗个新嘅 AED, 所以心脏随战器。可能呢我就係第一个剪彩㗎。不过我係好深信上帝嘅主权同埋看顾。我就放心将自己嘅生命将自己嘅心脏去交托俾上帝。圣诞嗰日由头对尾带领成个福音聚会，心情其实都是有啲紧张。嗱，明知自己心脏有事，我又有血压高。其实我知道我自己是面对随时心脏病发或者心脏缺血引致的脑中风这个危险。但是我很深信上帝是掌管一切。如果他要我生，我是不死得的。嗱，如果他要接我回天家，我都愿意，因为与主同在是好得无比的。我是在神面前有这样的领受，但是当然我们都是要重视我们的健康状况。咁呢嗰招呢我就放低一切忧虑啦，全心去依靠神，而且係倾全力去带领呢个圣诞福音圣乐嘅崇拜，去宣讲福音嘅信息。啊，实在好感谢神嘅看顾同埋保护。我顺利完成咗成个聚会，又同屋企人庆祝圣诞。嗰一日神俾咗一份圣诞礼物俾我，就是全日都没有心绞痛的出现。你说是不是一个神迹？而圣诞节的翌日呢，我就安然无恙地行入圣保禄医院，就接受一连串的检查。
1: 事实上呢，我一路听的时候呢，我都跟你一起压一把汗。咁绝对系神迹。咁我又想问啦，到真系你接受心脏手术嘅时候，咁你又经历咗啲乜嘢呢？
0: 其实呢，面对咁大嘅手术呢，系有一定风险嘅。我内心唔单止毫无恐惧，更加系不断涌流住平安、喜乐同埋幸福。心脏病危险指数满分嘅我，经历咗咁多随时死得嘅时刻，我竟然尚在人间。我好深信呢位充满慈爱怜悯嘅主上帝，佢系顾念一个咁卑微嘅我，一个何等奇妙嘅恩典。另一方面令我好感动嘅就系、是、教会嘅领袖啊、会众啊，哇！佢哋即刻成班长老啊，即刻一齐手牵手祈祷嘅 send 张相俾我，我俾好大嘅鼓励。咁啲会众又系啊，好关心，好好多嘅代祷啊，俾我无穷嘅力量。其实一切都系我唔配得嘅恩典啊！呢一刻我心里边系充满平安喜乐，同埋觉得好幸福。感谢上帝唔嫌弃我啊！上帝 renew 咗我 expiry day， 更新咗我嘅生命嘅期限。佢俾我机会继续去侍奉佢，呢、这个真系好得无比。前面系一个新心灵更新嘅历程啊！而我向神嘅祈祷咧，我希望手术之后，我能够更加充满力量去服侍主。而喺10月30日入手术室之前，我都同屋企人一一道别咗啦。咁我鼓励佢哋啊，我唔知舍唔舍得翻噶嘛。我鼓励佢哋咧，就要忠心嘅跟随耶稣。我将自己完完全全交托俾主。我心谂醒翻嘅时候咧，只有两个可能性：第一，见翻我啲亲人，咁我会好开心；第二个可能性，可能见到耶稣，系嘛？我亦都系超级开心。无论如何，我是赢晒，所以我心里面是充满感恩的。

0: 我想问呢，其实你经历完呢个神迹之后呢，你发现咗啲咩呢？对你嘅人生，哇，好大嘅经历嚟㗎
1: 喎。嗱，当我从呢个手术当中苏醒过嚟，哇，我真係有重获新生嗰种嘅雀跃同埋兴奋。我发觉每一个呼吸，每一下心跳，甚至每一阵嘅痛楚都系咁宝贵。证明我仍然活着，一切都唔系必然，一切都系我唔配得嘅恩典。喺我康复嘅过程，我心里面真系充满惊叹同埋感激。嗱，嗰种惊叹呢，就系我真系亲身经历到上帝内置喺我身体嗰种嘅治愈修复功能嗰种嘅奇妙。好感激上帝啊！亦都系藉住爱心满日嘅弟兄姊妹，每一日供应好丰富嘅健康飲食啊，同埋滋补靓汤俾我。嗱，上帝俾我系 speeding 嘅 recovery 啊，系超速嘅康复。一切嘅恩典都系超乎所想所求。喺度我都想即系分享一下，其实呢个手术有好多人以为好似通波仔咁简单，其实系要将嗰个胸骨凿开。要整停个心，然后呢用一个机器代替咗个心啊，保持身体嘅血液循环。咁由呢医生呢就要喺我哋脚嗰度呢攞一条尺几嘅静脉，就係爱嚟同我做呢一啲嘅所谓 bypass， 要由嗰个大动脉通去我心脏嘅肌肉。咁呢医生呢手术之前话同我做三条，卒之送多条俾我做四条。咁然后呢乱完晒呢啲咁嘅血管呢，又要整返喐个心喎。个心如果唔喐呢，咁我话拜拜㗎啦。嗱，你谂下呢个手术啊，嗰个伤口下成个胸骨凿开，真係好神奇地好似全身受咗重伤。哇，但係上帝嗰种build in 啊，喺我心里面啊，喺身体里面嗰种康复，我一路去经历嘅时候，我真係好赞叹。其实呢度我都想去分享一下，好多人面对疾病同埋危难都会问一句说话 ,why me? 其实我哋应该问嘅系 why not me? 点解唔系我呢？因为生老病死系人生嘅常规啊嘛，系每一个人都无可避免要经历㗎。所以重要嘅就系我哋用咩态度去面对，又从中我哋得到乜嘢嘅醒悟。有好多人选择用怨天尤人啊、气愤啊、唔甘心一啲负面嘅态度去面对。亦都有啲人系以平静感恩啊、正面嘅态度去面对。当我哋用负面嘅态度面对疾病同埋危难，系会消耗我哋好多能量噶，系帮唔到自己噶。但系正面嘅态度咧，佢可以将所有嗰啲嘅能量就集中喺克服疾病同埋困难。当疾病同埋危难过咗去，我哋有冇对人生有所醒悟呢？有好多人咧大步揽过咧，就心感侥幸啦，希望咧

0: 以后就平安大吉，而浪费咗呢一个经历带俾我哋醒悟人生嘅机会。我从呢个出死入生嘅经历，我醒悟到一样好宝贵嘅功课，就原来人生当中经历疾病危难，系让我哋睇到我哋嘅本相，根本就好似尘埃一样，系好卑微、好脆弱，系转瞬即逝。唯有赐生命嘅上帝可以将我哋呢个好似尘土咁嘅生命去注入新生，所以我觉得喺我整个经历当中，如果唔系有上帝咧，我就系绝望嘅。但系因为有上帝，我系充满盼望、平安同埋喜乐。
1: 你其实是怎样信耶稣，同埋你是怎样蒙召做传道人嘅咧？
0: 我信主受洗蒙召一剔过。我14岁嗰年咧，点解我会决定受洗呢？其实系抱住唔衰得嘅心态。嗰阵时咧，我读主日学啊，有毕业班嘅，唔知点解14岁读毕业班。咁我老师咧就请每一个毕业班嘅同学咧考虑受洗。其实我对受洗意义是蒙查查的，但是如果我不受洗，哇，用乜嘢你要留班好远，咁所以我咧就硬着头皮，人洗我又洗，咁啊报名洗礼吓，咁我洗礼见证咧，我谂啊嗰位导师都睇到皱晒眉头，嗰阵时上帝对我嚟讲就好似黄大仙，有难咁啊快啲祈祷啦吓，咁平时咧我就好少谂起上帝嘅。虽然我态度咁唔认真，但系上帝对我好认真啊！喺洗礼之前一个礼拜，哇，唔知点解心里边好唔安乐啊！我相信当时系圣灵不断去责备我。有一句主学老师所讲嘅经文咧，喺我脑里边转啊！嗱，呢个经文就系马可福音16章16节：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哇，不信的必被定罪啊！咁不信而受洗咧？更加大罪。嗱，嗰阵时圣灵不断喺度质问我：你系咪真系信耶稣啊？我唔知点解。嗰阵时我心里边突然间涌起我以前所犯嘅罪啊，扬晒出嚟啊！阿妈叫我买餸啊，打虎头啦，啊，偷雪柜啲汽水饮啊，哇，好多讲大话，全部涌晒出嚟啊，令到我咧，哇，羞愧到无地自容啊！神问我：你愿唔愿意悔改跟从我？我知道如果我一 say yes 咧，我就要同以前嘅罪 say goodbye。咁我又唔可以再打斧头啊，又唔可以再偷啲嘢食啊！哇，好大挣扎，经过好多好多嘅挣扎，我终于喺神面前降服。我话主耶稣，我真系愿意信你，我要对我以前所犯嘅罪完全要抌晒去。哇！信主受洗对我真的好像死过翻生，一个复活新生命的开始，是圣灵带我决志信主。然后呢，我又在新年的时候在教会地下执到张每日读经表，哇，我如获至宝啊！攞住个每日读经表，14岁啫喎，吓冇一啲导师喺度，哇，又真系又哀又西，要我每日灵修，我就攞住每日读经表，每一日放学翻到屋企，闩埋门，跪低祈祷睇圣经，照住个读经表去睇圣经，哇！我整个生命真系有翻天覆地嘅改变。我中二嗰年受洗，中三嗰年全级考第一。我有一个好自卑、好失败、好顽劣嘅学生，去到边间学校都考唔到啊，又俾人赶啊，记过嘅学生，居然系变成一个品学幼儿生。哇！我真系经历到圣灵俾我真正呢嘅生命啊，呢个新嘅创造啊，呢位有真有活嘅上帝啊！是日日当我读经祈祷的时候，他牧养我、爱锡我、引导我，令到我生命真的豁然开朗。而更加奇妙的是，圣灵打开我眼睛，俾我看到永恒那种真实。哇！我人生突然间有了很清楚的目标、方向和动力，我就立志一生投资永恒服侍神，一是嫁个牧师做师母，一是做传道人。而上帝两样都俾晒我。我先生叶牧师，其实呢拍拖嘅时候我问过佢㗎，你有冇奉献心智㗎？如果唔系我唔同你拍拖。咁佢话梗係有啦咁样。不过呢，功名利禄对佢嘅吸引实在係好大。佢都挣扎等候咗15年回应上帝嘅呼召，采取行动。

用于皇帝高薪厚职去进修神学，全时间奉献做传道人。虽然这个过程很不容易，因为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舍弃和转变。当我们寻求和确定神的呼召的当中，哇，经历排山倒海的神迹，所以我们就决定变埋一起，真的要卖楼，如果不是没钱到神学，全然奉献生命，接受神学装备去侍奉主。所以1994年呢，我们全家来到温哥华维珍神学院进修神学，而我哋两夫妇呢，而家都系成为咗牧师。喺二十几年嘅侍奉当中，虽然面对好多嘅困难同埋挑战，我心都充满欢喜快乐，去靠主去跨过。

0: Rebecca， 其实呢我知道呢你是全加拿大华人宣道会第一位的女主任牧师，不如讲下你这方面的感受。
1: 我记得在我爱牧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分享，我觉得自己只是一粒微尘。其实我首先来问弟兄姊妹啊，什么图画令你很感恩？对我来讲就是空中飘飘下的微尘。我看到这些微尘的时候，我就会很感恩，因为我知道我的本体不过是尘土。咁所以作为一粒微不足道嘅微尘，做一个教会嘅堂主任呢一个咁嘅任命，同埋作为一位女性啊去带领教会，我问上帝：我呢粒咁嘅微尘，点样去承担服侍成个教会呢个咁沉重、咁充满挑战性嘅责任呢？上帝好奇妙，佢俾咗三段经文俾我，喺哥林多后书三章五节。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够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够承担乃是出于神。承担这个字眼在英文是 competent， 是有能力。其实不是靠我自己有这样的能力，我能够去承担是因为上帝的能力。有一句说话， God doesn't call the qualified, He qualifies the called。 即是当我去思想到，哎，你想自己是粒微尘啊，是轻飘飘啊，好渺小。但是上帝是会不断给你能力，令你 competent。最紧要就是黐住上帝啦。我得出的结论就是放心，我会越做越有。越做越有不是因为我有，是因为上帝有。我又问上帝，哇，咁沉重嘅担子，我点样担得起啊？神又俾咗另一段经文我，就马太福音十一章廿九至三十节，系主耶稣所讲嘅。我心里柔和谦卑，你哋要负我嘅轭，学我嘅样式，

0: 咁样你嘅心里边就必得享安息。主耶稣话：我嘅轭系容易噶，我嘅担子系轻省嘅。嗱，其实工作有压力，侍奉有压力，人际有压力，人生就充满压力。我哋咪停留喺嗰度，哇，好重啊，好重啊，咁喺度嗌辛苦咧。每一种嘅压力都系拱我哋去耶稣嗰度噶嘛。耶稣话劳苦担重担去佢嗰度就可以得到休息啊嘛。点解好大压力你仍然可以觉得轻省？其实就系要柔和谦卑啊嘛。有时就系自己俾自己压力啊，我要做得好，我做得完美，咁我压到自己透不过气。但主耶稣话佢嘅心里面系柔和谦卑，我哋要负佢嘅轭，学佢嘅样式，我哋就一定会有嗰种嘅轻省。耶稣话佢嘅轭系容易噶嘛，佢担子系轻省噶嘛。每次我经历压力，其实我都去翻耶稣嗰度，喺佢里面去休息，去放低，有一种嘅心态啊，柔和谦卑啊。你系边个啫？啊，你会阻住个地球转咩？啊！你会影响啊成个世界嘅运作咩？唔系，我哋好渺小嘅啫。一切其实系上帝去掌握噶嘛。啊！我将所有嘅压力重担卸俾主耶稣，咁我就会感受到一个神迹啦，就系越重越轻。呢个系上帝好奇妙嘅应许啊嘛。咁我亦都会谂到，哇！做一个堂主任，其实会面对好多唔同嘅挑战难处。咁神又俾咗雅各书一章二至四节嗰度，佢话我弟兄啊，你哋落喺百般嘅试炼当中，要以为大喜乐啊，因为你哋嘅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而忍耐也当成功，令到你可以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嗱喺度咧所讲嘅试炼，其实就系你面对嘅困难挑战。圣经教我哋要以为大喜乐，当你有困难挑战，通常啲人面对困难挑战就皱晒眉头啊，啊觉得好辛苦啊，啊好困难啊。但系圣经系教我哋要以为大喜乐啊，点解呢？每一个困难挑战都系我哋个成长嘅机会啊嘛。啊，圣经讲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啊忍耐也当成功，令我哋可以成全完备，毫无欠缺啊。原来每一个挑战，如果我哋能够靠主去面对，是会带来很多的祝福，也都让我们的生命有美好的成长。所以我结论就是越挑战越喜乐。在我堂主任就职礼的时候呢，我就有这三句的口号，就是越做越有，因为有耶稣；越重越轻，因为有耶稣；越挑战越喜乐，全然因为我生命有主。
1: 咁你可唔可以再分享多啲呢？其实你侍奉嘅得力秘诀，因为我觉得你做完手术之后，你一样系继续，真系越有挑战就越轻，越喜乐吓。
0: 我嘅人生经文咧，或者我座右铭咧，就系帖撒罗尼加前书五章十六至十八节，就系、是、常常喜乐，不住嘅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个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所有认识我的人呢，可以忘记我所有做的事，但相信他们永远不会忘记我的笑声的。常常喜乐是不是真的可能的呢？的而且确，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充满难处挑战，也都是充满患难一个很真实的世界。点先可以常常喜乐啊？关键喺边度啊？就系在于你系因为乜嘢而快乐啊嘛。如果令你开心快乐嘅嘢系会变，咁你就冇办法常常喜乐噶啦，只会常常喜喜乐乐啊，即系常常乐乐，七上八落。譬如你嘅喜乐系嚟自啊外界环境嘅好坏，或者系来自你际遇系咪顺逆。咁环境好你咪喜乐囉，环境唔好咪冇喜乐囉。因为你嘅快乐随住环境而得，亦都会因为环境嘅变迁而失去。但係圣经所讲嘅喜乐，亦都系圣灵所赐嘅喜乐呢，唔系一种好肤浅啊阿 Q 式大癫大废嘅开心，或者皮笑肉不笑嗰种嘅快乐，更加唔系指环境顺畅嘅时候开心快乐。圣经所讲的喜乐是特别强。

强调在患难当中的喜乐，在挫折当中的喜乐，咁先矜贵。其实点样可以得到呢种恒常快乐呢？一个字，信。其实呢种喜乐是源自内心的确信。信乜嘢？是信上帝，是赐恩典福气的上帝。信佢可以喺任何事情上叫我得益处，无论系一啲快乐或者痛苦嘅经历，我信佢会让我喺啲经历里面学到一啲新嘅功课，让我可以成长。喺过去25年嘅侍奉，真系满日住喜乐。首先，我可以成为传道人，原来侍奉神最奇妙嘅地方咧，就系可以亲身经历神嘅大能。点样透过我呢个咁软弱冇用嘅微尘，去成就佢奇妙嘅工作？就算系一啲困难嘅处境，系一啲充满挑战嘅情况，我仍然系充满喜乐，因为有上帝。嗱，第二样嘢就系不住嘅祷告，诗篇127篇第一节。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枉然劳力；如果不是上帝看守城池，看守的人是枉然警醒。所以侍奉神其实不在乎我们能够做到什么，而是不断要祷告仰望神。但是如果是上帝的心意，一定水到渠成的。上帝的工作，上帝的大能，哇，很多时候真的令我目定口呆。而侍奉神最宝贵的福分，就是近距离看到，哇，上帝怎么做事，看到神的能力是多么厉害，是无论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按他的心意去成就，超乎我们的所想所求。这么多年来，哇，我亲眼见到无数的神迹，无数的奇迹。所以不住的祷告是很重要的。第三，凡事谢恩。凡事谢恩不是人人都做得到的。其实人生其中一个最大的咒诅呢，就是两个字，奉旨，不懂感恩。无论得到什么都好像奉旨，好像理所当然这样的。因为奉旨的态度呢，是整盲人的心眼的。原来不感谢神是不信神的一个特征来的。嗱，圣经是教我们要凡事，凡事谢恩，就是乜嘢境况之下向神感恩啊。咁当然啦，当我哋顺境，样嘢好，身体又好健康，咁吓，咁又有胃口啊，食得瞓得行得咧，我哋感恩好容易嘅啫。但系当逆境嚟到啊，我哋有病啦。啊！我哋亲人有病唔舒服啊，或者啊，我哋喺好多事情上边，我哋遇到艰难，多要感恩啊！哇，好难、啊。所以其实凡事谢恩呢一种嘅心态咧，系超越环境噶，系单单聚焦喺上帝，你先做得到噶。但系你一定要去经历过，然后会越嚟越感恩。感恩叫我哋沐浴喺神嘅爱里面，感恩叫我哋重新得力，亦都更有能力去爱同埋去侍奉。当我哋能够凡事谢恩，我哋就能够经历到呢位爱我哋嘅上帝点样喺一切事情上面佢引导同埋赐福俾我哋。所以藉住常常喜乐信靠神，不住祷告仰望神，凡事谢恩经历神，我就得着源源不绝的力量。

0: 来到节目的尾声呢，我好想邀请 Rebecca 李牧师，你可不可以呢邀请我们的听众来到好像你这样珍惜生命跟随耶稣？
1: 我非常之乐意。首先好多谢恩雨之声给我这个机会去分享我这粒微尘怎样去经历这一位在尘埃当中创造生命奇迹的上帝。每一刻生命都是神所赐的无价之宝。生命存在最大的意义就是同这位赐生命的主结连。因为我们本质是尘土。圣经说我们从尘土而来，有一天我们都要归回尘土。同大家分享诗篇39篇4至7节，常常提醒我生命的短暂。他说，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日在你面前如同无有。各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世人的行动实是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人唯一的盼望就是在乎那位赐生命给我们的上帝。当人远离上帝，自己要作自己的主，人就会陷在很多种的罪恶当中。他的人生就好像诗篇所讲，窄如手掌，全然虚幻枉然。所以上帝是不断呼召我们去回转。当人能够知罪悔改，回转去归向这位创造主，接受主耶稣成为救主和生命的主宰，我们就得以与上帝重建关系，我们得着永恒的生命。主耶稣基督是神成为人，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还清我们的罪债，更加在死里面复活，带给每一个相信他的人永生的盼望。所以藉着信主耶稣，就能够与赐生命的上帝重新去结连，就好像我14岁所作的一个影响我一生，更加影响我永生的决定。我经历到上帝在我生命当中创造新生，亦都经历到当我信耶稣那一刻开始，我的永恒生命已经开展了。各位，你愿不愿意接受主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呢？如果你愿意，我邀请你一句一句来到去跟我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因为你爱我，在我仍然是罪人的时候，

0: 你为我的罪死，叫我罪得赦免。你更加从死里复活，得胜死亡，叫凡信你的人得着永生的盼望。我愿意接受你，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求你与我同行人生的道路，引导我明白真理，让我能够活出一个丰盛的人生。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门，
1: 阿门。多谢晒 Rebecca 李牧师，咁我哋有机会再请你同我哋分享。
2: 好，
1: 好，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2: Thank you。
3: 想知道耶稣可以点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嘅了解，请打恩语生命热线604-242-3322。想重温本集的分享，可以上网到恩语之声的网页ww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找到的了。
4: 面对死亡，有人同行，就能寻回对生命的火热和光彩。
5: 同行于死亡线上，由陈之环牧师博士主讲。
4: 今日的题目是安乐死。
6: 嗱，今日咧，我又想同大家听众分享一下一个好重要嘅主题嘅，安乐死系咪一项要追求或者争取嘅特权呢？既然已经合法化，特别喺我哋加拿大度啊，追求安乐死有咩唔妥咧？咁嗱，我相信弟兄姊妹好多时候都会听到好多嘅朋友去讲话。基督徒不应该追求安乐死，安乐死等于一种叫做自杀的方法，甚至天主教更加很清楚去讲明，就是你透过安乐死死亡，你是等同于自杀，你肯定不会得到任何的天主教神父的祝福，甚至不可以安葬在他们所安排的坟墓，不可以用他们的仪式等等。所以很多时候人都会看安乐死是一个很负面的东西。我不是想鼓励大家去追求这件事，但我现在看到的问题是在华人社会太多人去浪漫化了安乐死，甚至也有很多基督徒呢去看这个是应该他们追求的合理权益，就是让我们舒服地去离开。华人社会支持安乐死有几个深层的元素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会功能性了人生观，人被价值化了，要人要有生产能力、自理能力，对家庭有用，所以当人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功能，失去了价值，那就会觉得哎，我已经不配活下去了，我做乜仲要留返条命喺度呢？嗱，呢个系第一点。第二样嘢就係喺无神论啦，嗰种终结感都好普遍嘅，仲係。咁当然呢个未必系同认为喺基督徒嘅嗰个处境上面。但係我哋知道呢，喺好多时华人社会有一个咁嘅氛围，就是人只是物质，死亡只是消失，没有永恒的感。所以最大的目标就变成了只是为了减少痛苦，而不是活出意义。这个跟基督教的神学呢，其实是很背道而驰的。这个我想成为这个我们的华人文化里面，在背景里面我特别要注意的一点。第三就是我们很多时候，特别是华人背景的朋友都会说，我们不想拖累家人，我们不想成为废人。咁所以最好咧，就用一个好舒服、简单、快捷嘅方法咧，终结佢就算啦。我哋惊依赖，其实背后最惊系咩？系惊失去控制权。所以咧，系里边好多羞耻啊，好多嘅焦虑啊，甚至佢自己价值崩塌，即系揾唔到个自己个价值系所在。于是咧，就会喺当中咧特别去支持安乐死。有诗篇24篇咧，我知道地和其中所充满嘅世界同住在其间嘅，都系属于耶和华。都在罗马书特别提到，我们如果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在我们这个基督教信仰里面，我们认为生命不是我的财产，而是神所托付的生命。我们知道那个自主权不是我们绝对拥有的，其实是上帝的恩典来的。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要重新去理解，建构一个良好的死亡神学观。这么短时间，我只有想强调，就是苦难不等于失去价值。其实苦难里面很多功课，特别耶稣基督他自己亲自示范他怎样面对苦难。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他软弱，他被羞辱，他无能，但他没有失去任何尊严，他都没有失去价值。这里其实是里面有很大的示范，去给我们重新去理解苦难的价值，而我们能够分

常它的苦難其實是一種福氣，是一種揀選來的。但我們都想去探討一下安樂死的一些神學反思。這裡有三個謬誤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謬誤一是人的價值是來自功能和自主。很多時候為什麼人會覺得、哎你反正而家都去到咁嘅階段咯，你都病重咯，或者你都嚇殘障到咁，點解唔用安樂死去解決佢呢？其實基督教信仰係認為人嘅價值係嚟自上帝嘅形象，無論你天生出嚟係咩樣，無論你嘅功能有幾多，其實嗰個都係 image of God， 都係上帝嘅形象一部分。你是配得被爱，你是被创造，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的价值不是在于我们现在可以做到多少事，不是在于我们跟其他人比较之下，我们用其他人的标准来定我自己的价值。那个标准是上帝的，因为那个形象是上帝给的。所以在当中呢，我们要明白很多人呢反对安乐死，其实不代表我们说要支持无效去延长生命。要看清楚就是在这里呢，我们不是说、哎、我们要不惜一切 延长生命，这个是另一个偶像来的。因为很多时候人是觉得要长寿是很重要的。嗱，呢個我哋之後有機會再講另一個 topic， 就係會唔會長壽有陣時都成為咗我哋嘅另一個偶像，就係不斷要求健康啊、長壽啊，好似一種成功神學咧咁。嗱，所以呢個係另一樣嘢，但起碼我哋最基本知道，我哋人嘅價值唔係嚟自功能，唔係嚟自我哋自主，係知道今日嘅現代科技之下咧，我哋其實可以透過安寧療護啦，即係或者係 palliative care 啦，舒緩嘅醫療啦等等方式，係令到人去走嘅時候咧，係走得係好安寧，走得係好舒服，亦都唔需要用一啲過度嘅醫治嘅方式咧，去讓人哋咁樣去終結生命嘅。咁有一個謬誤咧，就係、是、其實死亡係可以有人完全掌控嘅啦。呢、這個就正正係點解咁多人追求安樂死。因为我们很想要控制权，这个是很多时候华人社会不断现在透过一些的，无论是一些作者啦，可能是很出名的人士，他们在不断宣传，就是你没有你的自主权来到这个世界，但你有自主权可以控制你怎样离开。这个我们要小心，就是我们不是最终生命的主宰，那个是上帝。我们其实反而我们要去欣赏，就是上帝给我们生命的那个时间是怎样的去帮我们享受去认识人生。当然我们生命去到死亡这个终结，也因为我们生命过程里面有很多的创伤，或者我们生命的经验被反映了很多在我们的疾病上面，所以我们会有不同的疾病，不同的癌症，不同的一些经历，而那里其实一直反映我们人生究竟经历了什么东西，而那些的疾病是一直导致我们走向死亡。如果你不是意外死亡，是用一种疾病的方式，或者是用脑去的方式进入死亡的时候，这个就是完全让我们明白人生的很重要的过程和意义。所以我们要明白死亡其实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完全掌控，因为我们就算很想长寿，很想活很长，我们都知道那个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我之前有机会跟一个102岁的，是我一个很喜欢的一个病人，因为去到102岁他仍然头脑很清醒，但你知道吗，其实那个过程都挺痛苦，因为能够理解他，能够分享他生命经验的人好少，其实小到真的是没什么。那天他跟我分享的时候，他还告诉我1912年的某一件事件，他究竟我怎么记得我都不知道，但我就是带着这个记忆。你看他是超过100年的记忆承载在他生命里面，当然我很感恩我有这个福分去到聆听他，聆听一个80岁老人将生命的一些重要的东西分享给我们。你说他想不想早点完结，他都很想啊，因为他最爱的他的伴侣啦，一些很重要的人物，甚至他自己的子女都很年老，他的子女年老到都根本没有能力去来探访他做些事情，所以他自己觉得更加是那种的，就是挫败很沮丧，为什么我还要在这里呢？他是有这些经验的，因为他自己都是一个很喜欢跟人分享的人，但当有人在他生命里面的时候，他就 很活跃，就不断地跟人去分享故事。所以也都被我看到，其实喂，生命不是就这样说、哎你没有价值没有用，那你就快点解决他吧。其实里面有很多我们未想到的生命功课，是要在他的过程经历还会有新的惊喜的。嗱，謬誤三係咩咧？就係我哋好多時連基督徒都係咁諗嘅，就係避免痛苦係最高嘅事。呢個絕對唔係我哋嘅信仰同埋神學嚟。我哋嘅信仰頭先都講咗啦，基督耶穌喺十字架死亡，佢成。

0: 不是完全一味去否定安乐死 的价值。这个要很小心地说，因为我在前线见很多不同的个案，我都试过见过呢，就是有些人他的创伤已经去到最后，他的痛苦去到他是完全承受不到，而在那个处境里面呢，他的家人呢也都是没有这样的时间有这样的心力去跟这个受痛苦的人要走下去。安乐死是成为了他们在没有任何选择里面的一个最后他们可以有的恩典。在这个处境里面，我唯有祝福他们。 我绝对相信上帝的主权是超越，也是绝对相信上帝他也可以用这个这样的方式去将这个受苦的人去解脱。这个过程要去解释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每个人去做每个决定都有他的处境，有他的背后的故事。但当我在那个故事里面，我看到原来自然死亡是一个很大的福分来的，里面牵涉了有人去愿意摆时间，有人愿意等候，愿意跟你去走到最尾那一步。很多时候选安乐死的人，正正就是他们没有这些人，没有人在身边，没有人愿意为他们做任何的事。所以在这里我其实想提出，就是我们不要随意就去责备。当然整体我们都是不是赞成一种这样的一种安乐死的方式。当面对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去到一个这样的地步，去到他们需要用这种方式，甚至要考虑用这个方式去解决他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要里面要有很多谅解，很多 的学习。当然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更加应该是成为那个陪伴他们走到最后的人。我其中一次最深刻的一个个案，就是一位女士，她最大的困苦就是她一生都没有得到很多的爱。其实她很年轻，她的癌症也都未去到最末期，但很可惜的就是她那个信主的姊妹和她一路都在价值观在人生观很多东西都是不合的，她一路都不是很认识上帝的爱。而如果你的家人只是用很多的教义，很多的东西去说他的错误，去否定他，他永远都得不到这个信仰，得不到上帝的爱。他就是这样离开背叛上帝，到了他去到我们的领养病房的时候，他做了一个 TikTok 的视频，他在那里他宣告他现在就是准备要接受安乐死。他后来就将那段视频在医院的环境，在那个病房给我看，他是看我得到百几万的赞，几多回应，几多人看过，但没有一个人来到我身边去探望我。当他最需要有人在身边的时候，那些家人说不得行，他们没有出现。所以本来他预定他安乐死的那个时间呢，是讲了是来紧的下个礼拜日某个时间，他最后呢就突然之间改了，他那个孤单感侵蚀了。所以其实他临时将他那个安乐死的日子提前到当日，我可以说是我是他最后见的那个人。我之前没有机会这样认识他，到我见到他的时候，就是他最后要走的那段路。我确实是用了时间 去聆听他，我还给他一个拥抱，给他一些真实的人间应该要有的情，但是我不可以阻止他，因为那个是他生命的决定。我们很多时候在前线做了很多的故事，但我希望你在你的生命故事里面，你不需要经历这些遗憾，也都不需要再听那么多这些遗憾，而是你成为那个愿意同人家走生命最后一里路的人。
1: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anada, a nationwide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Log on to fairchildradio.com and get to know us. We now present Chinese religious programming for our Cantonese-speaking listeners on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 BC.

0: Hello， 大家好，各位主内平安。到咗一个星期一次嘅爱生命时间啦，由生命恩泉加拿大华人福传事工制作嘅爱生命，我系 Sulia， 同你一齐度过同天主相聚嘅一个小时。好啦，冇见大家啦，我回归啦，因为之前暑假有啲事要处理，未能为爱生命进行呢个主持工作，依家终于可以翻嚟同大家见面啦。转眼间十月已经嚟到，踏入咗秋天，四周嘅节奏好似渐渐咁加快咗。嗱，好似翻工啦、翻学啦，生活上嘅各种琐事，由九月开学之后，生活渐渐回翻正轨，然之后又要准备年底嘅节日，有冇开始觉得有压得人透不过气呢？呢个时候，我哋嘅信仰教会为我哋准备咗一份好特别嘅礼物，就系每年十月嘅圣母玫瑰月啦。提起玫瑰月，令我想翻起以前读书嘅时候，每逢十月就要企喺操场嗰度念玫瑰经。咁当你听到玫瑰月、念玫瑰经呢啲事情嘅时候，会有咩反应呢？会唔会好似我一样谂起以前读书嘅时期？定系你会谂起攞住条念珠，逐粒珠、逐粒珠咁数住嚟念经嘅日子啊？其实咧，当你念玫瑰经嘅时候，系可以让你心里面安静落嚟。当你嘅心静低落嚟嘅时候，嗰一粒一粒嘅念珠就好似你生活入面嘅呼吸节奏。当你每一次念经，拨一拨你嘅念珠，都俾自己一个安静落嚟、停一停、呼吸一下嘅机会。这个充满焦虑的时代，我们太需要一个方法帮助自己的灵魂深呼吸了。玫瑰经的重复念诵并不是机械化，也不是背书，而是透过稳定的韵律，将我们带回去一个很安稳、很平静的空间里面，去面对内心的烦躁。现在先来听下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怀旧与感恩，香港教区八十年的回忆成全。
1: 音乐具有无比的感染力，往往能触动我们心灵的深处，透过心声的分享来传递爱与生命的情感。心声传情，
2: 欢迎大家收听心声传情。今天阿波到找到用灵区上来的灵区，你好。
3: Hello， 阿波你好。
2: 我知道呢，年头嗰时呢，香港教区就庆祝80周年一套弥撒啦嘛。咁我就听我太太讲呢，你就啱啱见到佢呀，撞到喺主教座堂啊，你就 message 佢，就深刻我哋就 connect 返，因为我哋都隔一排冇机会联络㗎。咁我呢好特别，透过呢个80周年，香港教区庆祝80周年，有机会可以同你倾偈啦，同埋特别系带到今日我想讲呢首歌，呢首你作嘅歌系传承嘅。
3: 咁成件事都好奇妙，因为嗰一朝就系我上去总堂，咁就去出席嗰个80周年嘅官方嘅弥撒啦。咁喺度准备緊弥撒嘅时候，就前面突然之间有位女士飘过就阿士师啦。咁咦，点解佢突然之间喺加拿大返嚟嘅呢？咁样。咁即刻 message 佢啦，咁就非常之开心，咁又碰返面咁样。係啦。
2: 嗯哼，不如呢，事不宜迟，我哋睇一睇哇呢首好有意义嘅歌，就係香港教区成立80周年嘅主题曲《传承》。咁我哋睇一睇个呢、這个系个官方嘅 music video， 我哋睇一睇先啊。

从前后街里众多饥饿眼睛，家中满泪涕，只有失学进步骤停。

0: 哇！靈區入邊嘅畫面啦，我諗即係睇完大家都好感動。對我嚟講，我你個諗起咧，我哋大家都係受依個鄉教區嘅恩惠。我諗起我自己細個喺天主教嘅醫院出世啦，跟住讀天主教學校啦，同埋去過好多天主教嘅地方，可能啲避靜啊、朝聖啊，其實好多件事加埋，我都覺得係孕育咗好多人，包括我同我一樣。咁我覺得呢件事令我真係好感恩，令諗翻喺香港教區原來80年嚟都做咗咁多嘢咁樣。咁當然啦，今日即係想請你翻嚟就係問一問你。創作呢首歌的時候，你覺得嚇啲靈感喺邊度嚟？同埋你對於整個製作係咯，即係你可以好 broadly 咁講，你覺得有咩感受咧？同大家講下咧。
1: 其實成件事我覺得好奇妙嘅，咁啊，因為最初舊年啊，我收到啊夏志成副理主教邀請我寫歌嘅時候咧，我就覺得成件事好巧合。我嗰陣時其實準備緊去意大利，咁就想揾多啲關於一位神父嘅資料，就係阿達卑納神父啦。我其實過往我諗由22年開始呢三年幾，其實就一直去所謂叫做探索佢嘅故事。咁因為呢一個神父嘅故事令到我深受感動啦。咁而喺去尋找嘅期間，其實有一段片係。我相信有一啲香港教友有睇過，但係其實唔係好多人知係咩嘅。咁係一段1964年拍攝嘅彩色紀錄片啦。咁原來係成套片呢48分鐘長。咁其中頭一半呢其實係阿達卑納神父自己。

0: 嗰啲嘅身影嚟嘅。咁因為呢套片本身係意大利文去做旁述啦，其實好少人知道發生啲咩事。咁我喺機緣巧合之下咧，咁就有機會同阿達比納神父嘅屋企人聯絡之餘咧，咁佢哋非常之好，就幫我去配曬當時意大利文嗰啲嘅旁述啦。咁因為而家科技好發達，咁我基本上就知啊，原來條片其實係透過 Google Translate 講啲咩嘢，咁就發現哇，原來呢個歷史紀錄片其實係藏住好多除咗阿達比納神父之餘，關於香港教會當時60年代嘅一啲珍貴資料啦。咁我嗰陣時就啊諗住本來 plan 咗10月個旅程，咁我去因為阿達比納神父係中藏外方傳教會嘅傳教士啦。咁我就諗啊，有冇機會去到米蘭佢哋嘅總部，因為佢哋有一個歷史檔案館嘅，咁就係可以有佢多啲嘅資料啦。咁就冇諗過呢，飛之前嘅兩日呢，咁我就收到下主教個邀請，話喂，可唔可以幫我創作咁樣，即係幫教區創作嗰個80周年嘅主題曲。咁我就突然之間，咦，哇，即雖然咁急，但係即係一嚟好多謝佢哋嘅信任，多謝佢哋嘅邀請咁去寫啦。咁但係第二呢，呢件事話我嚟講呢係好特別，因為香港教區係1946年成為教區啦，而如果我冇記錯呢，其實同一年呢，我阿公阿婆係由潮州嚟香港嘅。咁我突然之間覺得咦，成件事同我好有關係，因為即係我阿公阿婆嚟到香港，即係佢哋應該嗰陣時就係住咗喺柴灣嗰邊嗰啲嘅木屋區啦。我唔係好 sure 有冇人啦，但係一定冇物㗎啦。咁嗰陣時其實佢哋生活非常之艱難，咁嗰啲嘅物資都係由當時嘅天主教唔同嘅即係傳教士呢，應該嗰陣時係 Marylot 佢哋喺柴灣區有活動，麵包啊、奶粉啊嗰樣嘢都其實係救濟咗我阿公阿婆一家。咁後屘我阿公阿婆就即係生咗8個仔女啦，咁我媽本身亦都係即係一出世領洗，咁佢之後佢嘅年青生活亦都係好投入佢喺天主教嘅教會，咁去到生咗我，咁我亦都好 naturally 就即係一出世領洗。即係其實好似頭先阿 Polly 咁講啊，即係我嘅出生，我嘅屋企人其實同即係好多謝天主教教會俾到我唔同嘅福利啦，照顧啊，特別係喺天主教校去讀書啦。咁我就突然之間覺得嘩，即係成件事同我好有 connection。咁而我寫傳承嘅時候，其實我就喺度諗緊一個畫面嘅啊，當年我阿公阿婆喺潮州逃難嚟香港，咁佢哋去到柴灣嘅時候，因為嗰時柴灣其實你係可以望住成個維多利亞港㗎嘛。而如果大家對歷史有興趣呢，1946年嘅香港其實好危險嘅，即係仲係
1: 啱啱打完仗
0: 啦，宵禁緊嘅時候，即係其實當年嗰啲嘅人，如果你由港島去九龍呢，其實你冇乜船搭嘅，冇過海隧道，即係冇海底隧道之前，其實
1: 冇地鐵啦。
0: 嗰陣時係仲有一樣嘢係，原來你搭船你會好容易中到維港入面當時日軍埋下嗰啲嘅水雷，即係你搭到海船你會無端端爆炸嘅。為嗰陣時嚟講，你想過海你去探人其實係一件為當時逃難嚟嘅居民其實係遙不可及嘅事。哇、啊！我已經千辛萬苦嚟到香港，你仲要我過海呀、啊、咁樣。咁但係因為我之後我公公婆婆其實佢哋搬咗去，即係上樓上咗去牛頭角下村啦。咁佢哋就好容易過咗九龍之餘，咁到即係到嗰陣時又有電話呀、海底隧道呀、呢樣那樣。而我嗰陣時我細個最深印象就係話啊，每逢探我嘅公公婆婆呢，咁我就會布咗窗，因為佢哋嗰陣時個窗呢係影即係啱啱係對住啱啱新起冇耐嘅地鐵九龍灣站。九龍灣站
1: 係
0: 我細個嘅兒時回憶就係、是、啊，即係嗰啲嘅地鐵即係出出入入好規律嘅。咁我去寫呢首歌，我就突然之間諗啊，其實我咁自然覺得地鐵係一個與生俱來嘅事，其實可能為我阿公阿婆係一個奢侈品。而如果我去寫成個我自己嘅家庭歷史，我相信好多香港嘅天主教友都有咁樣嘅家庭歷史嘅時候，會唔會用呢個地鐵去開始，即係唔好咁硬生生去講一啲大家可能好難以理解嘅歷史，而係啊，即係原來天主教教區嘅存在其實係陪伴住 好多香港人嘅成長。咁其實同我去研究嘅大比拿神父一樣，佢哋嘅出現，呢班傳教士嘅出現，即係佢哋無論佢哋喺福利啊，即係教育。

0: 嗰邊為大家做嘅工作其實係默默同香港人一齊去默默交盟嘅。咁所以即係成件事話我嚟講，一嚟好有感覺啦，二嚟我覺得即係六四年嗰段嘅紀錄片係咪應該比較proper 去擺喺個 MV 度呢？咁而我最欣喜嘅係我去意大利中進廣方全球會，我就令我揾到一啲更加早嘅紀錄片，包括有一套係55年嘅彩色紀錄片啦。咁就返到嚟呢，即刻同主教啊同埋即係負責製作 MV 個導演佢講啊，能唔能夠即係成件事可以由古代現代互相去穿插，令到大家更加知哦，原來全盛嘅呢首歌寫嘅唔係只單止教區80周年呢個成立，而係好多好感人嘅香港故事，即係呢個就係成件事嘅背後嘅背景囉，係啦。
1: 哇，真係你突然間帶返我哋度過80年香港嘅歷史，大家都感受到真係唔簡單咁成件事。同埋我鍾意呢首歌帶出個 point， 就係話我哋教友啦，就算平信徒啦，一定走入去社會入面去影響呢個世界，因為如果唔係佢信仰就停留咗喺我哋自己入面，真係要去傳承 pass it on， 即係俾人哋或者我哋傳承俾多啲人下一代啊、青年人啊咁樣。咁我諗大家好感恩啦，即係覺得哇，天主俾到禮物我哋，但係你點樣去俾到其他人呢？咁呢個係對大家一個好嘅反思咯，可以咁講，係。
0: 啱啊，冇錯。同埋我諗我成件事即係好想表達，即係我同填詞人去講嘅係嗰種嘅默默耕耘，其實唔係淨係大家諗到咁簡單。譬如我去研究啊達比納神父嘅事蹟嘅時候，即係佢嗰陣時係喺七層大廈去掃樓之餘呢，佢係會因為一啲行動不便嘅長者，佢自己孭返人哋去望尼撒嘅。咁即係當時達神父亦都做咗好多係關於照顧智障兒童嘅一啲工作啦。咁嗰時智障兒童、殘障兒童其實係喺香港好受歧視。我寫呢首歌其實都想講一個重點，係其實天主教教區教會嗰時係用咗好多嘅力去照顧最被社會忽略嘅一群，即係呢一樣嘢，可能因為大家而家都好有富足啦，咁其實冇乜感覺。但係當年當你喺一個咁惡劣嘅環境，冇水冇電嘅時候，原來有人係幫你伸出援手，去即係嗰種嘅關懷，其實唔係一個普通人就咁可以俾到你嘅。譬如教區成立嘅時候，恩利國主教啦，咁我有機會去查翻嗰啲嘅歷史檔案嘅時候，佢係even 一個唔識嘅印度天星小輪嘅阿星，走去寫信同恩利國主教講啊，我冇嘢食，我就嚟成家餓死。佢都會自己去好夠勇氣，即刻打封信同日本軍政府講，喂，你可唔可以俾糧食佢？即係我諗其實好多咁樣嘅 hidden 喺背後嘅 story， 如果能夠透過呢首歌去喚起大家嘅回憶，或者去所謂叫做 aware， 咦，原來天主教教會其實做緊呢啲咁樣嘅嘢嘅時候，咁希望能夠有咁樣嘅信息帶到出嚟咯。所以你講得啱啊，即係呢首歌唔係淨得唱咁簡單，而係等大家知道一啲活生生嘅歷史咯。
1: 冇錯，其實我哋教會好需要真係去關顧一啲弱勢社群，正如我哋主耶穌都係教我哋要做一樣。同埋咧，你都提醒我就係話教會個共融合一律，同埋呢首歌我想帶就話嗰個共議同行一樣嘢，即係話我哋係一班人。是不是話即係自己各有各嘅，係大家即係可能有份共同嘅理念啦，亦都係成個教會，即係自己一個人去做可能有啲難度，但係如果成個教會好有一個共融咁去對外呢，咁效果差好遠。
0: 啊，冇錯。咁同埋我自己最鍾意係因為拍 MV 嘅時候，我哋其實想講一代有一代嘅家庭點樣傳承。咁嗰陣時好開心揾到即係一位好朋友 Claire 啦，咁佢爸爸本身好活躍喺即係唔同堂區嘅嗰啲嘅活動，咁 Claire 嘅兩個女都即係亦都係領咗洗，亦都係喺堂區活躍。拍到三代同堂嗰個嘅感覺，咁再對應翻我哋有嘅歌詞就係話，想有共同努力，讓教會跨出去，即係成個畫面其實係好靚。而我相信，即係呢一個係一代接一代嘅歷史背景，其實好多香港嘅公教家庭其實都係產生緊，咁所以啲成件事係我覺得係好靚咯，係啦。
1: 係咯，我睇到個畫面我都覺得好感人咯，即係話我哋點樣我將我嘅信仰、天主教信仰帶俾下一代，薪火相傳咁樣傳落去。咁好多謝靈區咧，今日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哇！特別帶俾我哋好多回憶嘅，即係好多回憶啦，亦都令到我哋要有啲反思咯。點樣我哋將我哋咁好嘅香港教區80年嘅傳統做咗好多嘢，點樣繼續落去咧？繼續去發揚光大咧？咁我哋每一個

0: 咁好多喺香港啦，當然啦，好多香港移民喺加拿大都會好有同感，因為好多人都係受過好多香港教區天主教會嘅一個恩惠咯，咁講，咁大家都係都要感恩呢樣嘢咯。咁我哋今日心聲傳情就到此為止啦。咁我哋喺完結之前，我哋再聽多一次首歌《傳承》，係由榮靈區作曲嘅。咁我哋下次揾靈區再揾你上嚟再分享多啲啊。
1: 多謝 Sir Paul。
0: Thank you。
1: Thank you。

刚刚听完怀旧与感恩，香港教区八十年的回响成全，心声全程里面那首歌是不是好好听呢？能够稳定我的心神啊，就好像念玫瑰经那阵时一样啊。话时话，点解玫瑰经会有这一种安抚的力量呢？用教宗圣保禄六世的说话，他说玫瑰经是一封用经文写成的福音摘要。当我们一边活住念珠，一边默想玫瑰经的奥迹，无论是欢喜、光明、痛苦，定是荣光奥迹，我们其实是同紧圣母玛利亚和耶稣基督行紧他们一生的足迹，重新在我们心里面走一遍。当你默想耶稣诞生时的简朴、受苦和坚毅，复活时的喜乐，你就会发现你生命入面遇到的大大小小挫折，原来全部都可以在这串经文入面找得到共鸣和安慰的。要懂得怎样爱生命，首先要学习怎样爱护自己已经疲惫的心灵。我们不妨试下在手袋或者裤袋入面放一串玫瑰经念珠，有些细细条迷你版的念珠都可以的。当你觉得好累，好像找不到出路的时候，就在袋上拿回条念珠出来，不需要很严肃，亦不需要很紧张，就当你是同一位最明白你的母亲圣母玛利亚一起安安静静地倾下偈。你就当这个是玫瑰经生命的密码，不是一套严苛的规则，而是一个随身携带的心灵避难所。透过这个避难所，我们重新充电，充完电之后，我们才会有力气再去面对这个繁复的世界。现在我们先来休息一阵，转头回来继续爱生命的下半部分。

0: 生命是一份奇妙的礼物，让我们能够学习和感受到天主无条件的爱。欢迎收听《爱生命》，和你分享天主教信仰，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寻找心灵的平安。约定你逢星期六晚上八点在 FM96.1 《爱生命》。
1: 回到来《爱生命》的下半部分，仍然有我 Sulia 在这里。今天我们就提到十月圣母玫瑰月了。玫瑰经和圣母的美丽之处，在于他们绝对不是闩埋门自己有在搞灵修，而是和我们大家一起进行这一件事。如果你翻开玫瑰经的第二端欢喜奥迹，你就会读到一个很熟悉的故事，就是圣母放亲。圣经记载当日天使向玛利亚宣告她要怀孕的时候，圣母知道她那位年长的同样怀孕的表姐伊撒伯尔是有需要人地照顾。其实圣母玛利亚当时自己亦都怀了救世主耶稣基督，但是她都不介意自己的情况，率先走去照顾其他人。好多时我们都会觉得，唉，我已经好累了，连我自己都未搞得掂自己啊，怎样去爱人，怎样去陪伴人啊。当圣母为我们示范了真正的祈祷，永远都不会将我们变成孤立的孤岛，反而会扩阔我们的心胸。当我们透过玫瑰经被天主的爱满满包围住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自然会涌出一

0: 股力量，想立即行动，起身去关心身边嗰啲可能正处于孤单无助嘅朋友啊！节目再落嚟就有嚟自温哥华何庭耀神父嘅神修话语，以及洛希嘅爱生命随想。
1: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温哥华嘅何庭耀神父 Father Anthony Ho。喺中途大事录嘅25章嗰度咧，有位新嘅犹太总督，就系咧费斯托，佢咧刚刚上任，过三日之后咧就去耶路撒冷嗰度。当其时咧，保禄中途已经喺呢个嘅喺撒勒亚咧被囚禁咗2年啦。但系当其时嗰啲嘅犹太宗教领袖、司祭长啊、犹太人嘅领袖啊，唔单止咧对呢个被囚禁咗2年嘅保禄嘅仇恨冇减退，反而咧而家有个新嘅总督咧，用呢个新嘅机会再次去控告保禄。佢哋向呢个新总督提出嘅请求，好似合情合理，要将保禄咧带到耶路撒冷嗰度受审。但系咧，路加话俾我哋知，佢哋真正嘅计谋喺路上嗰度咧，要去埋伏杀死保禄。咁所以呢个新嘅总督咧，佢都拒绝咗呢个要求，话咧凡系对保禄有控告嘅人，应该到呢个嘅海撒勒亚嗰度，喺嗰度提出控诉啦。控告嘅人嚟咗，提出好多严重嘅罪名，但系咧唔能够去证实呢啲嘅罪名。而保禄嘅身边咧，仲系好简单、好简朴、好正直，话自己冇对犹太人嘅法律、对圣殿或者对海撒犯过乜嘢罪。但系呢个嘅新总督啊，费斯托咧，显示咗佢嘅软弱啊，因为佢想讨犹太人嘅欢心，所以问保禄咧愿唔愿意上耶路撒冷喺嗰度受审。为呢个嘅总督咧，公义似乎系可以讨价还价嘅嘢嚟嘅。而亦都好值得讽刺嘅地方，亦都好可悲嘅就系咧，保禄知道咧，佢反而能够从罗马人嗰度咧得到更大嘅公平待遇，多过同从自己嘅同胞嗰度啊。咁所以咧，佢知道上耶路撒冷咧就等于去送死。咁佢咧表明佢嘅立场，我上诉于凯撒。短短一句话咧，保禄嘅一生从此改变。作为罗马公民，他有这个的权利，要由最高的法庭去审理他的案件，其他低级的法庭都不能够再审断他了。他呢用了这个的权利，他不是要逃避公义，他是要求得公义。所以呢，总督也都在商议之下呢，也都是对保禄讲了话，你既然上诉于凯撒，就往海撒那里去吧。这个可以说保禄唯一还是打开给他的法律的门路，但是都藉着这样做的时候，也都成就了主向他预言的，就是他怎样在耶路撒冷为主作证，也都在罗马那里去为主作证了。保禄不是要逃避苦难，他要去用尽方法继续传道，直至到咧得到呢个嘅松道嘅冠冕为止。我哋睇到咧系有呢个嘅想讨人欢心嘅总督，有呢个咧系喺度啊，喺度谂到自己有咩嘅可以得到利益嘅议会，或者一班咧想暗中杀害佢嘅仇敌，反而咧成为咗呢个嘅工具啦。在天主手中成为了工具，向中去将这个的福音带到当时世界的首都那里了。几日之后呢，有这个的阿格黎帕王呢来到海撒勒亚向这个新总督致敬，也都呢总督向这个的王呢讲了保禄这个奇异的案件，令到王都有这个的好奇心。而总督也都坦白承认啊，他查不出保禄有什么该死的罪。这里不是第一次有外邦的这个的官去这样讲，这里主耶稣都是一而再再而三呢被比拉多讲出了找不到有什么致死的罪状。虽然呢耶稣是无辜都被

0: 人处死。而保禄呢都是一而再再而三被外邦的官讲出他没有做过什么致死的罪，但好像主耶稣那样，他都去受到这个的痛苦。我们看到呢在这个的公义受到混乱的一个情况之下，是有一个人依然很平安很安忍，这个就是保禄中途。我们想到呢正直的良心是最重要的，保禄的平安不是在于总督或者议会的判决，而是在于心里是很正直。同埋都想到呢天主可以利用不完美的制度，甚至利用这些总督和议会来到从恶当中抽出线，向将福音扩展出去，也都真是将福音带到这个罗马帝国的心脏，让我都能够呢怀着一份正直的良心去为主作证，也都知道无论几咁混乱都好，天主仍然是历史的主宰。天主保佑。
1: 爱常传电视预告。
2: 不少宗教的信徒都会透过念经来做默想，天主教徒念经是为了什么目的？重复讲一些祷文有什么意义呢？
3: 正是念口王念经，即是念本身不是祈祷，本身只是讲嘢啫。但如果牵动了内心，有时我需要 shut up 即是容许天主讲嘢。
2: 这个星期爱常传之问问情神父，程明聪神父解释怎样念玫瑰经才能够达到口重心为。

0: 理想。
1: Hello， 大家好，今日系2026年10月3日星期六，农历8月23。踏入十月，我谂我哋嘅手上面应该会多少少时间，会揸住条玫瑰经念珠，因为话晒十月系玫瑰月，圣教会都会鼓励我哋多啲默想玫瑰经。虽然有啲朋友可能会觉得，哇，好似默想玫瑰经好沉闷噃。如果你话只系念经嘅，即系好似我上个礼拜同大家分享嘅，得个口喺度讲，个心都唔系投入，希望透过圣母无玷圣心去走近耶稣基督。咁你话咁样嘅祈祷就梗系闷啦，甚至可能你自己都唔知道祈祷嘅真正意义系乜嘢。但系如果当你明白，透过牵住圣母玛利亚嘅手，我哋能够快捷地、有效地走近耶稣基督，尤其是喺每一端嘅玫瑰经奥迹入面，我哋其实系走进圣经嘅世界，走进耶稣基督救恩嘅史实，我哋就会更加明白喺嗰个场景入面，我哋可以点样默想，睇下喺每一端嘅奥迹入面，究竟我哋自己担当乜嘢嘅角色呢？就正如圣教宗约望保禄二世喺佢嘅牧函入面亦都讲过，如果喺默想玫瑰经入面欠缺咗默想呢个部分，就会有啲欠缺。所以或者我同你以往喺诵念玫瑰经入面啊，都会出现咗少少嘅问题，因为我哋只系着重诵念，忘记咗默想。既然我提咗你，甚至我自己亦都希望透过以下嘅信息去提醒我自己，或者不如由今日开始呢一个玫瑰月，我哋可以做多少少嘢嘅。第一样嘢就系可以喺日常生活入面抽多少少时间，唔需要好多啫，25分钟应该够你慢慢默想五端嘅玫瑰经。每日做多啲少少啦，我相信呢个好嘅习惯建立咗以后，应该为我哋嘅属灵生命会带嚟更加有效正面嘅影响。而第二就系、是、真系好似我正话所讲，认真地去默想啊！虽然有时喺呢个默想嘅过程可能会好辛苦啊，就好似你将自己化成一个导演，将每一端嘅奥迹要喺脑海当中呈现出嚟，点样将佢影像化呢？而究竟喺圣神嘅带领入面，喺成个场景，你系担当乜嘢嘅角色呢？你系作为一个旁观者啊？你系作为大圣若瑟啊？好似圣母咁样去睇嗰件事啊？定系其中一个中途所同耶稣基督嘅交往呢？要进入默想嘅情况，有时个脑海入面嘅嗰种运算咧，都会令到自己比较辛苦嘅。但系又唔需要因为咁样而退缩嘅，因为始终同天主嘅交往，永远都系最美丽、最甜蜜嘅。而如果你能够只系为爱而生活咧，因为天主本质就系爱咧，你就会更加觉得你自己嘅生命系几咁有意义。其实我自己都觉得好奇妙嘅，当踏入十月。我哋特别会将个焦点摆在默想玫瑰经嗰度，但喺十月开始嘅时候，10月1日，圣教会特别恭敬嘅圣人咧，就系圣女小德兰。有啲人会话喺你人生入面，将会遇到好多好多不同嘅圣人，有啲会有丰功伟绩，有啲可能系慷慨殉道，有啲佢哋嘅意念咧系特别同你系有亲近嘅。而我发觉身边真系有不少嘅人士，对于圣女小德兰系特别中意嘅。我想当中不单单是他代祷的功效，而是看回在他在世的时候，真的可以说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就算你说在他自己圣医会的修院都不是很出名的，他不同很多大圣人在未离开人世的时候已经是万人空巷，很多人要追着去找他。圣女小德兰在他24年短暂的人生入面，在修院内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如果不是他离世，他自己写下来的那本日记都不会令到我们知道，原来他的神修是到了一个这样的境界，甚至他自己和天主的关系是可以帮助到我们效法他，跟他一样跟天主可以这么亲密。他的神鹰小道你听过没呢？而听过又会不会尝试认真地在每一件最细微的事入面用最大的爱去完成他？因为这样就能够让天主得到彰显。而我发觉时刻都保持自己微细呢，这样东西就真的很难做到的。尤其是我们很多时都很希望无论在圣德啊或者自己的牺牲奉献入面能够为天主做多很多。本来做得多，这个是你自己和天主之间的关系，绝对是一件好事来的。但是有时人都总会有少少虚荣的心态，当我虔诚吗？当我能够有机会和天主有个好好的关系，我时刻都保持到和天主很亲密的关系。本来你想同人分享是好事来的，甚至你想其他人同你一起去行这条圣德的道路都不是一件坏事来的。但有时某程度上面，我们的心都很想人家会赞，很想人家会知道自己做得好，知道自己是圣洁的。于是乎人家说，喂，你好虔诚喎，

句说话咧就捧到你自己上天，但系正正呢一样嘢喺圣女小德兰佢自己嘅神修入面咧，就会觉得唔系一件好事嚟噶，因为当你觉得自己有能力，自己好似好强大，某程度上面你好似偷咗天主嘅荣耀，你唔系觉得天主嘅恩宠令到你可以有咁样嘅效果啊，而系渐渐地我哋觉得自己叻过人哋，咁当一有咁样嘅情况咧，我哋无限将自己扩张，就会令到自己唔能够得到天主嘅青睐。就正如圣女小德兰所教我哋啦，当我哋越软弱越冇力嘅时候，我哋其实就是完全依赖天主恩宠的时刻，怎样能够攀到去圣德的高峰呢？因为只要我们的心里面有这一份的渴求，我们渴望能够跟天主亲近，但是自己又没有能力的，我们的这一颗心，这一个的梦想就能够吸引到天主的目光，他会走下来将我们带到去圣德的高峰。所以有时我都发觉，虽然了解了这个神鹰小道，这个所谓微细之道很多很多年，但是有时不其然，我们都希望自己好像叻过人，自己好像做得虔诚过人，而结果就变成了一个好重好大，令到天主不能够托起的情况。当然天主是能够托起的，只不过我们自己的骄傲可能会拨开了天主的手，让我们不能够谦卑地生活。我们很多时都会讲，谦卑就是一切美德的最基础。因为如果你真的知道自己一无所有，而凭着天主可以一无所缺的话，我们会更加祈求他的恩宠充盈我们的生命，而就算有一切的功劳，我们不会因为这样而感到骄傲，因为一切一切都是天主的施予，没有了天主我们做什么都不得。所以难怪如果你真的拜读圣女小德兰的作品，其实她在修院里面的生活就跟我们很多人都很相似。就算你说我自己可能因为做传媒的工作，有时在出面都有人会认得自己，那又怎样呢？相对于那些天王巨星，真的认得我的人其实都未必是很多。我们有时都会希望成为众人的焦点，因为我们以为这一份的满足可以令到自己觉得有自己生存的意义，我们明白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但是我们存在的价值又是不是为了这一样东西呢？是不是有人在街上跟你打招呼，有人给你赞赏，就是你生命所需要的呢？定是说你所做的事情是得到天主的悦乐，你愿意开放自己的心灵，善用他的恩宠，而做每一件事不是只是单单为了自己在在世上面的利益，而是为了令到更加多人认识天主的美好，走近天主。那你说了，如果你的生命里面做到这一件事，会不会那一份喜乐是来得更加大呢？或者最基础，我们要铭记自己的身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天主的爱子和爱女，而尤其是如果我们已经领了洗，成为了基督徒，我们更加领受了耶稣基督授予我们先知、君王和司祭的职务。就算你说可能对于有些朋友，很久之前我已经领了洗的，无论是爸爸妈妈在婴儿的时候帮我领洗，又或者因为种种原因领了洗，不过这段时间都很烂，我没有回教会。你记住啊，你是没有回教会，你可能离弃了这个信仰，但是你自己基督徒的身份是没有磨灭到的。你作为天主仔女的身份，这个的神印是不会因为你自己的叛逆而抹甩的。一日领洗，你永远都是基督徒，亦即是说天主的爱是愿意无限量倾泻落去你的生命当中的。纵然我们都明白为什么你离弃你的信仰是有很多不同的原因，懒惰也好，世俗的繁华所影响也好，或者种种原因，但是要记住，如果你有看到圣经里面耶稣基督所讲浪子回头的故事，或者你就是那个浪子，你还觉得出面好好玩，你忘记了你慈爱的父亲在等待着你，是时候回家了，是时候回复你自己作为基督徒身份所赋予你的职分，都不要只是讲做些什么，而是享受了作为天主的仔或者女那份的福乐先。当你享受了这一份福乐，你就会很自然明白到其他人都需要同你一样享受这一份福乐，你就会很热心地愿意将你自己所感受的喜乐，这个喜讯，这个福音传扬给其他人。所以有时候很多东西并不是偶然的，咁啱你今日听见我嘅信息，而如果你自己又系嗰啲已经离开咗教会，唔知道自己做紧乜嘢，以为自己好开心嘅基督徒，系时候翻嚟啦，系时候悔改啦，系时候回复翻你身份所应该让你拥有嘅喜乐。教会永远等待住你，而天主亦都愿意
接受你。

0: 嘅悔改，接受你嘅回归，唔好错过呢一个咁宝贵嘅机会，因为时日冇多噶，错过咗，可能你会后悔难返。让我哋彼此共勉。
1: 嚟到节目嘅尾声啦，但系仍然有好多嘢想同你分享，不如我哋就将十月玫瑰月嘅祈祷同埋圣母访亲嘅同行精神融合埋一齐啊！每日俾自己五至十分钟嘅时间，同念珠深呼吸一下。当生活好乱嘅时候，拎起念珠，俾心灵沉淀一下，重新感受与天主同在。时间许可嘅话，可以去主动联络一啲你可能已经好耐冇见，又或者你知道佢最近喺工作上面、生活上面有压力嘅朋友。唔需要大道理，只需要单单出现喺佢身边，陪伴佢走落去呢一段路就已经足够噶啦。让我哋喺呢个充满主恩嘅十月，可以过得更有意义啊！而今日嘅爱生命系可以喺生命恩泉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Podcast 听得翻噶，仲有好多有趣嘅环节同短片添，记住上去睇下啦！多谢你收听今日嘅爱生命，祝大家有一个充满平安喜乐嘅周末。我哋下星期继续同天主一个星期一次约会啦，天主保佑，拜拜。

0: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anada, a nationwide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Log on to fairchildradio.com and get to know us. We now present Chinese religious programming for our Cantonese-speaking listeners on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 B.C.
1: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由已故法学大德罗时献居士创立，系加拿大注册嘅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法学班、诵经法会、静坐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详情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 或于星期六日致电416-443-1835查询。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2: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 定于10月18日开始， 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 www.onbds.org 或致电 647-455-1171 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3: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

0: 各位朋友大家好，而家又系演扬妙法嘅播出时间啦。我哋呢个佛学节目系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制作嘅，欢迎收听，更加欢迎大家去浏览佢哋嘅电脑网站，www.onbds.org， 攞《维摩诘经》同以往喺节目度介绍过佛教经典嘅经文嘅。潘会长你好，
1: 黄居士你好。
0: 你同我哋具解《维摩诘所说经》，上次啱啱开始新嘅一品，就系、是《香积佛品》第十啦。不过仲未讲到经文嘅内容，只系介绍俾我哋知道，点解喺入不二法门品之后会有《香积佛品》出现嘅呢？原因有三个，上次只系讲咗其中之一。咁第二同第三个原因又系乜嘢呢？
1: 我哋睇一睇第二点啦。前面喺佛国品里面，我哋记得佛陀显示娑婆国土净慧不出自心，呢一品即娑婆国土而见众香国净和慧比较对观，更坚定佢哋舍慧因正嘅信念，弃小慕大嘅圣心。同上文是遥相呼应的，可谓构造独出藏心，这个是产生这一品的根因。第三点呢，方便品事实，维摩居士现身说法，假借肉身的苦恼说明法身的因果，是明正报的因果。这一品是说明怎会有众香佛国，众香佛国是如何地庄严微妙香结，说明依报净土的因果，因净报靠依报而生存，所以有辨明的必要，这个就是原因了。有这三个原因，所以在入不二法门品之后呢，就有香积佛品。那我们读一下下面的经文。于是舍利弗心念，日时欲至，此诸菩萨当于何食？时间就来到中午了，舍利弗的妄念又来了。因为声闻人是依佛制日中一食，降之后就不可以进食了。就来到午时了，帐室之内仲是空空如也。舍利弗想到自己的肚子都有些饿，再推己及人，大家的午饭应该在哪里吃呢？这个念头就生起了。他之所以有这个妄念，是由于这个身体非食无义之养，何况闻法已久，身心开始疲乏，或者精神提不起想吃东西了。每一次都以舍利弗作为说法的引端，因为他是小乘的利智者，用小乘的大智引入大乘的方便。在前面念长坐是医部，现在念食物是滋养身体，重在正部，亦都可见本经在情理上、组织上的巧妙合道了。继续看一下下面的经文。是维摩诘知其意而语言，佛说八

解脱，仁者受行，喜习欲食而闻法苦。维摩居士的确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舍利弗一动念头，他就知道了，当下马上呵斥他。他说，佛陀讲八解脱法，教各位八解脱，依八种的定力而舍却对色与无色的贪欲。他说，你既然受这八法，应该静心闻法，以禅悦法喜为食，为什么还掺杂了欲食来闻法呢？这个八解脱是无上醍醐的佳肴，是滋养法身功德的上善，所以稽查他在听受佛法的时候，不应该胡乱掺杂欲食的念头。我们继续看看下面的经文。若欲食者，且待须臾，当令汝得未曾有食。是维摩诘即入三昧，以神通力视诸大众上方界分，过四十二恒河沙佛土，有国名众香，佛号香积，今现在其国香气比于十方诸佛世界人天之香最为第一，彼土无有声闻辟之佛名，唯有清净大菩萨众，佛为说法，其界一切皆以香作流国，经行香地，远缘皆香，其食香气周流十方无量世界，是彼佛与诸菩萨方共坐食，由诸天子皆号香严，释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供养彼佛及诸菩萨，此诸大众莫不目见。维摩居士入了三昧，即是入定了，现神通力是现上方净土，距离超过四十二恒河沙的佛土，有国名为众香。佛说法的时候，时时都喜欢用恒河沙作为比喻，一条恒河沙已经是无量了，超过四十二恒河沙数的佛土，是形容极多的意思。这个国的名字叫做众香国，表示这个世界中充满一切微妙香气，佛号香积，显示这个佛是以香光庄严的正步宏法离生，香气最为第一，显示这个土的众生鼻根超胜敏锐，以香尘作佛事，胜于其他国土。香积佛国不得无声闻辟支佛的众生，连声闻辟支佛这些小乘之名亦都没有，只有大乘的菩萨众。在本经初会的时候，宣说菩萨成佛时，大乘众生来生其国，现在藉住众香世界将它显示出来。既然都是大乘菩萨众，香积佛所说的法亦都是一乘妙法了。在妙法莲花经所谓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就是这样的意思了。众香世界的一切无不是香，流国都是以香所作成的，经行的地方都是香地，所游玩的远缘亦都是香的，因为这个佛国

0: 的众生正部是以清香微妙所成，而衣部的楼阁圆圆当然亦都是微妙香结，能够调养身体令身体健在的东西，我们叫做食。在众香各中的食物固然具有色香味，特别是香气周遍流散于十方无量世界。在这个时候，那位香积佛与诸清净大菩萨众方在其座食饭，还有诸天子众，他们的名字都叫做香严，象征以众香为庄严。他们见到佛菩萨共坐食饭，觉得香气普熏法界，这些诸天子众全部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供养诸大清净菩萨和香积佛。这一切都是维摩居士的神通力，就好像放映电影一样，在娑婆世界在座的所有大众都能够见到。诸大菩萨修种种清净功德，种种功德香所成，所以佛菩萨一切皆香。普通的食物若果是香味俱美，人呢都会吃多一点，这样呢是可以滋养的身体。但是众香国的功德香所成的饭食，众生吃了消化之后，可以使他的法身慧命增长，了生死得解脱，一切皆从香气中得成就的。舍利弗想到食饭的问题，维摩居士以众香国的饮食令大众滋养法身慧命，成就一切功德庄严。咁我哋下次同大家讲埋余下嘅经文啦。
1: 为你细说佛菩萨同高僧大德嘅事迹，为你介绍佛教名山大川嘅典故，专讲人。

各位朋友，专讲人地事，上次系讲到释迦牟尼佛嘱咐观世音菩萨，希望佢能够以神通之力，将地藏菩萨功德利益世间嘅不思议事广为传扬。大事当然系义不容辞啦。观世音菩萨是梵文 Avalokiteshvara 的意译，音译就是阿波罗子低湿佛罗。分开来解释， Avalokita 意思是观， Svara 是声音，夹埋咪就是观音咯。不过唐代玄奘法师认为这个译法有些少谬误，他在《大唐西域记》这样写：石摔倒波西道大河，自一精舍，中有阿波罗子低湿佛罗菩萨像，此言观自在，合字连声，梵语如上，分文散音，即阿波罗子多亦若观，依湿佛罗亦若自在。旧译为光世音，或云观世音，或观世自在，皆俄谬也。因为梵文声音这个字是 svara， 不是 svara。 这两个字的分别就是开头的发音，一个是 s， 一个是 sh， 类似英文的 s 和 sh。 至于自在就是 ishvara， 即是文中所讲的依湿佛罗。因为梵文的文法比较复杂， avalokita和 Ishvara 合字连声，短音 A 和长音 E 就变成 A， 所以整个字就是 Avalokiteshvara。 玄奘法师

0: 为应该译做观自在，而不是观世音。不过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实在已经深入人心，无法更改了。其实我们亦都不必执着一个名号，观自在又好，观世音又好，都是指这位大慈大悲沉声救苦的大菩萨。好了，我们又讲回忉利天法会的情况。在这个时候，世尊伸出金色手臂轻抚地藏菩萨的头顶，然后跟他这样讲了：地藏菩萨，你的神力不可思议，你的慈悲不可思议，你的智慧不可思议，你的辩才不可思议。即使十方世界诸佛齐声赞叹，千万劫中亦不能尽。地藏菩萨，你要谨记我今日在忉利天，百千万亿无量诸佛、菩萨、天龙八部聚集的法会中，再将尚未出离三界火宅的人天众生附足于你，切勿俾他们有机会堕入恶道，受一日一夜的苦难。何况落五无间地狱及阿鼻地狱，动经千万亿劫，求出无期。
1: 是世尊，地藏知道南阎浮提众生自性无定，而且杂恶者多，纵然偶发善心，转眼便退，若遇恶缘，更增恶业。地藏定会分身无数，随其根性加以化度。
0: 地藏菩萨，未来世中若有天人及善男子善女人，即使于佛法中种下微小善根，细如一毛一尘一沙一滴，你都要以神力护卫他们，令他们渐次修学无上正道，不会退转。若有天人众生随业受报，落在恶趣，临至地狱门前，倘能念得一佛一菩萨名号，或大乘经典中一句一偈，你都要以神力方便救拔。
1: 是地藏谨遵嘱咐，唯愿世尊不以为虑。
2: 世尊，我今次来到忉利天法会，亲闻如来赞叹地藏菩萨威神之力不可思议，大为感动。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女乃至一切天龙听闻此部经典，或者瞻礼地藏菩萨形象，会得到几多种福利呢？唯愿世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略而说之。
0: 虚空藏菩萨，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见地藏菩萨形象及闻此经典，受持诵读，以香花饮食，衣服珍宝布施供养，赞叹瞻礼，可得二十八种利益。一，天龙护念；二，善果日增；三，集圣上恩；四，菩提不退；五，衣食丰足；六，疾疫不临；七，离水火灾；八，无道残恶。
3: 如果大家想详细了解瞻礼供养地藏菩萨

0: 但和受持读诵地藏经的28种利益，可以查阅地藏菩萨本愿经，或者到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的电脑网站www.onbds.org 浏览，在公众佛典一栏内选择地藏菩萨本愿经，就会听到附有经文的粤语读诵的了。兔尼天法会圆满结束之后，直到唐朝年间，有一位新罗国王子金乔国来到中国安徽省青阳县九花山。新罗即是现在的韩国，而九花山大多数人都读做九华山。金乔国注石九花，宏宗演教，到99岁家夫圆寂，肉身置于石涵内三年不坏。世人认为他是地藏菩萨应化到此，于是广塑雕像敬拜。九花山或者九华山亦都成为地藏菩萨的道场。好了，地藏菩萨的事迹就讲到这里为止，下次再同大家介绍另一位与佛教有关的人物。
1: 信佛是不是一定要皈依的？
2: 啲人成日话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3: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嗰啲，系咪即系？
1: 又话唔应该杀生嘅，咁啲蛇虫鼠蚁，
4: 我见到有人劏驹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5: 唔系唔系，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嘅咩？
6: 老老实实啦，究竟边个菩萨最灵先？
0: 点解呢？
7: 咁嘅，
0: 潘会长啊，有位顾太问：我哋嘅先人过世之后，轮回升天，抑或去其他地方，系由乜嘢嚟决定嘅呢？
7: 呢啲系关于业力嘅问题，因果业报系业力嘅关系。所谓业力，善恶的行为由生起苦乐果的力用，我们所作的善恶行为混杂成业种子，这些业种子起现行所产生的力用，业力决定我们轮回于六道中人间、天上或者做阿修罗这三善道，又或者生在地狱、饿鬼、畜生这三恶道。我们的祖先都是各国随自己的业力牵引在六道轮回，各国都在自作自受的因果律之下，各自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于六道中。因果业报由自己行为决定，其他人不能够影响，亦都不能够做决定，因为是各人自己所作的因所感应的果报，其他人是并无能力改变别人的业报，因为所有因缘果报都是在因果律之下运作，各自承担自己的因果。正信的宗教只能够教我们自己作善因而改变自己的果报，其他人不能干扰，亦都不能改变，唯有靠自己。佛教的道理可以教我们如何靠自己，如何止恶生善，依教而行就可以生在善道，或者不再轮回于三恶道，甚至可以出离三界，乃至成佛。
0: 如果大家想重温过去播出过的演扬妙法，可以去浏览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的电脑网站www.onbds.org。 有问题想潘会长为你解答，麻烦你在网上留言。我们今次的节目时间又够了，下次再会，拜拜。
8: 演扬妙法 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

0: 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1: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
2: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第二十八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3: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0: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4: 当然啦。
0: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2: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9点到9点半在 FM96.1 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轮》。

0: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anada, a nationwide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Log on to fairchildradio.com and get to know us.
1: 今天播出《生活日语三》第162至165集。
2: 皆さん、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毎朝、チャンチン天地という番組を聞いていただくと、若くなる、元気になる。他刚才去吼，阿咱那听这个《长青天地》这个节目，咱对变个真少年吼，阿真有元气。咱这礼拜吼，要甲大家做阵话是讲，你若去日本佚佗的餐厅吼，阿你大家话一起讲到啊，什么款的日本话？阿咱中午去学着讲欢迎光临，阿请问你拢总几个人？伊拉下一马说，南美什么的斯卡？另外咱啊学着讲吼，阿我有四个人，我有订一桌，有人的table哦。予約しましたが、あ、这个店员就跟你讲，啊，真歹势，应该跟我讲你的大名是啥物袂？恐れ入りますが、お名前をいただけないでしょうか？啊，这个人客就回答讲吼，啊，我姓陈，我订一个6:30的位，陳と申します。6:30に予約してありますが、啊，咱讲有这四句话哦，唔知大家还有一个印象无？啊，咱今日呢，诶，继续要甲。大家来学习的，嘛是甲去餐厅吼，占物件的时阵啊，有关的一挂表现。首先咱来有讲吼，啊，我首先无定位吼，请问有迄个四个人的位无？有约是得阿里吗？先。

4人分の席はありますか？予約していませんが、4人分の席はありますか？아테마공호아침파이세아침마이겐케이브하나아이니크타다이마만세키데스가아이니크타다이마만세키데스가아링와호아리도가문공아이탄과구아자우위네도노그라이마테바아키마스카도노그라이마테바아키마스카아이테마공호지마관계라이허다가아고단자고훈조유아림자이사이담보이소데스네이마노도코로와15분그라이와카카루토모이마스가요로시이데쇼카소데스네이마노도코로와15분그라이와카카루토모이마스가요로시이데쇼카好，阿兰今仔日吼，阿来学这四句话，啊，过来啊，我针对今仔日所学的，这个四句话，我简单甲大家做一了说明。我无定位吼，请问你有四个人的位无？有一个是第嘛先个，有你们的席はありますか？啊，这个预约吼，有一个是了，啊，预约，注重你预约啊，甲准你来，啊，这是一个。动作的这个状态哦，所以用这个予約しています来表现。予約しています，啊，不定啊，所以用否定的方式来表现。予約していませんが，四人分，四个人分哦。啊，你那三个人分，啊，你就三人分，六个人，六人分啊，安尼去个套用都会使啊。啊，这个座位你不会有这设计啊，有这个四个人的四人分的这个。微博有人问的席はありますか？啊，这个点我讲，啊，真歹势，今麦已经客满啦。あいにく、ただいま満席ですが，你不会讲啊，很不凑巧，啊，伊就用啊，这句あいにく来表现。あいにく，啊，这个今麦，ただいま，ただいま，咱一般讲今麦是今麦，啊，但是你呢，伫正式的场合哦。特别是讲这个店员啦，吼，也就是讲这个服务人员啊，要对这个顾客来表示讲亲嘛，伊呐用较郑重的这个语气来表现，较正式的语气来表现啊，经常你也听到哦，讲他大姨妈啊，你也表现满席去啊，看汉你就知影哦，满席哦，满席啊，意思就是客满的意思。あいにくただいま満席ですが，啊，日本话吼，咱之前有讲过，一句话到尾啊，拢有一个助词が，伊都是吼，这句话听起来这个语气吼，啊，比较较柔嫩，啊，比较较啊婉转柔和的这个用法，啊，这个人客就问讲，啊，等多久才有位呢？どのぐらい待てば空きますか？どのぐらい待てば空きますか？这个どのぐらい就是时间上哈，大约啊多久？待てば啊，这日本的等或者待つ待つ，哎呐，加上一个助词ば来表示讲哈，如果等的意思的时阵哦，这个待つ爱用待て，也第四个变化了哦。嗯，文化上哈，咱讲或者假定型的这个变化啊，用这个。待て来接这个吧，啊，讲做待てば，空きますか？这个有位吼空，伊本来是空，啊，加上啊给这个ます会变做空きます，啊，所以啊等外久才有位同齐，どのぐらい待てば空きますか？啊，这个点我讲，今嘛吼，看起来爱个等十五分左右，そうですね。今のところは15分ぐらいはかかると思いますが、今のところ、あ、这里ところを、なん、ちんちん、ま、うぐいごん、这里、私のアパートは便利なところにあります。我とは这里アパート、吼、地雷真方便的所在。这里ところ本来是表示ごん、场所、所在的意思。但是、地家、今のところ、这里ところ是表示時間。今のところ、意思的是、今麦的意思，啊，今麦呢，看起来呢，15分ぐらいはかかる。这里かかる是表示时间的这里花费了，大概。

家呢，好我看，而且就是讲哦，好伊看日本小姐 Miss Sailor， 啊加上这个 Take 大赛啊，工作 Miss Take 大赛，啊那无讲到别人的时阵哦，基本上 Miss Take 大赛是好我看啊，好我看菜单 menu 哦 ，Miss Take 大赛，啊你那个啊好我看相片，写信哦 ，Miss Take 大赛。啊，你那是讲啊，你从这个菜单啊，和进上看，对不对？啊，你得加一个进上呢 menu 哦 ，miss 的可大赛哦。啊，你讲这张相片哦，啊，你提好进上看，进上呢可能写信哦 ，miss 的可大赛。啊，你那不讲什么人的时候哦，刚才讲哦 ，menu 哦 ，miss 的可大赛，意思就是讲和我看的意思。啊，过来，咱来说明第二句话哦。ご注文はお決まりですか？啊，这个注文啊是注文，啊，这个、用台语来思考都会使啊。注文什么物件？伫食饭的时阵哦，就是讲啊，你点什么物件啦吼？注文，而且爱注意的就是讲这个文哈、啊。一般咱经常看到的是读作文啊，比如讲文学、文学、文学、文章，读作文学、文学，但是。这个注文这个文哦，爱读做梦，求梦啊，请大家稍注意一下。求梦头前加一个我，这个我是接头语啊，用来表示尊敬对方，就是讲你啊，你唔在决定要点啊未？用咱中文讲来说啊，您啊，您决定点餐了没有？啊，这个お決まりですか？这个日本哈、哦、用真尊敬的方式来表现的时候，有一个句型啊，就是お什么什么 this。哦，什么什么 ？This， 啊，你决定要点什么？这个决定日本叫做 kimaru， 用这个伊的第二变化 kimari 来表现，啊，个脱离去。お決まりですか？お決まりですか？就是啊，表示讲你用真尊敬的这个语气哈、啊、来讲，啊，你唔知决定好未？我注文话お決まりですか？哦、啊你是人客啦喔、哦、啊你请店员工啊稍等一下，もう少し待ってください。もう少し待ってください。啊当然啦、啊、那是讲你点物件啊这个店员跟你讲啊请等一下，店员都一般都不跟你讲喔、哦、啊もう少し待ってください。不像你讲喔、哦、你那是店员的时候你要叫人客稍等一下，一般咱的讲喔、哦、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但是咱今天所有的是人客的立场，好、哦，你看菜单，啊，叫这个店员讲，啊，你稍等一下，啊，咱都免讲噶哦，遐人啊有礼貌，啊，都跟他讲吼，もう少し待ってください，就会使啊。好，啊，咱今仔日吼，下所有的这三句话，最后对我用一般的速度，咱过来讲看卖。开始，我看一下菜单。すみません、メニューを見せてください。すみません。メニューを見せてください。あり決定点まで。ご注文はお決まりですか？ご注文はお決まりですか？あちゃにこぜたんじで。もう少し待ってください。もう少し待ってください。大成ほわ看一下菜单。すみません。メニューを見せてください。すみません。メニューを見せてください。あり決定点まで。ご注文はお決まりですか？ご注文はお決まりですか？あ、チャニコゼタンジで。もう少し待ってください。もう少し待ってください。あらんきなり時間に関係と人品価値は。それでは今日はこれで失礼します。皆さん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各位東京天地台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郭老师。毎朝ですね、長青天地という番組を聞いていただくと、元気になる、日本語が上手になる。だから最近よ、あらんな听这个長青天地这个节目呢、啊、你就感觉あらん变得很有精神、啊、日本话呢、也会进步。あらん长有去学着讲哦、去餐厅吃物件的时阵、啊，甲这个店员讲哦，拍摄，请给我看一下菜单。すみません、メニューを見せてください。あ、这个店员跟你讲，あ、你决定要点啊未？ご注文はお決まりですか？あ、你来跟店员讲，あ、请等一下，もう少し待ってください。あ、咱暂时有这三句话吼，唔知大家还够有印象不？啊，咱今仔日吼，甲大家来学习的讲吼，你若去吃牛排，去餐厅吼，吃牛排啦，这个店。

我问你讲，啊，你个牛排要几分熟啦？啊，你讲啊，麻烦给我吼全熟的啦，全熟的啦，也就是讲吼，请给我这个五分熟啦，啊，也就是讲三分熟安尼，哎，这块表现。好，啊，咱首先呢，咱来有讲吼，店员问你讲吼，啊，你个牛排吼要煎几分熟 ？Steak 呢，焼き加減はどのようにしますか？ステーキの焼き加減はどのようにしますか？あり方も言うあまわんほわん全熟でウェルダンでお願いしますウェルダンでお願いしますあちくうえはりまいせこんぜウェルダンで焼いてくださいウェルダンで焼いてくださいほあきなりの所有的这三句话吼，咱简单甲大家做一下说明。首先呢，这个牛排，日本话吼，讲做 steak， 啊，这个牛排吼，伊煎的这个情形啦吼，煎个大约什么款？日本话讲做 yakikagen， 啊，这个 kagen 吼是迄、那个情形啦吼。啊，比如讲日本话讲吼，啊，你嘛较差不多哦。伊卡给你是哪塞？伊卡给你是哪塞？这吼、哦、中文做派翻的啦，啊，用台语来翻吼、哦，大家马上都会知影吼、哦。你嘛卡差不多嘞，啊，伊卡给你是哪塞？啊，这个焼き加減吼，就是煎起来迄差不多的迄个情形。どのようにしますか？どのように就是怕生被安怎的意思？啊，这个下面します。本来什么是做的意思啦吼，底下吼因为是牛排啦，所以你得个反正是煎的意思。どのように什么か，就是你怕上面安怎煎的意思。啊，这个人客就讲吼，啊麻烦给我煎一个全熟的。Well done 的お願いします。这个 well done 是英文啦 ，well done，well done。啊，这个 well done 的お願いします。这个 de 是做熟，表示这个状态、经验。全熟的迄个状态啊，お願いします，就是拜托你啦，麻烦你啊，麻烦你真做安尼的这个意思哦。啊，另外这里お願いします，你那边用动词啊，动词来表现的时候呢，煎啊，日本或者焼く啊，请你煎啊，就用焼いてください方式来表现。日本的这个焼く哈，按照咱中文来讲哦，煎加烤啊，拢是焼く一部分啊。用咱台语来讲啊，就是煎个烘啊，拢是焼去煎牛排啊 ，steak 哦焼去啊，烘鱼啊 ，sakanao 焼去啊，伊拢赶快用这个焼去这个动词。啊，你那是讲哦啊，我要五分熟啊，五分熟，日本讲做 medium 啊 ，medium 啊，那是三分熟啊，讲做 rare。啊，所以你那边表示讲啊，请给我这个五分熟的，你就讲哦，medium 的お願いします，也就是讲哦 ，medium 的焼いてください。啊，你那是讲给我三分熟的 ，rare 的お願いします，也就是讲做啊 ，rare 的焼いてください。好，阿兰今仔日哦，学这三句话，搁对我哦用一般的速度咱来讲看卖。你的牛排要煎几分熟 ？Steak 的焼き加減はどのようにしますか ？Steak 的焼き加減はどのようにしますか？麻烦你给我全熟的 ，Well done 的お願いします。Well done 的お願いします。也就是讲吼，给我全熟的 ，Well done 的焼いてください。Well done 的焼いてください。啊，你那边讲吼，给我五分熟的 ，Medium 的お願いします。Medium 的お願いします。要给我三分熟的，你就讲啊 ，Rare 的お願いします。Rare 的お願いします。你的牛排要煎几分熟 ？Steak 的焼き加減はどのようにしますか ？Steak 的焼き加減はどのようにしますか？麻烦你给我全熟的 ，Well done 的お願いします。Well done 的お願いします。也就是讲吼，给我全熟的。Well done 的焼いてください。Well done 的焼いてください。啊，你那边讲吼，给我五分熟的。Medium 的お願いします。

medium 的 onegai shimas， 被和三分熟的你就讲啊 ，rare 的 onegai shimas，rare 的 onegai shimas。和阿兰今仔日时间的关系，就进行到这。それでは今日はこれで失礼します。皆さん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毎朝長青天地という番組を聞いていただくと毎日が楽しくなりますね。刚才起吼，阿那听这个长青天地这个节目，你就感觉吼，一天就会变较真快乐。咱这礼拜拢学习吼，去餐厅吃物件的时阵所讲的一挂日本话，啊，昨咱去学着讲吼，你的牛排要煎几分熟？ステーキの焼き加減はどのようにしますか？ステーキの焼き加減はどのようにしますか？あ、麻烦你和我全熟的。Well done でお願いします。Well done でお願いします。啊，和我五分熟的。Medium でお願いします。Medium でお願いします。和我三分熟的。Rare でお願いします。Rare でお願いします。现在大家对昨昏所学的还有印象无？啊，咱今仔日吼，过来甲大家学的吼，嘛是你去餐厅的时阵吼，啊，这个店员问你讲吼，啊，你是要非吸烟区的位置，还是吸烟区的位置？禁烟席ですか？喫煙席ですか？禁烟席ですか？喫煙席ですか？啊，你甲这个店员讲吼，麻烦给我这个非吸烟区的位。禁煙席でお願いします。禁煙席でお願いします。あちらで電話を、請往这边走。では、こちらへどうぞ。では、こちらへどうぞ。今日の方とか、最近来有这三句话。啊，过来吼，对我用一般的速度，咱来读一摆看卖哦。诶，请问你吼，是要非吸烟区的位置，也就是吸烟区的位置？禁煙席ですか？喫煙席ですか？禁煙席ですか？喫煙席ですか？麻烦你和我非吸烟区的位。禁煙席でお願いします。禁煙席でお願いします。あねほ、あちゃんに向一頭行。では、こちらへどうぞ。では、こちらへどうぞ。咱针对今日的所有的这三句话，我来甲大家做一下说明。日本哦，这个非吸烟区，就是讲未使未使食烟的所在啦，哈，讲做禁烟席，禁烟席。啊，那介伊相对的哈，用个食烟的所在，或做喫煙席，喫煙席。啊，看汉字大家都知影意思啦，哈，禁烟席。禁煙席就是不可以吃薰的位啦，齁。啊，用的吃薰就是，氣煙席啦，氣就是純氣材的氣，喫煙席。啊，你要愛，非吸煙區，也就是吸煙區的這個位置，禁煙席ですか？喫煙席ですか？啊，在這齁，甲大家吼，啊，简单做一个说明就是讲，伫日本吼，你若要表现讲是虾米，也则是虾米的时阵，你就用吼虾米虾米的斯卡啊，虾米虾米的斯卡，这个表现的方式来透用就会使啊。所以呢，禁煙席的斯卡，喫煙席的斯卡，意思就是讲，你是要爱非吸烟区的位呢，也则是要爱吸烟区的位啊。这个人可以讲，啊，麻烦你和我吼。不可以吃薰的所在，禁煙席でお願いします。啊，这个啊，お願いします，咱就是麻烦你拜托你的意思啦吼。啊，咱中午去学着讲哦，麻烦你这牛排吼煎起了全熟的，ウェルダンでお願いします。啊，这个でね，底加吼就是状态啊，进行的意思。非吸烟区，禁煙席でお願いします。请你和我一个状况啦吼，就是。非吸烟区的这个状况，禁煙席でお願いします。啊，你那是要讲啊，和我吸烟区的位置，你就讲吼，喫煙席でお願いします。啊，这个店员就讲啊，安尼请你向这头行。では、こちらへどうぞ。では就是那么的意思。こちらへ这个 A 是走数了哦，底下表示这个方向。どうぞ，どうぞ就是请啊，请你向。这头行的意思。好啊，最后咱替我阁用一般的速度来讲这三句话。你要爱未使食薰的所在，也是要爱
营业讲。

0: 96.1 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10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运输连线架空列车将会从今天开始进行为期大约5个月的通宵行驶测试，为历来最大规模的技术升级做准备。测试期间，列车不会接载乘客，日常列车服务也不受到影响。测试将会在千禧线和世博线不同路段进行，时间为星期六凌晨1:45到5:45，星期天凌晨1:45到上午6:45，以及星期一凌晨12:45到4:45。运输连线表示，测试期间将会尽可能暂停警报以及广播，以减少噪音影响。测试主要为了明年启用的新营运控制中心做准备，以配合未来包括百老汇地铁沿线和素里兰里沿线等的大型项目。国际方面，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巴方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昨天印方人员在两国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声明指出，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

0: 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这种行为毫无理由，而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渗透者的企图，敦促印方立刻就事件展开透明以及可信的调查。印度有报章报道，边境人员昨天在北部旁遮普邦印巴边境附近开枪，打死两名疑似巴基斯坦人。报道引述印度官员指，部队人员在昨天中午发现有人试图越过边境进入印度，印方人员多次警告要求对方停下，但是对方无视，并且继续向印度一侧移动，印方人员于是开枪射击，两人死亡。印方指两名死者疑似是巴方的渗透人员。西班牙国会否决两项政府提出保护租户的法案，反对党敦促首相桑切斯尽快举行大选。一名87岁女长者之前因为无力负担昂贵租金，被强行赶出她在首都马德里一套住了接近70年的公寓，事件触发全国示威。国会在昨天审议的法案，目的在禁止驱逐弱势租户，延长租金冻结期限，并且对短期租约引入更严格的规定。反对法案的政党认为，措施会减少租屋供应，进一步推高房价。在少数派联合政府的关键盟友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政党一起为了加泰罗尼亚的倒戈下，法案被否决。发起抗议活动的组织表示，今天会举行更多大规模集会，向政府施压，要求禁止驱逐行为，解决住房危机。美国一架载有6人的小型医疗飞机在飞行途中失联，美国海岸警卫队正在进行搜索。美国海岸警卫队表示，涉事的飞机载有4名机组人员和2名乘客，今天清晨从北大西洋的英国海外领地百慕达起飞，原定前往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但是飞行中途失联。海岸警卫队正在马萨诸塞州以南的空中以及水面进行搜索。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表示，已经知悉事件，正在了解情况，暂时没有信息可以发布。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2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12度。感谢您收听这点新闻。
1: 大家好，我是安心亚，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2: 在这里，你可以无拘无束的遨游夜空，和你最爱的音乐，还有你最喜欢的音乐人相遇。

Hello， 星河夜雨的朋友，晚安，我是王介安，很开心又再次在这样的夜晚和你一起遨游夜空。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为大家访问到陈玲玲老师。陈玲玲是谁？她是一位歌唱指导啊，她指导过非常多线上的歌手，几百位线上的歌手。为什么歌手会需要歌唱指导教他们唱歌呢？而这个歌唱指导他又如何教这些很厉害的歌手唱歌呢？他从黄莺莺就是资深歌手黄莺莺指导到比如说奶茶刘若英周兴哲，太多人出自他的手下调教啊。那陈玲玲老师非常少上广播节目，因为我和她有一点交情嘛，所以就把她硬是加来节目当中接受王健的访问。我相信今天的星河夜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典藏哦，很难得请到她这位在华语流行乐坛非常

资深的歌唱指导老师陈玲玲老师，待会儿我们就会走进她的音乐世界还有工作世界，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除了访问陈玲玲老师之外，我们还要为大家介绍新时代男女对唱，在我们的不怕死乐评。我不知道大家对于男女对唱情歌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概念吗？比如说过去啊，很多的歌曲啊，周杰伦的屋顶哈、啊、和温岚一起合作的啊，包括成龙跟苏慧伦，那更早了哈、啊。的歌了哈，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经典的华语歌曲，很多人在 KTV 里面都会唱的。那近十几年来，有没有哪些华语男女对唱曲是很特别的呢？而王家也很喜欢的呢？我们待会儿会聊聊近代的男女对唱情歌到底长成什么样子哦，在我们今天不怕死乐评会评论这个近代男女对唱曲的这个主题。另外我们在星河非主打啊，我们要分享飞儿乐团他们的荼蘼时代。荼蘼时代，飞儿乐团有一首歌叫《荼蘼时代》，你有听过吗？在我们今天星河非主打要介绍这首很特别、很特别的歌，或许你从前都没有留意到飞儿乐团有这首歌，待会儿我们会为大家介绍。好的，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星河夜雨，一起陪我们遨游夜空两个小时，我们一块来翻开，先来逛逛本周的星河唱片行。

来到今天的星河唱片行，来听听田馥甄她的最新单曲，这首歌曲叫做《要去什么地方》。

这首歌哦，非常有意思哦，就是他在寻求自己内在的一种想法，在 dig， 在挖掘自己内在的渴望，要去什么地方呢？那编曲很有意思哦，我们用了非常多的管乐来编哦。看似是一首深邃的歌，不过它却带了节奏性。

0: 你呀，就别再烦恼了，任谁都一样，都在黑暗中寻找光，不是吗？
1: 就别再烦恼了，
0: 像是一种内在的对话哦。要去什么地方？来自田馥甄的最新单曲。好的，来自田馥甄的最新单曲，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梁咏琪。哇，好久没有听到的梁咏琪，最近推出了新歌，叫做《温柔的存在》。

哎，这是梁咏琪的最新单曲哦。梁咏琪过去有哪些歌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陪伴你呢？2026，她推出这首最新的单曲叫《温柔的存在》，真的很温柔啊。

在动动荡荡尖锐对尖锐的时代，温柔的存在，光这样的一个标题就非常的让人动容哦。来自梁咏琪自己创作，他自己歌是词曲都是他自己写的哦。温柔的存在。好的，最近有很多的资深歌手呢推出了单曲，这首歌来自许志安，歌名叫《时间里的痴人》，痴就是痴，痴心妄想的痴哈。

好的，来自许志安的这首最新单曲叫《时间里的痴人》。对的人却没对得上缘分，等无人等成时间里的痴人。回忆像出默剧，黑白的无声，我的独角戏则是与遗忘的旅程。

来自许志安所演唱的《时间里的痴人》，很深邃的一首歌。这也是影集《接招吧，制作人》这个影集的一个单元主题歌哦。许志安的歌声还是很动人呢、哦。好的，我们接下来来听听男女对唱曲。我们今天待会儿在不怕死乐评也要评论男女对唱，我们就先来分享一个刚刚诞生的男女对唱，罗文玉跟魏如萱，他们两个人一起合作，这首歌叫《追星星的人》。

啊，这首歌有国语还有客家话在里面啊。他在描述天文学家叶永恒教授的故事哦。这叶教授呢，当年他参与一个计划，为了探索距离地球大概15亿公里外的泰坦星，他从提出想法被拒绝，重新争取到计划通过，后来探测器升空等等等等，最后等到降落泰坦星，传回珍贵的讯息。这样子的努力前前后后等了23年，哇！为了一件不知道会不会成功的事，花掉人生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呢？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心境呢？所以他把罗文玉把这首歌写了出来，叫做《追》。

0: 在这个什么都讲求快速，最好马上有结果的年代，那样的坚持跟傻劲儿好像特别珍贵啊。罗云玉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都有自己想追的那颗心吧，有人追了几个月，有人追了几年，也有可能有人追了一辈子。好的，罗云玉跟魏如萱一起合作的《追星星的人》。好的，听众朋友，你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河夜雨》，我是王介安。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1: 哎，你好，我是陈汉典，每周日下午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我不会跳，
2: 每周日下午4点到5点，
1: 跟着陈静 Tracy 吹吹音乐风，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陈汉典，
0: 欢迎来到星河夜雨，我是王介安，来听听本周的星河 VIP。

0: 星河 VIP， 在我们今天星河 VIP 这个单元啊，我们要访问到一位音乐圈啊，影响力非常大的人物。不过他一直都是在从事幕后工作。那幕后工作为什么影响力很大呢？他这个工作呢叫做歌唱指导，也就是歌唱老师的概念啦。他会指导很多歌手，很多唱歌的歌者，告诉他们怎么样才能把歌唱得更好，或者是更符合市场需要。 I don't know。 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邀请他呢？因为有一次呢，我在某一家餐厅吃饭，他就远远就拍了我一张照片，说这是你吗？我就在你旁边，然后我就说哦，哇，我就跑过去相见了。他也是跟家人在吃饭，我也跟他家人在吃饭，然后我就跟他说那就来访问吧，他一口就答应了。我们访问到陈玲玲老师，玲玲老师，
1: 你好，
0: 哇，玲玲老师啊，我们真的是多年的缘分哦。
1: 对呀、
0: 啊。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认识的时候是哇，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都还年轻的时候，在
1: 十五届吧，好像是
0: 金曲奖
1: 嗯评审。
0: 对，好。我刚刚已经破题了，就是玲玲老师呢，她是一位歌唱指导。
1: 对。
0: 那么我想请教，或许很多听众朋友不见得对歌唱指导这四个字啊，很了解。
1: 对。
0: 或许

0: 可能大家可以想象嘛，比如说一个音乐演出、或者一张专辑要录制的时候、就有歌唱指导来指导这些歌手，应该说这样的解释应该算是对的吧。
1: 对， 对，
0: 那么每一个歌手都需要歌唱指导吗？我现在想先了解这个工作或这个市场的环境。
1: 基本上就是你歌手你觉得你需要就需要。
0: 哦，那比如说这个歌手他说我不要，
1: 对，因为他骄傲嘛，他觉得他不要。对，那你再怎么教他他进不去，你不是浪费钱吗？也浪费我们的时间。
0: 哦，那有没有像唱片公司或经纪公司啊，直接说你这个歌手你就是需要找陈玲玲老师来调教？
1: 对，
0: 也有经纪公司。
1: 可是他心里不服哦，他来的时候我还要用心理跟他战术一下，让他要对我要服气。
0: 等一下，这个有，那好，我现在在跳脱，我待会儿再探讨到底有哪些人不服，哪些人服气。不过我想先跳脱出来，作为一个歌唱指导老师，当然你是有经验的。玲玲老师本来就是学唱歌的吗？
1: 对，我主修声乐。
0: 哦，难怪，
1: 对，我是古典的啦，古典出身。
0: 我懂，我懂。所以那些发声的技巧啦，共鸣的方式啦，各种不同的，
1: 都是古典来的。
0: 好，那么我想请教，一般的流行音乐演唱方式，跟古典的那种共鸣的，比如说歌剧啦、声乐啦，它有差别吗？
1: 对，你有啊。哦，我们一般讲的声乐来讲，都是以假音为主。我们在中音中音咪以下是用真音，
0: 你说哆来咪的咪以上，
1: 对对对，中央嘛哈，中央的咪以下是用真音，咪以上都全部都是假音，所以你所听到的一些那个声乐全部都假音唱高音域。那声乐的一个方式就是说，你在如果你唱得够好，
0: 对，
1: 你的 powerful 够，你在一个大的剧场里面你是不需要麦克风，我就是这样。我在国家那个国家音乐厅演出过嘛，
0: 对对对，
1: 我是独唱，然后我在那个国父纪念馆那是学生的时候，我是全场，我就没有用麦克风。
0: 我们广播节目不要试好了，这样会破音
1: 啊，
0: 不
1: 会，
0: 真的会爆掉，
1: 对
0: 不对？不过好，所以一个歌唱指导老师，你觉得他应该是要学声乐的吗？
1: 声乐的是给你一个基础，你要了解到声乐声音的构造，
0: 对。
1: 然后它是帮助你走入比较专业的领域里面，就声音的构造你要先了解，然后它发出的声音的位置你也要了解，
0: 包括身体的那
1: 些，你跟你身体都有关系。
0: 懂，
1: 你身体健康，你声音一定好。
0: 了解了。
1: 对，那你如果声音有什么问题，如果说比如说你沙哑或者是什么有什么问题的话，如何排除它，这个是你在声乐才学得到的。但是有些学校，哎，我们都没有学到这些，那你自己不会问啊？你要问他就会跟你讲啊。
0: 你说老师那些？
1: 对，因为老师不知道你到底什么不会，因为通常老师教都是一首曲子，啊，你唱得好，他就不太讲话了。可是我就好奇，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
0: 所以你是个
1: 问东问西，
0: 所以你是个好学的学生的概念。
1: 啊，我老师很讨厌我，因为一直在问问题，
0: 所以
1: 我都很好奇。那这不是很简单吗？为什么他唱不到？
0: 所以听众朋友，我觉得一个行业哦，要造就专家或专业人士，他首先要好学不倦嘛。
1: 对对对，
0: 比如说你要学一个，你要画图，对不 对，
1: 对， 对，
0: 你要学吉他，你就一直问一直问，老师，哎，这个怎么弹啊？
1: 对对对，
0: 这个怎么画的，这个颜色怎么调啊？
1: 是是是，
0: 这个怎么笔触，这个很特别啊。
1: 对，
0: 然后你就唱声乐，老师，这个声音怎么发出来啊？
1: 对啊，
0: 为什么这个我有时候沙哑应该怎么调整啊？
1: 对，
0: 你就每天都在问这些老师问题，
1: 老师就觉得很烦，然后有时候他会回答不出来，那回答不出来我就找书。
0: 你就把老师考倒的概念
1: 大部分都这样，然后我就会去找书找答案，然后再回头跟老师说， 哦原来是这样啊，哎，变成我的
0: 教师。哇，你念书的时候好认真哦。所以会不会是因为你喜欢歌唱，喜欢这种声音的感受，身体的共振也好，或发音的那个位置对了，你觉得唱到了，你觉得很棒，然后也让你对声音的敏感度这么高，也让你走向这条路，
1: 对，
0: 对吧？
1: 是啊，
0: 但是你走到这条路，你是怎么跨到流行音乐的教学啊？
1: 我这样讲好了，我从小，我妈妈就一个梦想，希望我们站在台上。
0: 对，
1: 无论做什么都可以。他你知道我声音，
0: 妈妈是怎样希望你站在台上？
1: 因为我从小就很爱乱吼乱叫嘛。他就觉得说，哎，我可以上台表演唱歌干嘛的。然后那时候刚好有一个有一个是我们那时候还在用那个松山机场当国际机场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才小学，我们就要出国去表演。
0: 所以你小时候都已经很会唱了。
1: 我小学，对，我小学就参加合唱团，可是同学没有人知道我会唱歌。因为我会弹钢琴，我永远都是伴奏。没有人知道我会唱歌，
0: 就是旁边弹钢琴那个人。

0: 对、哦、我就是伴奏，然后就是全伴在合唱，我在弹伴奏。
1: 啊，
0: 我永远都这样，
1: 大家都觉得你是私琴的概念，就是弹琴的。
0: 对，因为他就
1: 不是唱歌的人，
0: 他就问嘛，班上有谁会弹钢琴？那就几个嘛，啊、
1: 对对对，
0: 那程度好一定被叫去当
1: 伴奏，
0: 对，当伴奏。那我永远没有唱的机会，所以我小学同学说，哎，你以前会唱歌吗？
1: 嗯，
0: 我怎么不知道你会唱歌？然后你还当歌唱老师？我说，对啊，我没有唱的经验呢、啊。没有机会，他说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碰？我说我都参加合唱团，因为我妈妈就让我参加，那时候有一个记者俱乐部，就是新闻局办的，
1: 是
0: 他办那个出国代表队，然后我就考出国代表，我跟我妹妹就考上，我们两个都进去。
1: 我觉得哦，听众朋友，我现在访问到陈玲玲老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了。
0: 嗯，
1: 第一个，他不耻下问，就是一直把老师考倒的概念。
0: 啊、对对对，
1: 然后接下来呢，他就一直在，比如说考试，对不对？要表演，对不 对？他就一直不断的 push 自己往那条路走。哎，所以你是喜欢一件事，你就是义无反顾的往那个地方走的。
0: 哎，
1: 这种人格特质吗？
0: 我是妈妈叫我去，我就去。去了之后才发现好像有点兴趣
1: 哦，
0: 因为我本来就爱乱唱嘛，
1: 我懂。
0: 然后我喜欢唱流行音乐，我不太喜欢唱那种
1: opera 什么声乐的、啊、
0: 那合唱团都唱儿歌嘛，就是一些儿童合唱团的歌曲，
1: 对对对，
0: 哎，我很喜欢。然后有些声乐哎很好听，慢慢儿童合唱团就唱很久。我到要考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说那你主修声乐好了。
1: 对，
0: 那我都好啊，我因为主要学主修声乐，是因为我高中就立定说要念声乐的原因，是因为他不用带乐器。
1: 因为
0: 我是因为
1: 你的身体就是个乐器。
0: 对，
1: 因为懒。
0: 对，我懒惰。
1: 讲到这个关键词。
0: 对，然后我的钢琴老师就说：“那你反正你都儿童合唱团的，你去学声乐应该很快。”
1: 啊。
0: 哦，好哦，就转声乐。转声乐之后，老师一直觉得我进不去。他说你、
1: 啊、真的吗？
0: 对，他说你童音十足，你都没有转音哎，你都不是，就是你没有登短廊，你知道吗？没有转成大人的声音、
1: 啊。你那时候都已经念大学了，还
0: 没大学了，高中啊，
1: 高中声音还是、
0: 他觉得我就是小孩，他觉得我唱法就是小孩子，就是儿童合唱团的唱法。
1: 哦哦，
0: 我声音很年轻、
1: 哦、我懂了，
0: 就唱法是这个样子。
1: 我知道，
0: 他说你都没有转大人呢，啊，就怎样转大人？然后他就教我，问题是
1: 教你转大人的概念吗？
0: 对，那问题是他是一个很 gentleman 的老师，所以他不会碰你的身体。
1: 对，
0: 后来我就是遇到瓶颈，我比较好强。
1: 对，
0: 那我会上完课，老师都脸都臭臭，他很有名的老师，脸都臭臭，我到楼下先哭。我哭完才走出去，因为我都听不懂嘛。
1: 对，
0: 我就觉得我在浪费时间，我在浪费老师时间，浪费我妈妈的钱，浪费我自己的时间。我就很不甘愿，但是我就没办法，我也不晓得怎么问。我每天都是每次去上完课下来都是哭，然后哭完眼泪擦擦才走出去。后来一段时间要报名了，老师不给我曲子，他说你没有资格。
1: 啊，
0: 他说你根本就没有唱声乐的底子。
1: 嗯，因为你还是那个小孩的声
0: 音。对，还小孩的声音怎么办？后来我的钢琴老师是我姑姑，他这边有学生也是主修声乐，是他的学生，就教我，那叫我的军师，他就碰我的身体。
1: 女老师。
0: 对，她是女老师，她碰我的身体，跟我讲共鸣在哪。
1: 哇，所以
0: 什么地方在哪？
1: 所以你姐姐你那个就是
0: 姑姑
1: 的这位，
0: 他是大学教授。
1: 这位教声乐的老师等于是你的一把钥匙哎，如果没有碰到他。
0: 对，
1: 你可能就卡在那边了。
0: 应该是说这个军师是我的钥匙
1: 啊，
0: 因为军师打开了我这个开关。然后我才一个礼拜哦，
1: 对，
0: 因为我请老师给我曲子，老师不给嘛，后来就终于给我了。然后一个礼拜以内我把意大利文背起来，然后里面歌词写什么东西要知道，意思是什么，我才知道怎么唱。我那时候才
1: 真的，
0: 我那时候才知道说要这么的 detail， 我才有办法把歌唱好。这也是他给我的观念。
1: 哇，我觉得要造就一个优秀人士、专业人士，真的很不容易。不过我现在想要播一首歌啊、哦
0: 嗯，
1: 这也是陈玲玲玲玲老师呢，她亲点，她说要点那 Whitney Houston 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0: 哎。是是是。
1: 因为这首歌可以说是，因为我记得我和林老师认识，就是和他交流之后，他说这首歌那个推动感啊，哈
0: 啊，对，
1: 哇，很强。你能不能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要从这首歌让听众去感觉到这种流行音乐的唱功？
0: Whitney Houston， 他是应该是大家都知道他，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有时候很遗憾啊，他过世的时候，大家也觉得很

0: 很难过啊，很多他的歌迷嘛。
1: 对，那你大家可能不晓得，他其实一直都有歌唱老师
0: 啊，真的。
1: 对，他有一个歌唱老师，哦，然后他的歌唱老师是古典底子的。
0: 是，
1: 然后教他也是用古典底子去练去唱，
0: 是，
1: 所以他在唱的时候，他把那个声音的一个空间感，对，我们唱歌的声音应该要立体才会好听，
0: 立体
1: ，对，
0: 你这样讲，
1: 立体才会好听，
0: 你这样讲我好难理解。
1: 不过一般的我们唱歌都是平面
0: ，
1: 甚至于没有高低音之分，嗯，就是 A 段 B 段听起来都一样，
0: 是。
1: 可是应该要 A 段是 A 段 ，B 段是 B 段，它是要有界限，它才会有层次感。
0: 对，
1: 除了层次感以外，你还要有伸缩。
0: 你能不能讲示范一下？
1: 好，比如说那个 Whitney Houston 的那个，
0: 你说立体感、层次感、空间感，这是那么多感。
1: 比如说他的前奏，哈，他前奏有时候那种嘻哈那种。
0: 对对对。哇塞，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是不是
1: 就哦我懂了我懂了
0: 你听懂了
1: 我大概懂了哇我基本上都起来我觉得林老师这样一示范我就懂了
0: 对
1: 他会真的就像刚才我用很非常粗浅的感觉就是这个可以推出去又拉回来、
0: 哎、对对对
1: 然后又高上去又弱下来
0: 对
1: 哇这个是利用那种共鸣的位置来去改变还有那个声音的力度改变的
0: 对我们声音它还有分位置高中低音的位置、嗯、共鸣嘛哈除了共鸣以外还有位置
1: 对
0: 这位置跟共鸣是可以分开的啊对
1: 好我们先来回味一下刚才林老师讲那 Winnie Houston 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我们就先来播一下我们待会再来聊好不好

0: 啊，惠妮休士顿 Whitney Houston 这首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也是算是西洋，如果要西洋百大金曲啊，应该也算是百大金曲之一了，因为它是经典的代表作，因为它很早很早叫 Dolly Parton 的很早的一首西洋乡村歌。后来 Whitney Houston 因为和那个凯文克斯纳嘛，
1: 对对对，
0: 就是演了那个终极保镖，然后唱红了。
1: 是，
0: 那我觉得刚才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华语乐坛非常重量级的歌唱指导陈玲玲老师哈，我觉得非常有缘分，因为玲玲老师真的鲜少接受媒体访问哈，
1: 对，
0: 答应建安老弟，不是建安的老友了哈的访问，我觉得这是难得的缘分。不过你刚才讲到，大家刚才也听了 Whitney Houston 的这个录音版本啊，所以你觉得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你对，我相信你对这个歌的评价应该很高吧？
1: 当然了，
0: 就是他那个。
1: 神啊，他是神、啊、
0: 神奇的人物、哦、
1: 对对对，
0: 就是他一听就是那个音场气场空间。

0: 感都有。
1: 对，
0: 那我想反过来请教你，你觉得每个歌手在唱歌都得要做出这样的感觉吗？
1: 应该这样讲哈，
0: 对，
1: 我们华人的条件没那么好哦，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像他们欧美人士他那样的气场。
0: 对，
1: 可是我们可以做到很接近。我们在比如说中国大陆，其实有一些歌手就是气场很够，哦，和台湾没有，为什么？
0: 你是说发音的方式吗？还是说
1: 对一方面是他们人多，
0: 对，
1: 一方面是我们这边好像，我不晓得，我没有看过那种厉害的，都会差一些啦，没有到很厉害。
0: 那你觉得在？因为你在整个华语流行乐坛指导的学生非常多哈，可能数百人啊，包括
1: 400多个，
0: 哇，400多个，包括线上的歌手，包括
1: 全都线上歌手啊，
0: 对，全这些线上歌手
1: 几乎都是
0: 对。那么你有没有碰到？就是因为我相信呢，啊，大家应该知道，有些歌手啊，进录音室 OK 啦，可是他唱现场就不 OK 嘛。我相信大家应该懂我的意思啦。有些人就是他上现场就是灾难嘛。你有没有？我讲灾难可能有点夸张哦，不过。有些时候比如唱片像刚才我们前面聊到唱片公司说，哎，林老师，我们最近有个歌手啊，比如说他值还不错啊，他有这个明星的样子，你能不能来调教一下？然后万一你有没有那种一听就觉得 Oh my god，就是一个灾难，会不会有没有这种
1: 灾难啊？
0: 就是感觉
1: 大部分都是哎，
0: 哈，天哪，天哪，
1: 都是有问题，啊，他才会找我嘛。
0: 应该哦，对，应该找到你，可能就是必须要做调整。
1: 对对对，
0: 不是，我刚才可能用字遣词比较直接啦，当然也就是可能觉得哇，这个可能要调整很久吧。
1: 通常不会让你等太久，他们都会跟你讲。
0: 因为我知道啊，有一个人啊，他叫做徐怀钰
1: 啊，是。
0: 据我所知啊。那个林老师跟他认识的时候啊，
1: 10多岁就认识
0: 哦，那么早就他
1: 还没出道啊？
0: 那唱片公司跟他签约了吗？
1: 那个时候是翁孝良
0: 有
1: 签约了，
0: 有签约了，
1: 送来的，
0: 所以翁孝良老师就把他送到你面前。
1: 不不不，他是签给滚石以后才送过来的，
0: 那他
1: 转签给翁孝良，翁孝良转签给滚石之后才给我的。
0: 好，那个徐怀钰他的代表作什么有怪兽有怪兽什么的，我是女生，对不对？这些歌，
1: 他第一张是我是女生，
0: 我是女生，
1: 喵喵喵，我是女生，
0: 他都很受到大家喜欢嘛。当时就长得很可爱啊，然后很甜美啊。那时候你碰到他的时候，滚石唱片就找到你，帮他做调教。
1: 不是滚石唱片，应该是说他的制作人，他制作人叫李正凡。
0: 哦，李正凡我知道啊，李正凡，
1: 对，
0: 他写那个宁静的夏天，天空，还有那个什么。One Night in Beijing 啊，超有名的李正凡，
1: 他的风格很多变，
0: 然后
1: 他刚好写了一首叫《我是女生》。
0: 哦，李正凡写的《我是女生》，
1: 然后叫他唱，
0: 是，
1: 就他唱什么？我是女生，漂亮的女生，我是女生，他放给我听吗？我说啊，他说怎样？你觉得怪对不对？我说对。他说，因为他叫我去救命嘛，哈，我说好，我就听啊，我就啊，他说你觉得怪哈，我说对，哪里怪？你跟我讲。我是女生不是可爱吗？听不出她可爱啊，就你看我听就是很沉静，有没有很拼嘛，好像怕怕的，不知道怕什么。然后我就说
0: 因为她刚出道吧，可能
1: 还没出道，她只是在试音而已。对对对，她在试，那怎么练？对，她怎么练到做这个声音就是闷闷的不亮。然后我说他们给我看照片嘛，很漂亮的一个女生，很亮眼。
0: 对，
1: 我说不是，那你给我听声音，给我看照片啊，人要带给我看啊。他说啊，一直都在你旁边，
0: 就在，
1: 因为他长相完全看不出来，
0: 可能你看的照片都是化过妆、造过型的，对不对？
1: 因为他本人就非常清秀，就是邻家小女孩，很乖，都不太讲话。
0: OK OK。
1: 我说好，那他们就问我多久以内可以把它练起来。我说不是，你给我多久时间应该帮你？我们已经在录音
0: 啊。那等于是叫做没时间的概念、啊、
1: 对，那所以呢你要给我多久？我说你给我最少可以给我多久？我最多可以给我多久？哼，2个礼拜啊。他说我们可以每天上课。我说我每天上课没问题，问题他能不能吃得消？他要能消化吸收才有用啊。
0: 是，
1: 我说试试看吧。他说好，就来我这边。2个礼拜后呢，他刚好一首歌要对 key， 然后呢李正凡听完就已经练2个礼拜了嘛，听完以后就按下那个 talk 键，就对后面讲，哎，你之前他的老师是上多少钱一堂课？他说800块一堂课。那你嫌他贵？你看他才几堂课，然后那个800的上2年，你看这个程度。他说啊、哦，

0: 所以就
1: 所以我觉得好，那我想请教，以这样子的歌手啊，哈，就是很平嘛，声音可能就我们在follow刚才那个概念，没有什么空间感、立体感，
0: 对对对对，
1: 什么感都没有，就是很平。那你怎么练它？练从气、发音这些开始？
0: 先丹田呢？你要知道，你要从丹田发声嘛。丹田是哪里？肚脐以下三个指头的地方。那你如何用力？我第一堂课就先教这个。你如何用丹田？使用丹田去做发声。那因为声音是力跟气聚集在一起，推出声音出来嘛。
1: 是。
0: 那力是丹田，气呢？气就肺活量嘛。那叫练气。那练气练什么呢？我是有一个侧呼，这是我独有的，就一个侧呼吸，还有两个运动回家要做，这是功课。
1: 哦，你独有？
0: 我独有的，
1: 不能公开。
0: 公开你也听不懂啊。而且没有必要讲。
1: okay, 我懂。所以你知道吗？在这个训练歌手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独门的技法，并且告诉歌手去了解自己的身体、呼吸啦，这些气的运用啦，发音的方式的运用，就慢慢的改变了这个歌手的唱法了。
0: 对，你首先这个是你的体能的部分嘛，你体能要先练好，声音是我在练的。
1: 对，
0: 所以你体能练好，我再来练声音，才会相辅相成。
1: 那
0: 你一个没有，我就很难进去。
1: 那好，那我再打岔请教。像徐怀钰当时那个年纪轻轻的嘛，他就很乐于学习嘛，他就是个热情的热爱。
0: 应该说热情吗？他是有点，他是喜欢唱歌，但是谁喜欢运动？当然不喜欢，他是强迫自己的。
1: 所以你会有些规定功课。
0: 我规定，然后他就真的很认真做。
1: 哦，所以
0: 他很认真，所以他很短的时间就看得到效果，因为他太穷了。他需要掌握机会能够翻身。
1: 我觉得如果说大家知道徐怀钰的这个成长背景的话，他也希望借由演唱这个工作啦，
0: 对，
1: 让他可以生活变比较好嘛。所以他在客观条件来讲，他算是认真的学生。
0: 他算是。
1: 好，那么请问一下李明老师，我们就不指名道姓了，有没有比如说唱片公司或歌手找你，然后找到你呢又感觉孺子不可教？
0: 有很多，我都会直接拒绝，就不教了。
1: 啊，真的、啊？
0: 你跟我上，你不见得你要跟我上，我就会上啊。我得要保证你，我教得到你，然后你会进步，我有把握，我才会接这个学生。
1: 那有没有找你，然后不太认真，被你拒绝之后，他觉得很汗颜，对不起，然后再回来拜托你的？
0: 没有哎、欸。
1: 啊、哦，他不
0: 就没有
1: 就没有了，所以你不喜欢吃回头草？
0: 你吃回头草是这样，就是上一段时间好奇别人教的怎么样，就走去跟别的老师上，上一上发现那个老师好像跟他不太合，又回来的有、
1: 哦、
0: 这种很多。
1: OK，
0: 我 OK 啊，无所谓啊。
1: 好，
0: 不要讲我坏话，你随便怎么样回来都 OK。
1: 我告诉大家，我认识的李宁老师哦，他个性也非常率直，就直率的。我记得。他曾经跟我讲一个故事，是学生有迟到啊，或者什么上课
0: 啊，对，
1: 不尊重老师啊，他是直接是开骂叫他走的嘞。
0: 对，我就滚出去
1: 啊，滚！
0: 哎、欸，正在拍哎、欸，
1: 他讲的还
0: 节目正在拍，
1: 他讲的我还没有讲"滚"这个字。
0: 等我就钢琴盖起来，滚出去。
1: 啊，他们是有侧拍一些东西，
0: 他们正有节目正在拍，说，老师这要播出的，播啊，我也不怕。
1: 好酷哦！
0: 对，哎，这个反而收拾好了。
1: 那个冲突，
0: 我并不是乱骂人。
1: 我知道，因为他真的不认真，
0: 太不认真了，又迟到，又喜欢叽叽呱呱，又指导别人。是我在上课，你在指导别人干嘛？
1: 哦，意见很多。
0: 对他旁边，哎，快点啊，大声一点，说呢，关你屁事啊，你懂得什么？
1: 你看，李宁老师真的很率直哦。
0: 嗯。
1: 不过我觉得在这个。假设了哈，我们要一般人，因为你讲的都是我们待会儿，我们当然在节目当中也会聊，还有别的歌手，
0: 对，
1: 因为林老师，哎，你像比如说黄莺莺啊，
0: 对，
1: 周兴哲啊，
0: 对，
1: 还有那个
0: 罗志祥
1: 啊，还有那个刘若英啦、啊，杨丞琳啊，哇，你指导过都是巨星哎，
0: 对啊，
1: 都是在就是市场上面独霸一方的巨星。不过我现在先不讲巨星，这个巨星我们留在下一回再来讨论啊，因为今天时间比较有限。但是我想要问你，比如说现在有些喜欢唱歌的人，他如果自己要把自己的声音练好，他有什么比较简单的窍门吗？如果比如说我只想要唱好歌，他不见得要成为专业人士，
0: 是
1: 他有什么窍门吗？
0: 窍门呢、啊？你首先要做运动嘛，
1: 运动啊，
0: 对，
1: 肺活量要练起来。

0: 本的体能要有、
1: 哦、
0: 那因为侧呼吸你又没有来我这边上课你不懂、哦、那基本上我大概讲一下，就是说你要吸气吸到丹田、
1: 嗯、
0: 气聚丹田之后然后吐气吐一点点，
1: 对，
0: 看你能撑多久，然后自己
1: 要越长越好吗、
0: 啊、当然啦、啊、你唱歌要越长越好、哦、这练的是什么，
1: 气要长，
0: 对，这练的是什么，它练的是一个持续性，你声音如何长，就是拉长音是漂亮的，
1: 懂了，
0: 你总不希望没拉长音还抖，
1: 所以这就是基础练习啊，
0: 对，就是基础练习，我非常注重基础练习，很多人不喜欢，就是说哎，老师我可不可以直接唱歌，我不要练发声练习，错，你所有的问题都在发声练习里面解决，你没有发声练习你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些基本的问题。
1: 那所以你现在的，因为我知道林老师现在都还在指导学生啊，
0: 是没错，
1: 那你都是指导线上歌手，像我这种不是线上歌手，假设一般人想要报名你的课
0: 也是可以啊。
1: 啊，真的吗？
0: 有啊，我这边有很多、啊、很多是演员
1: 啊，演员
0: 教授
1: 啊，
0: 然后主持人
1: 哦，可能
0: 他
1: 不是唱歌，可能是说话的。
0: 他只要用声音，他就需要练声。
1: 那我应该跟你拜师啊！我每天都在说话，哎，我这样说话的方式，
0: 你都是正确的啊！会来找我，
1: 受到玲玲老师，你都是正确的啊！哎，这是
0: 因为哈，很多人会来找我，主持人会来找我，是因为他们主持一段时间就声音哑掉了，
1: 讲久了没力了，
0: 对，没力。那怎么样让他持久不会累？
1: 哦、
0: 那你用丹田，你讲再久都不会累啊。
1: 所以要最基础的就是要用丹田了，气要够了。
0: 对啊，你有啊，所以你不用练
1: 了。太好了，因为我本来想跟你私下拜师的，
0: 不也可以啊，也可以啊。
1: OK， 哎、欸，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哦。你看林老师说也可以啊，多么开心哦、
0: 啊。
1: 我们今天先就此打住，我们把所有内容留在下一次再访问你，好不好？
0: 好，
1: 我们先来听徐怀钰的《当年真的是》。我是女生，本来是
0: 到现在都还是很红啊，这首歌。
1: 哎，对，
0: 在大陆哇，演唱多大家都知道啊。
1: 对对对，没错，因为你知道九零年代那些歌手啊，哈，他出道的那些歌啊，其实是我们的回忆杀了，现在都是这样。
0: 对，因为他在他那个年代，
1: 对，
0: 他这样的声音是没有的，所以他一下就起来了。
1: 哎，对，然后他那个造型很可爱，
0: 对，
1: 然后又很纯情的感觉。
0: 对，我先讲啊、哦，他的声音很高，
1: 对，
0: 但是你看他的音域，他比一般人要高一点。
1: 嗯，
0: 那我都给他挑很高的音，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因为他唱到最高音的时候，有一点点臭泥带的味道，我觉得那是他的特色，他低一点点他出不来。
1: 哦，
0: 所以我都给他选很高，那
1: 所以把那个特色标志出来。
0: 对，
1: 所以你看，要这种歌唱指导才。
0: 对，我在帮他定 key 的时候，我都会跟那个制作人讲定高一点，我会建议。
1: 因为他的音色在那个时候
0: 才会有，
1: 有一点点傻傻可爱的，
0: 对，
1: 可爱感啦。
0: 可是他现在年纪大，不能可爱，他就要降 key。
1: 哦，
0: 对，
1: 哎，我觉得这个歌唱指导还是真的很厉害。好，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请教玲玲老师，我们下次再访问你，好不好？我们先来听徐怀钰的《我是女生》，谢谢玲玲老师，谢谢。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11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卑诗省各地方政府市选在今天举行提前投票，投票在今天晚上8点已经结束。列治文市府指出，这些市选首次采用了双面选票，选民需要在提交选票之前填写选票的正反两面。温哥华市府表示，邮寄投票申请的数量已经超过18000份，比2022年温哥华选举的总数10523份增加了70%以上。申请邮寄投票包裹的截止日期是10月5号中午12点，选民可。

0: 可以透过在网上或者拨打311进行申请。10月5号之后，选民仍然可以透过前往选举办公室领取邮寄投票包裹的方式进行投票。领取的截止日期是10月13号中午12点。国际方面， 美国人工智能公司OpenAI的安全系统团队负责人罗宾逊辞职， 并且警告业界针对降低AI风险的措施仍然不足。 OpenAI向传媒表示， 罗宾逊在上个星期已经离职， 他原本负责公司政策规划， 并且参与AI安全透明度工作， 包括开发和发布模型系统卡。 罗宾逊在《大西洋月刊》发文， 批评目前AI企业的发展方式不可接受。 问题不只在于具体安全法规， 也在于企业文化。 他表示OpenAI长期采用通过发现问题 再改进防护措施的迭代部署方式， 但是随着AI系统能力不断增强， 做法可能导致安全失误的影响越来越大， 应该在第一次就做到近乎完美。 罗宾逊表示， OpenAI已经发生过AI代理意外运行， 以及模型绕过互联网访问限制等等的安全事件， 认为问题与行业快速发展和频繁试错的工作方式有关， 应该仿效核电站， 通过重复、仔细和耗时的多层规划， 确保偶然发生和无法避免的人为失误不会造成灾难性后果。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当前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睦。有记者提问说，星巴克将会在中国新疆开设门店。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中国特设委指责星巴克有关的决定是道德沦丧，又指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实施种族灭绝，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郭家坤说，所谓新疆存在种族灭绝是赤裸裸的谎言。美方有关机构惯于出于政治目的无中生有，攻击抹黑中国毫无信誉可言。他又说，中国将会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华投资经营提供更多机遇。美国网络安全企业Proofpoint表示， 一个和中国有关的黑客组织曾经向美国以及日本的智库和大学人员发送钓鱼邮件， 试图非法获取密码等等的资讯。 Proofpoint指出， 这个名为TA419的黑客组织 去年4月份开始对防卫相关企业和律师事务所发动攻击， 手法包括冒充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官方网站以及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邮件作案。收件人一旦回复邮件，就会被引导至连接伪造登录页面的URL， 从而骗取密码等等。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多云， 最高气温19度， 最低气温12度。 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18度， 最低12度。 感谢您收听这点新闻。
1: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 10月24至25号 登陆 Pacific Coliseum。
2: 今年赛事跨越三个州份，七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和年度最高荣誉。除了紧张刺激的赛事， 现场还有 DJ 音乐和灯光表演，感受心跳加速
1: Feel the Rush。 快到 shorttrackvancouver.com 购票，快来为加拿大、中国和其他超过30支队伍 打气，亲身感受冰上的速度与激情。加拿大中文电台
3: FM 96.1。
4: 我是 Tanya 蔡健雅，王建安的星河夜，陪你遨游夜空。
5: 回到星河夜雨第二个小时，我们来听听今天王建安要来评论什么了。

欢迎来到今天的不怕死乐评。过去我们曾经为大家介绍经典的男女对唱曲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谈谈近代的男女对唱曲。其实最近这些年啊，这个男女对唱的情歌还是不断的推陈出新呢、啊。当然，从过去所谓的经典男女对唱曲，比如说，你最珍贵啦，啊，什么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啦，哈、啊，这个广岛之恋呐、啊，啊，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些歌了哈、啊。这个在90年代很红的一些男女对唱曲，一直到2000年之后呢，有很多新的男女对唱曲的模式出现哈。啊，而这些模式到底你喜欢吗？而这个男女对唱曲到底的感觉，你抓住那个感觉吗？我们来听听这首歌。这首歌来自叮当和谷谷的合作，歌名叫《勇敢一次》。

其实这首歌在台湾是一个人寿公司寿险公司的这个形象广告主题歌，但唱起来感觉像是男女的情歌。

0: 像是一段坚持坚定的感情，友谊也好，爱情也好，陪你到最后。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黄明志和李佳薇一起飙高音。一个人飙高音飙了那么久，或飙速度，或者是在驰骋驰了那么久，是很孤独的哈。
1: 一个人感到很孤寂。

在人生的旅途中，在感情的道路上面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知音，多么不容易啊。

一起飙高音。来自黄明志跟李佳维的一起的演唱哦，真的很精彩的一首歌哦。这首歌叫做《你点的歌救了我》，一块来听听阿林跟 Jay Sean 一起合作的。

你点的歌救了我。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新时代的男女对唱曲啊，来也。

阿令和 Jay Sean 他们一起合作的你点的歌救了我，好好听的一首歌，随着歌曲一起来摇摆。新时代男女对唱曲一定要介绍这首周杰伦和张惠妹的合作，世纪合作。这首歌曲的歌名叫不该。

这首歌应该是近代的男女对唱曲，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叫《不该》。痛彻心扉的歌，来自周杰伦和张惠妹男女对唱。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吴汶芳，最近这位女歌手蛮受到大家瞩目的，她和舒米恩台湾的原住民歌手 Sumin 一起合作的《环岛快乐》。

很好玩的一个安排哈，这首男女对唱曲是用中文跟原住民语结合在一起的。感觉好像在寻求一种宁静跟孤独的救赎，走在山间、海滨，在蓝天下，走在海洋，走在草原，走在小溪，寻求的是内心的一种宽广自在。

环岛快乐来自吴汶芳和舒米恩的合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这些新时代的男女情歌或者男女对唱歌，我把一些很特别的作品调出来，希望大家会喜欢，希望以后有很多让我耳朵为之一亮的歌，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评论解析给大家。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最近最近的，是2023年的萧敬腾和阿琳一起合作，这首歌叫做《爱上你不是我的决定》。

自萧敬腾和阿令的合作，两位唱将哦，唱了这首《爱上你不是我的决定》，够了，说好了就好了，再拥抱你，爱上你真的不是我的决定啊！如果你，如果我，如果说还有如果，那是什么呢？那是什么呢？

0: 知道你听最近这些年的男女对唱曲吗？你有发现这些歌吗？这些歌都很好听哦，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一点分析分享。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1: 大家好，我是阿令，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0: 好的，谢谢阿令。
2: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本周的星河非主打。

每个星期的星河飞主打都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一张专辑，或称之为回顾一张专辑，介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跟非主打歌。今天我们要介绍这张专辑诞生在2007年，这张专辑呢叫做《爱歌姬》。好的，《爱歌姬》，你还记得这首歌吗？叫《三个心愿》。FLR。

很甜美的一首歌，三个心愿。当时这张专辑除了两个人对唱，还有单独哈，非自己唱的，还有阿庆自己唱的哈，就独唱版呢。好，当时还有一首主打歌，这首主打歌哈，很有想象空间呢。2007年《爱歌姬》这张专辑的。

来自2007年飞儿乐团《爱歌姬》这张专辑当中的《月牙湾》。其实飞儿乐团在过去的华语流行音乐市场的确是蛮有影响力的，他们的音乐充满想象空间。今天我们谈的2007年的这张专辑，我们就来听听当中的非主打，这首歌叫做荼蘼时代，好诗意的一首歌，荼蘼时代，荼毒的荼，迷就是靡靡之音的靡。

怎么样？好有意思的一首歌哈，叫《荼蘼时代》。荼蘼到底是什么？荼蘼其实是蔷薇花的一种哈，就像玫瑰一样，就盛开之后也是要凋零的时候哈。荼蘼时代，这是飞儿乐团他们的歌曲啊。哇，这个是我认为是蛮特别的一首歌了，所以我们今天把它拿出来推荐给大家。

当我们看着小朋友的眼神，很容易被天真感染，或许也能体会他黑瞳子里的世界，清澈明亮，充满希望。曾几何时，我们不再仰望星空，曾几何时，不再有见到繁星点点的兴奋，曾几何时，不再快乐的大笑，曾几何时，不再有同志之心。星河夜雨，和你一起仰望星空。

0: 像水滴，不，滴下来咯。
1: 在这里有一个桶子，很大的桶子，可以盛满你的心情。这是星河夜雨的心情日记簿。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是 Alisa 的留言。 Alisa 在节目当中呢，大概Alisa 好像来留言过哈，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面发讯息给我。我在这边一定要先跟大家说哈，如果说你对我们节目有任何意见，有任何想法，想要点播歌曲，真的不用客气，节目是属于大家的。但是如果你对我们节目有不满或建议，更是要给我们一些提醒哈，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这也是我们一直往前进的一个动力哈。而在我的这个过往的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和听众互动其实蛮密切的，包括我们的 email 啦，我大家应该知道我们的 email 哈 ，andy@fm961.com 啊，这个电台的 email， 或者是你可以上 Facebook 找王建安，或找星河夜雨，找星河夜雨是最快的啦，星河夜雨就节目的名称，星星的星，河流的河，夜晚的夜，国语的语。我期待的听众朋友有任何意见，或你想点播歌曲，都可以留言给我们。Alisa 在信中分享，就留言当中分享到，就 Andy 哥真的非常谢谢你在每个礼拜六晚上带给我们这么精彩的节目。好，我也谢谢你，这是赞美。好， Alisa 说听节目听了有三年多的时间，在这三年多来，每个星期六晚上只要有空，就会听 Andy 哥的声音，听 Andy 哥的节目，觉得你的声音真的很好听。也希望在节目当中能够点播一首歌，想点的这首歌呢是田馥甄的小幸运。为什么想点这首歌呢？因为我很喜欢这部电影哈。小幸运这首歌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歌，看到这部电影里面描述的情境，就让我想起我那个流金岁月，过往的岁月，所以想要再听一次这首歌，把这首歌送给听众朋友，愿我们都有自己的黄金时代啊。好的，哇哦，这是一个蛮经典的情歌哈，很多人非常喜欢这首歌，谢谢 Alisa 再一次点播出来，让大家回味一下。

来自田馥甄所演唱的《小幸运》。好歌总是百听不厌的哈，它虽然不是一个很复杂的歌，可是因为搭配了电影让人印象深刻。谢谢 Alisa 点播这首好听的歌，让我们再复习一下，回想一下电影当中的情境。我不知道你看过我的《少女时代》这部电影吗？这也是在华语流行音乐市场当中带着主题歌，让这个主题歌破亿人在破上亿点击次数，在 YouTube 上面，我认为非常经典的一个例子。当然电影也很精彩，电影带着我们走进时光的隧道，回忆过往的岁月。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所有内容，希望你会喜欢。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星河夜雨继续陪您遨游夜空。晚安，拜拜。

结束，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声音。

0: Riverong 河石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一星期七日都有好嘢食。星期一至四下昼四点至晚上九点嘅平日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系24.99，价钱相宜，有多款厨师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同甜品区。而星期五至日嘅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刺身、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系85蚊。即刻约埋亲朋好友嚟 Riverong Casino Resort， 一边睇靓景，一边食大餐。
1: 音乐国道。

0: 哎，老板。
1: 哎，年轻人要来看吉他啦。
0: 那我来一把。
1: 来一把。啊？哈哈，那把是琵琶，不是吉他。
0: 我是说旁边那一把。
1: 旁边那一把很贵的。
2: 你怎么自然一点？

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六一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61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知道你远去湖泊，音讯殿，缘何有幸？

0: 为父，出战匈奴，李恩浩一并不弃呀、啊。
1: 只恨那淮南王刘安，他
0: 怎？

公主，你睇下，真系为情回来了。

0: 在鸣叫吗？
1: 啊，系啊，系我策马入宫，像他系在柳树之下。
0: 这汗血宝马，曾为梅氏回忆前尘，真是岁月匆匆。

0: 公主啊，我和知你体弱，才要你养病看公啊。
1: 父老，平阳父才是。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日本冲绳县警方拘捕一名驻当地的美国士兵，涉嫌在一间酒店抢劫并且杀害一名当地的女性。由张子欣报道。
3: 被捕疑犯叫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日本冲绳县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报道指巴拉德涉嫌在星期六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间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受害人的银包等物品。日本共同社报道，疑犯星期六深夜单独在冲绳闹市行街时被便衣警察发现，接受调查盘问。案发期间，酒店出入口闭路电视影到一名离开的男子双臂纹身等身体特征与疑犯一致。原警透露被捕人否认有嫌疑，又说自己对案件不知情。报道又指长期就基地承受沉重负担的冲绳频繁发生牵涉美军相关人员的案件及事故，预料今次案件将导致民众的反基地情绪进一步升温。

0: 准则。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埃表示，美国提出的方案和之前的立场基本是一致，主要涉及伊朗的核问题。伊朗已经表明现阶段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针对美国对于伊朗所提出计划的回应，巴格埃指伊朗曾经在短暂访问卡塔尔期间向调解方卡塔尔展述伊方的立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或者恢复该隧道的安全，需要美方采取具体的措施，包括是停止干扰伊朗商业航运、停止制裁和其他干涉主义措施。巴格埃指伊朗审议了美方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注，伊朗将会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的调查，并且会将补充意见回馈对方。他强调伊朗的方针始终是捉住一切机会，即使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亦都要运用外交的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是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手段。与此同时，美国白宫发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国事访问美国的图辑，显示两国元首会谈和参观白宫等互动画面，由梁正涛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国事访问美国，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白宫近日在网站发布习近平访美期间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和参观互动的图辑。根据白宫发放的相片，特朗普和习近平在白宫交换礼物，习近平向对方送赠金色的北京故宫太和殿模型，特朗普就回赠一只带有自己签名的银色盘。另外，习近平经过印有历任美国总统肖像的走廊，见到原本挂上拜登肖像的位置放上自动签名笔的图像。特朗普又在一幅描绘自己2024年竞选期间遭遇暗杀未遂之后举起拳头的画作前，与习近平交谈，并以右手指向被子弹擦过受伤流血的右耳位置。而在中美元首上个月在华盛顿会晤前，美国财长贝森特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讨论人工智能安全问题。贝森特接受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访问时说，两人讨论到 AI 智能体失控，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利用 AI 实施网络安全或者生物威胁等风险。贝森特认为很多中国模型都非常强大，虽然没有美国模型那么强大，但是拥有八成至九成的强大功能。中方亦都已经逐渐意识到开源 AI 模型构成的威胁比想象中大。他计划提议建立美中之间的人工智能安全通报机制，以应对 AI 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认为北京方面会同意这一项建议。被问到有人工智能企业高层担心可能失去对 AI 模型的控制，贝森特认为企业应该放慢速度，强调政府希望实现安全的加速发展，实验室人员必须要承担责任。他说政府的模型审查目前是自愿的，但是如果实验室不顾安全隐患执意推进，政府保留干预的权利。
1: 巴西在当地星期日早上展开总统选举首轮的投票，预计结果会在投票结束之后的几个钟头内揭晓。根据之前的民调，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劳拉和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儿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支持率是排头两位，其他候选人的支持率和两人有较大的差距。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3: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天清，最低气温是10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18度。今日同明日的落雨机会是极低。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日室外气温是摄氏9度，吹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100%。
4: 好声好听，
5: 961。
6: 一朝就喺度跳舞啊！
7: 因为系时候民家起舞。
8: Hello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十月四号嘅民家起舞。各位听众朋友，早晨啊！我系 Monica 伍文嘉。话咁快就嚟到十月啦，即系话2026年已经过咗3/4啦。有冇突然之间喺你嘅脑海度出现一个问题，就系吓咁快嘅？明明年头嗰阵仲谂紧今年要做啲乜嘢，要点样改变下自己，点知转过头咧，原来三个季节。

0: 都已经过咗啦。
1: 其实我觉得十月是一个挺好的 reflection month 啊，俾自己停一停，望翻转头，问下自己，今年去到今日为止，你过成点呢？有冇完成你的 New Year Resolution， 应承过自己会做的事情？又或者有冇一啲本身你冇谂过会发生的事，反而成为咗今年最难忘的一部分？距离2026年的结尾还有3个月，那不如我们好好地利用剩余的日子去完成一些未完成的目标啊。

听过的这首歌是来自詹盛平加上 Peggy Davis 大碧芝的新歌《乖宝贝乖》。接下来我们有 Ian 陈卓妍的歌曲《It's You》。

当然啦，其实嚟到十月份咧，都有好多精彩嘅活动嘅，例如一年一度嘅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又翻嚟啦。今年同样都有好多好戏可以俾大家欣赏到嘅。而我哋新时代传媒集团再一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咧几部嘅好戏啊！而喺唔同嘅节目里面，包括由 MetaFan 啦，尽情 vibe 一下加南洲记嘅好戏连场啦，同埋开心大本营以及准时入场嘅重点好戏都有唔同嘅推介啊！为你介绍今届精彩嘅电影。如果大家对温哥华国际电影节都有兴趣的话，不妨可以去到他们的网站查询以及购票，网址是 www.viff.org。

头先听过嘅呢一首歌咧，就系嚟自 J 冯允谦 featuring Serini 嘅《人间缺陷美》，风姿拥抱。跟住落嚟，我哋有安仔陈建安嘅《仙女座故事》个人观察记录。听埋呢一首歌，休息一阵，翻嚟就会有今个星期嘅生活小知识。转头见。

你有没有发现身边总有一些人平时要翻工、要凑仔、要忙这样忙那样，还要抽时间去做义工，究竟他们为什么会开始，又遇过什么难忘的事情？欢迎来到家家有故事，和大家分享在加拿大不同家庭的故事。全新单元家家有故事就在逢星期五下午2点到3点的开心大本营。

0: Monica 五物家生活小知识。
1: 大家平时瞓觉瞓几耐嘅咧？其实我觉得而家都市人嘅睡眠时间咧个 duration 咧系越嚟越短啊！唔知系咪因为我哋多咗 distraction 啦，即系临瞓之前可能会睇下手机啊，令到我哋会难以入睡啊，又或者系花多咗时间去煲剧啊，咁所以咧娱乐嘅时间可能长咗，但系瞓觉嘅时间咧反而就缩短咗啊！而我亦都系其中一位瞓唔够嘅都市人啊！我认衰女嘅，点解我瞓唔够咧？系因为我成日咧有一个坏习惯啊，就系临瞓之前咧，我中意玩手机啊。咁有时候可能你碌一碌，又唔知花咗成几多廿分钟啊，或者半个钟至一个钟噶嘛。咁所以咧，嗰啲时间就系咁样喺 social media 度睇片咯。再加埋我夜晚瞓觉嘅时候咧，其实个睡眠质素唔系话太过好嘅，因为咧我成日都会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都会扎醒几次嘅。咁所以加加埋埋真係瞓得着嘅时间我諗都有六七个钟。係啦，咁点解我会无啦啦同大家分享我每晚都瞓几多个钟头呢？我諗聪明嘅听众朋友都估到啦。冇错，今日呢喺生活小知识呢一个环节当中呢，就想同大家分享唔同嘅黄金睡眠时间啦。咁如果大家咧对呢一个话题都感兴趣，好想知道你究竟有冇瞓够咧，咁就唔好行开啦。我哋听埋呢一首歌之后，即刻同大家分享啊！若你的憧憬。

0: 뭘 말썽 봐도 설해
1: 睡眠不足相信是现代人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来的。可能老一辈会建议大家每一晚都要睡至少8个小时才是健康。但是有研究就显示了，其实不同年龄层所需要的睡眠时间都不一样的。

据美国国家睡眠基金会 National Sleep Foundation， 他们就指出了，其实黄金睡眠时间分为九个不同的年龄层，包括有初生婴儿、婴儿、幼儿、翻学之前的儿童、翻学期间的儿童、青少年、年轻人、成年人以及老年人。好啦，咁大家准备好睇下你嘅睡眠时间究竟同你嘅年龄相唔相符呢？咁我哋首先分享初生婴儿嘅黄金睡眠时间先啦。嗱，何谓初生婴儿呢？其实就係零至到三个月大嘅 BB。咁初生婴儿呢，其实每日呢佢哋需要瞓嘅时间係比较长㗎，大概14至到17个钟。咁对于呢啲初生婴儿嚟讲呢，因为佢哋都係啱啱从母亲子宫嘅羊水环境而脱离呀，所以需要瞓觉嘅时间都係非常之多。虽然係咁，但係都唔会建议呢瞓超过19个钟。好啦，咁去到四至到十一个月大嘅 BB 呢，就係称为婴儿。咁呢啲婴儿呢，其实大多数呢每日都会建议佢哋瞓大概12至到15个钟。咁而呢一个时期嘅 BB 呢，因为都开始进入学习发展嘅呢一个阶段啦，所以呢所需要瞓觉嘅时间呢，比起初生婴儿係少啲嘅。虽然係少啲，但係呢都唔好瞓少过10个钟头啊。咁去到幼儿阶段，亦即係一至到两岁嘅 BB， 会建议佢哋每晚瞓大概11至到14个钟头。其实去到呢一个阶段， BB 嘅身体呢都会开始形成日夜周期嘅生理时钟，所以朝头早就需要比较多啲嘅活动时间，亦都係因为咁睡眠时间呢就会相对地缩短咗啦。亦都会建议家长俾小朋友午睡嘅时间，咁当小朋友瞓醒晏觉之后呢，就可以俾佢维持两个钟头嘅清醒时间，再俾佢瞓多一阵，咁样就可以保持夜晚有充足嘅睡眠啦。好啦，咁我哋首先分享住三个年龄层嘅黄金睡眠时间先啦。听一首歌翻嚟之后，继续同大家分享唔同年龄层嘅黄金睡眠时间啦。

0: 首先就分享了三个不同年龄层他们的黄金睡眠时间，包括有初生婴儿、婴儿和幼儿。其实对于 BB 仔来说，睡觉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助他们脑部的发展。所以 BB 的一日里面，其实有至少一半的时间都是睡觉的。好了，今天我们继续分享不同年龄层他们的黄金睡眠时间。经过了 BB 这个阶段之后，就要进入儿童的这个阶段了。我们首先分享翻学之前的儿童，也就是三至五岁的小朋友。其实这个年龄层的小朋友都会建议他们每晚睡至少十至十三个钟头。其实小朋友去到这个阶段已经是建立了很明显的日夜周期生理时钟，而生理和心智都比幼儿是更加成熟的。咁去到另外一个阶段，亦都系求学时期嘅小朋友啊，亦即系六至到十三岁嘅儿童。其实去到呢一个阶段咧，小朋友都系啱啱开始翻小学啦，咁都会建议佢哋每晚瞓大概九至到十一个钟头。咁而睡眠其实对小朋友学习咧系有非常之大嘅影响噶，咁所以咧都会建议家长俾小朋友有充足嘅睡眠。虽然瞓得够系好重要，但系都唔好超过十二个钟头啊。好啦，咁我哋再去到人生嘅另一个阶段啦，就係青少年嘅阶段啦。年龄呢就係14至到17岁。咁我相信大家都有经历过青少年呢一个阶段啦。你可能会发觉呢，回想返呢当时嘅你呢，感觉上係好有活力啦，好有电啦，即係永远都唔会冇电嘅。其实我记得咧，当时嘅我咧都有少少开始反叛啦，即系妈妈叫我早啲瞓觉，我偏偏唔要早瞓觉，所以咧我嘅睡眠时间咧亦都系缩短咗好多嘅。但系 supposedly 咧，专家咧就会建议青少年咧瞓至少八至到十个钟头，但系 in reality 咧系未必可以达标嘅。虽然系咁咧，都会建议大家唔好瞓少过七个钟头啊，同埋千祈唔好熬夜。同埋我觉得唔好熬夜系冇分年龄层嘅，无论你系青少年、成年人定系老年人咧，都唔应该熬夜嘅，因为熬夜对身体真系好大好大嘅伤害噶。好啦，咁我哋再去到下一个阶段啦，就系年轻人啦。咁其实可以 merge 埋成年人嚟讲嘅。嗱，年轻人咧就系18至到25岁，咁而成年人咧就系26至到64岁。其实去到年轻人这个阶段呢，我们的体力都是比较旺盛啊。而去到26至到64岁，即是成年人这个阶段呢，我们通常都可能会是以事业啦，或者是以家庭为重的。咁所以工作的时间呢都可能会是占大半日啊。咁所以呢，当我们在事业上面不停地搏斗，休息的时间、睡觉的时间呢都是相对地缩短了很多的。咁虽然少了睡眠啦，但是都会建议大家呢瞓至少七至到九个钟头，但系可能对于一啲比较忙碌嘅人士咧，七至到九个钟头嘅睡眠时间都系比较奢侈啊。但系要记住，千祈唔好瞓少过六个钟头啊。咁我哋喺进入第九个年龄层之前，不如听一首歌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同大家分享老年人嘅黄金睡眠时间啦。
1: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为

去到最后一个年龄层的黄金睡眠时间，就是65岁的老友记啊。其实我真心觉得就算是65岁呢仍然是非常之年轻的，因为我身边有一些老友记啦，即是65岁以上啦，但是他们仍然是很有魄力，很有活力，好像年轻人这样的。好啦，讲回这个年龄层的黄金睡眠时间先啦。其实呢踏入65岁以上的人士呢，他们都开始进入退休的这个阶段啦，而身体的新陈代谢呢都是会随着年纪而慢慢地降低的。由于没有办法去维持长时间的睡眠周期，所以夜晚通常都可能会睡得比较少的。虽然是睡少了，但是仍然都会建议他们睡至少7-8个钟头。同埋我觉得啦，呢一个阶段嘅朋友仔咧，佢哋系终于可以 enjoy life， 即系唔使再话要顾住每日都翻工啊、赚钱啊，终于喺日头嘅时间可以做多啲自己中意做嘅事情，享受翻退休嘅生活。所以瞓少啲就可以留翻多啲时间去 enjoy life 啊嘛。

是九个不同年龄层他们所需要的黄金睡眠时间。那当然这些资讯都是给大家参考一下。其实不同人可能他们的工作需要所需要的睡眠时间都会不同的。所以大家都可能要因应自己的工作需要自己的生活而去决定每晚睡几多个钟头。不过点都好，都好希望大家有充足嘅睡眠，每朝早起身都可以精精神神，充满 energy。

0: 明仔妈咪，你睇下，琴日我个女参加比赛啊，又弹琴又跳舞，好劲啊！
1: 系，我个仔上星期啫嘛，先参加完一个功夫表演，凌空踢咗十块木板啊，几犀利！
2: 哇，两位妈妈，你哋两位小朋友都咁犀利，不如帮佢哋报名参加今年嘅 Little Sunshine 比赛啦！
3: 各位家长，如果你的小朋友是四至十三岁，身怀绝技，有一身好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单只会获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和公益舞台。
2: 即刻到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号。

听过嘅呢一首歌系嚟自 FIFA 嘅 Rain Shine， 好适合我哋而家 Vancouver 嘅状况啊！而家多咗落雨天，大家揸车嘅时候都要特别小心啊！记住要慢慢揸，天雨路滑，大家真系要小心注意驾驶安全啊！就好似 Elaine 江若琳嘅呢一首歌一样，慢慢。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美国海岸警卫队在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现失踪的医疗救护飞机的残骸，但是机上六人下落不明。联邦航空管理局星期六上午通知海岸警卫队，一架载有六人的医疗救护飞机从百慕达飞往波士顿的途中失去联络。海岸警卫队在几个钟头后表示，发现飞机的残骸，并且确认同失联的飞机有关。航班跟踪网站数据显示，飞机隶属一间加拿大医疗运输服务公司，星期六凌晨从百慕达起飞，失踪之后无奈就在大概两分钟之内下降了13000尺。本国交通部长麦金龙指，机上有四名加拿大人。美国海岸警卫队表示，机上另外两人是百慕达的居民。巴西在当地星期日早上展开总统选举首轮投票，预计结果是在投票结束之后几个钟头内揭晓。根据之前的民调，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劳拉和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儿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支持率是排头两位，其他的候选人的支持率和两人有较大的差距。按照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如果没有候选人在首轮投票中获得超过半数的有效选票，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将会在今个月的25号进入第二轮的角逐。中国国庆黄金周第三日，香港入境处表示，截至下午四点钟，香港有超过638000多的人次经各管制站出入境，而当中有近322000多人次入境。中国的旅客是占超过190000的人次，最多中国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而其次是西九龙高铁站。出境有超过316000多人次，本港的香港居民就占大概是240000人次，最多香港人经罗湖口岸出境，其次是落马洲支线的管制站。

0: 元檢大樓的建築設計特色。加拿大中文電台這次新聞報導完畢。
1: 天氣報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天清，最低气温是10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18度。今日同明日的落雨机会是极低。 FM 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夜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0度，吹北风，风速每小时2公里，湿度100%。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十分钟都会是他的主场。Your attention please， 各位听众，请尽情扭大你的收音机，因为现在要进入他的世界。可可主场 show。

大中文电台 FM 九六一嘅可可主场 show， 你哋好，我系 Coco。啱啱听过呢一首日文嘅歌曲叫做 Setsuna Hanabi， 咁系嚟自一对男子组合叫做 Tomorrow Times Together， 又或者简称 TXT 嘅。咁早前呢一首歌咧，亦都系升上 Billboard Japan Hot 100嘅榜首添啊！吓，可以话呢一个非常之强劲啊！呢一个走势。而呢一首歌咧，其实系都系呢一个组合第五首嘅日文单曲啦。如果大家有兴趣睇下个 MV 嘅话咧，都几有趣嘅。咁啊，大家不妨可以留意一下呢一首 Setsuna Hanabi。咁接住落嚟咧，我哋听一下有粤语嘅歌曲先。咁我哋有呢一首歌，有嚟自泰伦斯嘅《爱不到的葡萄是》。

首歌有嚟自泰伦斯的《爱不到的葡萄是酸的》。咁呢一句说话咧，都系老生常谈啦，有啲老土，但又系真系真话嚟嘅。好多时咧，有啲嘢当你得唔到嘅时候，就会变成一种妒忌。咁妒忌嘅感觉，或者妒忌嘅味道系乜嘢咧？就系、是、一种酸溜溜嘅感觉啦。咁所以咧，就有呢一句说话。咁而换个方式去讲咧，喺呢一个情形下，当你得唔到你心目中嘅爱人，又或者你同唔到呢个人一齐嘅时候咧，可能就变成爱不到的葡萄是酸的啦。好啦，咁啊，听过有呢一首歌啦，咁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咧，我哋有张慈豪 Aska 嘅。

0: 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1: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2: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FM 961，逢星期日上昼11点，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3: Lights off, show on， 可可主场 show。
1: 这个礼拜来到可可 Mix and Match， 要为大家介绍两首不同语言不过同曲调的作品。要介绍的歌曲是由日文改编至中文，先听听日本组合 Southern All Stars 由桑田佳佑作曲的女子。

Sun All Stars 的女子六人中，收录在1983年的 Killing 以嚟专辑 Southern All Stars 这对长青组合，1978年成立，推出过多张专辑，而且有超过40首十大单曲和16张 No.1 专辑登上日本 Oricon 榜好多次噶啦。他们有很多作品都被人哋翻唱，其中包括听紧嘅呢一首《女之六人众》，而翻唱咗之后，今次就由歌神张学友重新演绎，中文歌名叫做《真情流》。

0: 张学友的真情流露，大家会不会觉得很亲切呢？转头回来继续有可可蹦蹦测和大家玩一下心理测验，所以不要走开啊。
1: 点解鸡啄唔断？唔系讲只鸡，系讲个人嘅。
2: 点解人哋话隔篱饭香？隔篱个饭真系特别香嘅咩？
3: 点解桥上倒凉茶会叫做河虎啊？
4: 点解咁多点解噶？我头都晕啊！
5: 咁就要嚟点解教室啦。
4: 由妮妮老师同海 B B
6: 用轻松搞鬼嘅方式同你讲下中文典故、歇后语，
4: 每个点解背后都有故事噶。
7: 点解教室逢星期日朝早九点至十点 FM 九六一七彩朱古力。
8: Come in, Mr. DJ，
0: 可可蹦蹦测。
8: Listen up。
0: 嚟到呢部分就系可可蹦蹦测，同大家玩下心理测验嘅时间又到啦。咁今日嘅心理测验题目咧，就系要测下你潜意识中渴望展现嘅自我啊，亦都透露咗你喺社交之中最容易令到人哋感到压力啊，又或者误解嘅盲点。咁啊，问题就系啦，而家想象你系走喺一个动物园里面啦，突然之间有一只动物主动咁样走埋你嗰度啊，并且咧送咗一件礼物俾你。咁请问啦，喺你嘅直觉之中，边一只动物系会做呢一样嘢咧？分别有四个选择嘅，有 A 狮子、B 猫头鹰、C 海豚同埋 D 柴犬啦。咁讲多次呢四个选择，分别就系 A 狮子、B 猫头鹰、C 海豚同埋 D 柴犬。咁拣好咗之后就唔好改答案，转头同大家逐一解答。

首歌有嚟自胡彦斌嘅 One Night in Shanghai。咁好啦，我哋先讲系拣 A 嘅朋友啦。如果你头先系拣狮子嘅话咧，你嘅核心性格系具备领导特质、自信、有决断力、习惯掌控大局。你嘅社交盲点咧就系有阵时主观意识太强，容易显得强势或者霸道，令到人哋感到有啲压迫感。咁建议你多啲聆听其他人嘅谂法啦，适当时展现柔软嘅一面会更加受欢迎。

首歌有嚟自邱风泽的 Insomnia， 咁我哋讲下拣 B 咯。如果你拣猫头鹰嘅话咧，你嘅核心性格系观察力敏锐、思考理性、冷静、中意分析同埋寻求条理。你嘅社交盲点系容易过度保护自己，显得有啲孤僻，又或者难以亲近，令到人哋误以为你好冷漠啊。咁建议你多啲分享自己嘅感受啦，少一啲理性分析，多一啲情感交流。

首歌有嚟自陈伟霆的乐此不疲，咁我哋讲下狮海豚啦。你的核心性格是热情开朗，擅长带动气氛，是朋友圈中的开心果和和平使者。你的社交盲点是有阵时为了迎合每个人而忽略了自己的底线，又或者因为讲嘢太多而显得不够沉稳。建议学识拒绝他人，保留一点时间给自己，不需要随时随地都在讨好大家。

嚟自 Ian 陳卓妍的慈眠劑。咁我哋而家講下簡啲啦，亦即係柴犬。咁你嘅核心性格咧係忠誠、體貼而且務實，係個非常可靠嘅聆聽者同埋陪伴者。你嘅社交盲點係性格有啲固執，一旦認為某件事咧就好難改變噶啦。咁有陣時會顯得有啲被動啦，又或者墨守成規嘅。咁建議你嘗試跳出舒適圈，多啲接受唔同嘅觀點同埋新鮮嘅嘗試啊！

可可主场 show， 你哋好，我系 Coco。啱啱听过呢一首歌，有嚟自 Sam Smith 嘅一首翻唱嘅歌曲，叫做《Big Girls Don't Cry》。咁原唱嘅一位歌手咧，系一位女歌手嚟嘅，叫做 Fergie。咁可能咧，大家都有听过呢一首歌啊，吓。在这个部分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英文的歌曲的。咁跟住落嚟呢一位朋友呢好受欢迎。咁就係 BTS 入面嘅其中一位成员中曲啊。咁今次呢佢同样都係为大家带嚟一首翻唱嘅歌曲。而呢一首歌呢叫做

一年听过有两首歌嘅，一首系中曲嘅 Lost Stars， 咁呢一首歌其实就唔系属于中曲嘅，咁系一首翻唱嘅歌曲，原唱系属于 Adam Levine， 而另外一首歌咧系一首新嘅歌曲嚟嘅，嚟自 Sophia Camara 嘅 Best Friends。友情又或者一段模模糊糊徘徊于友情同埋爱情嘅一个暧昧地带嘅嗰层关系，从来都系情歌入面嘅一个热门嘅话题。咁所以当听到 best friends 呢两个字嘅时候咧，好自然咧就会谂到有好多嘅故事可以分享啦，好多嘅故事可以创作啦。咁啊，唔知道 Sophia 喺创作呢一首歌嘅时候，会唔会都系同样谂到呢一啲故事咧？

自刘宇宁的以你之名，咁啊，好快脆咧嚟到今日嘅节目尾声啦，揾嚟嘅最后一首歌，呢一首歌咧同样都系翻唱嘅歌曲啊吓，似乎喺呢部分咧都为大家介绍咗几首嘅翻唱歌曲。呢一首歌如果大家有睇一个内地嘅歌唱嘅综艺节目咧，里面咧就会可能听过呢一首歌嘅。我哋有叮当同埋侯明浩带俾大家嘅呢一首《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咁我哋下个礼拜日再早上7点钟嘅时候再见，我系 Coco， 希望大家有一个开心愉快嘅星期天 ，Happy Sunday， 拜拜。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今日新闻又再有卑斯护士因为擅自查阅病人资料被处分，受伤的杜拜航空机长依然留院。美国发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国事访问美国的图片。早晨，而家由陈文玲报道新闻专辑。BC 护士及助产士管理局在星期五公布多宗涉及省内矫正系统护士不当查阅医疗记录的处分令，其中有飞沙区域矫正中心任职的一名持牌实务护士承认在12分钟内多次存取非他照顾对象的个人病历，已经同意接受停牌8日的处分。今次是局方同日公布的第二类同类个案。早前公布的另一名持牌实务护士都因为一次的不当存取病历遭到停牌7日。自9月初以来，局方的网站已经相继公布7宗涉及护士不当查阅病历的处分令。温哥华星期五傍晚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一架货车失控撞向电线杆和巴士站，司机被困车内，消防人员需要使用救生钳将他救出，随后由卑斯紧急医疗服务处送院抢救。事发在傍晚6:30左右，涉事的货车在 Kingsway 及 Perry Street 附近，也就是 True Carnivores 门外失事，撞击电线杆和巴士站之后停在行人路的中央。温哥华消防救援服务处指出，车内司机当时被紧紧夹住，救援人员迅速展开拯救的行动。司机获救之后身受重伤，情况严重。温哥华市警初步调查相信意外极有可能是由于司机突然出现身体不适所致。整个回来世界小食友，受伤的杜拜航空机长仍然留院。
1: Calling all Canadians，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原油出世。知情人士话，哈马米曾经受聘于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但被怀疑持有激进观点，被禁飞并调任文职。哈马米之后转到总部位于阿联酋的迪拜航空工作，消息指他通过入职前的背景审查，但由于相关工作主要是了解求职者有没有刑事定罪记录，因此并没有深入调查他的背景有没有激进化倾向。官员又说，初步调查相信哈马米是单独行动，没有同任何激进组织有关联。阿联酋方面较早时表示，哈马米在飞行途中企图实施恐怖活动，使用应急斧头在驾驶舱内袭击印度籍机长马查尔，试图控制飞机。至于受伤的马查尔仍然留院，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视像通话，忆述事发经过，说飞行期间哈马米提出想祈祷，他出于尊重对方宗教，将视线保持向前，没有拧转头望哈马米。马查尔说，几分钟之后他的后脑被多次重击，他起初以为飞机发生事故，后来发现是驾驶舱内有人施袭。他曾经试图反抗，但由于头部遭到重击导致视线模糊，无法制止对方施袭，他其后倒地。马查尔说，他知道必须拯救自己和机上所有人，因此他用尽力气打开驾驶舱的门，给外面的人进入驾驶舱协助制服疑犯。内塔尼亚胡就在通话中赞扬马查尔在极端情况下仍然能够保持勇敢和冷静判断，成功拯救全机人生命，形容他是印度、以色列以至全世界的英雄。他邀请马查尔和印度总理莫迪出年五月到访以色列，出席独立日国家仪式，并一同点燃火炬。
1: 日本冲绳县警方拘捕一名驻当地的美国士兵，涉嫌在一间酒店抢劫并且杀害一名当地的女性。由张智恩报道。
2: 被捕疑犯叫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日本冲绳县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报道指，巴拉德涉嫌在星期六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间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受害人的银包等物品。日本共同社报道，疑犯星期六深夜单独在冲绳闹市行街时被便衣警察发现，接受调查盘问。案发期间，酒店出入口闭路电视影到一名离开的男子双臂纹身等身体特征与疑犯一致。原警透露，被捕人否认有嫌疑，又说自己对案件不知情。报道又指，长期就基地承受沉重负担的冲绳频繁发生牵涉美军相关人员的案件及事故，预料今次案件将导致民众的反基地情绪进一步升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贴文，指案件残忍及性质恶劣，令人感到极度遗憾。高市说，日方已经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亦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及海军陆战队表示哀悼，正就事件与日本当局合作。海军陆战队发声明指出，疑犯目前被日方扣押，部队方面高度重视有关指控，并要求每一位海军陆战队队员都恪守最高行为准则。
1: 阵间翻嚟，中港台消息有美国发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在国事访问美国的图片。
3: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4: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3: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1: 翻嚟新闻时间，美国白宫发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在国事访问美国的图片，显示两国元首的会谈和参观白宫等互动画面。有梁正涛报道。
5: 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個月國事訪問美國，實現兩國元首半年內互訪。白宮近日在網站發布習近平訪美期間和美國總統特朗普會談和參觀互動的圖輯。根據白宮發放的相片，特朗普和習近平

0: 平在白宫交换礼物，习近平向对方送赠金色的北京故宫太和殿模型，特朗普就回赠一只带有自己签名的银色碗。另外，习近平经过印有历任美国总统肖像的走廊，见到原本挂上拜登肖像的位置放上自动签名笔的图像。特朗普又在一幅描绘自己2024年竞选期间遭遇暗杀未遂之后举起拳头的画作前，与习近平交谈，并以右手指向被子弹擦过受伤流血的右耳位置。而在中美元首上个月在华盛顿会晤前，美国财长贝森特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讨论人工智能安全问题。贝森特接受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访问时说，两人讨论到 AI 智能体失控，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利用 AI 实施网络安全或者生物威胁等风险。贝森特认为很多中国模型都非常强大，虽然没有美国模型那么强大，但是拥有八成至九成的强大功能。中方亦都已经逐渐意识到开源 AI 模型构成的威胁比想象中大。他计划提议建立美中之间的人工智能安全通报机制，以应对 AI 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认为北京方面会同意这一项建议。被问到有人工智能企业高层担心可能失去对 AI 模型的控制，贝森特认为企业应该放慢速度，强调政府希望实现安全的加速发展，实验室人员必须要承担责任。他说政府的模型审查目前是自愿的，但是如果实验室不顾安全隐患执意推进，政府保留干预的权利。
1: 明国亚运会闭幕在明国市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举行，中国香港代表团由男子七人榄球金牌功臣之一的李卡道担任持旗手。由张子欣报道。
2: 名古屋亚运闭幕礼本港时间下午五点举行，历时大约个半小时。闭幕礼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上演。各代表团的运动员进场后一同站在场馆中央观看会旗交接仪式、文艺表演等。在闭幕仪式上，名古屋亚组委将1951年首届亚运会的火炬和会旗、亚奥理事会会旗移交给下届亚运主办城市卡塔尔多哈的代表。随着亚运圣火熄灭，象征今届亚运完结，下届亚运有机会延迟一年，即在2031年举行。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天清，最低气温是10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18度。今日和明日的落雨机会都是极低。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0度，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湿度100%。
4: 好声好听，九六一。

0: Nausicaa.
1: Hello, hello, 你好，你好，我是欧瑞强，我是 Albert，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我们又可以在这里见面了。今个礼拜和下个礼拜都是的，八九十年代的国语歌和粤语歌的经典，噗噗车就没了，整个黄包车里

坐下嚟。我哋细个嘅时候咧，成日见到嗰啲叫做人力车啊，但系喺外省咧睇电影就知道，嗰啲叫做黄包车。黄包车载住嘅唔系人嚟嘅，系载住我哋听歌嘅梦想。恩妮熟悉嘅歌《梦想号黄包》。

阿 Jenny 啊，所以佢嘅艺名叫做恩妮，就咁解。梦想号黄包车，好啦，有啲咩车仔喺呢三个地方度出现嘅咧？你知咧，我嘅音乐思维都系咁，一只会衍生到另外一首。我突然间以前咧，记唔记得睇到有一出电影咧，就叫做搭错车。但系今次咧去咗台湾咧，我就唔熟啦。台湾咧佢夜晚先出现嘅，推住嘅木头车喺度嗌啊，喺度叫卖啊，卖咩？卖玻璃樽啊！闽南话，台湾嗰啲闽南话我唔识讲啊，但系我识唱呢个歌咧，我就知道闽南话有冇酒樽卖咧，叫做招奸摊歪户，类似啊。好出名嘅一出电影叫做搭错车，里面有一句好出名嘅主题曲叫做酒干倘卖无，用台湾闽南话讲就啱啦。苏瑞主唱。

酒乾倘賣無，冇意思嘅。如果用粵語讀，係咪？但係其實佢哋國語歌嚟嘅，但係呢一句咧就用閩南話唱出嘅。咁大家都聽過好多次，亦都識唱呢只歌啦。係蘇芮開始成名嘅一張唱片，就係、是、電影搭錯車咧，裏邊有好多隻歌都係佢唱。因為講起蘇芮咧，佢亦都嚟香港唱過好多歌啦，唔可以講係發展，但係都兩地啦，兩地一齊發展嚟到咧，就同我哋本地嘅歌手咧話好啱 key 啊，兩個都係 band 出身嘅，係樂隊嘅主音歌手，女歌手就係蘇芮啦，男歌手咧有一隊 band， 佢自己嗰隊 band 叫做夏韶星啊嘛，都系 band 仔嚟噶嘛，咁所以咧佢哋两个嘅声线啊，嗰啲听起上嚟嘅声音嘅，即系沉淀咗嘅一啲经历感觉啊，都可以感受到。嗰只歌嘅内容，嗰、那个场景，电影一样，那个 scenario 咧就系一个车站，可能系生离死别最多嘅地方。苏芮、夏韶星唱《车站》。

0: 期日朝早不妨静落嚟，斟杯咖啡，再用悠闲嘅心情打开收音机，
1: 一首首经典金曲，无论听几多次，都会有唔同嘅新感觉。
0: 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至11点 ，FM 961 Helen 海伦同大家分享唔同风格嘅经典好歌，陪你细味旋律，轻松倾下生活，一齐用音乐写意地打开你嘅星期日早上。FM 961 Helen 的星期天。
2: Help it out, 欧瑞强。
3: 好啦，咁啊继续搭车咯啊，咁我就冇好少好似生离死别咁样喺车站嗰度又要送别啊嗰啲咁样，冇嘅。咁但系最多嘅咧。

0: 就真系唔系爸爸教我嘅，我讲紧踩单车，而一定系我小学嘅时候咧，已经同一班同学咧放咗学咧，吓孭住个书包，又摆喺个单车尾嗰度啊，租嗰啲单车嚟踩啊嘛，因为学识下踩单车觉得好好过瘾，一讲单车咧，好多回忆翻晒嚟。今日嘅民歌味道，同你唱单车。
1: 50年珍藏。

今日民歌味道叫做单车咧，陈奕迅噶嘛，咁啊讲系讲父亲踩单车，你啊坐喺后边揽住佢嗰啲咧，我就冇咁嘅福分。咁当然啦，所有呢啲承担嘅责任，应该系我哋年青人已经成人嘅时候咧要负起，唔好再担大手板或者系要靠负任。呢、这个希望所有年青人都可以咁样谂就好啦。所有车都好啦，坐乜嘢车，有啲乜嘢遇到困难咧，等我嚟扛，等我嚟顶啦。把悲伤留给自己。陈升呢只歌都系喺车站送别嘅，又系唉送火车。

跟大家去看看女仔呢哇乜咁衰㗎欸人之常情啦幻想一下啫。实际生活通常呢少做做唔到嗰啲呢我哋就用幻想嚟代替。好啦谭咏麟呢隻歌就啱晒。你要睇嗰啲女仔呢其实就係你係大近视冇戴眼镜或者係饮咗两杯醉醉地或者係睡眼惺忪瞓唔醒。望亲所有女仔呢都是靓的。咦呢招好喎、啊。全世界都变咗系美女嘅天下。几好的。谭咏麟嘅幻影系啊幻影嚟嘅啫。都好啊。

0: 現在的小朋友真的很厲害，識唱歌、跳舞、打鼓，我小時候就好像一塊飯。現在的小朋友真是青出於藍，有才華就當然要
1: show 出來啦。 Little Sunshine Scott Talent 2026 現正接受報名。
0: 是不是懂得唱歌、跳舞、樂器、功夫、魔術甚至打碟都可以？
1: 當然， 4至13歲小朋友都可以參加， 入圍者還可以接受一連串升級訓練， 在決賽中角逐多項大獎。
0: 哇， 還有機會在未來一年踏上大型舞台參加慈善活動添。
1: 那要把握機會啦， 快點幫你身邊有才華的小朋友報名啦。 截止日期10月14號， 詳情請上FM961.com。
2: 歐尚強，剛才說所有看到的美女都是幻影，但也不需要真的看，你閉上眼睛都看到女生，憑幻想就可以了。因為有個創作人叫唐安格，他就憑幻想想了一個女生，一個女郎，叫做耶利亞女郎。 什麼來的，是不是跟宗教有關的？好像不是，他的幻想就是說這個女神，如果她用眼睛看你，你就會更加年輕，甚至她如果她擁抱你，你就會長生不老。哇，所以大家都很愛戴，很希望這個耶利亞女郎在面前出現。這個是童安格他的幻想創作，不是幻影，耶利亞女郎。

歌曲的原作原唱者叫做童安格，很出名啦，耶利亚女郎。咦，这首歌广东话都有，是咯，梅艳芳的粤语版嘛。咁讲起呢只歌咧，又谂起阿妹嘅另外一首歌叫《一舞倾情》，唔系话佢最 hit 嗰啲歌，但系我觉得好有味道。可能系咁啱撞衫我哋啲少年时代啦。嗱，青少年时代都经常都开 party 啊嘛。你唔知咩叫开 party 咩？唔系就咁样啦，有啲小朋友饮饮食食嗰啲 party 喎，啊，直情系跳舞嘅 party 嚟嘅。咁冇咩要。大牌筵席，唔使五星级酒店，唔使嗰啲嘅，唔使咩舞厅，唔使嘅，就喺屋企啊，或者一啲班房啊，嗰度排晒啲凳喺度咁嘅，好似今日咁啊，吓国语歌、粤语歌一人一边咁样啦，吓男女一人一边，咁啊跟住咧就男嘅就去请女嘅跳舞，系咁啫，好简单噶咋，吓唔系好复杂噶，因为咁样咧就可以有好多唔同嘅配搭啦，所以好多段情突然间弹出嚟都未定，所以最重要咧就系等于梅艳芳唱完《耶利亚女郎》咧，佢话：，嘿，耶利亚女郎同你跳只舞咧，咁你就发达啦，一舞倾情，梅艳芳。

该晒啊，梅姐，梅艳芳嘅一舞倾情真系发生噶，唔系讲笑噶。以前真系年轻啊嘛，哇，系唔系只只舞你都可以请呢个心仪嘅对象跳噶嘛？啊，咁所以咧，即系跳完一舞之后咧，就俾第二个又请咗啦。咁啊，都唔知几时先可以即系再次 changing partners。咁所以之后咧，就因为啊，以前啲男仔好似我哋呢啲咁咧，好耐念嘅啫，即系唔系飞禽大咬噶嘛，连电话都未攞，咁啊个 party 就散咗啦嘛。于是乎就系、是、得个想字啦，会唔会再遇到佢咧？啊，又唔记得问佢攞电话添，即系嗰啲啦。唉，过咗一个礼拜就乜都唔记得晒啦，翻去读书啦，啊，衰仔，考试啦，仲开 party。余晴卿同我哋唱《想念你》，唱下呢啲歌咪得咯，啊，谂下咪得咯，以后都唔见噶啦。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枫树岭在昨日清晨发生火警，一座谷仓遭到大火烧毁，导致两人受伤送院。事发在早上的8:50左右，地点是位于 Nives Road 13000号路段。枫树岭消防局和 Pitt Meadow 消防及救护服务处接报之后，迅速派员赶赴现场救援。消防表示，队员抵达的时候发现谷仓外围正冒着焚烧，并且经全力扑救之后已经迅速控制火势。比士近嘅服务处亦都已经派遣救护人员到场，将两名嘅伤者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警方同埋调查人员指出，涉事嘅谷仓平时有两人居住，但系目前尚未确认伤者系咪该处嘅居民，起火原因仍然系调查之中。美国海岸警卫队喺马萨诸塞州纳坦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现失踪医疗救护飞机的残骸，但是机上六人下落不明。联邦航空管理局在星期六上午通知海岸警卫队，一架载有六人的医疗救护飞机从百慕达飞往波士顿途中失去联络。海岸警卫队在几个钟头之后表示，发现飞机残骸并且确认和失联的飞机有关。航班跟踪网站数据显示，飞机隶属一间加拿大的医疗运输服务公司，星期六凌晨从百慕达起飞，失联之后无奈就已经在两分钟之内下降了大概13000尺。加拿大交通部长麦金龙说，机上有四名加拿大人，美国海岸警卫队表示机上另外两人是百慕达的居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于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德克兰的情况不妙。由张智恩报道。
3: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总统特朗普被传媒问到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他回应说重大，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情况不妙。报道又指，美国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当地星期五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大卫营举行了几个钟头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以及針對沙特阿拉伯與也門胡塞武裝衝突的下一步行動。會議由美國副總統曼斯主持，與會人員包括國務卿魯比奧、國防部長克格塞斯、美國總統特使威特科夫、中央情報局局長拉特克利夫以及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海恩。報道引述多名美國官員指，這次會議高度不尋常，沒有對外正式公佈。上次舉行類似會議是去年六月，即是以色列對伊朗多地發動大規模空襲的前幾日。談及中東局勢時，一名官員表示，有些事情已經作出決定，至少已進行了深入討論。多間美國傳媒日前報導，美軍正在向中東地區增派兵力，包括羅斯福號航母打擊群、多艘兩棲作戰艦艇

0: 一節主要涉及伊朗核問題，伊方已經表明現階段的重點是霍爾木茲海峽問題。針對美國對伊朗所提出計劃的回應，巴加埃說伊朗曾經於短暫訪問卡塔爾期間向調解方卡塔爾展述伊方立場，確保霍爾木茲海峽的安全或者恢復該水道的安全，需要美方採取具體措施，包括停止干擾伊朗商業航運、停止制裁及其他干涉主義措施。巴加埃指伊朗審議了美方通過卡塔爾轉達的關注，伊朗將就一些細節展開必要的調查，並且會將補充意見回饋對方。他強調伊朗的方針始終是抓住一切機會，即使伊朗認為機會渺茫，亦都要運用外交手段防止緊張局勢升級，實現和平。但以往的經驗及美方的做法表明，對方並沒有認真對待外交手段。
1: 中国国庆黄金周第三日，入境处表示，截至下午四点钟，香港有超过638000人次经各管制站出入境，而当中有近322000几人次入境。中国旅客超过190000人次，最多中国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其次是西九龙高铁站。啟德醫院在明天起分階段啟用，其中家庭醫學綜合中心將會率先投入運作。院方表示，啟德醫院急症室服務將會在2028年啟用，較現時伊利沙伯醫院急症室大三倍，有信心啟德醫院的急症室正式運作並且流程逐漸順暢之後，情況會進一步改善。加拿大中文電台這節新聞報導完畢。
2: 各位听众，呢排系咪好挂住我把声音呢？我系 Gary Law 罗锦添，最近冇开咪，因为我要参选列治文市议员，继续为大家发声。10月17号市议员，请全投 Advance Richmond、Kevin Lai、Gary Law、Wallace Pong、Sheldon Sterick、Grace Sang、Sam Wang、William Wang。反毒品、保治安、拼经济，拒绝无谓加地税。市议员、项目委员全投 Advance Richmond。
3: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Raymond Leung 7788077497。
4: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系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3，晚上天清，最低气温系10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系18度。今日同明日的落雨机会都是极低。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日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3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100%。
5: 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是我们工作、运动和放松的地方。我们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是日常生活定是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支持我们称之为家的地方。 Fortis BC 为更美好的 BC 提供能源。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7: Tack Zoy Jugalik， 我是 Stephanie。
8: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好， Stephanie 姐姐你好啊。
9: Hello， 大家好。 Hello， 海 BB 你好。
8: 哇，今日呢我好期待呢一集。
9: 是。
8: 因为首先我们一开场就要跟大家讲一下啲美食啦。
9: 嗯。
8: 虽然不是什么美食节，只不过是天气冻呢，我觉得要储一下啲子弹。
9: 要找多啲好嘢食啊，咁样令到自己嘅心情呢都 keep 住好嘅心情。
8: 是啦，冇错。咁所以我都想跟大家分享呢，喺都是上个星期嘅事㗎啦。咁样呢我就睇到一个网站或者睇啲消息咧，就喺度讲话嗰个 warehouse 狮字头嗰个咧，咁就好癫，佢直情系好似叫做又唔系唔好用放题嚟形容啦，但佢系有摆咗几个 booth 咧，系介绍食榴莲试食，即系试食嗰啲 booth 啊，
9: 系啊，
8: 咁通常嗰啲都系煎下饺子啊，炸下春卷啊，咁嗰啲嘅啫嘛，或者切几件蛋糕咁俾你食噶嘛，
9: 系咯系咯，
8: 咁佢就话开咗几个五个台咧，就系榴莲，跟住我就突然间谂。其实都有人是不喜欢吃榴莲的嘛。咁我去到那个地方，如果我是不喜欢吃的，咁我咪晕低是吧，
9: 浸味。我好像我阿爸呢就是的啦。即係我记得我以前小个呢屋企食的时候呢，哇佢就赶我哋出街食囉。即係你哋唔好喺屋企里面食啊，真係太大浸味啦咁样。
8: 即係会噏咗喺里面啊，同埋。
9: 係啊係啊，即係佢顶唔顺啊嗰阵味。
8: 咁好彩呢，我小个呢我哋一家四口呢，小个我哋一家四口都喜欢吃的。
9: 哦。
8: 不过唔知点解呢，跟住个时代 代嘅变迁之后咧，我个妹已经脱离咗流。

0: 年界啦，咁佢而家唔知咩系唔中意嘅，同埋佢会觉得臭嘅、哦。
1: 嗯，
0: 但我哋嗰阵时几夸张咧，中意食榴莲嘅程度喺香港嗰阵时咧，我哋系买四个榴莲，
1: 哇，
0: 边个熟就开，识开噶、哦、我爹哋嗰阵时。
1: 我以为你系每人一个，
0: 差唔多系啊，因为我哋边个熟就开就食一齐食咯，跟住就冇咗一个，哦，第二个熟又开咁样咯。
1: 哇，
0: 好劲，癫噶真系嗰阵时。
1: 哇，唔系，即系我又未，但我真系同你唔会一样啊，唔系真系唔知点解会有呢种感觉噶，因为我头先讲嘅系细个嘅，
0: 你细个系中意食嘅，
1: 系啦，咁跟住大个咧就少接触啦，跟住再过到嚟咧就已经系冇接触咁滞啦，系唔知最近先呢度系比较多先多翻啊嘛，
0: 系
1: 啊，咁我就已经好耐冇食过咧，就好似唔系好敢食啦，即系如果你而家叫我食咧，好似都有啲唔系好敢。
0: 应该咁问啊，你屋企人，譬如你其他先生啊，或者你啲仔食唔食嘅先？
1: 佢哋都未试过，我啲仔系未试过嘅，
0: 咁啊唔会食啦，所以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因为我爹哋妈咪同埋我都算系几，我哋系榴莲分子嚟嘅，即系我哋中意食。但系嗰阵时就话咁夸张，买四个，而家都冇惊过嘅。咁但系因为嚟到呢度之后，你要食即系新鲜嘅榴莲，首先好贵啦。咁或者个品质始终冇喺亚洲揾到嗰啲咁正啦。所以通常系翻去亚洲咧，就会搏命食，
1: 疯狂食啦。
0: 吓，跟住翻到嚟，唉，算啦，唔食啦咁样。咁当然我有啲朋友有推介过我嘅，佢话咧嗱，你可以买 frozen 嗰啲，跟住咧你就将佢咧。即系佢话沟啲奶咁样打咧，就变成啲 smoothie 咁样。佢话都好好味嘅咁。咁但系你知榴莲有分噶嘛？佢可能嚟自系，譬如系咪马来西亚、越南噶，或者边度嘅榴莲，或者系咩品种啊？咩猫山王啊、金枕头啊、黑刺啊？我而家好似讲到我喺度卖，
1: 好 pro 啊，好 pro 啊，
0: 好似有卖榴莲咁系咪？
1: 系啊。
0: 咁就有唔可以一定话边只最好，其实有时系睇你喜欢边个口感。但系好多人都会觉得话吓、黑刺系最高品质。噶啦咁，咁、
1: oh, okay.
0: 但系睇下你自己中唔中意食啦。咁咧今日会提到讲榴莲呢件事咧，就系、是、首先讲个 warehouse， 我觉得佢尤其是喺 Richmond 呢间咧，就已经系好多亚洲嘅食品卖噶啦。咁、mm-hmm. 我觉得好似喺唔同地区系有少少分别嘅，即系譬如
1: 啲系啊系啊系，
0: 譬如远啲嘅，即系我觉得唔系 Richmond 咁多华人嘅地方嘅咧，
1: mm-hmm.
0: 好似卖嘅嘢系有少少分别嘅。
1: 哦、oh, ，我唔知佢有冇分别啦，但我知道可能会有时呢样嘢会多啲或者。系容易揾啲咁样咯，
0: 系啦，即系譬如嗱，其实就算呢一间嘅 warehouse， 如果喺台湾嘅、喺日本嘅、喺美国嘅，其实佢卖啲嘢都唔同嘅，所以我嗰阵时真系有一个即系试过去日本旅行嘅时间，咁我哋冇车噶嘛，但我都有一刻想好想去即系朝圣咁样，
1: 系啊，
0: 系咪啊？
1: 系，其实我都系噶，我直情就算去美国咧，我都想去睇下有啲咩唔同啊咁样
0: 嘅。嗱，咁我自己有幸喺台湾我去过啦，因为我啲舅父喺嗰度住啊嘛，咁佢車我去啦，咁啊佢啲有中文名嘅，同埋嗰間嘢係，
1: 係、哦、啊，
0: 叫做誒唔好講啦，唔開名。咁你但係大家都知道我講緊邊間啦。但係入到去真係多好多當地嘅
1: 嘢
0: 可以買，但係好大號嘅咯，即係你覺得哇好大包裝嘅，平時可能細細包，呢度又可能誒孖裝又平啲、
1: 嗯，
0: 即係仲有一啲嘅亞洲嘅護膚品啊、化妝品啊，你就覺得哇好抵啊好抵啊！咁即係其實託翻嚟都幾係嘢噶嘛。所以最後都係冇買咯，得、哦、個睇字。
1: 但係真係好多都係呢度買唔到，揾唔到啊！
0: 冇呢個品牌嘅，佢要喺亞洲先有。或者我睇到有好多日本嗰啲咧，佢 even 連食嘢，雖然佢 hot dog 都一樣有嘅，但佢食嘅 ice cream 都唔同噶嘛。係、
1: 哦、
0: 啊，同埋可能佢係有得賣拉麵啊，
1: 嗰啲
0: 係啊，就係、是。即係可能呢度我唔係好肯定，有時都會買到啲 frozen 啲成個餅嗰啲拉麵嘅、但係你睇到佢係好多款㗎，
1: 哦，
0: 係啊，同埋佢會有好多唔同味，即係好日式嘅 cheesecake 啊咁啊，咁、哦、你就覺得哇，好好咩？仲有關於頭先護膚品嗰啲咧，又係嗰啲品牌，平時我哋自己都會買嘅，但係佢就喺嗰度係好大 lot，、跟住又好實惠咁樣咯，你覺得？
1: 係啊，所以即係好似話你話齋咧，即係去到唔同嘅地方又想睇，即係其實可以睇到佢多。當地啲人中意啲乜嘢啊，或者當地有啲咩靚嘢正嘢咁可以喺嗰度搜到啊嘛。
0: 係啊，所以呢個就係點解我會有時覺得去呢啲地方都覺得好玩嘅。好啦，咁但係翻轉頭講翻呢個榴蓮的故事咧，就係、是、因為即係我睇到有啲宣傳就首先講緊一個叫做貓山王嘅 frozen 榴蓮咧，就減價。
1: 哦，係
0: 啦，咁就好似19.99就減到14.99。
1: 咁成個講緊係
0: 即係一盒嘅，因為佢係 frozen 嘅、一盒，唔係一個榴蓮，即係佢唔係新鮮，
1: 即係新鮮成個 frozen 咁啊。
0: 唔係喎，佢成個榴蓮咧就係之後做緊啲 booth 咧，我有見到啊，譬如99.幾唔知點。

0: 我唔知点计，但我冇去试食啦嗰次，因为讲紧猫山王嘅 Frozen 榴莲咧，因为一有呢、這个即系唔系新闻啦，消息出咗嚟之后咧，咁啊跟住咧咁啱得咁巧咧，咁我妈妈又啱啱去喺嗰度附近，我话、哎呀，你经过帮我睇下有冇呢、這个啦，好似做紧特价，咁啊不妨试下啦，咁啊你唔去又自可，咁啱佢喺度，咁我当时好笑，我妈仲一直以为我想买榴莲月饼，
1: 哦，
0: 佢以为系猫山王月饼、我就话。唔系，咁我 cap 咗个图俾佢睇啦。佢话、原来系啲即系 frozen 嘅，
1: 真系 frozen 嘅榴莲。
0: 系啦，咁跟住佢咧就行咗入去个铺头啦，好成个气氛咧系好大阵仗咁啊。因为佢一行入去咧，已经啱啱有人出嚟啊嘛。嗰、个有一个即系又系一个 auntie 级噶啦，又推住个车咁样，咁成个车咧唔知好多盒咁样啦。咁跟住咧，我哋就话哦，请问喺边度噶咁样，即系边度喺边个 area 攞到啊咁样，跟住。佢就好緊急嗰啲聲同佢講話咧，哦喺賣雪糕嗰度啊，你快啲啦，你快啲去啦，仲有啲貨咁樣喎，
1: 係好似咩大減價嗰啲，係
0: 啦，但你都會開始懷疑，好似即係夾埋咧，
1: 哦，以為做妹啊，
0: 係啊，快啲去買啦，冇曬啦嗰啲咁樣，你搞到你好心急咁樣，跟住咧佢就真係走去睇啦，咁嗰陣時佢話已經啲人係好瘋狂咁喺度抄啊，
1: 係咪即入曬去，成個人入曬去，
0: 你有經驗，佢入埋。个伤啊啲人，跟住后屘我话，佢话你知唔知道夸张程度系点啊？佢话首先佢话男男女女都喺度，即系抢咁嘅感觉啦，都好似唔使钱咁。我话点解你觉得咧？佢话因为佢哋行埋入嗰个冰柜，行埋入嗰个纸皮箱里边咯。我话哇，咁我话因为我妈咪都好细粒嘅，其实我话你唔会都行埋入个纸皮度啊？佢话我梗系要行埋入个纸皮度先攞到啦。
1: 系咯，你落得单，仲唔要粉身咩？系咪？
0: 跟住我同后屘我。同佢讲，我话咁点啊？佢唔系剩翻好多啦，我去到嘅时候，所以一定要入咗去里边，已经喺个底啦嘛。佢咪一定要入里边先攞到咯。我话哇，唔好意思啊，阿陈太，我话我唔知道我搞到你咁艰辛。跟住后屘佢话喂，咁即系其实我谂佢本身我同佢讲咧都正常啦，觉得哦咁咪去睇下咯。因为见到咁多人买嘅时候，你又个我问阿 Stephanie 姐姐啦，你个热情系咪会嚟啦？
1: 唔系，系啊，即系唔系？但系榴莲我唔会啊，但系即系我明白你妈咪嘅嗰个做法。
0: 即系你譬如你觉得哦冇嘢嘅，冇人争咧，你系冇事噶。即系你秀田冇人争，你系冇事嘅。但系你即系个争开之后咧，就个个都要嚟争噶啦。咁所以咧，佢就见到，因为唔系净系 auntie 妈妈吸喺度攞嗰啲，有啲
1: 后生嘅，
0: 我叫叔叔啦，有啲叔叔咁又喺度抢我。佢话即系呢啲都系佢哋形容俾我听嘅。
1: 系
0: 咁跟住咧，因为好无奈啦，我妹系同佢一齐去啦，我妹系完全袖手旁观嗰只啦。哇，好多人惊个战况非常恐怖咁啊！咁我话咁点啊？佢话咁我就喺隔篱推住架车咁样接应佢咯，唯有。但系其实基本上都抢唔到几多啦。
1: 好难。
0: 咁但系最搞笑系，咁我妈咪都有我要 keep 住话佢青春嘅，但系佢都有一定嘅年纪啦。点知有个比佢再年纪再大嘅咧，又同我妈咪讲：你可唔可以帮我？因为佢可能见佢入咗去。
1: 哦，即系你都入咗去咯，咁我帮埋手。
0: 系佢就你可唔可以帮我攞一盒啊？嗰啲咁样咧，跟住佢又帮佢攞一盒咁。系啦，我就话哇，守望相助，而家表现出呢、這个，唔知觉得啲好搞笑呢件事，咁冇嘢啦，咁好开心，咁我哋都买咗唔系好多啫，几盒咁样啦，
1: 唔系好多啫，几盒。
0: 你知唔知点解？因为咧，嗰啲有啲人系买成箱啊，跟住已经冇，其实应该咁讲，冇得冇啦，所以买
1: 盒有几大啊？
0: 佢一个大箱好多嘅，但系咧，佢之前已经佢哋同佢讲，一车车好多人咧系买咗好多盒嘅，即系讲十几盒。
1: 我
0: 谂
1: 应
0: 该
1: 即系嗰个商店嘅嗰个啲 staff 咧都好、哇出奇啊，可能
0: 震惊
1: 系啊，哇发生咩事啊？
0: 系啊，我谂系买咗即系一啲有啲人系一架车，你讲紧即系买十几盒、廿盒嗰啲咁样。咁所以我哋系 secure 咗几盒啫，即系冇啦，因为系冇啦已经，同埋已经去到个见底啦，已经去到。咁又帮埋另外阿婆俾埋佢啦，咁都冇啦咁样。咁但系我哋就抱住试下咯，系咪？即系同埋都系个气氛啫，我觉得。唔好太过激动，即系有时都觉得太多人抢嗰啲，我都唔过去。
1: 系啊，系啊，
0: 系啊，太
1: 惊，好危险噶都。
0: 系啊，系啦、啊。咁、啊、后屘因为咁嘅，佢走翻出嚟之后咧，我妹就同我讲：你知唔知道之后啊，仲多人啊，因为真系剩翻最底最底啊嘛。
1: 即系你要粉身入到去。
0: 系啊，咁即系我会觉得呢个可以拍片咯，真系好夸张。咁 anyways 咧，咁我都要好多谢我妈咪咁粉身咁样去，佢又唔可以粉身嘅，即系入咗个雪柜里边，直 情。咁就哇，因为其实

0: 咧，我都中意食榴莲嘅，但我真系好耐冇食过啲我觉得好正嘅榴莲啦。咁呢个系猫山王，咁我又冇咩特别觉得好大嘅期望嘅。咁我觉得咁多人抢嘅原因咧，其实系因为减价。
1: 减价
0: 系啦 ，OK， 咁好啦，咁我就话，唉，唔紧要啦，买唔到，我话又唔知系咪真系咁好食嘅，咁咪买嚟试下算啦。咁其实结果其实有啲又送咗俾朋友啊，嗰啲咁嘅。咁跟住之后咧，佢就食啦，佢食完同我讲，哇，你知唔知啊？真係好食㗎咁。咁跟住呢，因为我哋成家呢讲嘢都几夸张㗎都係。即係我包括我啦吓。咁我就话係咪呀，佢你自己返嚟食咪知啦咁样。因为佢食完即刻留言俾我听啦。
1: Okay、
0: 哇真係好食咁样。咁跟住我返到嚟之后呢，我就问佢係咪真係咁好食呀，跟住佢就你唔信你唔好食啦。
1: 我食埋你嗰份啦咁。
0: 因为佢讲得好劲嘅时候你会有啲
1: 怀疑。
0: 係同埋话你讲到咁劲呢，有啲人个性格就会觉得哦一般啫，吓、嗯啊，即系嗰啲咁样。
1: 有冇啊？
0: 系啊，咁好味，咁夸张嗰啲咁样，即系有包咬颈有时系嘛。咁、我已经攞翻一个比较唔系咁主观，即系客观啲嘅态度去。咁啊，嗰日真系食啦，即刻。跟住我就想讲，我都觉得好食啊。跟住我就觉得，如果买到几盒，买多几盒就好，真系好食。点解我觉得好食呢？因为嗱，首先我喺呢度，除非你话买新鲜嗰啲啦。我已经冇乜印象，我对上一次我觉得佢咁甜、咁浓、咁 creamy， 同埋啲核咁细，我都未食过咁耐啦，已经。哇！跟住我就都食咗即系一嚿咁样啦，拳头咁大，食咗五嚿。跟住我真系慢慢咁样咧，差啲连手指都食埋，真系好好食。
1: 手指咧，
0: 系因为真系好好，即系我食得佢好干净咯，连嗰啲衣咧嗰啲位都食晒咁样。同埋平时嗰啲榴莲咧，嗰啲白白地嗰啲位咧，会觉得涩噶嘛。佢都系甜嘅。跟住我就觉得哇，真系太好味啦！咁我就觉得我要悭住嚟食啦。咁、但我咪净系食咗一嚿咁嘅拳头咧。
1: 系啊，
0: 我想讲我第二日起身咧、我觉得我个口腔即系喺呢个下颚呢个位咧，好燥热啊！真系、
1: 我以为你话仲徘徊紧嗰啲味道啊。
0: 咁我有刷牙嘅，如果仲有徘徊
1: 咁浓烈到系可以，
0: 真系好浓，好甜，好香，好滑，好 creamy。
1: 哇！
0: 即系我会觉得即系会。发梦都谂住，哇！真系好食啦咁样，即系我对上一次觉得咁好食嘅，可能我真系喺亚洲嘅时候食过啦。同、埋因为加上佢系 frozen 咧，好够冰嘅之后，即系我系等佢融咗之后食、有时因为我好细个印象，我去过譬如马来西亚、新加坡或者边度，我食啦系好好食，但系当地天气好热，好、多时佢一开。你食啦，
1: 系啦系啦系啦，
0: 梗系冇呢个冰冰咁滋味咯，觉得，同埋又喺屋企好舒服咁样着住个睡衣喺度食，哇，觉得好正咯，真系好好味。
1: 即系如果你食咁样，你其实都食唔出话系 frozen 或者唔新鲜嗰种感觉。
0: 即系如果已经融好咗俾我嘅话，我唔会觉得咯。咁、当然佢比你新鲜嗰啲，你会觉得佢湿啲嘅，因为你始终解冻啊嘛。但系我自己个人觉得咧，佢就算以后佢唔减价咧。我都会买，我觉得好好食，因为
1: 佢呢个系一直即系平时都有啊，定系真系最近？
0: 因为我就唔系咁即系 grocery 嗰啲人咧，即系我都有问翻专业户，专业户就系我个妹啊，都
1: 系
0: 啊，我妹会陪阿妈去啊嘛，咁、我同佢讲，喂，呢个平时都有嘅咩？冇见到嘅，佢话梗系啦，你成日都唔去行，你点知有冇？佢话我见到有啊，不过冇减价嘅平时咁样咯。咁、我去到一个位系，我觉得佢下次再嚟货，佢唔减价，我都会买嚟食，即系佢贵多5蚊，我都愿意，因为我觉得好真系好好好，讲三次，好好食。
1: 哦，但你食完真系你话会燥热，
0: 好燥，可能我太耐冇。即系食个咁大一嚿榴，即系成个拳头咁大，跟住我系慢慢品尝嘅，但系之后我成个即系我第二朝起身咧，我觉得哇，我好似要饮好多水啊，觉得好燥
1: 啊，系啊，即系有嗰种好似上火嘅感觉，
0: 系啊，正发火，因为同埋以前我记得我哋会饮翻啲水噶嘛，即系嗰啲榴莲咧好劲嘅时候咧，佢咪嗰个壳啊，我记得好似会饮翻啲水嚟清热嘅，有啲咁样。
1: 做啲講法，唔知揾乜嘢嚟解翻佢嘅熱咁樣
0: 嘅，
1: 係啊，
0: 真係 work 嘅，我覺得。但係我因為我完全冇做啲乜嘢，我即食完淨係猛咁話好好食，咁我又飲水嗰啲咁。但我第二朝起身，我都覺得哇，好似未去到流鼻血嘅啫，其實真係冇流鼻血，但係係覺得哇有股火，即係我都 feel 到嘅咁樣。但係真係好食，所以都係同大家講，你冇減價，我都勸喻你可以。如果你中意食榴蓮嘅，我覺得值得去試試。好啦，咁我分享咗我嘅榴蓮。小 故事之后咧，我知道你系咪要同我讲下墨西哥的故事？
1: 系啊，我讲。

0: 全榴莲，我哋就讲墨西哥，虽然两个地方冇咩
1: 冇乜拉楞，
0: 系啊
1: 系啊，但系点解你会有讲墨西哥故事咧？
0: 系啊，明明我唔系墨西哥，屋企人都冇墨西哥嘅，
1: 系啊，系菲律宾啫嘛，又唔系墨西哥，
0: 顶多都系西班牙啊，
1: 系咯系咯。
0: 咁但唔系因为我哋咧屋企都好中意话，即系成日每个礼拜聚餐啊，咁样有时咧都食到啲嘢都好闷啊，都唔知食乜嘢啦，咁就话咁啊食咩好啊？咁跟住有人就提议话啊，不如整个 Mexican night 啦，咁样
1: 好有仪式感，有情调，有情趣，即系譬如话今日我哋整个乜乜之嘢啦，
0: 系啊系啊，真系啊，咁所以就 Mexican， 我谂大家你应该都食过啦，即系 taco 啊咁嗰啲嘢。
1: 好老实讲咧，墨西哥食品咧，我唔系非常
0: 熟悉，
1: 最喜欢咯，即系咪 nachos 嗰啲咁样
0: 啊？系啊系啊，
1: 就耐唔少食下啦，因为食得多都系好热气，
0: 又系上火嘅，
1: 同埋都比较酸味系浓啲，但系其实我
0: 系
1: 中意，但系如果又脆又酸，即系一直都系同款一款嘅嘢咧，
0: 咁又会食到闷，
1: 又 over 少少，
0: 系啊系啊，因为其实我都唔系好熟嘅，咁我净系识嗰个 tacos 啊，咁我平时都会食嘅，咁跟住咧，我老公个妹咧就话，不如我嚟整一个 Mexican street corn， 佢就叫做，咁我就完全真系未听过嘅我自己，
1: 我哋照译啦，即系街头粟米，
0: 系啦，墨西哥街头粟米啦，咁其实咧揾咗咧，佢有一个墨西哥名嘅，就叫做 elote。
1: 呢个同你教菲律宾话差唔多，好似
0: 咪即系啲音我都觉得差唔多嘅，真系
1: elote
0: 系啦系啦系啦。咁其实佢就系啲可能系啲街头小食啊，喺墨西哥嘅街头系好出名嘅。
1: 咁佢嗰啲粟米咧系成支咁样，定系起晒？
0: 佢其实最传统嗰啲喺街嗰啲系成支嘅，咁样系一支咁样插住个粟米咁样
1: 去烧嘅，
0: 系啦，佢烧完咧就落佢嘅好特别嘅嗰啲酱嘅。
1: 哦，
0: 系啊系咁，其实咧咁我哋就自己翻版咗做一个家庭版咯。
1: 哦，可唔可以介绍下有啲咩？因为如果对于一啲譬如咁样烤个粟米咧，我自己嘅印象，街头嘅话，可能喺台湾啊，或者 even 你细个喺香港，可能有佢都系烧啫嘛，即
0: 系
1: 好烧嘢食咁样，
0: 粟米
1: 跟住搽啲牛油咁样落去食啫嘛。呢个系点样咧？
0: 最普通嘅我哋就成日搽牛油啦。但其实我食呢个粟米嗰阵时，我就系谂起阿海啦，又系
1: 点解咧？点解你食粟米嘅时候谂起我咧？
0: 呢个肯定你啱食啊！咁食嗰阵时候，因为佢就系墨西哥，我谂佢可能墨西哥最出名嗰啲嘢食都系咁样，你话酸酸、辣辣咁样咯。咁我就觉得哇，我真系未食过酸嘅粟米，咁就觉得哦，你真系可以试下，你又中意食酸嘢啊？
1: 但系个酸味系由边度嚟嘅咧？即系你讲下啲材料
0: 啦。其实系
1: 青柠，
0: 青柠啦。
1: OK，
0: 其实佢嘅材料好简单嘅咋，净系 mayonnaise 啦，嗰个蛋黄酱啦，跟住仲有墨西哥，佢一种佢最传统咧就用嗰只墨西哥嘅嗰啲粉，佢系嗰只粉就系酸，又系 lime base 嚟嘅，所以佢本身嗰只粉咧就已经系有啲酸酸地啦，咸咸地啦，
1: 有冇辣辣地啊？
0: 有少少辣嘅，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就渗喺上面，同埋一啲墨西哥嘅芝士。
1: 哦，咦，咁好似我又几中意，因为 cheese 啦，头先你讲青柠，其实我都中意噶。
0: 系啊，我觉得所以我一食就觉得哇，呢个肯定啱你。
1: 蛋黄酱又喜欢，
0: 系咯
1: ，OK，
0: 系啊，咁但系即系呢个就系最普通嘅一个做法啦，呢个 traditional
1: 基本嘅
0: 啦，系啊，但系我哋咧即系唔知系佢哋喺上网学到啊，定系点样自己突然间想做一个 fusion 啊咁样。我唔知道你有冇食过一只薯条，唔系薯条嘅，佢系即系一条条嘅 snack 啊，讲紧吓
1: ，OK，
0: 系 C 字头嘅，跟住咧系
1: 好芝士嘅，
0: 一只老虎咁嗰个系啊，
1: 好芝士嘅，啲手指都一掂都橙色嘅，
0: 系啦，嗰一只，
1: 嗰个梗系有啦，好中意食，但系嗰个咧我有睇过啊，好肥嘅真系，呢个真系好肥，同埋一食系停唔到嘅，系啊，
0: 系啊，同埋佢好多味噶嘛，
1: 系，我中意食最 original 芝士味嗰只
0: 咯，芝士味嗰只 ，OK， 佢但系佢有一只咧系辣嘅
1: ，OK，
0: 辣嘅仲要系酸辣，即系唔系酸辣酱嗰种酸辣，佢系 lime 嘅辣
1: ，OK，OK，
0: 咁我哋呢个做法咧就系将佢揼碎晒啊。
1: 揼碎嗰啲芝士嗰啲嘢，哦，
0: 成包嘅呢个手指条呢只 snack 咧揼碎晒，跟住就放喺即系我头先讲嘅啲粟米系煲熟咗噶啦，咁啊捞起个喺个碗度啦，跟住咧就渗啲挤啲嗰啲 mayonnaise 啦，跟住再整啲 lime 啦，就整啲芝士啦，跟住咧就将碎咗嘅嗰一啲。粒粒粒粒啦，咁就撒上面啦，咁样就
1: 捞埋一齐，好 crunchy 啦，比较几个口感，
0: 系啊，好多口感啊，即系又酸又辣又咸又甜甜地咁样，
1: 可以试下呢个，不过我又觉得未必可以日日食嘅，真嘅，
0: 呢个系真系 snack 嘅时候咁样嚟食下咯，
1: 系啊，咪虽然我好中意食呢啲咁嘅酸地嗰啲嘢咧，但系我都有试过一次系，你咪话，诶食酸嗰啲实啱你，譬如咩酸辣汤嗰啲我都中意嘅，其实。

0: 到。
1: 啊啊啊、
0: 但我都试过一次，发觉原来我最终都是亚洲胃嚟嘅，即系咧我去点讲咧，净系中国胃啊，因为咧我去泰国啦，咁泰国嗰啲嘢成日都系好酸酸地噶嘛。
1: 系啊系啊，
0: 咁我
1: 记
0: 得我去好似嗰次系去5日。四夜咁样嘅、
1: 哦，
0: 我去到第四日啊，我顶唔顺啦，结果
1: 太酸啦，已经食咗太多。
0: 我觉得个胃咧啲酸咧，
1: 胃酸开始胀啊嘛。
0: 系啊系，我结果真系去咗食嗰啲面咁样咯，即系去咗食中式嘅嘢，
1: 中和翻下要。
0: 系因为我真系顶唔顺啦，所以我觉得，不过你呢个我觉得都野味，如果 snacks 咁样食下都几好。
1: 系系啊，即系未试，我都未试过咁样嘅食法咯，所以咁样食下咧就觉得诶、哎、都几过瘾啦。
0: 系系，咦？咁你讲开呢个麦。细个当然我一阵间要问你攞张相 show 俾大家睇啦，咁、但系咧都想同大家介绍咧，有一个叫做 Circus Osorio 咧，咁就系、是、都系原来佢本身系嚟自墨西哥，喺1920几年嘅时候已经有噶啦，
1: 即系咁耐啦，都仲系有呢一个 circus 啊嘛，
0: 系啦，咁佢过去咧其实有9年咧都巡回喺加拿大唔同嘅地方啊咁样啦，咁今次咧哇开心啦，咁亦都会再翻翻嚟咧我哋依家度，咁其实有唔同嘅地方嘅，譬如包括有 Richmond 啦。Coquitlam 啦 ，Abbotsford 咧都有得睇嘅。咁当然如果我去嘅话，我梗系去 Richmond 嗰个啦。
1: 系啦，就睇下边个方便咧，你就可以去嗰边啦，系嘛？
0: 系啊，咁你去睇个 circus 里边咧，其实真系好多嘢睇嘅，包括有啲咧好高难度嘅，譬如空中飞人表演啦，或者系电单车特技啊呢啲咁啦。咁有好多唔同嘅专业嘅表演。咁最紧要咧，除咗睇表演之外咧，仲有好多美食添嘅。
1: 系啦，我谂咧就大家会揾到呢个墨西哥嘅 street corn 啊吓。
0: 系，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朋友咧，你都可以上到去咧 tickets-ca.circusosorio.com 嗰度咧去买飞嘅。咁今日咧我哋咧就都有飞送俾大家。
1: 哇！
0: 系啊，咁我哋其实一套两张嘅，解释下吓，我哋一套两张嘅成人门票嘅。咁、其实每一张嘅成人门票咧，亦都可以带一个儿童。咩为之儿童咧？就系10岁以下嘅小朋友，咁就可以一齐入场。咁即系某程度上，如果爸爸妈妈两个成人啦，都可以如果有两个小朋友，咁啊可以带埋一家大细去啦。
1: 一家大细4个人嘅 family 去啦。
0: 嗯，冇错啦。咁所以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咧，就可以打电话上嚟啦，604-295-9616嘅。咁今日嘅问题咧就系、是，我哋今日送出嘅飞系适合咩人去睇嘅咧？嗱、
1: 哦，
0: 个答案就系、是，即系你要话俾我听系几多个大人，几多个儿童，好唔好？
1: 应该好简单啦，
0: 你唔好紧张到踢台先得噶，因为你都想系咪啊？
1: 系啊，等我都嚟打个电话先。
0: 你唔好而家唔好趁休息嘅时候打电话啊！
2: 开始听到雨声嘅时候，仲以为自己发紧梦，都知道真系落雨。才发觉自己不是已经醒了，下雨的夜晚一切都有新的感觉，一切都令我好自然就想起你。

0: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1: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2: 大家好，我是 Alexa Liu 刘先永，担任列治满师议员12年。我爷爷来自广东开平，我是俊义会计师胡温春手，亦都是两个仔的妈妈。打击毒品要列治满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我是唯一的选择。10月17号投 Alexa Liu 刘先永助师长，并支持 Richmond Strong Team. 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6.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点解教室？
5: 点解话桥上倒凉茶？
6: 爷爷有事啊！我今日咧饮完杯凉茶，谂住留翻一啖慢慢饮啦。点知我唔小心倒咗落桥底啊！咁系咪叫做桥上倒凉茶呢？
7: 系、其实咧字面上就啱嘅。不过桥上倒凉茶咧，就唔系净系讲你倒咗杯凉茶咁简单噶。
6: 吓，咁仲有啲咩意思啊？
7: 桥上倒凉茶咧，其实比喻啲事情咧已经发生咗啦，冇办法去挽回啊，做咗啊都嘥心机啦。
6: 哦，即系好似啲水倒咗落桥底啊，我想攞翻上嚟饮都冇可能啦。
7: 系啊，所以如果有人话你而家先嚟后悔，唉，已经桥上倒凉茶啦，太迟啦。呢件事咧已经冇得翻转头啦。但系咧呢一句话咧，其实仲有一个几得意嘅谐音相关语噶噃。
6: 只系倒杯凉茶啫，都有相关语嘅。
7: 桥上倒凉茶咧，苦涩嘅凉茶倒入去呢个河入面，咁个河水入面咪有苦咯，听落去咪就系河苦嘅谐音咯。
6: 哦，原来系咁，即系话咁辛苦煲杯凉茶，哈，最后仲要倒咗落河，得撑，真系哈，河苦啊，凄凉啊！所以咧，做人做事要谂清楚先啊，唔好等到桥上倒凉茶先至嚟后悔啊！

0: 翻样步。
1: 惊险刺激，精彩连场嘅 Circus Osorio， 十月八号至十二号，闪跃登陆 Richmond Lansdowne Centre Big Top 大帐篷，
2: 欣赏电单车手喺 Group of Death 入边惊心动魄咁高速飞驰，精彩嘅空中飞人，爆笑小丑，仲有 K-pop Warriors 特别现场演出，
1: 每日两场，下昼五点同晚上七点半，
2: 约埋亲朋好友一齐沉浸喺呢个精彩绝伦嘅马戏团体验之中，快啲上 tickets.ca.circusosorio 买飞，活动现场只收现金。
3: 福音相约星期天，逢星期日晚上七点半 FM 九六一同你见面，仲有三位师母陪你一起读圣经，记得到时收听啦。
4: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5: 明仔妈咪，你睇下，琴日我个女参加比赛啊，又弹琴又跳舞，好劲啊！
6: 系，我个仔上星期咋嘛，先参加完一个功夫表演，凌空踢咗十块木板啊，几犀利！
7: 哇，两位妈妈，你哋两位小朋友都咁犀利，不如帮佢哋报名参加今年嘅 Little Sunshine 比赛啦！
8: 各位家长，如果你的小朋友是四至十三岁，身怀绝技，有一身好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单止会获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和公益舞台。
7: 即刻到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啦！截止日期十月十四号。
8: 好声好听，九六一。
9: 他在朱古力，我系 Stephanie。
10: 海 B B， 我知道咧，自从上一次嘅呢个十二 K 之后咧，你今次咧又做咗一个更加劲嘅呢个壮举啊！
11: 系啦，冇错。其实对于一啲跑开马拉松嘅人嚟讲，我哋呢啲都系雕虫小技啫。系啦，因为其实之前咧就系十二 K 嘅一个叫 City Walk 啦，城市间嘅行路啦。
10: 系啦，
11: 咁跟住咧，我真系喺我觉得，因为开始越嚟越冻啊嘛，跟住天气又会越嚟越多落雨啦，未必咁好天俾你出去行。咁我梗系要把握埋呢个时间啦。咁我朋友都有鼓励我嘅，佢话嗱，你上次行咗，我哋。

0: 佢唔係用幾多 K 嚟形容，即係佢話嗱，你上次試過由呢個 Richmond 就行到去 Vancouver 啦，咁今次你要唔要試下就行成個 Stanley Park， 跟住再翻過去食雪糕咧
1: ？Oh my god！
0: 咁我就覺得，咦 ，Stanley Park 我試過踩單車，又未試過行一個圈，咁、
1: 啊、
0: 我就覺得都可以，但好即係已經好耐冇試過咁樣行一個圈，應該話踩單車我都係半個圈嘅啫，應該
1: 係啊係啊。
0: 咁跟住我就話，誒、哎、好啊好啊，咁有人陪你，真係好難得。你知、因為多數有幾多人會願意？而同你一起咁样去行咧、其实都唔系好多嘅，讲真。咁、我就话，诶、哎，好啊，好啊。咁我哋结果个行程系点咧？就由我就由 Richmond 咧搭车天车去到 Waterfront Station 嘅。咁、我由嗰度开始就行咯，就由嗰度开始行啦，就行入去 Stanley Park， 即系沿住 Canada Place 一路向住嗰边去。咁嗰度其实都行咗一段路噶，
1: 嗰度都一段距离嚟嘅。
0: 系啦，跟住行行行，咁啊冇乜感觉噶啦，因为就行到去呢个 Stanley Park 呢段系小。小菜一碟嘅啫，咁短系嘛？
1: 熱身系咪？
0: 熱身都冇乜熱身嘅 feel。好啦，咁啊開始入到去 Sandy Park 啦，咁啊開始行，咁都冇嘢嘅，因為佢好靚嘛，周圍啲水好清澈啦。你當然好多人踩單車啦，咁亦比我想象中咧，講真都多人行嘅喎。你又咪話？
1: 哦，係啊，
0: 係啦。咁我唔肯定佢哋係咪行成個圈啊？
1: 應該唔係啊，
0: 有啲人可能行半個圈就走啦。
1: 係咯，
0: 咁啊，同埋當時咧，其實我啲朋友都話咧，同行嘅佢就話：嗱，我哋今日係希望挑戰一個。圈嘅，咁佢话，但如果你真系唔得咧，你就出声啦，咁样，所以非常好嘅，亦都会话俾你听，如果万一真系边个位需要去洗手间，我哋要即系要出去噶啦，咁 anyway， 咁我预备好晒咁样啦，跟住我就真系行，佢话嗱，去到一个 point 呢度，你如果系就要屈过去噶啦，要走，咁我话唔得，我今日一定要坚持下一个圈，即系我系咁样谂，咁我觉得慢啲唔紧要咯，
1: 系啊系啊，
0: 咁啊行行行啦，一路行都冇嘢嘅，咁啊行到咁上下咧，咁我啲朋友就话，诶、其实咧。你去到呢个位咧，转咗个弯之后咧，即嗰个桥啊，即系 Landscape Bridge 咧过咗之后咧，你会觉得嗰个风景咧系非常之震撼嘅，因为系好阔嘅，即系你觉得一片 Pacific Ocean 嗰种感觉啦。咁啊睇到，你会觉得个心情好愉悦啦，亦都会觉得，咦，其实有咩事情都可以解决到嘅，
1: 解决
0: 系啦。即系你当你望到一个咁阔、
1: 舒畅
0: 系啦，咁大嘅海同埋咁大嘅天空，你就会觉得其实自己好渺小啫，有咩嘢解决唔到咧，都解决到，即系你个心情就会开朗啦。咁、我就话，诶、哎，好啊好啊。咁因为其实你，我谂你有冇试过踩单车？佢好多弯噶嘛啲位，
1: 系啊系啊。
0: 咁佢、就同我讲话，咁我已经冇印象噶嘛，咁我行咯，咁啊行行，佢就话嗱，你去到前面嗰度咧，你有冇见到前面嗰度有个弯啊？佢嗰个弯过咗去之后咧，你就可以睇到呢一个景噶啦。咁好啦，咁因为我几个朋友噶嘛，咁我就话，咦，我想去前面啲，我就开始即系拍下啲片，影下相。咁我话，咁我自己行快啲啦，我已经去到个位，我兴奋到咧，我系跑嘅，你知啊，即系好慢咁跑啦。咁但系我就觉得，咦，转个弯就到啦，咁我等我。即系跑下咁样过去先，等我慢慢影相，唔使人哋等我啊嘛，系嘛？开头都好轻快咁样啦，就跑过咗个弯，过咗个弯之后咧，我睇到，咦，又系一个弯嚟嘅，
1: 弯完又弯，弯完再弯。
0: 咁啊唔紧要啦，下一个弯应该到啦，咁又去啦，下一个弯
1: 又继续跑去嘅，
0: 系啊，又跑去，跑到去下一个弯，咦？又系一个弯嚟嘅，点解？跟住咧有啲唔对路喎，系咪咧？唔紧要，应该呢个弯之后系啦。好，又去行多个弯，又系一个弯。跟住嗰个位咧有张凳喺度，跟住咧我啲朋友咧嚟都差唔多嚟紧啦，因为我喺度又影下又成咁样啦。我话喂，又话一个弯，下一个弯就到嘅。佢话系啊，下一个弯就到噶啦，系啦，我就唔跑啦开始，因为我跑咗三个弯啦已经。
1: 你觉得？
0: 跟住我啲朋友就话：哇，你咁劲啊，你都几跑得咁样。我话因为你话下一个弯就到，咁我想快啲要影相。
1: 期待啊嘛。
0: 系啦，咁我话点知又冇，又系一个弯。佢话真系，佢话下一个弯就到啦咁。好啦，咁啊过咗下一个弯啦。咁嗰下个弯之后咧，咁佢就话：我、好似未到喎，到佢话下一个弯，你呢度睇到有一个景点，有一个景观嘅位，跟住再过去真系到啦。佢就话第一个咩？第一个小沙滩咁样咧，
1: 哦 okay、
0: 第二个沙滩，第三个沙滩。佢话你跟住你好快到。跟住我话我想问咧，其实我而家已经去到几多啦？即系我话我去咗 Sandy Park 嘅一半未啊？咁样，佢话未咁样。咁我唔系，我觉得 Landscape Bridge 嘅时候，佢就话好，已经都差唔多噶啦，话差唔多。跟住一路咧，就每一个位都话差唔多，差唔多。好啦，跟住我过到去几个弯之后咧，佢就讲啦：嗱，你而家唔可以翻 翻转头噶啦，因为你而家翻转头咧，
1: 洗湿咗个头就唔可以。
0: 你只能向前行，因为你向后行太远啦。

0: 远啊，
1: 系啊，要向前行。咁我话吓，咁而家呢度仲过咗一半未啊？佢话过咗一半噶啦。佢话不过亦都仲有起码都一段路嘅。咁我就哦 ，OK。佢好快噶啦，你见到一路即系成程咧都一直咁样，好似点样讲啊？不如呃呃地咁样，呃呃氹氹
0: 咁
1: 样。
0: 咁系啊系啊。
1: 咁但系咧又真系不知不觉咁样咧，真系行到去 English Bay 咯，已经行到去 downtown 嗰度已经市中心嗰边啦。
0: 系啦。
1: 咁跟住后。嗱，而家咧就有两个做法，因为我又要行到去 Quebec 嗰间雪糕店，
0: 又系个雪糕店系。
1: 咁但系你知道佢要过埋 Canby 桥先到噶嘛？咁、我去到嗰个位置，我系咪又要上翻市中心咁样一路去上翻 Canby 咁去啊？但系咧，佢话好快嘅啫，40分钟就到啦。
0: 到呢个时候，我已经唔信你个 friend 嘅讲嘢啦。
1: 唔系你要想象咧，你系行咗一个圈嘅 Stanley Park 之后，一个圈啊，咁我冇讲几行咗几耐，中间我又跑。跑喺度，佢话但系而家咧，你仲有40分钟咧，你就会到食雪糕嗰度啦。但系因为平时可能我自己运动都系行个零钟噶嘛，咁我头先已经唔知行咗几多个钟，而家仲要行40分钟，跟住我就话可能我惊我唔得咁样，真系冇坐过基本上，咁啊一路行一路行，咁我就谂紧，咦市中心咁啊行下行下，应该又好似好快又到，但系其实佢上市中心系有啲斜路噶少少，你知嗰条路，咁啊行下行下，佢话好快到 Canby 桥啦，咁啊
0: 唔信佢，
1: 咁啊冇啦，已经一路行咧。我想讲去到嗰个位啦，我个腰真系开始有啲冤啦，我未试过噶，跟住我就开始谂紧，我系咪唔可以咁薄咧？我惊都有少少，咁啊慢慢行，其实又好似又慢慢又冇嘢，即系我唔系急唔系激烈嘅，咁啊行下行下，佢又话咧到 U Town 啦已经咁样，跟住真系见到个桥啦，跟住佢就话咧你过埋条桥落去，再三个字就到啦，吓。三个字
0: 即系你个 friend 咧就系嗱，你过埋呢度，又再过埋嗰度，再行多几个钟咁就到噶啦。
1: 系因为你嗰下你系觉得两分钟我就想到啦，佢话仲要三落咗桥，仲要三个字 15 minutes 咁啊 ，OK 咁，跟住好啦，都又唔知点样又真系行过埋条桥咯，过埋条桥之后咧，咁佢话得噶啦，呢度仲有三个字到，佢话嗱，你一阵间行直行直行直行，转咗就到啦。咁佢叫我咁慢啊嘛，因为个雪糕出名排队。所以好 nice， 佢话嗱，我行快少少，
0: 帮你排
1: 我排队先。咁我去到个雪糕店，第一件事系做乜咧？我搵张凳坐先，
0: 坐下先系。
1: 真系觉得咧，哇，有凳坐嘅真系好正啊！咁样咯，嗰下。
0: 咁其实嗰阵时已经行咗几耐啦，嗰
1: 几个钟啊，真系三个几钟。
0: 哦，咁都算快。
1: 其实系算快嘅，但系
0: 因为你就系小跑啦，中间少。
1: 我中间唔系，但系我啲朋友都系行，不过佢哋行得都唔系慢嘅咁样。咁变咗其实。哇！成个我而家后屘话，我一路行都觉得点解我即系我冇谂过自己会做到咯。我中间有好多位我都觉得，唉，算啦。但我会觉得，喂，我行咗一大轮，雪糕都冇食，就翻屋企，真系好
0: 抵啊！
1: 好有挫败感咁样。同埋，就算而家话放弃咧，要行去一个天车站都要一段路啦。咁不如行去个雪糕店好过啦，系咪啊？咁结果食完雪糕之后咧，都冇办法，都系要行去天车站坐车。我个朋友又行翻嚟，我话我真系做唔到啊！真系
0: 行翻嚟嘅意思系
1: 行翻嚟 Aberdeen 啊？
0: 哦 ，OK，
1: 好，
0: 但系都唔系 OK 喎，系咯
1: ，OK 啊，即系又由 Vancouver 行翻过嚟 Richmond 啊。
0: Oh、但系佢哋真系又系咁样做啊？
1: 系啊，所以佢哋差唔多可能成30几 K 啦，已经。
0: 哇！
1: 系啊，跟住佢话其实可以再行噶，跟住后屘佢话我起码要行40 K， 我先觉得好似好舒服咁样啦。咁我就谂下，哇，唔怪之啦，即系人哋马拉松嗰啲咧40几啊嘛，你一半马拉松都20几啦，
0: 系咯。
1: 但其实我今次系一半马拉松，人哋系跑，我系行啫。
0: 但
1: 系当然我哋系新手啦，唔算话好有 training 嘅，咁所以点样讲咧？我觉得呢个系好难忘嘅经历咯。但系我觉得我下次再嚟，可能唔可以去20K 住，即系真系好攰啊！即系上次12K 到呢个20K，
0: 今次就系20啦。
1: 系啊，呢个20K 嘅，我觉得呢一段哇，真系觉得
0: 辛苦嘅，又
1: 真系
0: 觉
1: 得嗰个脚咧系应该系话背脊腰嗰啲位开始有啲
0: 酸痛啊。
1: 系啊系啊，即系讲得比较俗啲咧，个 pat pat 都有啲痛痛。 痛地，唔知点解。咁所以我
0: 骨痛啊。
1: 系啦，咁我就觉得可能唔可以咁，即系我觉得个身体你都要听嘅。咁所以我就会觉得可能我下次都要再试多几次，系12K 至到15K 中间呢啲先。
0: 系啦，即系要 comfortable 咗嗰一个程度先。
1: 不过自从呢个之后咧，我平时啲 weekend 嗰啲5K 咧，
0: 就觉得
1: 突然变得好轻松，因为之前觉得5K 都哇，你睇下，哇，都做咗5K咁样，即系好似好威咁样。

0: 系嘛？
1: 因为觉得五 K 系轻松嘅，原来咁样咯。
0: 会唔会觉得唰一声就行完啦？咁样
1: 又唔会唰一声，但系冇之前嗰啲觉得哇，仲未到，仲未到，系好快就到。因为仲未到，仲未到嗰个系20K 嗰个，转弯就到，
0: 兜完再兜，兜完再兜都未到。
1: 系啊，不停话转弯就到，转弯就到，结果都系未到咁样。
0: 即系我明白你个朋友啊，即系佢专登用呢一个，因为一开始你仲可以缩衫啊，一开始，所以就一定要你小跑。跑过咗呢一个过程先，小跑过完之后咧就冇得缩沙啦。
1: 不过我好开心同大家 share 呢样嘢，就系、是、所谓呢个 city walk 咧，因为我后屘多咗有好多，无论系听众啦，或者我自己朋友都话咧，佢哋即系同我分享一啲佢自己行路嘅经历啦，同埋有啲都会话我都想试下咁。
0: 系啊系啊，有啊有啊。
1: 系啊，包括埋屋企人，有我妹嗰啲咧都话，我都好想试下由 Richmond 行去温哥华，跟住佢觉得最后食到杯雪糕好 rewarding 嘅个感觉。
0: 有一个目标啊嘛，又几好啊！
1: 系啊系啊，所以睇下，希望嚟紧个天气唔知仲有冇机会啦，因为天气越嚟越冻啊嘛。咁、如果佢好天嘅话，其实早啲去可能都得嘅，我觉得。咁、我哋期待住啦。
0: 系啊，你可能会见到越嚟越多人一齐同你行。
1: 系啊，你有冇想试下 join 我啊？
0: 会嘅，应该有可能嘅。
1: 你有冇可能 join 我啊？
0: 有嘅有嘅，
1: 除非冇啦咁啊。好啦，咁另外嗱，讲咗呢啲运动咧，都讲少少即系美食方面啦。咁因为有啲朋友都有问我嘅。因为之前咧，我哋张雨晨有嚟咗做嘉宾啦，中秋节嗰阵时候，咁所以嗰阵时就好，即系佢都中意食嘢噶嘛，咁所以咧我就有买啲鸡翼咧，就请佢食咁样，等佢试下呢度啲鸡翼。咁但系咧，我就买咗呢一只咧系马来西亚嘅鸡翼嚟嘅。
0: 马来西亚
1: 系啊，即系因为鸡翼都有分好多只噶嘛，我哋呢度好多噶啦，有啲系比较美式嘅鸡翼，咁有啲可能系唔同嘅做法。咁我买咗呢一只咧，就带一点南乳嘅味道喺里边嘅。
0: O K，
1: 系啦，咁所以我今日。都会想同大家讲咧，呢个都系我自己几推介，因为譬如我哋都仲有好多人都中意食风沙鸡翼啦，一样都系有带一点味道，
0: 系啦系啦。
1: 咁、但系我自己食呢一只咧，我觉得暂时嚟讲啦，我觉得系几好，即系最好食嘅，我自己心目中觉得。咁、所以我点解我亦俾佢试啦？佢试完佢都有一个好高嘅评价，因为佢话比起佢喺槟城食嘅时候，佢觉得仲好食，
0: 仲好食啊，系嘛？
1: 咁我觉得哇，呢个真系好高评价，咁完全绝无卖广告成分嘅，因为首先我佢冇牌子嘅，嗰个成个出嚟睇唔到，咁我同个店家亦都冇关系嘅，我纯粹系去买佢啲鸡翼食嘅，冇 discount 俾我嘅，冇 Jaxo 俾我嘅，纯粹我中意食嘅啫。咁我都有推介俾我啲朋友食咁样嘅，因为点解？我觉得个皮咧系薄得嚟，好脆，佢脆得嚟咧有烟韧啊！你我唔知你明唔明嗰个皮啊？即系佢咬落去 crispy 嘅，但你咬下咬，佢有一种烟韧嗰个皮。
0: 因为佢唔系炸啊嘛，系嘛？
1: 佢系炸嘅，佢系炸鸡翼嚟。
0: 但佢唔系话即系嗰啲炸到你知好啲 bread 得好劲嗰种咁样。
1: 佢上面唔会话好似染咗好多脆浆嗰种，唔系嗰啲。咁所以佢系皮薄，真系馅靓。点解咧？因为几次咧，我同埋你去 order 嗰阵时咧，佢都系要等十零分钟先有，佢即刻帮你炸
0: 整嘅。
1: 咁跟住同埋佢个南乳嗰个味咧，又唔会话过度咸啊、剩啊咁样嘅，因为有时会太浓烈咧，唔系个个中意啊嘛。
0: 系
1: 同埋。佢系成只鸡翼啦，有埋个鸡翼尖。老实讲，我平时咧，我唔系几食鸡翼尖噶。咁、但系你会个鸡翼尖，你都会食得好干净，因为系好好味咯。
0: 因为想选埋嗰啲味。
1: 系啊，系，同埋佢个皮都好好味噶嘛。咁跟住咧，同埋佢里边啲肉咧系。我覺得佢有鎖住肉汁嘅，所以好多時好 juicy 你一咬嗰陣時咧，佢裏邊就噴煙啦，跟住又有啲汁咁樣
0: 汁
1: 都流出嚟啦，同我啲口水又流埋出嚟啦。咁同埋唔會太鹹啦。咁所以我自己就好中意食。我都有試過好癲啊！有一次我 lunch 咧，我真係買咗四隻雞翼食咯，不過最後我食咗三隻都食唔到啦，即係一次過食唔到四隻雞翼，因為佢係成全雞翼嚟嘅。
0: 係啊，全係啊，我知道。
1: 係啊，即係佢有個雞翼嘅成有。埋个菜又埋个即系咯，成只鸡翼嚟嘅，系咯咁咯。
0: 因为你都平时成日食嘅呢一个系
1: 呢个系因为有唔同嘅地方都有鸡翼噶啦，咁我都有周围去试嘅，咁我就觉得而家呢一只鸡翼暂时系我觉得最好食嘅，即系除咗我阿妈整嗰啲啦吓，呢啲冇咁就
0: 冇得比啊，
1: 冇得比。但系因为屋企咧，你亦都好难去炸，
0: 好难做到呢一个效果噶，系
1: 好难炸，即系你要好多油啊嘛。
0: 系啊系啊，
1: 咁佢做到，其实咧佢就算咧摊冻咗咧，佢都 keep 到嗰下犀利，
0: 即系都会咁脆脆地。
1: 系啦，当然佢一嚟热辣辣食最好食，但我都有试过系买完翻屋企摆咗一阵咁样， 跟住我先食，我都覺得佢好好食咯。
0: 係
1: 啊，所以呢個就
0: 試下
1: 同你分享一下。咁同埋，因為我唔賣廣。

0: 告啦，咁但我都会喺度同大家讲就係话，如果你想知呢，你私信俾我呢，咁我私底下话俾你听囉。因为我觉得有正嘢，如果你又鍾意食鸡翼嘅，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囉。
1: 係呀，我觉得同埋鸡翼呢本身都系即係一家大小都鍾意㗎嘛。
0: 係呀，
1: 所以呢即係啲同啲小朋友啊，咁你食闷咗呢间啊，咁又可以试下啲新嘅。
0: 係呀，我就俾咗 tips 你，你一阵可以买啲返去同佢哋一齐食。
1: 今晚终于都有着落。
0: 係呀，或者一阵间下昼已经冇晒。
1: 係呀，哇。即系好快冇晒嘅，
0: 系你可能买两盒好啲，一盒有四只，系、哦、啊，建议你
1: 唔系即系食唔晒，仲可以 free 咗佢，听日再整。
0: O K 佢都 keep 到好食嘅，我觉得，哦、所以冇问题，系啦、啊。哇，讲到呢度，我都开始流口水，咁啊，一齐去买啦，好嘛？
1: 好啊，好啊。
0: 咁啊，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再倾啦，
1: 下个星期再食啦。
0: 好，拜拜。
1: Bye bye。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前卑斯大学教授 Stephen Galloway 涉嫌性侵的指控者之一 Chelsea Rooney 在诽谤案的审讯开审前几日发表公开道歉声明，坦承自己当年对于 Galloway 的指控和行为严重而且具有伤害性，并且深深遗憾，对于他的声誉、工作和家庭造成重大的冲击。Rooney 在声明中表示，自己当年传播了严重而且未经证实的指控，并且参与收集投诉，以尝试对他陷造成诬陷。他承认当时不应该只是单方面听取单方面的讲法，亦都不应该在社交媒体等公开平台散布相关的内容。该篇的道歉声明的部分内容已经在星期六，也就是昨日刊登于国家邮报，全文亦都发布在 gallowayapologies.com 的网站。该网站目前已经积累了九份来自相关人士的道歉声明。 Galloway 是著名的小说家，曾经担任卑斯大学创意写作系的主任。自2015年被指控性侵之后，虽然从来未被警方起诉，但仍然遭到校方解雇。卑斯护士及助产士管理局在星期五公布多宗涉及省内矫正系统护士不当查阅医疗记录的处分令，其中在菲沙区域矫正中心任职的一名持牌实务护士承认在12分钟内多次存取并不是他的照顾对象的个人病历，已经同意接受停牌8日的处分，今次是局方同日公布的第二宗同类的个案。早前公布的另一名持牌的实务护士亦都因为一次不当存取病历遭到停牌7日。自9月初以来，局方的网站已经相继公布7宗涉及护士不当查阅病历的处分令。该7名护士都是在2025年4月或者是5月期间犯下相关的违规行为，并且在今年的5月或者6月同意接受处分。7人当中有5人任职在菲沙区域矫正中心，其余2人分别任职在素理预审中心和矫正健康服务处。杜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受伤的印度籍机长马查尔仍然留院，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视像通话，引述事发的通过。由卢晓珊报道。
3: 发生在过去星期三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调查工作继续，更多细节曝光。美联社引述匿名外交官员消息证实，涉嫌施袭的副机长是阿曼籍的哈马米，资料显示他在阿联酋出世。知情人士说，哈马米曾经受聘于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但被怀疑持有激进观点，被禁飞并调任文职。哈马米之后转到总部位于阿联酋的迪拜航空工作，消息指他通过入职前的背景审查，但由于相关工作主要是了解求职者有没有刑事定罪记录，因此并没有深入调查他的背景有没有激进化倾向。官员又说，初步调查相信哈马米是单独行动，没有和任何激进组织有关联。阿联酋方面较早时表示，哈马米在飞行途中企图实施恐怖活动，使用应急斧头在驾驶舱内袭击印度籍机长马查尔，试图控制飞机。至于受伤的马查尔仍然留意。

0: 器打开驾驶舱的门，俾外面的人进入驾驶舱协助制服疑犯。内塔尼亚胡就是通话中赞扬马查尔在极端情况下仍然能够保持勇敢和冷静判断，成功拯救全机人生命，形容他是印度、以色列以至全世界的英雄。他邀请马查尔和印度总理莫迪出年五月到访以色列，出席独立日国家仪式，并一同点燃火炬。
1: 日本冲绳县警方拘捕一名住当地的美国士兵，涉嫌在一间酒店抢劫并且杀害一名当地女性。由张子欣报道。
2: 被捕疑犯叫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日本冲绳县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报道指巴拉德涉嫌在星期六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间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受害人的银包等物品。日本共同社报道，疑犯星期六深夜单独在冲绳闹市行街时被便衣警察发现，接受调查盘问。案发期间，酒店出入口闭路电视影到一名离开的男子双臂纹身等身体特征与疑犯一致。原警透露被捕人否认有嫌疑，又说自己对案件不知情。报道又指长期就基地承受沉重负担的冲绳频繁发生牵涉美军相关人员的案件及事故，预料今次案件将导致民众的反基地情绪进一步升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贴文，指案件残忍及性质恶劣，令人感到极度遗憾。高市说日方已经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亦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及海军陆战队表示哀悼，正就事件与日本当局合作。海军陆战队发声明指出，疑犯目前被日方扣押，部队方面高度重视有关指控，并要求每一位海军陆战队队员都恪守最高行为准则。
1: 启德医院在明日起分阶段启用，其中香港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会率先投入运作。院方表示，启德医院的急症室服务将会在2028年启用。由张子欣报道。
2: 启德医院明日起分阶段启用，其中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中心设有专用药剂部及负压房等，能够完全独立运作，在大型疫情时可转为指定诊所。多个伊丽莎白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于本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丽莎白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救症会先于本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于下个月12号展开服务。以往病人预约需要到相关专科所在楼层处理。大楼地下专设专科门诊行政部，一站式接受所有专科新症预约，平均15分钟完成手续，时间较以往大幅缩短5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即时新闻报道完毕。
3: 老豆，你行得未啊？
4: 我唔去投票啦，嘥晒啲时间。
3: 你唔关心你啲孙仔孙女嘅未来咩？
4: 你咁讲咩意思啊
3: ？Ken Sim 审官连同 ABC 党啱啱先阻止咗一间新嘅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得佢哋肯坚守立场，出嚟反对注射屋啊！
4: 呢啲地方害人不浅啊！
3: 咁你更加要出嚟投票。
4: 我要投俾 Ken Sim，Ken Sim 审官健，审官健同 ABC 党，我哋行啦。
5: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6: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天清，最低气温是10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18度。今日同明日嘅落雨机会都是极低。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13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100%。
6: 喂，几耐未试过咁样坐低放空一下？
7: 真系连电话都懒得睇，而家成个 vibe 松晒，
6: 咁就啱晒啦！即刻入嚟享受下属于你嘅最超空间，一齐尽情 vibe 一下。
8: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

0: 业知识和创业心得，
1: 同你过一个好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 vibe 一下，
3: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
4: 唔系讲只鸡，系讲个人嘅。
5: 点解人哋话隔篱饭香？隔篱个饭真系特别香嘅咩？
6: 点解桥上倒凉茶会叫做河府啊？
7: 点解咁多点解噶？我头都晕啦！
8: 咁就要嚟点解教室啦。
7: 由妮妮老师同海 B B
9: 用轻松搞鬼嘅方式同你讲下中文典故、歇后语，
7: 每个点解背后都有故事噶。
2: 点解教室逢星期日朝早九点至十点 FM 九六一七彩朱古力，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11: 悠扬乐章，闲情逸致，写下每个生活片段，意会每份生命情感。
12: 早晨，早晨，今日是十月四号，十月份第一个星期天早上的十点十分，开始今日的 Helen 的星期天，你哋好吗？有冇发觉咧？当你今日望出去个窗外咧，咦，朦胧一片吓。我唔知道你个地区系点啊，咁啊，但系我咧就系身处喺列治文，咁啊，当我出门口嗰时候，朦胧朦胧，因为咧开始嚟啦。秋天咧其中一个特色咧，我觉得喺温哥华咧，咁啊就系咧系会有雾啊。朝头早嗰时咧见到雾吓，咁啊千祈唔好以为自己个眼睛出毛病，系啊，又要开始习惯咧呢一个嘅秋天嘅天气系有呢一个雾喺度嘅，有时咧都觉得系几浪漫嘅，有啲雾嘅感觉吓，尤其是夜晚黑，不过揸车嗰时咧就要小心啦。因为见到咁样嘅天气啦，咁所以咧我又会觉得咧又要即系播翻呢一首歌咧，咁我就会觉得咧系啱听嘅。咁呢一首歌咧系我自己觉得吓，咁啊就系雾之恋啊。咁啊唔知道你有冇觉得咧喺呢个咁大雾嘅早上听翻呢一首嘅旧歌，别有一番嘅风味喺度。开始今日嘅 Helen 的星期天，希望你会中意。
13: 闪星星，海边一颗闪星星，或睡或现，闪力不停。

今朝早咧，当我一出门口嗰阵时咧，咁啊见到吓咁啊，就系哇喺咁大雾咧，第一首歌咧就系嚟自我嘅脑海咧，就系呢一首嘅《雾之恋》。所以咧，即刻喺我嘅歌单入边咧，就插入咗呢一首嘅歌曲。我觉得系好配合呢个星期天嘅早上，同大家一起重温嘅呢一首嘅歌曲《雾之恋》吓。喺家咁啊，大雾咧，大家夜晚黑咧揸车嗰阵时咧，真系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吓。咁啊，唔知今晚诶会系点样吓。咁啊，但系秋天啊，呢个系温哥华嘅特色啦，就系落雨啦，系咪会有好多雨水啦？揸车要小心跣胎啦。咁啊，同埋咧，如果夜晚黑有雾嗰阵时咧，大家咧亦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如果你有雾灯，梗系开雾灯最好啦。咁但系如果冇雾灯嗰阵时咧，咁你唯有咧就系真系慢慢揸。但系千祈千祈记住吓，唔好开大灯，因为咧仲衰噶嗰个折射咧，你开嗰个大灯咧，反而咧仲会哇更加睇唔到嘢，睇唔清楚。所以开大灯咧系冇用噶 ，OK， 只可以咧系小心行驶。但系通常啲车都一定有雾灯嘅。如果你唔知道喺边度咧，不妨咧可以问下你个 agent， 你架车嗰个雾灯咧究竟咧系喺边一度啊？咁呢个咧，我觉得系一个好重点嘅事情嚟嘅。咁如果讲到话大雾咧，又突然间令我谂起呢一首嘅歌曲。啊、今天呢个电脑呢有少少不是好听使、啊、好了，终于出来了，我们有这一首 Streets of London。

係啊，講到霧，梗係會諗起呢個霧都嚇倫敦嚇咁啊！呢一首歌曲咧，希望咧都會中意嚇。咁啊，最近咧，相信大家咧都會見到鋪天蓋地噶啦。咁啊，嗰啲牌啊，喺我哋温哥華啊、列治文啊，或者係各唔同嘅 cities 咧，都會見到好多唔同嘅選舉嘅牌喺度嚇。咁啊，要認清楚啦嚇。咁啊，你嘅市選究竟候選人係邊個？每一個人嘅背景又如何？其實咧，呢個世界咧係好，而家係方便咗好多。你上網啦，去查一查咧，咁你就會知道咧每個候選人嗰個 background， 佢嘅政綱係乜嘢？究竟佢相信嘅，佢 believe 嘅，同你嘅相信嘅係咪同一路線咧？咁我哋咧係要花一啲嘅時間咧嚟到去了解一下嘅，就唔好話去盲目地咧嚟到去選舉。我成日都話而家咧好多候選人啊，真係好多。咁究竟咧？是边个打边个呢，又或者有一啲呢可能系你认识嘅，系你啲朋友嚟嘅。咁但系呢我自己就咁样嘅。就系因为你认识，因为好多人都会有问我。就系因为我认识，我知道佢哋嘅做事方式。咁所以呢有时呢我亦都唔会话盲目啊，因为佢系我朋友所以我就选佢，唔系。我都会呢系会去衡量一下究竟佢平时嘅做嘢适唔适合代表我发声呢，系咪佢諗嘅方向同我又同唔同呢，即系我哋要做一个明确嘅决定嘅，因为系好影响到我哋嗰个城市嗰个嘅发展嘅。咁如果你话你选咗嗰个出嚟都唔可以帮你发声嘅，又或者佢讲嘅嘢同你谂嘅嘢都系唔同嘅，咁你选佢系代表唔到你。咁所以我觉得咧，呢个系我哋咧需要系细心嚟到去观察同埋去留意，呢个人适唔适合我去选举呢，投选佢呢。咁要做啲功课㗎，唔可以就咁话去到时求其啦，求其就唔好啊。仲有呢，你知唔知道即係投票嗰陣时呢，譬如话佢市长就係投一个啦。市议员呢每个市唔同啦，就有啲可能六个，有啲就七个，即係我唔知下，咁个个 city 系唔同嘅。咁有啲呢学务委员啦，咁都有几个俾你去揀嘅。嗱，你唔使个个揀晒嘅，最紧要咧就系揀你熟悉嘅、你认识嘅，唔好因为话要譬如吓要揀八个啊，咁我另外仲有两三个唔识，求其啦，嗱，千祈唔好求其。我觉得咧，如果你唔识咧，你唔投晒咧系可以嘅，你可以你话我净系识一个，你咪投一个咯；我净系识三四个，咪投三四个咯。总之投选你自己认识嘅人，但系市长就一定要投噶啦，都系得一个嘅啫，咁你就要揀一个吓，千祈唔好揀得多。揀一个，你揀多个呢，你嗰张票呢又会作废㗎。咁所以呢我哋市长

揀一個，然後其他市議員啊、學務委員啊、咁啊其他啲公園局嗰啲咧，咁咧就睇下你嗰個城市係有幾多個，咁你自己做少少功課咯。而家咧應該咧就係收到呢個嘅 voting card 噶啦，我自己就啱啱我先就話啊，點解我仲未收到咧？話好未完，我啱啱禮拜五咧就已經係收到啦。萬一到選舉嗰一日，你真係未收到嘅話咧，你其實咧可以帶兩個身份證明文件咧嚟到去依個選舉站嗰度咧，你都可以即刻登記嘅。最緊要呢兩個嘅 ID 咧，就係有你嘅名喺度啦，有你嘅其中一個 ID 咧要有你嘅地址咧，同埋其中一個 ID 咧會有你嘅 signature 喺度。嗱咁就好啦。咁最好咧就係帶譬如話你嘅 passport 啊，你嘅 driver license 啊，你嘅 student card 啊，銀行卡。或者你屋企嗰啲 utility bills 啊等等咧，依啲咧都可以系帮到你噶，咁所以呢个系好紧要噶。啊，提一提大家啦，咁啊有一啲 advance voting 啊，提早投選嗰一日咧就已經係開始啦。嗱，個個 city 唔同嚇，即係我以為最初我以為會同，原來咧唔同嘅。譬如温哥華同埋列治文咁嚟舉例咧，佢哋 advance voting 嘅日子咧係唔同嘅。咁所以你最緊要去翻你自己個 city 嗰度查一查。如果你需要 advance 嘅，咁樣 advance 去 vote。如果唔係咧，正式嘅投選日咧就係10月17日啦。記低呢一個日子喺你個 calendar 嗰度咧，就 mark 低佢嗰日點，你都要咧係有翻一個钟头喺度咧，系俾你自己去投票。其实好快嘅投票，唔使一个钟。不过即系咁讲，用一个钟，由朝头早8点到夜晚黑8点咧，你已经系可以投票。有咁多嘅时间，冇藉口话完全真系冇藉口话自己咧，我冇时间去投票，唔会咯。你一定会有时间去投票咯。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咧吓尽我哋呢个嘅公民嘅责任吓。只要你去到10月17日嗰一日，你係18岁或以上，你係加拿大嘅 citizen， 加拿大嘅公民，你亦都係住喺你嗰個城市嗰度嚇。咁啊，譬如話你係住喺列治文嘅，咁你唔可以列治文區嗰度投選啦。同埋你喺 BC 省已經住超過6个月嘅話咧，你就係有資格去投票噶啦。希望大家可以在你的 calendar 度 mark 低下呢一個咁重要的日子，是10月17日嚇。在这个时候不妨自己做多一点的资料搜集，然后选出你心觉得有心的好的议员。

系啦，咁啊呢个有心人咧，咁啊其实咧就系好希望咧，就系我哋可以揾到真系有心吓，系为我哋市民发声嘅一个好嘅市长、好嘅市议员同埋学务委员，仲有嗰啲公园局嘅朋友。咁所以咧呢、這个我觉得呢一首歌咧系好啱我哋去听嘅。咁啊，当你投选咗你呢个神圣嘅一票之后咧，咁我相信咧呢一班嘅朋友咧系会为我哋咧市民咧系好好咁样去令到我哋嘅城市啊系更加繁盛嘅。

0: 卑斯省将会在10月24号举行省选，有很多不同的投票方式，而你的决定会影响卑斯省的未来。
1: 我通常都会揀提前投票，比较简单嘛。
2: 我更喜欢邮寄投票，超方便。
1: 我就会去我那区的选举办事处投票，
2: 而我就最喜欢在最后投票日亲身去投票了。
0: 投票方式选择多，快到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卑斯省选举的详情了。
3: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4: 香水及化妆品均享有7折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更可参加现场大抽奖及转转幸运轮，奖品丰富。
3: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兼送护肤礼品全套。
4: 记得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有7折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物错过。
3: 我哋喺时代坊美容阁及 beautycop.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0: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1: 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0: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同年度最高荣誉。
1: 除咗紧张刺激嘅赛事外，现场仲有 DJ、音乐同灯光表演，
0: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即刻上 shorttrackvancouver.com 买飞，快啲嚟为加拿大、中国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的速度与激情。
5: 你听紧嘅系 Helen 的星期天。
6: 嗱，為免大家混亂咧，真係要講得好清楚嚇。我哋個選舉咧好忙，我哋真係好忙。喺呢個十月份咧，係有兩個唔同嘅選舉，一個係市選嚇，一個咧係省選。咁頭先 Helen 同大家講嘅係市選，市選咧就係10月17号，咁啊記低呢個日子啦。咁而我哋嘅省選咧，就係遲啲，遲好快嘅啫，就係10月24号，都係咧喺呢一個十月。这个期间呢是发生的。所以是啊，要比平时呢是做多啲嘅功课，快啲呢是补习下究竟呢每一个嘅候选人佢个政纲系乜嘢啊。好忙啊，嗬，是啊，十月真系好忙。继续带俾大家有浪子心。

浪子心声吓，咁啊呢一首嘅歌曲，希望大家都会中意，系许冠杰嘅呢一首嘅歌曲。好啦，咁啊时间咧已经去到早上嘅10:40，咁我头先讲过啦，咁即系喺呢个温哥华咧，其实真系好忙碌噶吓，咁因为咧系有好多唔同嘅事情发生啦。咁啊讲过啦，咁啊选举方面咧，我哋有市选啦，仲有呢一个嘅省选啦，我哋真系要去留意吓。咁啊好彩嘅就系、是、都会有一啲嘅活动咧，系会令到我哋咧系可以 relax 一下，休息一下嘅。譬如话演唱会啦，咁我知道咧喺十月份咧都有唔同嘅演唱会嚟紧啊，好快脆咧呢一位朋友咧，听日啊，系啊，佢已经嚟到温哥华啦。咁啊，听日咧就会喺呢度咧同佢嘅歌迷咧系见面嘅。咁啊，唔知道咧你哋买咗飞未啦吓？咁啊，就系听晚啊，我知道喺八点钟啦，喺度 center 呢位朋友咧系嚟到温哥华，大家咧可以咧即系喺呢几个钟头嘅演唱会入边咧，好好咁样享受下佢嘅音乐，将所有嘅烦恼咧暂且系放低，所有嘅烦恼我哋可以当佢系垃圾咁样，暂且将佢抌咗出去。讲紧系边个？讲紧系卢巧音咯。好多时咧，我哋都会听咗好多佢嘅歌曲，大家都好中意吓。呢首你仲记唔记得啊？我哋有垃圾。

当你听这个咁好听的音乐会的时候，就可以将你的烦恼当是垃圾这样，我们暂且抌晒它，好好地去休息一下，听一些好的音乐。如果你买了飞的朋友，记住不要迟到，8点就会准时开场的了。如果未买飞的朋友，以我所知好像还有少量的门券，你可以好像到现场看一看下卢巧音，听晚就是的了。跟着10月中还有其他的歌手就会来温哥华那里，就是有这个演唱会。所以你说十月是不是挺开心呢？又可以有正经事就要做选举，又可以有这个娱乐去休息一下，给自己放松这个心情，是一件好事来的。其实有适当的放松是很重要的，你知不知道？因为我们如果太过操劳的话，是会对我们身体是构成一些不好的，会令到我们譬如说会病啊、不舒服啊各样东西。所以有时呢，我哋係真係要俾自己去休息一下嘅。咁最近呢睇咗一篇嘅新聞呢，我觉得呢係真係好令人羡慕嘅。但你听一下，你听下你会唔会羡慕呀？咁就係话原来喺中国嗰度呢，就係有一间嘅企业呢，哇，佢呢就真係犀利啦。佢嘅假期下，咁只要你係即係做满咗一年之后呢，咁呢佢啲员工呢就可以有30日嘅有薪假期。是不是很开心啊？30日、哦。不单止是这样，最令人羡慕呢就是仲有10日的假期呢，就是叫做不开心假。那怎样不开心的假期呢？那就是说如果你那天觉得自己唉我不是很开心啊，那你可以用这个的理由呢就是去请假。就是心情不好啊，情绪低落啊。跟住我又想成日都情绪低落的。那这10日呢真的会用爆。是不是？但是这个额外给10日你，那还有他说管理层是不能够不批准的。因为他说这个不开心的假期是很重要的。如果那些主管说不批准的话，那就会是违反公司的规例的。啊、是不是？你听到你会不会有点羡慕啊？即是30日。有薪假期再加俾你放多10日，咁佢冇讲话有冇钱嘅，咁可能系俾你放假咯，但系可能冇钱啦，但系 at least 你可以唔使话你喂点解会旷工啊，点解你唔翻工啊吓，咁啊10日咪有呢个唔开心嘅假期。这个犀利吓，仲有一样嘢，咁我见到咧，我都系觉得咧系好犀利嘅，就话佢话每日咧就系准你只系工作7个小时嘅啫，即系话咧每个礼拜咧你翻工嘅时间咧只系得个35个钟头，咁变咗啲员工咧就可以更加轻松、更加幸福咁样嚟到去生活噶。哇！呢、這个咧完全咧，佢哋话咧系颠覆晒咧喺中国嗰方面嘅传统嘅，因为原来喺中国嗰方面咧就比我哋呢度咧系好艰辛嘅。佢哋咧系叫做996，咩叫996咧？就系朝九晚九，即系由朝头早嘅9点做到夜晚黑嘅9点，12个钟头咧，每个礼拜咧仲要系工作咧系6日嘅。咁呢一个咧系佢哋嘅传统嘅文化嚟嘅。咁而家咧呢一间嘅企业咧。咁样去做呢犀利下。咁呢一招呢就有一样嘢係非常之犀利嘅，就係话佢嘅离职率係非常之低。佢话大概呢係 0.68% 嘅啫。亦都即係话呢大约10,000名员工入面呢，当中只会係会有72个人呢係会离职嘅。咁所以呢呢一招呢係绝对呢係成功地呢令到佢哋好多好嘅职员呢都会留返喺度呢，係为佢哋呢係拼命咁样去拼搏嘅。听到系咪好开心呢？听到想自己去啊，即係希望呢度都有间公司有咁好嘅待遇，自己可以有一啲嘅时间去 relax。讲到话休息嘅话，你有冇好好地咁样去让

你的身体好好地每个礼拜都有一些休息的时间。今天星期日就是一个好的机会给你休息休息。

系啊，有时咧，你一路一路咁样去做，冇一啲嘅休息嘅时间咧，反而咧系冇对件事咧系帮助唔到噶吓。一个适当嘅休息咧，反而咧系事半功倍噶。咁啊，记住啦。咁当你譬如话做咗几个钟头嘅工作之后咧，俾机会自己咧去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你对眼啊，休息一下你嘅脑袋啊，听一下啲好嘅音乐啊，或者系做一啲嘅伸展嘅运动啊，俾自己一啲嘅按摩啊，按摩一下只眼，按摩一下个头，按摩一下条颈、膊头呢啲嘅地方咧，都系可以有帮助噶吓。咁啊，最紧要咧就唔好话休息嗰阵时咧，仲喺度咧上网打机，有时咧呢啲咧都系会令到你个脑袋咧系会好。攰嘅系真嘅吓，咁所以咧，真正嘅休息咧系应该咧俾个机会我哋咧，好好地个脑啊，唔好做任何嘢，望下远处，望下。

远处一啲嘅绿色嘅花花草草啊，呢啲咧都系有帮助。个脑尽量咩都唔好谂，手机真系嘅，将佢放埋一边啦。咁样你先至可以有真正嘅休息吓。如果你话坐喺度，哇，又喺度顾住上网啊，又顾住喺度睇其他嘅资讯，你以为系休息，其实你个脑入边咧系一啲休息咧都冇嘅吓。深呼吸系一个最好嘅relax 嘅方法，一个深呼吸喎，真係。咁你呢就可以啦，学下呢，得闲呢就係话去好好地吸啖大气，一啲嘅新鲜空气啦，屋企要空气流通啊，或者你出去你个后院嗰度呢，可以去呼吸一啲新鲜嘅空气。尝试下大力深呼吸啊，用个鼻咁深呼吸入去，然后呢慢慢呢就呼返出嚟。啊，呢个动作呢其实原来真係可以帮到手，係真係几好嘅。得闲出去呢晒下太阳呢，亦都可以帮到自己嘅，总之咧有好多嘅方法俾我哋去relax 嘅。问题系你肯唔肯放过自己咧？好啦，早上时间去到10:55，系时候放出今日最后嘅呢首歌曲同大家分享嘅。我哋有 Jenny 啊，同埋张学友啊，有嘅呢首《日出时让街灯安睡》。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温哥华星期五傍晚的时候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一架货车失控撞向电线杆和巴士站，司机被困车内，消防人员需要使用救生钳将他救出，随后由卑斯紧急医疗服务处送院抢救。涉事在傍晚六点半左右，涉事货车在 Kingsway 及 Paris Street 交界失事，撞击电线杆和巴士站之后停在行人路中央。温哥华消防救援服务处指出，车内的司机当时被紧紧夹住，救援人员迅速展开拯救的行动。司机获救之后身受重伤，情况严重。温哥华市警初步调查相信意外极有可能是由于司机突然出现身体不适所致。巴西在当地星期日早上展开总统选举首轮投票，预计结果将会在投票结束之后几个钟头内揭晓。根据之前的民调，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劳拉和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儿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支持率是排头两位，其他候选人的支持率和两人有较大的差距。按照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如果没有候选人在首轮投票中获得超过半数的有效选票，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将会在今个月25号进入第二轮的角逐。朝鲜在昨日凌晨在东部地区进行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现场观摩。朝中社报道，用于训练的导弹命中了设定在东部海域的目标，训练旨在让操控高超音速战略武器系统的导弹兵熟练掌握火力操控能力。报道引述金正恩表示，要以强大的压制力管控各方面的威胁，为国家建设保证安全环境。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在星期六清晨监测到朝鲜从东部元山地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是超过700公里。香港保安局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在即，局方是举办社区体验日，邀请各区超过1500名的市民实地参观和游览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率先体验往来口岸的公共运输服务和联检大楼内的设施，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暂生通关模式，以及联检大楼的建筑设计特色。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3: Supercard 超百卡本周推介，三合一超声波美容铲原价$135 ，Supercard 特价49.9。
4: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5: 想投身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Langara College 的免费网上英语课程可以帮你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同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网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你掌握，立即浏览 la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同其他资助课程。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天晴，最低气温是10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18度。今日同明日的落雨机会都是极低。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日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3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100%。
6: PFRI 对罪案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的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

0: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BC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湾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好声好听，九六一。
2: 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嘅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3: 踏入音乐国度，细味丰盛生活，周国峰。风言风语，
4: 今日呢一集主题咧系四个字：年少无知啊！嗱，你听到呢四个字咧，可能第一时间谂起咧，喂，年少无知，贬义词。诶，但我话你知，就系因为嗰阵咧，你唔知天高地厚，所以你啊够胆发梦；你唔知人情冷暖啊，所以你啊真诚待人；你又唔知失败有几痛，所以你乜都够胆试噶。咁等到你唔再年少无知嘅时候，你就会发现啊，你好怀念嗰个乜都唔知嘅自己。我记得我细个喺香港读书啦，老师啊问我的志愿啊，咁我求其写咗建筑师啦。但结果咧，我系谂都冇谂过，我系做咗 DJ 噶，仲要一做咧系做咗几廿年啊。你系咪同我一样咧？最后做咗一啲同当初想象完全唔同嘅嘢咧？诶，唔紧要啊。今日我哋唔系讲成就，我哋讲嘅咧系回忆。我拣咗一大堆咧陪我哋长大嘅歌，一齐回忆嗰个最真实嘅自己。

朗的同桌的你，歌曲当中的情感就是源自创作人高晓松在初中时期喜欢隔离位的女仔，当时两个人很纯真，互有好感，但因为家长的阻碍最终不可以恋爱。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这句歌词隔足这么多年听还是觉得很 sweet 呢。我们留下的不单止是日记，还有

我嗰个好纯真啦，为咗一封信开心成日嘅自己啊！你仲记唔记得啊？你以前咧收到一封情信，系会反复睇十次嘅啊！你会闻下嗰张信纸有冇香味嘅，但系依家咧，你收到信息，切，你又睇一眼，复个 OK 或者 emoji 就算啦。你话啦，系我哋变咗啊，定系个世界变咗咧？

有学校的毕业礼，成级学生一起唱这首歌，唱到一半呢，老师喊，学生又喊，连校工都忍不住抹眼泪。梁咏琪的 Today， 一半旋律就是来自美国民歌组合 The New Christian Minstrels 的 Today， 另一半就是陈光荣重新创作的旋律，再由周礼茂填上广东词。离开这一刻感觉不会忘记，你们可能在机场揽住喊过，然后各散东西，有人去了温哥华，有人去了多伦多，有人留在香港，你们承诺过一定会再见，但大家都知道这个再见真的不知道几时会再见。加拿大的朋友，今天听完这首歌，不妨send个讯息给那个很耐没有联络的朋友，不用讲太多的一句，喂，我听完 Today 啊，想起你啊，因为真正的友谊不需要长篇大论，只需要你。

0: 李丽蕊的《友谊万岁》啊，1985年推出，咁啊改编自苏格兰经典民谣啊《All Lang Syne》，咁啊郑国江老师填词啊，咁啊由阿蕊咧唱呢一首歌咧系特别令人容易投入噶。咁当年咧佢就宣布要去外国读书啊，暂别乐坛啦。一首讲友谊嘅歌，由一个即将离开嘅人去唱，咁嗰种嘅感情咧系发自内心啦，同埋百感交集噶。阿蕊把声咧系有啲倔强嘅温柔嘅，佢嘅演绎咧系有种我唔舍得噶。但我唔会喊嘅感觉，呢一种感觉咧，相信好多移民去加拿大嘅朋友咧系会好明白噶。即系仲记得你离开香港嗰日，你唔想喊，你唔想俾人觉得咧你软弱噶，但你心里边咧其实系好想揽住每一个人唔放嘅。呢一首歌唔止系同朋友讲再见啊，仲可以当作咧系同你嘅童年啊、同你嘅校园啊、你嘅课室啊、你嘅青春讲再见。
1: Riverong 河石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一星期七日都有好嘢食。星期一至四下午4点至晚上9点的平日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是24.99，价钱相宜，有多款厨师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和甜品区。而星期五至日的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刺身、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是85元。即刻约埋亲朋好友嚟 Riverong Casino Resort， 一边睇靓景，一边食大餐。
2: 今日放工揸车，竟然一路都好顺，仲快咗10分钟翻到屋企。
3: 最后一个限量版模型俾我买到啊！
4: 煮完饭两个仔食清晒，听日唔使食隔夜餸，正。
5: 收工嗰刻收到一句辛苦啦。
6: 原来生活入面嘅开心唔一定要大事，一个小惊喜，一句暖心嘅说话，一个顺利嘅下昼，都可以令你会心一笑。逢星期五下昼2点至3点，有马光浩带你睇好戏，有阿海带俾你正能量。呢度就系、是。开心大本营
7: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滋味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
8: 大家好，我是 Grace 曾曾乃嘉丽，凭着3届学务委员和注册财务策划师的经验，今次参选列治文市议员，我会为每一分公帑审慎把关。10月17日，请全投 Advance Richmond 市议员候选人 Kevin Lai、Gary Law、Wallace Pong、Shonda Scarrett、Grace Zhang、Sam Wang 制作 William Wang， 反毒品、保治安、拼经济、拒绝无谓加地税，请全投 Advance Richmond 列治文前进联盟的市议员和学务委员团队。
9: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Raymond Leung 7788077497。

瑞强的相识在童年1980年推出的，是饮品的广告歌，记得吗？当年顾家辉的辉哥只是作了伴手，作为广告的 jingle， 但是 Albert 请辉哥作埋成首歌，被他放入大碟里面。结果辉哥说很有效率，第二日就搞定了。无论这只饮品或者这首广告歌，共你相识在童年，是你之心永不变。不知是一只饮品，它是一种集体回忆。你小时候上学，阿妈会在你书包里面放一盒，你小息那时候跟同学仔一起喝的。冬天的时候你特别喜欢喝，因为可以整热它嘛。是的，这只饮品陪着很多人长大。

张艾嘉的童年就是罗大佑在大学读医那时候开始写的，写到他毕业才完成的。你没听错，罗大佑是读医科的，最后他没有做医生，做了音乐人的。他说两者其实都是医人，虽然手段是一冷一热的，但医学和音乐面对的同样都是人，而且都是有治疗和抚慰的作用的。这首歌里面的画面，榕树、千秋、福利社，全部都是很简单很平凡的东西，但是这些平凡的东西就是源自你最快乐的岁月。你小时候的时候你可能记得就是这些岁月没什么特别的，甚至有点闷，但到你大过了，特别来到加拿大之后你才发现原来那些简单的日子才是最幸福的日子。

0: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同年度最高荣誉。除咗紧张刺激嘅赛事外，现场仲有 DJ、音乐同灯光表演，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即刻上 shorttrackvancouver.com 买飞，快啲嚟为加拿大、中国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嘅速度与激情。
1: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2: 香水及化妆品均享有7折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更可参加现场大抽奖及转转幸运轮，奖品丰富。
1: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兼送护肤礼品全套。
2: 记得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有7折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物错过。
1: 我哋喺时代坊美容阁及 beautycop.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3: 惊险刺激，精彩连场嘅 Circus Osorio， 10月8号至12号闪约登陆 Richmond Lansdowne Center Big Top 大帐篷，
2: 欣赏电单车手喺 Group of Death 入边惊心动魄咁高速飞驰，精彩嘅空中飞人、爆笑小丑，仲有 K-pop Warriors 特别现场演出，
3: 每日两场，下昼5点同晚上7点半，
2: 约埋亲朋好友一齐沉浸喺呢个精彩绝伦嘅马戏团体验之中，快啲上 tickets.ca.circusosorio 买飞，活动现场只收现金。
4: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哪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 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5: 风言风语，周国锋。

年轻的时候，无论读书肥佬或者拍拖失恋，我哋都觉得咧死咯，个世界完啦，冧啦，人生冇希望啦。咁啊，多得咧音乐嘅陪伴，就好似身边嘅朋友嘅鼓励，提醒我哋，诶，人生就系咁啦。你爬完一座山，前面仲有另一座山啊。There's always gonna be another mountain， 属于 Miley Cyrus 嘅 The Climb。创作人啊，经历咗啦唱片合约签咗啦，但系被取消嘅打击，咁啊将呢一种事业上嘅失落啦，化成音乐力量嘅。It's not about how fast you get there, it's the climb。重点咧唔系你几快到达终点嘅，而系你攀爬嘅过程本身。呢一首歌推出之后咧，系噶成为唔少人嘅人生主题曲。

童年时我与你家乡中相见天未亮，这首歌讲的就是青梅竹马的感情。你小时候那时候有没有一个跟你玩得好埋的邻居或者同学仔呢？你们可能一起上学，一起放学，一起在楼下公园玩，你们不会讲我爱你的，但是呢你会将你最喜欢的零食分一半给他，你会在他不开心的时候扮猪鼻去哄他笑，你会在他生日的时候用你的零用钱买一份小礼物给他的。那这种感情呢未必是爱情的，但是比爱情是更加纯粹，因为那时候大家不会计较，不懂计算，你只知道他开心你就开心咯。

0: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这两句歌词狠狠地提醒我们两个字，珍惜。回味这首歌会令我们想起那个没有好好珍惜的自己。我们的那些年错过了些什么呢？是一个伴侣，一份工，一个机会，还是一个本来可以更快乐的自己呢？没法了，人生就是这样，你错过了，你痛过了，你先懂得珍惜。胡夏的那些年就是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的主题歌曲。这首歌的任务就是一定要令观众瞬间爆喊。结果这首歌不止令人喊到猪头饼，还在台湾打破了连续50日卡拉 OK 点播的 No.1 纪录。在 YouTube 的点击率已经超过日益2000万次。
1: 有件重要的事我一直都未认真了解过。
2: 什么事啊？
1: 提前规划啊，早点了解可以按照自己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2: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 Lilwood Road。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3: 风言风语，周国锋。

十七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有时咧会挂住以前嘅自己嘅，始终年轻冇咩包袱，好多所谓不要脸嘅事咧，怕咩啊？咪试下咯。人大咗咧，呢样责任啊，嗰样面子啊，要挑战自己，哦哦，谈何容易咧？嗱，刘德华嘅十七岁咧，由佢自己填词嘅，就好似咧半本嘅自传咁，记录咗佢由十七岁参加 TVB 艺员训练班啦，到二十九岁啦，咁喺十大劲歌金曲咧攞到最受欢迎男歌手嘅亲身经历噶，虽然个古仔又好流华，但系大家都可以从歌词当中隐约见翻年少无知嘅自己。

潘安邦外婆的澎湖湾。潘安邦咧细个咧就喺澎湖长大嘅，咁佢每日咧都去外婆屋企帮手，咁啊仲会捉住咧外婆只手嘛去海边咧睇夕阳嘅。音乐人叶佳修听完呢一个故事之后咧，就写咗呢一首歌啦。潘安邦咧收到只歌咯，即刻咧用公用电话咁啊由台北啦打长途电话去到澎湖俾外婆，即场透过电话咁啊唱俾咧外婆听，唱完啦。静晒，原来外婆咧喺电话嗰边喊紧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嗱，呢一首歌讲嘅咧，唔止系澎湖啊，仲系讲紧我哋每个人心里边嗰个外婆。嗰个咧喺你细个嘅时候，成日煮嘢俾你食啦，成日偷偷地咧塞啲零用钱俾你啦，成日话你瘦咗啦，但你明明肥咗嘅人啊。又或者几十年之后啦，你仲记得呢个亲人煮嘅一道菜，你好清楚记得呢一种味道。因为是家的味道。好啦，完结今个礼拜的风言风语，那这首歌呢就是包罗了人生三个阶段的内心独白。林振强用三段歌词写了童年、少年、成年的孤寂和迷茫的。那你小个那阵你孤独

因为你唔知点样同人沟通，你后生嗰阵你孤独，因为你觉得冇人明白你；你大个之后啦，你孤独，因为你发现啊，原来最明白你嘅人系你自己。林子祥、刘天南、思思三人行。

0: 中午12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时间陈文玲报道新闻。枫树岭在昨日清晨发生火警，一座谷仓遭到大火烧毁，导致两人受伤送院。事发在早上8:50左右，地点是位于 Nives Road 13000号路段。枫树岭消防局和 Pin Meadow 消防及救护服务处接报之后，迅速派员赶赴现场救援。消防表示，队员抵达的时候发现谷仓外围正在焚烧，经全力扑救之后已经迅速控制火势。彼此紧急医疗服务处都派遣救护人员到场，将两名伤者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警方和调查人员指出，涉事的谷仓平时有两人居住，但目前尚未确认伤者是不是就是该处的居民。起火的原因仍然是调查当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提出的方案和之前的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是涉及伊朗核问题。伊朗已经表明现阶段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针对美国对于伊朗所提出的计划的回应，巴加埃就指，伊朗曾经在短暂访问卡塔尔期间向调解方卡塔尔展述伊方的立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或者恢复该水道的安全，需要美方采取具体措施，包括是停止干扰伊朗商业航运、停止制裁和其他干涉主义的措施。巴加埃亦指，伊朗审议了美方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注，伊朗将会就一些细节展开不必要的调查，并且会将补充意见回馈对方。他强调，伊朗的方针始终是捉住一切机会，即使是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也都要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是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亦都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的手段。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3: 老豆，你行得未啊？
4: 我唔去投票啦，嘥晒啲时间。
3: 你唔关心你啲孙仔孙女嘅未来咩？
4: 你咁讲咩意思啊
3: ？Ken Sim 审官连同 ABC 党啱啱先阻止咗一间新嘅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得佢哋肯坚守立场出嚟反对注射屋啊！
4: 呢啲地方害人不浅啊！
3: 咁你更加要出嚟投票。
4: 我要投俾 Ken Sim，Ken Sim 审官健，审官健同 ABC 党，我哋行啦。
5: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6: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些创意和浓浓的香港味道，就是这样港店主诞生了。
7: 想在家吃出香港风味，帮衬港店主的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和糕点系列，之后跟着他的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6: 港店主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 Canby、 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 852kitchen.com 看看他们的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够落单啦！
8: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9: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系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3。晚上系天清，最低气温系10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系18度。今日同明日嘅落雨机会都系极低。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3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100%。
10: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11: 当汽车遇到死火、爆胎、机械故障和汽车意外等，请保持冷静，先打上死火灯，示意其他司机有事故。
10: 在路上处理汽车问题应当注意，若未能解决，请到安全位置致电朋友或路边紧急服务公司等待救援。
11: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10: 列治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及五街，
11: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2: 天气报告是由位于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4: 你屋企有7至16岁喜欢唱歌跳舞的小朋友，今个圣诞王祖蓝约你香港北京见，跟 SSK Academy 由温哥华出发，去香港参与多位艺人齐聚的圣诞演出，再到北京 Hire 基地体验专业艺人训练、试镜和 MV 拍摄。12月17至26日，圣诞赴约星光加冕 Hire Camp， 发掘小朋友更多可能，名额有限，立即联络 SSK Academy604-518-8061。
13: 喺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8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元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元。

排咧，大家听住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咧，都会听到一啲唔同嘅宣传啦。有两个嘅活动嘅，其中一个就系小小 sunshine， 一个叫做 Little Sunshine Scott Talent 2026。另外咧，仲有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呢个 Little Sunshine Guards Talent 咧，继续系接受大家嘅报名啦。截止日期系10月14日嘅，4岁到13岁嘅小朋友欢迎你哋嚟参与。如果你有好多唔同嘅才艺嘅话咧，拣一个你自己最有信心嘅，觉得表现最好嘅，然之后咧嚟报名参与。咁当然面试嘅时候咧，就要表演俾我哋睇啦。咁呢个才艺表演咧，喺面试嘅时候咧，就唔能够超过3分钟嘅。咁你可以慢慢去准备。准备好啦，有信心啦，喺10月14日之前咧，就系填妥呢个报名表格，交俾我哋就得噶啦。希望一班嘅小朋友咧，可以透过今年嘅呢个活动咧，得到一啲唔同嘅专业舞台嘅训练啦，亦都可以咧，就系把握到未来一年咧喺好多唔同嘅舞台上面嘅表演嘅。记住啦 ，Little Sunshine Scott Talent， 咁究竟你嘅才艺有啲乜嘢咧？不妨咧，大家可以谂谂下。咁至于另外一个活动咧，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已经开始咗咯噃。有好多唔同嘅电影嘅，我相信大家留意我哋嘅唔同嘅节目时段都会有谈及到一啲嚟自亚洲嘅电影啦，或者系世界各地嘅精彩电影。唔知道你又拣咗边啲去睇啦吓？咁无论点都好啦，一啲唔同嘅选择咧，可以慢慢去安排嘅。咁至于我嘅歌曲分享方面咧，先有呢一位嘅女歌手。佢嘅名字叫做 Karina 李希彤，嚟自一个嘅女团叫做 Viva， 亦都系呢个女团里面第一位单飞。

冇错啦，佢嘅名字叫做 Carina 李希彤，佢嘅一首嘅作品咧《半夜跳进你行动》，好多时都系嘅一啲唔同嘅社交平台上边咧，总会有一啲限时嘅一啲大家嘅 post 啦，摆咗喺度，然之后咧你可以去睇去浏览，又或者甚至乎去 like 都得啊。咁啊，半夜跳进你行动，咁啊唔知里边咧可以睇到啲咩嘅信息咧？

佢名字叫做苏嘉欣，希望可以成为一位阳光小姐 Miss Sunshine， 咁小小 Sunshine 就有啦。咁呢一位嘅大大 Sunshine 咧，会唔会将呢个阳光带嚟而家比较系属于清凉啲嘅一啲嘅天气啦？啱啱听过嘅苏嘉欣 Miss Sunshine。跟住我哋有几位好兄弟，有黄志德啦、江业生、陈瑞辉，仲有杨乐文，带嚟佢哋嘅兄弟情。

位好朋友带嚟呢一首 Bro。都是很好的朋友，有些什么大家会互相去支撑，聚在一起的时候也可以大家聊聊天，开开心心地去度过。好了，听过的有王志德、江业生、陈瑞辉和杨乐文带来的 Bro， 跟着我们有陈雷的《人类爱情学》。

0: 当佢自己创作自己嘅歌曲嘅时候，又或者填埋词，可能唱起上嚟咧会得心应手好多。咁但系唔知道唱人哋写俾佢嘅歌，为佢填嘅词个感觉又系点样啦？陈磊嘅《人类爱情学》
1: 九六一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0: 放弃总惦记。
1: 佢系陈建安，再加埋梁少带嚟嘅呢一首歌，叫做《仙女助事故》。

位女歌手的名字叫做尹嘉瑜。Will be fine 是这首歌的歌名。虽然刚才在歌词里面最后一句讲 goodbye， 不过我们当然没那么快啦。因为节目刚刚开始了没多久，除了有尹嘉瑜的作品，还有江若琳 Elaine 的慢慢揸比较快。

車在路上都有一些駕駛的禮儀的，他慢慢揸會比較快，千萬不要急躁，他是江若琳 Elaine。當然一切以安全為上，慢慢揸，可能你會感覺到好像更舒服一點。

0: 洲。
1: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由而家至11号盛大展开，
2: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同埋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嘅大银幕同舞台。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2: 包括由以东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黄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礼林、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FM 961同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 Peace。
1: 另外，由徐操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茶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FM 961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2: 电影节期间，留意 Meta Fan 尽情发。一下迦南周记的好戏连场和开心大本营内的准时入场的重点好戏推介，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1: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3: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
4: 各位听众，呢排系咪好挂住我把声音呢？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最近冇开咪，因为我要参选列治文市议员，继续为大家发声。10月17号市议员请全投 Advance Richmond、 Kevin Lai、 Gary Law、 Wallace Pong、 Sheldon Sterick、 Grace Sang、 Sam Wang、 William Wang。 反毒品、保治案、拼经济、拒绝无谓加地税，市议员、学务委员全投 Advance Richmond。
5: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Raymond Leung。 778-807-7497。
6: 为方便加西地区电视观众第一时间获得娱乐资讯，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于多个不同地点免费派发。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OMOMO、 新之美饼店及其他指定商户，请上网 plem.com 查询更多派发地点。娱乐生活杂志每月月底出版，数量有限，派完即止，读者亦可到 plem.com 阅读最新一期杂志网上版。
2: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7: 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2: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同年度最高荣誉。
7: 除了紧张刺激的赛事外，现场仲有 DJ、 音乐同灯光表演，
2: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即刻上 shorttrackvancouver.com 买飞，快啲嚟为加拿大、中国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的速度与激情。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边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我想当他初初在乐坛里面被大家留意的时候，是先留意可能他的发型或者是特别抢眼。不过今时今日的他的发型方面有了转变，公司也转了。不过依然有他的实力，依然有他的好歌带给大家。他是 Mike 曾比特。

刚刚听过咧，有云浩影阿 Cloud 嘅一首嘅作品，叫做《我想和你虚度光阴》，亦都曾经系我哋紫 hit 榜嘅冠军歌嚟嘅。跟住呢位嘅歌手咧，我谂大家记得佢，一刀插入你心，一句经典嘅歌词啊！佢系 Amanda 李慧敏，有一首嘅全新歌曲。歌名叫做《另一张空凳》。

呢一首歌叫做《另一张空凳》，唱歌嘅有 Amanda 李慧敏。我想大家仲记得夏韶星有一首经典嘅歌曲叫做《空凳》，就是对爸爸嘅怀念啦。咁同样地咧，呢一首嘅歌曲叫做《另一张空凳》，都是对父亲嘅怀念啊。都是呢一张曾经爸爸坐过嘅凳，不过今时今日已经变成咗一张嘅空凳。Amanda 李慧敏经过咗多年之后咧，再有一啲嘅新歌推出，个风格感觉有啲唔同啊。

Fiona， 她是黃淑曼。這位歌手自己暗河包出了好幾首的單曲了，她叫做

0: 下午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陈文玲报道新闻。BC 护士及助产士管理局在星期五公布多宗涉及省内矫正系统护士不当查阅医疗记录的处分令，其中在飞沙区域矫正中心任职的一名持牌实务护士承认在12分钟内多次存取不是他照顾对象的个人病历，已经同意接受停牌8日的处分。今次是局方同日公布的第二宗同类个案，早前公布的另一名持牌实务护士亦都因为一次不当存取病历遭到停牌7日。自9月初以来，局方的网站已经相继公布7宗涉及护士不当查阅病

0: 力嘅处分令。该七名护士都系喺2025年4月或者系5月期间犯下相关嘅违规行为，并且喺今年5月或者6月同意接受处分。七人入面有5人任职喺飞沙区域矫正中心，而其余2人分别任职喺素利预审中心同埋矫正健康服务处。美国海岸警卫队在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现失踪医疗救护飞机的残骸，但是机上6人下落不明。联邦航空管理局在星期六上午通知海岸警卫队，一架载有6人的医疗救护飞机从百慕达飞往波士顿途中失去联络。海岸警卫队在几个钟头后表示发现飞机的残骸，并且确认同失联的飞机有关。航班跟踪网站数据显示，飞机隶属于加拿大一间医疗运输服务公司，星期六凌晨从百慕达起飞，失联之前无奈在大概2分钟内下降了13000尺。本国交通部长麦金龙就指，机上有4名的本国公民。美国海岸警卫队表示，机上另外2人是百慕达的居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于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是进展顺利，德克兰的情况不妙，由张子欣报道。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总统特朗普被传媒问到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他回应话重大，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情况不妙。报道又指，美国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当地星期五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大卫营举行了几个钟头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以及針對沙特阿拉伯與也門胡塞武裝衝突的下一步行動。會議由美國副總統曼斯主持，與會人員包括國務卿魯比奧、國防部長克格塞斯、美國總統特使威特科夫、中央情報局局長拉特克利夫以及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海恩。報道引述多名美國官員指，這次會議高度不尋常，沒有對外正式公布。上次舉行類似會議是去年6月，即是以色列對伊朗多地發動大規模空襲的前幾日。談及中東局勢時，一名官員表示，有些事情已經作出決定，至少已進行了深入討論。多間美國傳媒日前報導，美軍正在向中東地區增派兵力，包括羅斯福號航母打擊群、多艘兩棲作戰艦艇以及數千名海軍陸戰隊員。特朗普在發表於《時代》雜誌的訪問中表示，11月美國中期選舉之後，他有可能下令對伊朗發動更大力度的打擊。
0: 與此同時，伊朗回應美國方案，伊朗表明現階段的重點是霍爾木茲海峽的問題。張智恩另一節報導。
1: 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國提出的方案和之前的立場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問題。伊方已經表明現階段的重點是霍爾木茲海峽問題。針對美國對伊朗所提出計劃的回應，巴加埃說，伊朗曾經於短暫訪問卡塔爾期間向調解方卡塔爾展述伊方立場，確保霍爾木茲海峽的安全或者恢復該水道的安全。
0: 加拿大中文電台這節新聞報導完畢。
2: 一年四季，无论是什么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的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9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帮 Richmond Centre、Carisdale、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丽甲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3: 卑诗省将会在10月24日举行省选，有很多不同的投票方式，而你的决定会影响卑诗省的未来。
4: 我通常都会揀提前投票，比较简单嘛。
5: 我更喜欢邮寄投票，超方便。
4: 我就会去我的区的选举办事处投票。
5: 而我就最喜欢在最后投票日亲身去投票了。
3: 投票方式选择多，快到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卑诗省选举的详情了。
6: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天清，最低气温是10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18度。今日同明日的落雨机会都是极低。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8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98%。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60部的长片来自世界各地的。如果你说来自亚洲的电影都不少的，除了大家想留意的一些中港台的电影，还有日本、南韩或者其他东南亚的地区都有。想了解更多的资料的话，上到他们的官方网站就是 viff.org 就可以看得到的了。揀了你心水的电影，然后再买飞，当然有很多的电影尤其是受欢迎的话，啲門票都幾搶手嘅，咁所以咧把握住呢個機會啦。咁尤其是咧，譬如話今年咧有啲嘅日本電影咧都幾受歡迎嘅。當中咧包括咗一位日本嘅著名導演叫做市之愈和啦。咁佢每一次有作品嘅時候咧，好多時都喺溫哥華國際電影節嗰度上映嘅。今次呢一套咧叫做 Looking Back。两个女孩子的故事也可以大家留意一下。如果你说、我想看看熟悉的演员，行，没问题，都有的。譬如说从龙子有一部叫做 Nagi Nooks， 也是大家可以去做选择的。除此之外，南韩的电影都有很多很独特的题材的，有些也参加过其他的影展和得过奖。所以想了解详情的话，记住这个网站就是 www.viff.org。在这一小时里面，我们还有一些歌曲想和大家分享的。先揀来的这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他名字叫做龚柯云 Karen。

他叫做 Karen 龚柯韵，今次呢一首嘅新歌目前无法处理你的请求，系由佢自己作曲嘅一首新歌嚟嘅。咁而呢一首嘅歌咧，当然讲嘅咧就系当你有阵时有啲嘅申诉想讲嘅时候。

0: 真的爱你，
1: 佢系 Moon Tang， 呢首歌叫做蚊姿，蚊姿咁嘅声，用蚊去比喻，好少见到成双成对嘅蚊嘅，通常咧都系形单只影咁样样啦，去做佢嘅工作啊。去針下人啊，或者去騷擾一下咁樣。咁呢首歌叫做《蚊姿》，亦都係 Moon 聽嘅一首歌，由 Gordon Flanders 作曲，黃偉文填詞。

有些时候来一个拥抱的而且确温暖，亦都有一种嘅心安，有一种好似得到认同、得到支持嘅感觉。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呢位朋友咧，佢唔单止有夹 band， 而家咧更加有自己嘅歌曲添。佢嘅名好得意，叫做 Yao， 串法咧就系 I A O。带嚟佢自己创作嘅呢一首歌曲，名字叫做《雨伞》。咁如果你有认识一队 band 嘅其中一位成员叫做 L K H 咧，就系佢啦吓。OK， Yao 嘅呢首歌曲《雨伞》，啱啱听。

0: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由而家至11号盛大展开，
2: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同埋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嘅大银幕同舞台。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2: 包括由尔冬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黄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礼林、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 FM 961同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1: 另外由徐操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茶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 FM 961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

0: 寒夜燈柱 Light Pillar。
1: 電影節期間留意 MetaFan 盡情 vibe 一下迦南周記的好戲連場，和開心大本營內的準時入場的重點好戲推介，為你介紹今屆精選電影。
0: 查詢及購票 www.viff.org。
2: 第45屆溫哥華國際電影節本台環節由中華航空獨家贊助。
3: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边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 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陈卓妍的歌曲叫做 Is You， 如果我没了你的话究竟会是怎样的一回事呢？可能在生活当中都会有这个经历的，身边一些重要的人突然之间离开了，又或者有一段时间不在你身边，你会怎样呢？

0: 高，
1: 佢名字叫做泳桥 Ziva， 一首嘅新歌叫做《为谁来奋斗》。做每一件事可能都会有啲嘅原因嘅。呢啲嘅目的可能系为自己，亦都可能系为其他人。今日晏昼你又做紧啲乜嘢？又为紧边个咧？

他的名字叫做力津，他的角色是完美后补。不过呢，做一个的后补的话呢，都当然要有很多不同的准备啦，然后呢才可以找一个机会可以表现到自己。如果不是的话，一路都会是坐在这个的休息室继续做后补。力津的一首歌曲刚刚听过了，跟着为你带来的还有林海玲。

林海玲 Ashley 嘅一首新歌叫做 That's All。今日晏昼当然准备嘅歌曲咧，唔会到呢一度嘅，仲有吓，继续有一啲唔同嘅作品。以下落嚟呢位嘅歌手咧，佢叫做陈柏宇。影一张嘅快相先，可能系一个证件相，咁啊，当然唔希望系你揸车嘅时候被影到快相啦。

0: 陈柏宇的这首歌曲叫做《快照》，由冯允谦作曲，还有雷伟乐的词，成为了今晚晏昼其中一首的拣选的歌曲，希望你都会喜欢这一张的快相。
1: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呢一首歌嘅歌名叫做《就在出口转右》，就以听落去咧，好似讲紧话。看住地图啦，或者约咗朋友啦，个地点会喺边度咧？出口转右就会见噶啦。但系其实呢一首嘅歌曲咧，更加重要嘅一个信息就系你嘅情绪出口。有阵时有啲唔开心嘅事情，有啲冤屈气嘅时候，点样发泄咧？向边个发泄咧？就向住呢一个嘅出口转右就可以宣泄噶啦。呢位嘅歌手名字叫做 Candy 孙。如果大家記得 Robin and Candy 的話，他就是那位 Candy。 近年他們兩個人都有自己一些不同的工作， Candy 繼續有出一些歌曲，也都嘗試一些不同的風格。今次這首歌旋律方面就是他自己創作，再加上周耀輝的詞，成就了這首歌曲叫做《就在出口轉右》。

近呢幾年有些歌手成為了爸爸之後都有發表一些作品，講下跟小朋友的未來，又或者講下跟小朋友的一些相處。他都不例外，他的名字叫做伍富橋，都是剛剛成為了爸爸，對於自己的小朋友的一個承諾，約定一起看未來，是啊，一起去看看將來，看看究竟世界會是怎樣，大家一起成長的過程裡面去感受去經歷。

国语歌曲，嚟自香港嘅呢队乐队叫做 Special， 由佢哋嘅主音康聪作曲 ，T-Rex 填词，讲嘢系复古。佢哋话复古是我太念旧，念旧系一种嘅长情嚟嘅，都系好事吓。OK， 听过 Special 嘅新歌，跟住我哋仲有何韵诗。亦都是今日晏昼最后一首嘅作品，歌曲名字叫做《悍马》。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是陈文玲报道新闻。美国海岸警卫队在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现失踪医疗救护飞机的残骸，但是机上六人下落不明。联邦航空管理局在星期六上午通知海岸警卫队，一架载有六人的医疗救护飞机从百慕达飞往波士顿途中失去联络。海岸警卫队在几个钟头后表示，发现飞机的残骸，并且确认同失联的飞机有关。航班跟踪网站数据显示，飞机大约属于加拿大一间医疗运输服务公司，星期六凌晨从百慕达起飞，失联之前冇耐喺大概两分钟内下降咗13000尺。本国交通部长麦金龙就指，机上有四名嘅本国公民。美国海岸警卫队表示，机上另外两人系百慕达嘅居民。温哥华星期五傍晚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一架货车失控撞向电线杆和巴士站，司机被困车内，消防人员需要使用救生钳将他救出，随后由卑斯紧急医疗服务处送院抢救。事发在傍晚6:30左右，涉事货车在 Kingsway 及 Perry Street 交界失事，撞击电线杆同埋巴士站之后停喺行人路中央。温哥华消防救援服务处指出，车内嘅司机当时被紧紧夹住，救援人员迅速展开拯救嘅行动。司机获救之后身受重伤，情况严重。温哥华市警初步调查相信，意外极有可能系由

0: 雨司机突然出现身体不适所致。枫树岭在昨日清晨发生火警，一座谷仓遭到大火烧毁，导致两人受伤送院。事发在朝早8点50分左右，地点是位于 Nives Road 13000号路段。枫树岭消防局和 P-Metal 消防及救护服务处接报之后，迅速派员赶赴现场救援。消防表示，队员抵达的时候发现谷仓外围正冒着火焚烧，经全力扑救之后已经迅速控制火势。卑诗紧急医疗服务处都派遣救护人员到场，将两名伤者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警方同埋调查人员指出，涉事的谷仓平时有两人居住，但系目前尚未确认伤者系咪就系该处嘅居民。起火原因尚在调查之中。前卑诗大学教授 Stephen Galloway 涉嫌性侵的指控者之一 Chelsea Rooney 在诽谤案审讯开审前的几日发表公开道歉声明，坦承自己当年对于 Galloway 的指控和行为严重而且具有伤害性，并且深深遗憾，对于他的声誉、工作和家庭造成重大的打击。 Rooney 在声明中表示，自己当年传播了严重而且未经证实的指控，并且参与收集投诉以尝试对他进行诬陷。他承认当时不应该只是听取单方面的说法，也都不应该在社交媒体等公开平台散布相关的内容。该篇的道歉声明部分内容已经在星期六，也就是昨日刊登于国家邮报。传闻亦都发布咗喺 GallowayApologies.com 嘅网站，该网站目前已经积累咗九份嚟自相关人士嘅道歉声明。Galloway 系著名嘅小说家，曾经担任卑诗大学创意写作系嘅主任。自2015年被指控性侵之后，虽然从来都未被警方起诉，但系仍然遭到校方嘅解雇。杜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受伤的印度籍机长马查尔仍然留院，由卢晓山报道。
1: 发生在过去星期三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调查工作继续，更多细节曝光。美联社引述匿名外交官员消息证实，涉嫌施袭的副机长是阿曼籍的哈马米，资料显示他在阿联酋出世。知情人士说，哈马米曾经受聘于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但被怀疑持有激进观点，被禁飞并调任文职。哈马米之后转到总部位于阿联酋的迪拜航空工作，消息指他通过入职前的背景审查，但由于相关工作主要是了解求职者有没有刑事定罪记录，因此并没有深入调查他的背景有没有激进化倾向。官员又说，初步调查相信哈马米是单独行动，没有与任何激进组织有关联。阿联酋方面较早时表示，哈马米在飞行途中企图实施恐怖活动，使用应急斧头在驾驶舱内袭击印度籍机长马查尔，试图控制飞机。至于受伤的马查尔仍然留院，他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视像通话，忆述事发经过，话飞行期间哈马米提出想祈祷，他出于尊重对方宗教，将视线保持向前，冇拧转头望哈马米。马查尔话，几分钟之后，他的后脑被多次重击，他起初以为飞机发生事故，后来发现是驾驶舱内有人施袭。他曾经试图反抗，但由于头部遭到重击导致视线模糊，无法制止对方施袭，他其后倒地。马查尔说，他知道必须拯救自己和机上所有人，因此他用尽力气打开驾驶舱的门，给外面的人进入驾驶舱协助制服疑犯。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Riverong 河石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一星期七日都有好嘢食。星期一至四下午4点至晚上9点嘅平日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系24.99，价钱相宜，有多款厨师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同甜品区。而星期五至日嘅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刺身、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系85蚊。即刻约埋亲朋好友嚟 Riverong Casino Resort， 一边睇靓景，一边食大餐。
3: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同年度最高荣誉。除了紧张刺激的赛事外，现场仲有 DJ、音乐同灯光表演，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即刻上 shorttrackvancouver.com 买飞，快啲嚟为加拿大、中国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的速 速度与激情。

0: 繁忙的都市中，你有你的生活，他有他的忙碌。当你们遇见的时候，不如停低，细心看看对方的生活吧。 Sam 生活。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Sam 生活的时间，又是星期日下午两点零钟，这一个小时的音乐选择由 Sam 带给你的，同你心思生活真系，用另外一个角度探究下日常经历的。正式到了十月份，日子方面来到了十月的四号，犀利啊！即系咧，即刻咧，嗱，十月啦，十一月啦，十二月啦，跟住咧，2026年咧就结束咗啦。不过虽然话仲有两个月，但系咧，我哋有非常之多嘅事情咧喺呢一个月份咧将会系发生嘅，即系一啲突如其来嘅事情，大家都可能之前系完全冇谂过会喺十月份突然间塞到咁爆咁满啊！即系讲紧啲乜嘢咧？嗱，好快啦，但系我哋知嘅，冇话即系各地嘅。BC 省方面的一啲嘅市選咧，咁就喺呢個嘅17号咧，今個月啦，10月17号咧就舉行。呢個係之前就已經知嘅，咁但係大家都知噶啦。喺上兩個禮拜咧，突然其來知道，隔一個禮拜24号咧，就突然間提前地做呢一個嘅 BC 省嘅省選。咁大家唔知夠唔夠時間去做功課啦。咁雖然就話投票嘅日子就真係非常之短，因為由佢公布到真係落地選咧，真係唔夠一個月嘅時間就係做呢一件事啦。咁你嘅功課做成點咧？我相信你唔係真係今時今日先做功課嘅，即係咧有啲時間有啲嘅事情咧喺你往日嘅日子咧，你都係有即係做好少少準備去睇過下咁樣嘅。咁但係另外仲有一件事咧，喺呢件事嘅中間咧。亦都係舉行緊咧，其實唔係只一件嘅，有兩件事嘅。咁當然就有我哋嘅最新嘅呢個嘅溫哥華國際電影節咧，喺而家呢一刻咧，其實已經係即係進行當中噶啦。你有冇去揀選一啲嘅電影咧去觀看咁樣咧？非常要快啦，因為有啲嘅飛咧，即係有啲嘅場次咧，就真係好搶手嘅。咁另外咧，仲要提提大家嘅咧，就係我哋加拿大中文電台舉行嘅呢一個嘅 Little Sunshine Got Talent 2026咧。就是在10月14号就将会截止。如果你身边有些小朋友是真的很犀利的，4至13岁不同的才艺可以展现的，欢迎你来报名。当然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fm961.com 查询更多的资料，又或者亲身上到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办事处。

啱听过呢首系 special 嘅国语作品《复古是我太念旧》，跟住我哋慢翻少少，有安仔陈建安嘅《仙女座事故》个人观察记录。

0: 讲翻安仔陈建安咧，对上一次喺温哥华出现都已经系2018年嘅事情啦。咁当年咧就系同邓小夏一齐做我哋 Sunshine Nation 嘅特别表演嘉宾啦。时间都差唔多接近10年噶咯噃，即系讲紧吓2018年到而家，你又渴唔渴望再次喺温哥华见到佢咧？
1: 一群人一整晚的唱着歌，一个人一整夜的放空着。

撇快对罪案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嘅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喺我哋身边嘅时候，撇快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呢啲充满犯罪。

0: 同毒品风险的场所，令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和罪案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和 ABC 团队。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1: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面。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2: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3: 明仔妈咪，你睇下，琴日我个女参加比赛啊，又弹琴又跳舞，好劲啊！
4: 系，我个仔上星期咋嘛，先参加完一个功夫表演，凌空踢咗十块木板啊，几犀利！
5: 哇，两位妈妈，你哋两位小朋友都咁犀利，不如帮佢哋报名参加今年嘅 Little Sunshine 比赛啦！
6: 各位家长，如果你的小朋友是4至13岁，身怀绝技，有一身好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单止会获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和公益舞台。
5: 即刻到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号。
7: 961派台新势力。
8: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的听众，你哋好，我是 Fins 梁伟谦，我的最新单曲是《跟海浪呼吸》。
9: 有些结解不开，留给大海，小伙子天真的爱。
8: 咁呢首歌呢，其实就係一个关于疗愈自己嘅一个过程啦，就係一个关于可能大家喺一啲生活上面，可能大家有压力或者係好急速嘅时候，大家放慢返自己嘅脚步，然后可能係大家去睇下个海呀，疗愈下自己呀，咁样嘅一个故仔嚟嘅。呢首歌亦都係小弟第二次曲词編監嘅作品啦，咁今次都希望可以做一啲唔同情歌向嘅东西。咁呢首歌嘅曲风最主要都係一个好轻松嘅 country pop 咁样嘅音乐嚟嘅。咁希望大家都会喜欢啦。

0: 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是 Fans 梁伟谦。
1: 你的生活未必有他，但他的生活一定有你。阿 Sam， Sam 生活，
2: 欢迎继续回来 Sam 生活的时间。第二部分带给你继续是 Sidetrack 的歌曲。

0: 嗱，你可能话喂唔系喎，呢首咪周柏豪啱啱出道嘅时候嗰首《鹅》咯，点会系 side track 啊？
1: 听真理才是我福气。
0: 但可能你唔知嘅系呢首歌第一次出现咧，系喺一个嘅音乐歌曲嘅榜上边，而呢一个榜咧名字叫做儿歌金曲排行榜。我谂你未听过呢个榜啊，好多朋友啊。

0: 呢位歌手非常有才华，但系可惜嘅系佢嘅音乐作品其实唔知点解。好难俾我哋有一个好深刻嘅印象，即系唔系讲紧话所有吓，系即系大部分嘅歌曲。不过佢喺演艺上边嘅付出，我哋都系认同嘅。啱啱听过有张继聪嘅《这一秒》。
1: 谈情事为欢喜，无需压忍。

在他比较早期的作品里面，这一首歌曲是阿 Sam 自己本身非常之喜爱的一首歌曲，所以对于我来说绝对不是 side track 来的，是我很熟悉的一首歌。但是很多他的 fans， 很多他的朋友，即是喜欢他歌曲的朋友都未必知道有这一首谦恭张敬轩的悲剧人物，而他在很多演唱会上面都很少会演绎这一首歌曲。嚟紧喺多伦多嘅时间，唔知道会唔会有咧？有 fans 见面会嘅时间，会唔会喺嗰度唱一唱咧？跟住带俾你呢 part 最后一首歌，有苏永康嘅《平均》。

0: 喺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八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元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元。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BC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湾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有件重要嘅事，我一直都未认真了解过。
2: 咩事啊？
1: 提前规划啊，早啲了解可以按照自己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2: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复位预售折扣高达 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 Lelut Road。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3: 有间公司里面有位主管做了2年，工作表现麻麻地，公司财政赤字迅速扩大，还劲过 COVID 时候的2倍、啊、而公司一直存在的种种问题亦都继续恶化。这位主管的合约原本还有一段时间才到期，但是公司有个很特别的规矩，任何时候主管可以要求全体员工递纸仔评分，如果过半话 OK 的话，主管就可以做多4年了。最近公司忙紧一个大 project， 嗰个做到甩碌，偏偏佢呢个时候话：各位 ，excuse me， 不如而家就同我讲续约嘅问题啊！同事们都愕然，吓，你份约又未到期，公司而家又咁忙，仲有公司嘅利润又唔好，信贷评级而家差到极啊！点解偏偏要系而家同你讲呢个问题呢？主管望一望隔篱嗰个部门，平时最中意批评佢嗰班人，曾经是个内控，炒嘅炒，走嘅走，有啲内伤。有人问你咁样系为公司好定系自己好呢？主管即刻回答话：梗系为公司好啦，而家公司最需要嘅就系我，唔系系公司未来4年嘅稳定啊嘛。爱公司爱到咁样，前途无限。
4: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3: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听真啲态度。

个礼拜圣经说话咧，同大家讲下一个可能喺你成长咗之后，其实唔系噶，喺细个嘅时候都已经觉得系有呢件事嘅存在噶啦，就系、是、靠山。系啊，即系我哋要揾一个嘅依靠，揾我哋背后嘅嗰个支柱。我哋成日都话识人就好过识任何嘢嘅，即系无论讲紧系由你细个揾幼稚园开始，到读书揾学校，到出嚟做嘢揾工都系嘅。系你揾到个靠山，可能细个靠山咪你父母咯。你出到嚟靠山做嘢嘅时候，可能就系你识嘅朋友啦，又或者你嘅带你入呢间公司嘅嗰个嘅上司啦。呢一堆嘅。所谓靠山都是在你背后支持住你的有时候在屋企方面你的靠山就是可能是你屋企那位的贤内助又或者经济支柱的那位先生樣但是究竟是不是真的需要有靠山呢即如果我们没有山可以靠的时候那怎么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不可以继续向前行呢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靠山当没有靠山的时候要怎样又或者怎样先至系最好嘅靠山。有一句说话就系带开咗我哋今日嘅呢一个题目，或者我想表达嘅呢一个嘅point 啦，就系话无山可靠，我便成山。当你冇人可以依靠，冇人去托举你嘅日子嘅时候，反而其实系更加百无禁忌，更加可以放开手做嘢嘅时候，将冇人帮呢一个 term 变成咗冇人挡住你。曾经有人讲过话，世界是自己的，跟其他任何人都绝无半点关系。成日以前会觉得，喂，去任何嘅事情，梗系有人拉一拉，有几架好啦，系咪先？咁但系而家你就会可能觉得，冇人托举你嘅时候，即系冇人阻止你，你想做啲咩就做咩，直接去做，唔使等任何人去岌头，唔使睇任何人嘅面色。呢一份嘅自由，其实就系孤独换嚟嘅礼物啦。咁乜嘢嘅山先至係最稳阵最可靠嘅呢其实可以向内稳嘅。因为向内生长先至係最稳嘅靠山。有山可以靠嘅係固然之好啦但係未必係真係百分之百嘅好事。当你有山就靠山无山嘅时候就要独担。

去到某个年纪嘅时候，你就会终于明白，其实任何嘅关系都只不过系相识一场。咁当然有朋友在，有真朋友在，梗系好事啦。咁但系可以为你护航嘅咧，永远都唔系人脉啦，亦都唔系运气，系你脑入边所有嘅知识，系你手上边嘅本事，系嗰个永远都唔会认输嘅自己。我哋成日都话城市人好焦虑啊，咁但系焦虑嘅解药咧，就系得两个字嘅啫。

0: 焦虑嘅解药咧，净系得两个字嘅啫，净系行动。内耗系冇用嘅，即系你遇到事情嘅时候就直接去面对佢，无人问津又好，技不如人又好，你都应该要安静落嚟，做好你应该做嘅事。无论你系自我修复又好，自我增值又好，当你强一分嘅时候，你嘅困难就会弱一寸噶啦。
1: 苍白，只想望大粉红。以后遗憾变常情，伤口不怕表露原形，戒伤后经过正化除。

0: 少少是旧情人赠送。
1: 当你真系冇靠山嘅时候，你就自己可以做自己嘅靠山。你冇晒庇护嘅时候，先至可以无所畏惧；你冇退路嘅时候，先至会全力以赴。正系我哋所谓嘅破釜沉舟。你敢去拒绝，敢去反面，敢去从头再嚟过，唔再为咗讨好边个，咁样先至系拥有真正嘅自由。关关难过关关过，步步难行步步行，到你苦尽甘来的那一日，就是全世界为你欢呼鼓掌，为你庆祝的那个时刻了。下星期再见了。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三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温哥华星期五傍晚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一辆货车失控撞向电线杆及巴士站，司机被困车内，消防人员需使用救生钳将其救出，随后由 BC 紧急医疗服务处送院抢救。事发于当地傍晚6:30左右，涉事货车在 Kingsway Avenue 加 Perry Street 交界处撞向电线杆以及巴士站后停在行人路中间。温哥华消防救援服务处指出，车内的司机当时被紧紧夹住，救援人员迅速展开拯救行动。司机获救后身受重伤，情况严重。温哥华市警初步调查相信，意外极可能是由于司机突然出现身体不适所导致。温哥华市府表示，星期六市选提前投票首日录得破纪录投票人数，全市共有超过2.1万名选民投票。温哥华市政府发言人表示，初步点票数字显示，当天共有21824人。

0: 在全市各投票站投票，较2022年市选提前投票首日增加近200%。市府在声明中说，我们共同创下了提前投票的新纪录。文化市选其余提前投票日分别为10月7日、10月10日以及13日，投票时间为上午8点至晚上8点，全市共设59个投票地点，详情可于市政府网站查阅。除了提前投票人数大增外，邮寄投票申请数量也创下新高。市政府表示，截至10月1日，已收到超过18000份邮寄投票套件申请，较2022年市选全期录得的10523份增加超过70%。市政府网站同时提醒选民，本届市选选票篇幅长且较为复杂。选票上共有130名候选人，选民需要选出1名市长、10名市议员、9名教育局学务委员以及7名公园局委员。此外，选民今年也需要就2项公民投票问题以及多项资本借贷问题做出选择。文化市选正式投票日为10月17日。国际消息方面，伊朗总统佩泽斯吉安在联合国大会表示，伊朗不会在与美国的战争中投降，但仍然愿意通过外交谈判结束冲突。他批评美国总统川普的威胁，如果无法达成协议，将摧毁伊斯兰共和国，展现的是一种霸凌的心态。请听中广记者的报道。
1: 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强调，制裁和施压只会加强伊朗人民的抵抗，伊朗绝不低头，绝不屈服，但愿意在不接受武力威胁的前提下展开对话。美国代表则在他开始演说不久后离席。佩泽斯基安也展示了照片，指控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攻击后造成大量平民死亡，其中伊朗南部米纳卜一所小学遭到飞弹击中。根据伊朗官员说法，超过175名儿童和教师丧生，美国国防部还在调查这起事件。路透社先前报道，美军初步内部调查认为，美军可能必须为这起攻击负责。核问题方面，佩泽斯基安重申，伊朗无意发展核武，但不会放弃和平使用核能的权利。至于全球能源运输要道荷默兹海峡，佩泽斯基安表示，不能让其他国家自由使用海峡，伊朗船只却遭到封锁。伊朗已经透过中间人向美方提出重开海峡的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朗航运的封锁。美伊双方22号也在卡达斡旋下进行间接谈判，但目前没有重大突破。记者戚海伦报道。
0: 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袭击案，据报涉嫌实习的副机长哈马米供称，原本计划操控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机场。以色列媒体报道，哈马米向调查人员承认犯案计划，包括等客机飞到约旦领空时袭击机长，取得飞机控制权再继续航程，去到接近本古里安机场，以军赶不及拦截时，操控飞机撞向客运大楼。但是机长马查尔遇袭后，负伤打开驾驶舱的门，让外面的人进入驾驶舱，导致他犯案计划不成功。据报，哈马米又向调查人员表示，他入职迪拜航空前已经策划袭击，曾经搜寻哪些航空公司有营办来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且应聘这些航空公司，最终被迪拜航空录用。巴西于当地周日早上展开总统选举首轮投票，预计结果于投票结束后几小时内揭晓。根据之前民调，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与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儿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支持率排在前两位，其他候选人的支持率与两人有较大差距。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稍事气象信息。
2: River Rock 和时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每周7天都能享用美食。周一至周四下午4点至晚上9点的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需24.99元，价格实惠。

0: 手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 快到 shorttrackvancouver.com 购票，快来为加拿大、中国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的速度与激情。
1: 961气象站。
2: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1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11度，预计周二多云，最高气温16度，最低9度。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6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95%。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4: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5: 卑诗省保守派阵营陷入混乱，但无论明天是谁接掌保守派，保守党会让你付出更多代价，而且他们向来都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到头来他们不值得你承担这样的风险。尹大卫将为您家庭的保障而奋斗。 Authorized by BC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6: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现在到11号盛大展开，
7: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和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的大荧幕与舞台。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7: 包括由尔冬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王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李林、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 FM 961与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6: 另外有徐藻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扎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 FM 961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7: 电影节期间留意影音风暴和奇想天开节目内的好戏联场环节，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6: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7: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
8: 好声好听961，
9: 用声音碰撞心灵，用品味点缀生活，有闲有聊。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有闲有聊，我是主持人尚尚。
11: 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 Patty。
10: 今天来聊一聊我的40岁，前一段时间刚刚过了我的40岁生日，就没有什么大肆的庆祝，跟朋友还有我女儿小小的买了一个蛋糕，然后就过得非常简单的一个40岁的生日。然后朋友还说，哎，你是不是要大过一下，都迈入四字头了，是不是应该有什么纪念性的动作？但我个人就是比较喜欢那种很简单的东西吧，就是我总结就是我喜欢那种小而美的，
11: 就是不需要大张旗鼓的。
10: 太隆重的话我自己会觉得有点 over， 就是反而我会觉得失去了那种小小美好小确幸的感觉。
11: 那我其实挺好奇的，就是到了40岁这样的年纪，你有什么特别的感悟吗？
10: 我觉得还是有的。就我在过生日之前会觉得啊，其实也没什么呀，年龄只是一个数字嘛。但是真的到了今天，我觉得确实跟39岁是不一样的，就是那种感受上的区别，就好像会更深刻一点。
11: 是不是会有一种就是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的感觉？
10: 好像就是对，要重新给自己规划一下，不然的话就有点对不起这个年龄数字。它确实跟39岁不一样，虽然就只差这么一年，我确实在40岁生日的那几天有很多的感悟。今天我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11: 主要是哪些方面呢？
10: 首先我就感觉特别好。这个好呢，就是，我就觉得，哎，40岁了，我看自己 还是很青春的状态。

0: 态呀，我就觉得特别知足，
1: 就是觉得哎，我自己的状态还不错，
0: 嗯，就跟40岁没有什么关系，或者是说我跟别人说我40岁的时候，别人可能会觉得哎呀，还是这么好的状态呀，就我自己反正就是挺知足的，
1: 嗯，就是可能在我们年龄比较小的时候，想到40岁就会觉得哇，这是离我们非常遥远的一个年龄，或者说40岁的女性会不会觉得有一些，容颜上的衰老呀，或者是那种青春的状态已经不在了，
0: 嗯、
1: 可能突然间走到40岁这个年纪，你的感受不是这样，
0: 嗯，
1: 你就觉得。非常的知足。
0: 我小时候想到40岁，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有记忆起吧，就是我身边的姑姑还有阿姨，他们其实就是差不多30-40岁的年纪嘛。我就觉得啊，40岁了，嗯，当然他们有已经有皱纹了。我觉得现在随着大家护肤观念呐、啊，或者是医美呀、啊，大家确实状态越来越好。我觉得这种状态不仅仅是这种外形上的，因为我那时候想的40岁就是什么都是固定的。就是我觉得40岁是安定也好，其实更意味着是一种没有什么值得改变了。就是不管是你的工作、你的社会价值，还有你的财富，我当时觉得那都已经没有什么期待了，
1: 快退休了感觉
0: 是，就是也这样了，就是这种感觉。嗯、但我觉得我刚刚说我的40岁，我的心态特别好，我就觉得真好呀。除了是我觉得我的身体还有这个外形方面的状态不错之外，我还觉得我有好多的可能性啊，我还是可以有很多的改变。这就是引发了我最近就觉得，嗯，人真的就是要不断的去建设自己。建设这个词呢，就是意味着不断的成长，嗯，各个方面的吧，不仅是说我们经常所关注的穿衣打扮呐、啊、护肤呀、身材呀，还有就是包括我们大脑呀、技能呀、认知呀，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觉得都需要有不断的建设，不断的成长。

0: 现在的年轻人哦，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压力很大，就不管从工作、爱情、事业各方面的，然后滑手机也是一样啊，就是会比啊，比来比去就是不开心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是那个余呢也不足于什么东西。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跟着感觉走，
1: 跟着感觉走。

0: 我们刚刚讲的说到了四十岁，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悟，就是我们真的需要不断的去建设自己。嗯，大家可能会觉得这种自我建设是有点挑剔自己的意思吧，好像就觉得我不是很好，我要变得更好啊。我不是这样认为的，我觉得这不是一种自我否定，就是也不是说我对自己非常的不满意，需要有更高的目标。其实反而我是没有什么目标的，其实我不知道我的事业我的技能需要发展成什么程度，或者是说一定要够到什么东西。我只是觉得当你还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至少你要在不断的学习，
1: 就是我们不能停下我们的脚步，不能放弃学习。
0: 对，我觉得这种自我建设就是我们也接受现在的自己，但是同时呢也愿意继续的去照顾他，继续的让他更丰盈吧。
1: 嗯，其实你说到四十岁，突然我刚才有一个闪念，我就觉得如果我们将来走到五十岁，甚至是六十岁，也希望我们会有这样的心态。
0: 我是非常肯定，我觉得还是会有的。
1: 嗯，就是不要放弃自己，也不要放弃学习。
0: 嗯，我觉得这种想法也有可能是我们太无知了，就是说我们也许可以掌握我们的身材，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容貌，尽量的让自己满意，但我真的不确定到了五十岁六十岁，我们是否真的还有勇气说我还有机会改变。就算是说了，也可能是打鸡血吧。
1: 也有可能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0: 嗯，是，但我觉得这个信念必须有，就是你一旦有了之后呢，你的这种肯定呢会不断的给你增加一些力量感，而这种力量啊，或者是我们之前讲的这种生命力，我觉得是非常美的。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其实不管是多少岁吧，不管是三十岁四十岁，我们都需要比较全面的去自我建设，可能包括很多层面的。我们可以先从身体层面来讲吧，我觉得现在大家好像人人都在健身，我身边的朋友做瑜伽呀，做普拉提呀，或者是做一些力量训练，打拳，特别特别多的种类，打网球也特别的流行，还有匹克球。我身边朋友好几个说，哎，我们一块儿去打网球或者是匹克球的。我说，哎呀，我真的都没有时间，因为我现在就是想固定的去练一下普拉提，然后或者是做一些加一些力量的训练，因为我觉得我自身这个肌肉太少了。反正总之就是身边的人都在为自己的身体做一些努力。
1: 而且我看到身边很多朋友都非常积极的去运动，就像你说的打网球啊，打高尔夫球啊，你就会觉得，哎，他们真的非常有生命力。
0: 真的就是身边的这些朋友都是属于很瘦的类型的，就是大家都不是为了减肥去的。
1: 我觉得大家现在开始慢慢有意识了，就是要好好保护我们的身体。
0: 而且好像审美不是那么单一了，不会觉得就是特别瘦才是好看
1: 的。是
0: 的，
1: 我觉得有一点肌肉确实是好看的，而且是那种就是非常健康的美。
0: 我昨天跟一个朋友吃饭，我们两个去吃火锅嘛，他

0: 是跟我一样很瘦的人，甚至比我还瘦一点。然后他说，哎呀，我最近特别开心，说因为我的饭量就是大了起来。我说真的，我说我们两个有同样的感受，就是我们稍微做了一点运动之后，真的就吃的比原来更多了，其实也不会胖的，真的不会胖，因为就是你会让你的身体代谢也会快一点，就是你吃的营养更丰富了，然后呢，特别是你吃蛋白质比较多的话，再加上你有运动，所以你身体的状态代谢很快的，其实不会想象的，就是一多吃一顿就会发胖的。
1: 嗯，所以身体开始进入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状态。
0: 嗯嗯，我们现在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好好睡觉，好好吃饭，好好运动。我觉得运动还有一个很大的改善，就是让我们的体态看起来更好，让身体更舒展了。我知道 Patty 你也有做普拉提，我相信就是这个普拉提也会让你觉得很有好处的。
1: 我是觉得身体比较舒服，而且像你说的，就是你有一定的运动量之后呢，就会可能比较累，睡眠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吃的也会多一点，身体进入了一个正向的循环。
0: 是的，我最近也刚刚在接触普拉提，就我原来我身上有很多的体态的问题，可能我们平时根本就没有关注到，比如说就是脊柱的灵活性，因为我们每个人现在都是很长时间都在坐着嘛，你脊柱的灵活性，他说其实我也有一点点强直的，就是脊柱不够灵活，所以说你在运动，比如说做一些壶铃方面的一些提拉呀，就做这些动作就很难做的标准，就所以有时候你在做力量训练的时候，如果你体态或者是你不知道用哪里去发力的话，就不但不会达到那个训练的效果，反而可能会让你容易受伤。
1: 其实好像普拉提属于一种康复运动，就是把你的身体呀、脊柱啊、呼吸啊都调整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0: 我觉得它就是让你开始对你的身体有觉知，
1: 对，
0: 就你知道你的脊柱在哪里。我之前真的不知道我的什么髋关节是什么，然后你这个臀部法里应该用哪一块肌肉，就你现在慢慢有了感知之后呢，你再去做一些运动的话，就是至少效果不会差的太多。
1: 其实我觉得开始运动之后呢，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好像慢慢的能够掌控自己的身体，你慢慢能够掌控你自己的身体，你好像就可以慢慢的掌控你的生活。
0: 是的，很有道理。

0: 我们虽然说不惧怕年龄，没有年龄焦虑啊，但是坦白讲，我相信我跟 Patty 我们两个还是比较注重外在吧，我们就是还是觉得先要从皮囊上把自己打理好了，然后再去建设自己的内心。你最近在审美方面有没有什么新的感悟？
1: 我觉得在审美方面就是一直在修炼。其实我觉得找到自己的风格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嗯，然后这么多年好像一直都在努力，就是找到一个适合自己，自己穿着舒服，然后别人看着也舒服的一种状态。
0: 嗯，但我又觉得其实风格不需要固定下来，我觉得有时候是会有变化的。就是你看我们之前聊的，就是我就很喜欢浅色系的衣服嘛，
1: 嗯，
0: 我就觉得哎，浅色系显得人会年轻一点，干净一点。但是我最近呢又很追求那种质感，高质感吧，叫就成熟一点呢，给自己带来的感受也不错。
1: 嗯，
0: 所以说我最近就有一点点想变换自己的风格，或者是成熟一点，或者是酷一点，那这些可能都以深色系为主。但是我相信我们两个就是一直有一个很底层的共识的，就是我们不太会盲目的追求流行，或者是一定要追求自己显得很年轻。我觉得就是就像你说的，还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嗯，不管是成熟的还是青春的，我觉得每个人显青春或者显成熟的那个样子又不太一样，还是要结合自己。就是比如说我可能就不能过于可爱，
1: 嗯，
0: 我可能就是这个衣着打扮当中有一点点可爱的细节，但是我不能全部都是可爱的元素。
1: 我觉得是不管是哪一种风格吧，我觉得风格可以有一些变化，但是终究呢还是适合自己的。
0: 对，因为就是其实外在也是一种你自己内心的表达。
1: 对，其实我觉得外在很重要，就代表着你一个人的气质和形象嘛。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即使没有什么重要的场合我们也应该认真的去对待自己，就是好好的打扮自己。
0: 嗯，对，
1: 就是生活当中还是要有一种生命力，就是不要让别人看起来你好像就是有一点慵懒的感觉。
0: 嗯，因为我们打扮自己其实并不是为了取悦别人的。
1: 对，
0: 我老公经常就是跟我说哎呀，你们那个买什么包，或者是说你们这样化这么麻烦的妆，其实我们并不怎么看的，其实我们也看不出来。或者你今天换了一件新衣服，换了一个新包，我们也看不到，其实意义不大。但其实我们也不是给他们看的，我们就是如此花心思的去打扮自己，我觉得只是为了得到自己的肯定，就是自己在照镜子的时候觉得哎呀今天看起来好舒服呀。
1: 对，
0: 这种一点点小小的肯定其实能让我们今天一天的心情都非常好，而且你在做其他

0: 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更加有动力。
1: 对，而且我觉得这就是生活当中给自己的一个非常正面的反馈，很积极的一个信号。
0: 是的，就算是今天没有人夸你，我们也还是需要好好打扮自己，因为我们外在的建设呢，不是为了取悦别人，而是我们自己在看自己的时候，能够感受到我没有忽略我自己，我今天又好好的对待他了。

0: 你家有7至16岁喜欢唱歌跳舞的孩子吗？这个圣诞，王祖蓝约你香港北京见，跟随 XSK Academy 从温哥华出发，到香港参与多位艺人齐聚的圣诞演出，再前往北京海雅基地体验专业艺人训练、试镜及 MV 拍摄。12月17日至26日，圣诞赴约，星光加冕，海雅 Camp。让孩子发掘更多可能，名额有限，立即联络 XSK Academy 604-518-8061。
1: 卑诗省将于10月24号举行省选，投票方式有很多种，您的选择将影响卑诗省的未来。
2: 我通常会提前投票，比较简单。
3: 我更喜欢邮寄投票，超方便。
4: 我会去我们区的选举办事处投票。
3: 而我呢，最喜欢在最后投票日亲自去投。
1: 投票方式选择多，快到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卑诗省选举的详细资讯。
3: 这是我们的社区，我们在这里工作、健身、

0: 甚至是我们放松身心的地方。我们为社区投入，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需要帮助的时刻，支持我们共同生活的社区。 Fortis BC，为更好的 BC 提供能源。
1: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三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 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sun.ca。 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
2: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3: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2: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4: 现在的小朋友真的太厉害了，会唱歌、跳舞、打鼓。我小时候好像只会发呆耶。
5: 哈哈，现在的小朋友真的是青出于蓝，有才华当然要展示出来啦。Little Sunshine Scout Talent 2026现正接受报名，
4: 唱歌、跳舞、乐器、功夫、魔术，甚至相声都可以。
5: 当然，4至13岁的小朋友都可以参加。入围选手还可以接受一系列星级培训，并在决赛中角逐多项大奖。
4: 哇哦！未来一年还有机会登上大型舞台参与公益活动，
5: 那要把握机会啦！快帮身边有才华的小朋友报名吧！截止日期10月14日，详情请上 fm961.com。
6: 明天就要出去旅行了，又不想错过电台节目，有什么办法呢？
7: 你可以用手机啊，不管多远都能听得到，有时差也不怕。
6: 这么方便，怎么弄啊？
7: 手机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搜索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还可以听到最新的新闻信息呢。
8: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9: 用声音碰撞心灵，
10: 用品味点缀生活，
11: 有闲有聊。
12: 在节目的下半个时段的一开始呢，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一个福利。今天要送出的呢是 Osorio Circus 奥索里奥马戏团的一个家庭的套票。这个套票呢是包含了2张成人的门票，以及2张10岁以下小朋友的儿童门票。Circus Osorio 呢，它是一个来自墨西哥由 Osorio 家族经营的巡回马戏团，走的呢是一个热闹近距离适合全家观看的大帐篷的马戏风格。在过去9年呢，也是陆续在加拿大各地做了巡回的演出，他们的表演呢就是一种非常热闹的气氛。现场呢会有高难度的空中飞人的表演，还有特别惊险刺激的电车车技的表演。这是一个特别适合一家大小一起参加的活动。那现场除了精彩的表演之外呢，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美味小食，还有一些特色的纪念品。想去体验的听众朋友呢，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Circus Osorio 的表演地点呢，有在 Abbotsford， 有在 Richmond， 也有在 Coquitlam。表演的时段呢也有不同的场次，比如说有2点半的，有5点的，还有7点半的。那今天抽到奖的听众朋友呢，其实是可以任选地点任选时间的，只要你回答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我刚刚讲了 Circus Osorio 呢这次在 BC 省的演出地点呢有3个，其中2个呢是 Abbotsford还有 Coquitlam，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604-295-9616，欢迎你的拨打热线。我多少

0: 们今天在有闲有聊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一聊我进入40岁之后的一点感悟吧。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觉得还是需要不断的自我建设。这个自我建设并不是觉得自己不够好，对自己不满意，挑剔自己，反而是觉得自己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而是更有期待，把自己引向一个更好的方向吧。那其实建设外在，建设身体，我都压力不大。我每天做这两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是比较的有动力的。但说实话，建设头脑这个事儿啊，我遇到的挑战还挺多的。
1: 因为我觉得涵盖的方面真的是特别的广。其实我也很好奇，就在当下的这个阶段，你特别想要建设的技能是哪些呢？
0: 因为我就是觉得我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太多了。
1: 我也是。
0: 就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不管是有人聊到历史，聊到政治，聊到经济，聊到艺术等等，我觉得我真的就知识面太过狭窄。当然没有关系，就是我很乐于倾听什么的，但我依然就是对这些领域还挺有兴趣的。就是当别人讲到我完全不熟知的领域的时候，就觉得啊，特别想耐心的听一听。听完之后呢，我回家会对一些专业的词语啊，或者是今天他讲的哪一句金句，我觉得我不是很懂，我就会回家搜索一下。比如说什么经济方面的，他们讲的量化，他们讲的杠杆，我真的就是回家查了一下，哦，我终于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我自己就很开心。其实就是建设头脑，我真的是没有什么方向。

0: 因为目前我们的工作也不是说非常具体的需要我们去学习某些技能，我现在也没有什么事业去需要我去专攻一个很精准的方向，我只是觉得我必须要去扩充自己的知识吧，就早晚一天会用得上，哪怕是在跟人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也希望我是有信息量是可以自由表达的。我目前唯一的学习的方式吧，就是可能就是听一些播客呀，看一些专访啊，看一些纪录片呐，尽量的把一些知识点给弄清楚弄透，这个是我目前的一个方式。
1: 我觉得到了我们现在这个年纪，我想要去建设的呢是我们的好奇心。我觉得我们应该对很多事情都充满了好奇，就不管是新的一些生活经验呢，或者是新的文化、新的知识、新的技术，我觉得我们都需要保持一种很开放的态度。
0: 是的，
1: 就是我们要接受这个世界新的一些变化，然后愿意去倾听，愿意去学习。遇到一些比如说你刚刚提到的陌生的概念，我们不要着急去否定，而是先尝试的去了解，
0: 不要很着急的去做一些判断吧，或者是觉得别人跟我的领域不同，观点不同，就第一本能的去反驳或者是排斥。我觉得就是可能要试着理解不同的人，不同人的生活。
1: 是的，我觉得其实一个人真正的开始变老，不是说他出现了皱纹，而是说他开始对新的东西失去了兴趣，失去了这个好奇心。所以我觉得我们最应该保持的就是这份好奇心，然后我们去努力的去探索这个世界。
0: 我们讲的学习也不是说一定是去为了拿到一个什么毕业证书，或者是这个学习就很快的能变现，这个是很不现实的，而是为了不让自己的世界越来越窄。
1: 对，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变化真的是特别的快，我觉得我们要和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继续始终保持着联系。

0: 我觉得自我建设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需要去建设我们的心态吧。我现在有一种我自己觉得还挺健康的心态，就是虽然我拥有的东西不多，但我就觉得很知足，因为我知道了什么对自己真正重要，也不需要通过比较去证明自己生活得很好。我可以通过一些很简单的东西，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仪式感，或者是哪怕一张好看的照片、一顿饭和一次挺有价值的聊天，都会让我觉得生活很美好。
1: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其实知足呢，不是因为拥有了所有想要的东西，而是知道什么是对自己真正重要的。我觉得让我很喜欢的一种状态呢，就是内心可以非常的丰富，但心态呢却越来越简单，对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的好奇，很多的兴趣，但是对自己呢还有更多的期待，而不是什么事呢都要争一个结果。
0: 虽然说我们在节目当中讲的是说我进入四十岁之后的一些感悟吧，但我觉得我们今天讲的部分其实适用于所有的人，不管你是在二十加、三十加、四十加、五十加等等，就任何时候呢，都不要放弃自己，不断地给自己加码。这个加码呢，不是说我们要一定要拿到什么成绩，而是让自己一直有自我肯定的心态。
1: 希望大家呢都能内心丰富，但是心态呢却是简单的，用准则要求自己，但是用理解去看待别人，能够看见自己的真实，也愿意发现别人的美好。
0: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有闲有聊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还是要感谢您持续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在空中再会，
1: 拜拜
0: 拜拜。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四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BC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戴维比表示，他在省选中承诺限制日常食品价格出现不合理升幅，措施将针对省内多家大型连锁超市，而并非刻意针对任何一家公司。尹大卫表示， BC 省食品分销高度集中，令省民今年面对的食品杂货价格升幅超过整体通胀水平。他又表示，早前选择在 Seven Foods 超市外公布有关政纲，并不是要特别针对该公司亿万富豪东主。随着10月24日省选临近， BC 三大主要政党星期六继续拉票。BC 保守党把焦点放在新民主党上届省选一项与食品开支有关的承诺，而 BC 绿党则公布部分长者政策。BC 保守党候选人 Peter Milber 在声明中说，尹大卫没有兑现上届省选承诺的1000元食品杂货补助，还批评新民主党如今再次寻求选民的授权。而另一方面， BC 绿党星期六公布部分政纲，包括承诺增加向低收入长者提供的每月租金援助，并计划对辅助生活设施实施空置管制措施，以保障住户免受租金大幅上涨的影响。BC 护士及助产士管理局星期五公布多宗涉及省内矫正系统护士不当查阅医疗记录的处分令，其中在飞沙区域矫正中心任职的一名持牌务实护士承认，在12分钟内多次存取非其照护对象的个人病历，已经同意接受停牌8天的处分。

0: 这是局方同日公布的第二宗同类个案，早前公布的另一名持牌食物护士也因一次不当存续病例遭停牌7天。 自9月初以来，局方网站已相继公布7宗涉及护士不当查阅病例的处分令。该7名护士均于2025年4月或5月期间犯下相关违规行为，并在今年5月或6月同意接受处分。 7人当中有5人任职于非沙区域矫正中心，其余2人分别任职于速力预审中心以及矫正健康服务处。关注一下国际消息方面。 全球正面临超级厄尔尼诺现象，最新的研究警告，厄尔尼诺带来极端高温，可能在明年2月份以前造成全球新增451000人热相关死亡。请听中广记者的报道。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圣婴现象今年6月形成，目前强度已经进入超级圣婴等级，并且可能达到破纪录的强度。芝加哥大学气候影响实验室研究团队推估，在化石燃料造成的全球暖化影响下，从今年6月到明年2月，圣婴额外带来的高温可能造成451000人死亡，而且不包括野火、洪水和干旱等其他灾害造成的死亡。研究预估， 未来几个月，全球陆地气温可能比正常值高出摄氏1.2度，极端高温天数也可能比正常年份增加44%。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全球南方。研究估计，奈及利亚可能有31400人因为额外高温死亡，印尼、苏丹、印度和巴西也属于高风险国家。美国则估计可能增加3500人死亡。 不过，这项研究目前还没有经过同侪审查，没有参与研究的英国学者指出，451000人的数字在模型推估上具有合理性，但不能视为确定的死亡人数预测。记者戚海伦报道。
0: 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日前在美国举行，会议就反对粮食武器化议题达成联合声明，但未就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的议题达成成果性文件。 中方商务部表示，中方在会议期间始终秉持开放合作态度，建设性参与各项议题讨论，并与成员密切沟通，充分发挥促谈促和作用。同时，中方始终坚持原则，坚决维护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2: 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在酒店抢劫并杀害一本一名日本女性被逮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发生如此残忍和恶劣的案件令人感到极为遗憾，日本政府已经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核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其防止同类案件再次发生。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表示，前愤怒，防卫省已经向美方提出抗议。感谢您收听整体文少时详细。
3: 每周一的晚上6点到点，家居生活Q&A，主持人Carmen邵卫华邀请不同的嘉宾为您答各种时的疑难杂，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4: 家居生活Q&A节目赞助：BC Sun联合会计师事务所、Sea 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5: 在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8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敏电视最高现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BC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0: 961气象站，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1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1度。预计周二多云，最高气温16度；最低。

0: 1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 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 Lillooet Road。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1: 好听，好声音 ，FM 961。
2: 大家好，我是 Ariel 蔡佩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Tracy 陈静主持的《吹吹音乐风》。

来到今天的吹吹音乐风。你好，我是前进 Tracy， 和 Calgary 的朋友打声招呼，还有我们的温哥华的朋友。我们分别呢是星期六的早上九点，还有星期天的下午四点钟。大家都好吗？最近的天气呢，感觉还算 OK。不过本身呢，此时此刻的人在 LA， 在啊美国，你们知道这里目前是几度吗？38度，有点吓到我了。在温哥华这么好的天气呢，突然间想说，十点到了 LA 应该也是还行吧，没有想到呢，现在的时间比亚洲的夏天还要热，就有点不太敢出门的感觉。Well， 那当然呢，无论我在任何一个地方，我都是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小时时间陪着你，一起听听歌，一起和歌手们聊聊天。今天除了新歌推荐之外，当然我们还有第二个阶段的吹吹音乐风大人物。上个星期呢，我们和王诗安聊天，那王诗安呢，自己是一个非常棒的音乐人。那早期出道的时候有很多的贵人相助，包括方大同等等。那今天呢，我们都会聊到。好，今天有什么样的新歌要推荐给你呢？最近有一位新人，他非常非常的甜美，看起来有点点小叛逆的感觉。全新歌曲呢是由 Future Funk 的曲风为基底，叫做大胆 Try。如果你喜欢看棒球的话呢，相信你曾经看过这一位，他是何宇。何宇 Kimi 从台南到台北来发展，然后中间呢还包括一些演戏啊，不同的表演工作。然后后来呢，以这个啦啦队女神的姿态被更多人看见，他就是何宇。

爆料跟全世界分享，所以大胆踹踹这首歌呢先上路了。他说在创作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有趣的小插曲，他说这个原本歌曲名称里面没有踹这个字，你知道大胆踹踹其实是大胆踹踹是踢的那个踹，然后第二个踹呢是尝试的那个踹，他觉得说歌迷想要特别一点，所以就采用两个不同的踹。

蔡明佑专辑同名主打《快乐有时有》 MV 呢，是以一间花店为故事的起点，用很唯美的那种画面来说故事。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一部 MV《快乐有时有》。有时候啊，在花店里面，你可以看到不同的人物来来去去，不同的人物和不同的花朵来相遇，好像也就在描述人生当中呢，很多时候我们都面对的不一样的事情。而呢，在花店里面，每一束

花，又承载着每一份不同的心意。这里是吹吹夜风，我是陈静 Tracy。 刚才我们有蔡明佑的全新单曲《快乐有时有》，告五人的新歌推出了，在这里等你。

0: 卑诗省将于10月24号举行省选，投票方式有很多种，您的选择将影响卑诗省的未来。
1: 我通常会提前投票，比较简单。
2: 我更喜欢邮寄投票，超方便。
3: 我会去我们区的选举办事处投票。
2: 而我呢，最喜欢在最后投票日亲自去投。
0: 投票方式选择多，快到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卑诗省选举的详细资讯。
4: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

0: 新天 Clean Beauty Charlotte Tilbury 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redo Pantelligence 香氛 Prada 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1: IF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 10月24至25号 登陆 Pacific Coliseum
2: 今年赛事跨越三个州份七个城市 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和年度最高荣誉除了紧张刺激的赛事 现场还有DJ、音乐和灯光表演
1: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 快到 shorttrackvancouver.com 购票快来为加拿大中国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的速度与激情卑诗省保守派阵营陷入混乱但无论明天是谁接掌保守派保守党会让你付出更多代价而且他们向来都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到头来他们不值得你承担这样的风险尹大卫将为您家庭的保障而奋斗
3: Authorized by BC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4: 周日傍晚别发呆女人的生活最精彩我是主持人乌龙女人说准时开麦找好吃的有嘉宾带路去拿好玩本地旅游指路换季怎么样节气养生有招心里有话情感文章陪你聊聊女人说的不只是女人的事更是全家人的生活指南周日下午5点到6点 FM961 女人说请你听乌龙说
5: 这一周世界一直在响现在安静一下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也是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不只是一位 DJ 而是来自全球电台的 DJ 在不同的城市不同时间为你推荐华语好歌 有人在亚洲的深夜，有人在北美的灯光之中，同一小时，同一段旋律，连接整个世界。每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关掉世界，打开音乐。 Sarah 在华语音乐风暴为你连接全世界的 DJ 精选的好音乐。

0: 在这里，你可以无拘无束地遨游夜空，和你最爱的音乐，还有你最喜欢的音乐人相遇。是的，星河夜雨陪你一起遨游夜空。我是王介安。2026年3月开始，每周六晚上10点，我们一起在夜空中飞翔，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1: 中文电台
2: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3: Let us welcome
4: 吹吹音乐风
3: 大人物
5: Star DJ。
6: 来这个阶段吹吹音乐风，你好，我是陈静 Tracy， 今天的大人物是王世安。

0: 发现从国外长大的孩子，我觉得真的要看家庭，家庭是不是有给你这样的中文的环境，因为你现在跟我中文是对答如流。听说那个时候为了要妈妈要你学中文，是有说过你不想中文就不给你饭吃，是真的吗？
1: 对对对对，因为我小时候很能吃，我小时候是晚餐两三碗饭这样子在吃，然后我因为在荷兰没有中文的环境，因为大家都是讲荷兰文，也没有英文，可能偶尔吧，就是可能有些电影会是英文或音乐是英文，但是大部分你不会接触到中文。对，然后我在家我也就是跟他们讲荷兰文，然后我妈有时候就说你在家你再说你就把你中文忘了，然后说你在家一定要讲中文，在外面随便你这样子。因为学校后来还会学德语、法语、英语，然后我后来是去学音乐的。那如果我没有去学音乐，我继续学比如说其他的科系的话，就会有拉丁语也好，西班牙文甚至中文。但是我妈就说有一次她生气，你还是继续在家里讲荷兰，你再讲的话你晚上不能吃饭了。然后我最害怕不能吃饭，我一定要吃饭，我是饭桶。对，
0: 就说好好好，我说中文，我说中文。
1: 对对对，所以为了要吃，我就是讲中文。那个时候是这样子。对，
0: 然后那我觉得我们家这两个吃太多了，难怪中文都不会讲。我给他们太多饭吃了，中文是 OK 啦，但是就是还可以更好，因为平常他们就是互相，他们两个互相当然讲英文，但是
1: 对，
0: 跟他们说中文的时候，他们就用英文回我，所以我常会说中文。跟我说中文，然后就 sure， 然后就耍赖
1: sure。
0: 我应该对，我应该学你妈妈那一招，不说中文没饭吃。
1: 那当然他不会真的不给我吃饭，只是吓吓我，这样就是警告我。
0: 对对对。
1: 但他们会会学写跟看中文吗？
0: 他们很小的时候，因为我们住香港，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有学写字，有书写的部分是有。不过后来我们回来压一点点，所以看起来看一些字是认得，然后写还记得一些，可是已经就真的是忘得差不多了。我觉得就是要回到亚洲的一些环境，让他们去成长。像比如说你到了亚洲这边去发展，我相信你中文一定精进不少吧？读跟写还 OK， 就是看的还可以。
1: 因为我要从一开始讲的话，我18岁那时候有参加一个比赛，然后就是每周一个录影，就是一个比赛。然后我的歌词那个时候我不会看中文，也不会写，但是也不太会唱中文歌，也没怎么听过，因为在荷兰真的不会听到中文歌嘛。
0: Right.
1: 偶尔就是父母放的歌才会听到一些，林忆莲啊、邓丽君的歌啊、王菲啊那个时候。那后来我就拿一个笔记本，就是写罗马拼音、汉语拼音，然后就全部都像在写英文一样，因为我只能认这些 A B C 的字，所以中文其实你给我，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对，所以我当时有一个比较难过去的是，我在看拼音唱歌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在唱什么，因为我是靠音，所以我只记得音，然后看那个字知道发音，但我不知道意思是什么。所以后来慢慢，因为我在这里生活，我就大家跟我可能是那个时候是 email 也好，或者是打字，就慢慢的开始接触到我也需要打字，然后我也需要跟人家用中文沟通，不再是荷兰文，对，也不再是英文，所以慢慢的。

0: 的我开始就是我识字 的程度 有进步，都会看字，然后就慢慢从40%, 50%, 70%, 80%、我现在应该是95%对，然后对，然后到一开始只会写曲，中文的词不会，到慢慢学习，然后但我每次写词我是查很多字的，就是我是这样在像学生学习一样学中文一样的边在写词，对，就这个意思到底有多少版本的字可以拿来用这样子，我现在还是不会手写中文，对，因为都没有用到，然后
1: 是
0: 因为我很早就进入这个行业工作，所以我都是我的中文都是靠跟大家打字聊天然后看字，对，我的第一部戏也是脚本是看不懂中文的，所以我的那个时候又是回到那个时候写拼音的时代，就是我当时的经纪人是在我耳边一句一句台词念给我听，我一句一句这样子背，因为我真的什么都看不懂，对，然后慢慢到剧本跟歌词都会自己看或者是自己写词，所以我觉得也是生活环境带给我中文的进步。
1: 哇，我觉得这个跟毅力很有关系，不是每个人说从30%就可以变成90%的，这个真的很厉害。对，所以从第一张专辑，对，喜欢跟你热爱这个环境，跟与人互动，跟沟通。对，第一张专辑那个时候，好像给大家的感觉是比较是青涩少女风，然后那个时候《爱存在》这首歌也是大家的青春回忆啊，然后后来你就开始有很多不同的尝试，比如说 alternative R&B soul 实验性的声音，那你觉得现在真正的 Diana 跟你刚出道到现在 what's the biggest difference？ 你自己已经走出自己的一条路了。
0: I think the difference is that I'm always different. I keep changing.
1: Oh, that's a good answer. Yes.
0: Because I'm always me, but the me in every year or every environment is different because I adapt really easily to a new environment. 因为我也是一直搬家搬来搬去，然后我每搬是要用飞的这样子，所以我住过很多不同城市，然后每一次的环境不一样，每一次接触的团队不一样，每一次当下我自己看的电影也好，听的音乐也好，追的剧也好， it's always different. 我会有 phase， 就是这个 phase 这个阶段我喜欢什么，我很容易，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种人，就是会很容易掉进一个洞，然后就迷恋一个东西，就是 like get obsessed with a certain genre or obsessed with a certain style or certain thing or certain even 看剧 maybe I don't know, it's almost like a 很强烈的 obsession， 然后就是哇超级喜欢，但是我还蛮享受这种 passion and it gives me a lot of inspiration into my own craft， 所以应该说我从第一张专辑公司设定的青涩少女单纯感天真感到一些情歌懵懵懂懂的那个情窦初开的那个年龄到因为我记得当时公司跟我说你想象你17岁你永远17岁然后我说这样子，但其实我那时候已经21、22岁了，然后当时我就觉得我已经是大人了，为什么要对，但是可能
1: 公司包装
0: 对那个 tactic 就是你要从小开始啊，你如果现在一出来就已经很成熟，你那个过程怎么所以我觉得也有道理这样子，但是那个时候比较多的情歌巴拉歌，然后后来到拍戏，然后唱《爱存在》，然后到我做一些 pop rock， 然后终于开始做我喜欢的 R&B soul 的东西。但是那个 R&B 也不是纯 R&B， 是 alternative， 是加了金曲，是加了什么，加了很多其他的元素在里面。And I would say it's more like indie R&B， 其实不是 pop R&B， 对，所以然后后来就是一直换来换去，是根据我的心情在

0: 但我觉得我的唱腔一直都是偏向于 R&B No matter what I sing、mm-hmm. Even if it's、mm-hmm. rock Even if it's、
1: yeah.
0: 华语情歌 There's always a little bit of R&B 的感觉在里面、mm-hmm. 对
1: yeah,
0: 然后现在
1: core.
0: Yeah, yeah, that's like the core And、然后我应该说可以算是我的 roots 然后 tree 长出来的分支会有不同的方向而已、mm-hmm. 但它都在同一个这个 root 上面、延伸出来、Yeah, and I feel like At some point I realized that 我的人生中的每一步的每一个选择一定要是我自己很确定 This is what I want to do、mm-hmm. There's no、我不去有 hesitation 我也不去、不是说不谦让而是说我自己心里知道 我这件事要怎么做要去哪里要做什么就是很肯定这样子比小时候更肯定 So、mm. right now I feel like I'm in the phase of enjoying my work I don't really have like Oh I have to do this I have to achieve that or this Because it's an ongoing、mm-hmm. process it's an ongoing journey And the best situation would be that I enjoy every part of it ButIn order to do that, 因为你越是 passionate, 你越是会 overwork, 你越是会每天加班 然后 in overdrive, 甚至 burn, 我 burn out 了好几次。So,、
1: oh, yeah.
0: And it, when I had my burnout, 真的是很糟糕,就是 会有、anxiety 也好,掉头发也好,会生病 ,immunity 会。我有一次是连续三四个月一直在发烧，就是来来回回、
1: oh.
0: ，but how so many months、
1: oh,
0: 我都去看医生，说我是不是有一个 immunity 的问题，其实就是 burnout、mm. 所以后来我要继续享受我的事业的话，我必须要有一个 balance， 我要有一个 daily routine，、mm-hmm. 我必须要每天都要有休息的时间，不是睡觉，而是休息。就是不想工作 不做工作的东西因为毕竟虽然是你的 passion、嗯、是你的热情但是它也是一个专业所以要用专业的方式去运营自己的时间分配所以目前的阶段应该是 蛮会自己安排时间然后做我想做的事情
1: 对身体很重要如果身体不好的话、嗯、你想要的 passion 想要做的事情可能也没有办法进行
0: 对对对
1: 发现很多的周边的朋友都说你是一个一位不断喜欢突破框架的一位歌手然后你也曾经说过音乐不只是商业而已它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存在、嗯、我很喜欢你说的这一句话、嗯、而在你的音乐的过程当中也碰到很多的伯乐不同的对你的音乐事业有很多影响的人那其中包括是大家心中的神、哦、大家心中的这个很棒很棒的一位歌手、方大同对、对方大同那个时候是跟你有一段时间是一起工作然后他也算是你的师父其中之一、哦、师父、所以那个时候跟他一起工作的感觉是怎么样
0: 很自然然后很有默契、然后不断的有那个灵感的 bounce back and forth 就是他可以说是一个很多不同角色的在我的生命中他是有很多角色然后我们的 inspiration 的一开始是透过传给彼此各种 demo 然后聊音乐开始然后到后面比如说做专辑的时候或者是发完专辑出去宣传出去表演的时候我们每聊的东西每一起经历的事发生的事情是互相的灵感的抛球一样的丢来丢去我觉得这是最珍贵的一种感觉就是我会学到很多但是他没有他并不是在教我他只是在做他自己而我会他会让我知道他会分享给我听会在我面前比如说他是用 Pro Tools 我是做 Logic 的那我们都有一个工程师的一面就是 Engineer 的一面他在剪 Vocal 是用 Pro Tools 然后我就会很好奇因为 Pro Tools 录 Vocal 录人声是比较可能比很多人说比 Logic 要方便很多然后我就会一直坐在他后面

0: 面就是一直看他怎么剪，然后从他剪 vocal 的过程，比如说挑 take 的时候，他也会问我，哎，你觉得这个怎么样？然后我也会回答给他。So there's like a back and forth, and 到后面写曲的时候，他会让我去写另外一个方向的旋律，或者是丢给他一些音乐，或者是电影，或者是什么。And he gets inspiration from that as well. So I feel like there's a constant back and forth 交流，就像你前面提到音乐是有生命力的，就是人的、嗯、人的 inspiration 创造出来的东西，然后两个灵魂的这样子的交流，它会是产生另一种、嗯、另一种 energy 的氛围的创造力，所以那个其实是我感觉那阵子最珍贵的最珍贵的宝贝，就是这个氛围。然后因为他主要是做很多 R&B 嘛，然后当时他有跟我说the way I write R&B melodies is almost like the opposite of the way he writes it. 就是我们的旋律其实我们都是做 R&B, 但是我不可能，他不可能写出我的旋律，我不可能写出他的旋律，因为我们的脑不一样，然后我们的风格其实很不一样，但是我们归类于 R&B 这样子。应该如果讲白话一点，他是比较 soulful 的 R&B, 比较纯真，我是比较另类一点，但我会带有一些些的、indie rock 的一点点的 elements 在我的 alternative R&B 里面，简单来说是这样。
1: 嗯，我相信跟他一起工作一定是非常珍贵的一段时光。虽然方大同这位方老师已经离开了大家，不过他的音乐一直留存在我们大家的心中。那 including 你之前跟他的一些激出的一些火花，也变成很棒很棒的歌曲。所以今天的王诗安，今天的戴安娜的这个歌，你如果想象方老师还在你旁边的话，他会跟你说什么？
0: 我电脑里现在目前有大概40几首，我因为前阵子腿受伤，然后我写了很多歌、嗯、然后我电脑里的所有这些歌我都没有发。So I'm planning to release it, but if I would send it to him, 我应该会先把所有的编曲先编好，对，一定要能够让他听到，不能随便发给他。I think he wouldUsually he would his reaction is, oh, interesting. I was like, how did you do that? Like, how did you come up with this? Like, 那一段的什么什么，就是具体的东西，他会这样子。Actually, I often have things that I feel like, oh, usually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 would share with him. And I've made peace with not sending messages to him at all ever since it happened. 因为我觉得我的反应也要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方式，所以
1: yeah, for sure.
0: If he is no longer here, then I don't talk to him, like, because he's not here. So, but、mm-hmm. it doesn't mean he disappeared. But I still have、mm-hmm. the habit of sharing with him a lot of things. Because I saw some videos about one of our band members yesterday, 然后是搞笑的东西、mm-hmm. and usually I would send、mm-hmm. it to him.因为
1: hey, check this out.
0: It's like, look at this, it's so funny. Like, 因为他因为是共同的朋友嘛，对。然后后来我把这个就传给Derek, because Derek is 以前我们一起合作的制作人跟吉他手， and he also knows that person. So yeah, 你提到这个确实会有很多东西想跟他分享。他的最后一张专辑那个时候也是把整张专辑有先传给我听，然后跟每一首歌的、简介还有歌词，然后他还跟我说他说你能不能每一首歌都给我个反应。然后我就说哦，没问题，完全 OK, 我就是听一首歌然后录语音给他
1: 写一个 message
0: yeah,、oh. like, 不写用讲的，然后因为那个然后我的每一首歌的反应就是有哭的，有笑的，有搞笑的，有疑问的，就是问他的问题这样。 And I feel like it's 对，会有这种，而且因为平时他跟朋友还有粉丝他也都

0: 会问大家说，哎，我这一张你比较喜欢听什么，就好像他在做市场调查一样，所以他是很喜欢知道每一个人，如果今天你采访他，他也会问你说，哎，那你喜欢哪一首这样，然后你的回答如果是出乎他的预料，他会，诶，真的哦？ So he's like always like very curious to what everybody thinks, and 他自己很乐意分享啊。之前是那阵子在上海，然后他去上海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有在那边就医，然后他会传那个蛋挞店给我，就是哎，这家蛋挞很厉害。我说哦，我也要去试这样，或者是哪一家意大利餐厅很好啊，或者是但凡他去哪里，只要我们知道那里有什么美食，都一定会跟他分享。对，他是他也是美食家这样子，对，所以是很多分享，然后很懂生活的一个人。
1: 有方大同方老师，就是都现在是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想念他的时候呢，就听听他的歌曲，然后回味他带给我们的感觉。那今天我们的吹声乐风大人物是王诗安 Diana， 那最近呢也推出了新的单曲叫初雪，对不对？
0: 对对对，初雪是我有一次看到一个影片哦。其实初雪很有趣，是本来我是想把那四十几首的 demo 选出一张专辑，或者是一个 EP1、EP2、EP3，然后慢慢开始制作跟发行。所以我都是长期准备好的东西慢慢发，结果突然来了一首完全还没有写的新的灵感，就是下雪的感觉。因为那个时候是冬天，已经12月了好像，然后有一些就是看到下雪的影片，然后我就觉得啊，好浪漫这样子，好有那个这种一种疗愈的感觉，那个初雪下下来，然后我就写了初雪这首歌，是边旋律边词都一起写出来，然后后来就想说，哎，不对啊，可是很快就不下雪了，我要赶快把这首歌用完。然后就是初雪非常的赶，就是几乎没怎么睡觉。然后那首也算是我第一次一个人编曲，所以从写到录到编到剪，一直到混音前的一刻，我要交所有的 stems 出去的时候，我觉得我快就是快睡着了，因为真的那阵子很累，然后就觉得想要赶在冬天的时候发，所以那个时候mixing 在一月初就已经做完了，然后那时候就飞到跟我妈飞到哈尔滨去拍雪，然后因为我没有在那边玩过，然后就顺便去看看，结果哇，-24°C的天气，最热应该是-12°C，是比较热的。然后冷的是，
1: 那个算热了。
0: 对，热是零。对，可是他们后来我们是去了附近，它是有一个滑雪场的地方叫亚布里那边。那亚布里就是更冷，就是到了-24°C。然后有一天醒来，那个吃早餐的地方有个阿姨说：“哦，你们今天可以在外面多拍拍照，因为今天比较热，今天是-21°C。”然后我跟我妈都好，边醒
1: 好热好热，
0: 好吧，很热。对，在那边就是去很厚的雪的雪景去拍摄，也不能叫做是 MV 吧，我觉得还没有到 MV 的规格，就是很简单，其实就是我妈拍我，然后我后置剪就是去把它做出来，然后剪辑是找了之前练导演帮忙，然后那个时候你站在-24°C的天气要唱完一首歌是不可能的，耳朵会掉下来。所以我是唱了
1: 还故作镇定。
0: 对，就是而且我们其实我是整个人全包起来，然后站定位，然后瞬间把帽子耳朵手套全部丢地上拿下来，赶快对嘴唱，然后唱主歌到副歌，然后所有的东西再拿起来，再跑到那个，其实我们那个雪景刚好是我们的hotel 的后院，然后后院还可以看得到山这样子，

0: 所以我们是只要拍50秒就赶快冲回去室内，而且你的室内，他们的室内是先进一个门，一个因为都是小木屋嘛，然后再进第二道门，第二道门是真的室内，就是我们可以穿像现在这样的衣服的温度，但是第一道门是在这个中间的温度，所以我们都在这个中间的温度，因为你如果到太热的地方真的感觉自己会碎掉，就是人会碎掉，因为那个你要先缓，而且还有一种说法是在这么冷的天气你不能一下子把帽子拿掉，你不能太热，
1: 要适应，
0: 因为要适应那个回温不可以太迅速。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我记得只要在外面的时候吸第一口气鼻毛就结冰，就是一路结冰结到就是你会鼻毛是硬的，对，然后睫毛，然后就是对，非常非常的冷，但是很爽，就是 哇
1: 所以刚才
0: 戴安娜，
1: 对，就是虽然给我们这个初雪这首歌的感觉很有画面感，而跑到哈尔滨这个地方去拍 MV 很浪漫，所以你自己几乎包办了所有的，就比如作曲、作词、编曲、制作人、人声、乐器，还有整个视觉概念都是由你自己一个人包办。我像你刚才说到了，你常常会有 burnout， 那现在你找到一种方式可以让自己好好的休息，我觉得那个很重要。所以当你有 passion 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真的会全程投入，完全投入。所以只有最近一首新歌，然后未来应该不久的将来可以把那你那么多在你说你之前有提到受伤嘛，受伤时间的时候写的歌是不是很快就会跟大家见面了？
0: 会，其实我们现在比较一开始卡的地方是到底要先发哪一个系列的，因为我这40首里面的曲风有一点分散，其实他们不能归在一个专辑里，会很奇怪。有比较 90s R&B 的，有 pop rock 的，有有一点 Afro 跟UK Garage 的带 EDM 的东西，也有。流行的中版的巴拉歌也有，但是比较偏 R&B 的巴拉，就是东西很多。然后后来因为最近有一些活动，然后刚好用到我的某一些歌，我们就想说好，那我们就顺着这个活动，他们要这首歌，那我们自己先发掉这一首。所以目前的预计应该是这样讲，因为我现在是一个人做所有的事情，所以我会比较当然经济这块是我还是有经济的经纪人经纪团队，但是我的制作方面还是我自己，所以我的速度会比以前慢一些虽然我的产歌量很高，但是我发行的速度又我感觉好像可以再加速一点，这样
1: 太棒了。那我们大家就敬请期待咯。今天很开心访问到王诗安，终于访问到了这个戴安娜到现场，那希望你在不久的将来这些歌曲陆续推出的时候再回到我们节目好不好？
0: 谢谢 Tracy， 谢谢
1: Thank you Diana， I'll see you next time，
0: 谢谢 next time，
1: 谢谢。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五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BC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戴维伊比表示，如果再次当选执政，将为年收入100万元或以上人士增设新的个人所得税级，相关税收将用于支持省内医疗服务。尹大卫周日在温华到 COMEX 拉票期间做出上述承诺。此前他已经走访 BC 南部多个选区，为10月24日举行的省选造势。尹大卫表示，政府乐见民众在经济上取得成功，但在全省居民需要稳健公共服务的时候，要求收入较高人士做出更多贡献也是合理的。他暂时没有公布新税级的具体税率以及细节，并表示将于周日晚些时候在维多利亚的竞选活动中进一步说明。被问到接连提出新税项及监管措施是否令商界感到不受欢迎时，他表示，新民主党并非与企业对抗，而是希望保障 BC 居民的利益。他指出，企业同样依赖一个运作正常的省份，包括货车司机能够顺利运送货物，居民能够找到住房，以及雇员能够获得所需医疗服务。相信商界也明白维持公共服务的重要性。尹大卫公布最新税务承诺之际，本届 BC 省选候选人名单也已经确定，省选正式投票日为10月24日。枫树岭昨日清晨发生火警，一座谷仓遭大火烧毁，导致两人受伤送院。事发于早上8:50左右，地点位于 Nevis Road 13000号路段。枫树岭消防员与 Pitt Meadows 消防以及救护服务处接报后，迅速派员赶到现场救援。消防表示，队员抵达时发现谷仓外围正冒火焚烧，经全力扑救后已迅速控制火势。BC 紧急医疗服务处也派遣救护人员到场，将两名伤者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国际消息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警告，如果俄乌无法在冬季来临前就停止攻击能源设施达成协议，乌克兰将展开反击，让俄罗斯也度过一